成双减，不能只落实在嘴头上，对吧？那么双减也明确要求了学科类的培训机构不能占用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者是寒暑假组织学科类的培训。大家呢自己啊来看一看这个假期有多少人逼着孩子去补课了。很多家长就说了，那你家孩子不是初三不是高三，当然你不紧张了哈。是，这个话谁都会说，但是呢现在全国各地都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也就是呢希望家长不要有这个假期太长的焦虑，适应孩子放假，适应他们在假期当中能够自主的去完成自己闭环的一个知识学习和社会体验的过程。什么时候家长能把假期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们，在学校的教育之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能各司其职的时候，那么假期不是学习的暂停键，孩子完整成长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大家都认可的时候，孩子放假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快乐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留言，靠冰淇淋续命说了，现在高中生只要身心健康就行了，这次的假期就让我家大儿子补个觉养下身体，没啥别的奢求，咱家一家哪也没去，就是睡觉，睡觉是最好的修复。确实啊，孩子们太缺觉了。小一鼠说了，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可喜欢放假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呢能停下来自己去归纳总结一下，因为一上学校就按照老师的节奏走了，有的时候呢感觉挺乱的。笑飞烟说了，前两天刷到一条新闻，说在其他地区的一家面馆，说排队的时刻都得让高中生先吃，很多人点赞叫好，但是我不想点赞，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为什么给这些孩子特权，不就是反面的给他们压力吗？给孩子们松松绑，让他们有时间吃饭不是挺好吗？连吃饭都要让出来，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妖你说了，适当的休息不是懈怠，假期才是锻炼自我管理能力的时候，劳逸结合才能让孩子走得更远呢，别让孩子那么累了，现在真的是太卷了。对这个话题您怎么看呢？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假期出行。您在假期出行有没有人在囧途的情况呢？我们来看完整的数据分析哈。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新能源车辆出行量达到了1780万辆次。那么有些车主呢，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间。交通运输部啊，也曾经呢提示过，在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非常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的上午10点钟之后。很多人呢表示自己啊在充电桩呢排队了，最长的时间呢排了5个多小时，还有人呢晒出了自己充电的排号，就像这个吃饭排号一样，什么 A130 A140，就意味着前面还有100多台车啊。确实高速的集中出行呢也是暴显出了有些地区它的充电桩不足的情况。我看到有个网友啊分享他在高速服务区排队充电的经历，他是从吉林延吉出发的，上高速前已经充满电了，一路上充了6次电，最长一次排队等了3个多小时，充电时间50分钟。因为沿途车流量很大，他路过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呢都需要排队，就感觉像在食堂打饭一样排队。然后呢，成都的市民刘先生也分享自己的经历，他是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北，他是来内蒙古旅游的，他是9月30号晚上6点钟进入到临江服务区充电，排队取号99号，最终呢他6点多进到服务区吧，是晚上等到了11点半才充上电，排队呢5个多小时，人都等懵了。今年国庆长假的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呢多点分布，拥堵程度呢是确实增强了。那么交通运输部的这个总结就是出城分散，回城集中，高速公路充电一个整体的现象。那么其中呢，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间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间段呢是10月5号的中午11点到晚上9点，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22点。看看这个和您当时在高速公路上情况是不是重合了呢？其实全国充电非常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呢，像秦滨高速河北段还。

有呢，江苏段啊，连霍高速江苏段、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还有沙厦高速福建段、京港澳高速河南段以及河宝高速河南段，还有呢，京昆高速四川段，包括陕西段等等啊。那么大家知道吗？新能源车主有一个易路畅通的微信小程序，易就是 ABCDE 小易，易路畅通，你可以一键查询充电的服务，在路上遇到需要救援的情况，一键呼叫救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是不是能缓解一些压力啊？

0: 说完了咱们的高速公路这个新能源车充电的问题哈、啊，咱们来说说吃螃蟹的事情。秋风起，蟹脚痒，到了吃蟹的好时节了。这个时候呢，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嫩呐、啊，是餐桌上的热门食物。但是呢，每年的这个时间段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中招的人，有的是轻微过敏，有的是食物中毒了。有人说这小小的螃蟹确实容易吃出问题哈、啊。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绝对不能吃的。那么网上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哈，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其实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也不建议大家吃了。螃蟹自身是有细菌的，螃蟹濒临死亡的时候，它自身免疫系统会失效，会大量繁殖细菌，分解蟹肉蛋白，产生组胺、嗜胺这些生物胺。组胺和嗜胺都属于耐热的，即便你100摄氏度加热半个小时，组胺的破坏率仅仅在10%到15%左右，嗜胺呢就完全没有被破坏。所以呢，人食用了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呢，食物中毒、恶心、呕吐、腹泻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对人体伤害是极大的。有人说了，我啊家的这个人口少啊，一下子弄了那么多螃蟹吃不了，我就趁着活着先蒸熟，然后我就存到冰箱里，哎，啥时候想吃我就拿出来。煮熟的螃蟹确实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不给组胺类的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时间也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月。有人说了，我翻翻冰箱还有去年中秋的螃蟹呢，那可还行啊。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再吃的时候必须彻底的加热。那现在也是吃柿子的季节哈，很多人就说了，螃蟹和柿子一起吃会中毒的。不存在这个情况哈，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那么很多传闻就应该存在一个点，就是说柿子里啊有这个鞣酸，如果说空腹一次性大量吃柿子的话，可能这个酸在体内形成硬块，肠胃会非常不舒服。但是呢，这俩在一起说中毒的不能吃的，这个也是属于呢谬论哈。还有人说了，螃蟹腹部有个黑膜，这个千万不能碰啊，重金属。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蟹黄外面的黑膜主要成分是什么呀？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它根本没有毒。如果你觉得发腥口感不好，你可以给它撕掉不吃嘛，但是它和毒是没关系的，这个人家可不背锅哈。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螃蟹它是痛风套餐哈，痛风的高尿酸的人群确实不应该多吃。你要实在馋这口了，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吧，然后呢喝点温的黄酒，喝点熟普洱也是不错的选择。每100克的螃蟹嘌呤150毫克，食用之后你的血尿酸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如果你在急性发作期痛风和高尿酸的人就别吃了。而且螃蟹高胆固醇哈，成人每天推荐的胆固醇摄入量是300毫克，那么螃蟹每100克的胆固醇就达到600毫克了，所以蟹黄蟹膏呢，哎呀，大家自己斟酌吧。还有肝肾功能不全的、过敏体质的，包括孕妇、婴幼儿都不应该多吃螃蟹。有人说孕妇这大寒，跟她寒不寒没关系，主要螃蟹体内呢可能携带肺吸虫的囊，包括蟹钳里面啊，孕妇真的不建议吃蟹钳蟹爪。还有生腌这个东西啊，寄生虫潜伏期能达到几十年，少吃吧。好了，我们来进广告吧，朋友们。
1: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 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18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这里是九二一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啊都丢东西了。今年的11期间呢，我啊在这个城市街头哈，就把这个包啊挂在一个栏杆上，就买东西去了，然后我就走了。我都是两个小时之后才想起来，那包还挂在那儿。我就说此地民风淳朴啊，但很多朋友丢的是非常贵重，因为我那包里可能就有点纸巾什么的啊，手机在手里拿着呢。然后有的朋友啊，金戒指丢啦，金项链丢啦，什么那个手机丢了的啊。10月4号呢，一个游客啊，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游玩，不慎丢失了一枚金戒指。大家都知道，沙漠你要什么东西放进去，很容易它就找不到了。景区的应急救援队用2台金属探测仪搜寻了4个小时，把金戒指给找回来了。哎呀，景区的应急服务队呢，哎，给邮寄把金戒指给游客给游走了。就是这个景区的应急服务队，它不光呢是能够找到金戒指，也找到了不少的手机呀。

这个景区呢是八人的应急服务队，都是工作人员，主要承担的就是景区的救援、寻东西和应急救护。目前呢，这个响沙湾的应急服务队已经帮游客成功的找回了1800多台遗失的手机。那么这个假期有没有去内蒙古旅游的朋友啊？到我们到过乌兰察布啊，很多人就说了，乌兰察布风景美啊，很独特呀、啊，草原的城市嘛。这里大家知道吗？被称为中国的蜀都，什么意思呢？盛产土豆的。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全新的产品，我们都给大家介绍过 token 哈、啊，磁源。那现在这座草原小城，您知道吗？有100多个数据中心的项目，对基础设施运维的专业人才需求是非常大的。这里面每天都在像种土豆一样的种 token， 当地的人社部门开办了20多期的技能培训班，就给数据中心去输送人才。那么在这个数据中心当中呢，很多人以前真的就是在家务农的，现在呢他们在数据中心做起了基础设备的运维员，确保电力、制冷、机房设备的运行安全。它基础设施呢，并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那种程序员什么的，它就是负责数据中心的电气儿、暖通、弱电、消防这些知识。有人说了，不应该呀、啊，哈，这算力企业为啥落地到乌兰察布呢？确实，您可以看一看，现在20多家算力企业都落地到这里了。原来呢，你看小妹当时去乌兰察布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的风景是很奇特的，但是确实发展并没有那么的好啊，很冷清。现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这个小城和前沿产业链接起来了，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呢种的是土豆，现在呢年轻人开始种起了 token 了，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了哈。

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在国庆出行期间呢，有一个事儿上热搜了，那就是呢次抛。有些人呢行李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呢有就一般来说呢，咱们去到某地的时候，行李箱呢都是80%满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塞满满，因为你要买一些特产嘛，或者当地的一些这个喜欢的东西带回来，旅游的纪念品。但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是了，去的时候满满的，回来的时候箱子空了，为啥呢？用的都是次抛，一次性的坐便套，一次性的床单被罩，一次性的内衣内裤，一次性的袜子，一次性的衣服，您可以想象得到吗？还有一次性的什么高铁座套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是看个人需求了。次抛衣现在已经是让年轻人推上热搜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去旅游呢，这个打卡拍照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从沙漠到海边，你是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哈，出片最重要。你去新疆那一定要牛仔帽配长筒靴呀，去云南那披肩的长裙绝对是标配，到沙漠红裙子啊牛仔靴穿搭最抢镜了，到海岛大白裙编织草帽人手一套。但是呢这些东西我要为了拍照一次我就买了，动辄就好几百块钱，不划算，就为了几张照片。所以呢价格低廉的拍照次抛衣在平台上非常的火，为旅游拍照购买的衣服便宜的十几块钱，最贵的也就几十块钱，出片效果非常好，因为在照片当中大家看不到质感。这种东西呢确实哈，你穿一次两次行哈，穿多了肯定是不行的，从做工到面料肯定都是不适合的。还有专家说了，一次性美丽容易伤了皮肤，因为它有很多的面料呢都是涤纶的、雪纺的、蕾丝的，这一类衣服缝制的工艺很粗糙，而且呢有刺鼻的味道，可能甲醛超标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劝不了年轻人，就即便是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为了打卡拍照图他的便宜，那绝对呢我就穿一次扔了，我再伤害又能怎么样呢？有人说了，那次抛衣的退货率就低了吧？您还别这么想，它高销量，但是呢，退货率也不低。行业普遍女装的退货率现在已经到70%了，次抛衣呢，它的退货。

0: 率在30%-50%。很多人呢还没穿就退了，因为觉得号不行。很多人反映说是刺泡衣的号都老小了。所以您在买刺泡衣的时候也看一看，一是尺码，再有一个就是咱也不能说呢太便宜的，也有那个翻新的一次充好的就更不行了。所以如果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你会购买刺泡衣吗？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小妹说新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情。假期的这个结束之后呢，这几天呢沈阳的天气是相当不错，今天虽然是寒露节气，但是呢阳光很给面子，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哈、这样的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日。那么10月11号呢也是我们沈阳市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比赛的日子，希望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哈。我们的亲子互动，我们的运动狂欢都在10月11号在沈河区的猫语花园，地点呢就在大钻石剧院后身非常近的位置，导航非常方便哈，一大片天然的花园在城市中心处哈，适合大家呢能够尽情的接触到秋日的时光。那么演出当天呢，我们的活动当天，我们会邀请到北四乐队还有本土的知名乐队来现场跟我们的朋友们互动，这里还能露营，还能呢有这个萌宠，还有儿童的游乐设施，有那么多的网红打卡地，老朋友、小朋友、年轻的朋友都可以来这里找到自己的专属快乐。记住，我们官方唯一的报名热线电话是18138-4013-8641，13840138641，13840138641。那天是周日，我们的活动呢是下午开始，所以呢阳光是最漂亮的、最好的、暖意最大的，然后呢风景也是最漂亮的，抓紧和大自然接触最后的机会吧。无论您的猫猫狗狗啊、小动物呢有没有参加过训练，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因为呢我们的趣味性是非常强的，赶紧来领取价值3000元的参赛包和我们价值2000元的优胜大奖吧，等着你喽。稍后的节目是小博带给大家的欢乐正前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欢乐正前方。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

0: 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致死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的对准方向，
1: 让观象没有转弯，
0: 甩开烦恼，
1: 前方全堂去兵，弯路就在
2: 正前方。
3: 欢迎锁定92.1都市广播，来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各位，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你有没有在跟别人一起玩的时候，那种玩耍的时候心跳加速的感觉？有没有在办公室里边看到你喜欢的那个人心跳加速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认为你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呢？我怎么一上来讲这个事儿呢？那就在浙江啊，有一姑娘和男友啊，人家俩在一家企业工作，经常是心跳加速，那以为就是一种喜欢，我跟他在一起就心跳加速。哎，直到有一次心跳加速有点快了。咋回事呢？给您讲讲啊。浙江金华医院的心血管内科接诊，接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子，她说呢，平时和伴侣啊相处的时候经常心跳加速，而且有心慌的感觉，那个时候以为那是她恋爱的感觉，而且呢这种情绪的那种激动感从没有放在心上，她认为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情窦初开的那种幸福感。直到有一次呢，毫无征兆的他的心跳呢骤然飙升了，瞬间冲到了每分钟160次，然后呢自己搁那儿，哎呀，深呼吸，静坐休息，没有用，怎么都缓不过来，还开始了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他就赶紧来到了医院的心脑血管，也就是心血管内科进门诊进行就诊了。经过全面的检查之后，医生给出了一个结论，女孩确诊为叫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呢典型的心律失常类型。医生的介绍，很多人口中的什么心慌啊，在医学上统称为心悸。如果呢能轻

晰的感觉到心跳，哎，忽快忽慢，心脏突然哎漏跳了一下，这种心跳沉重或者呢突突乱跳的情况，说明心脏的节律已经出现波动了。但是大家别慌啊，心悸不等于心脏病。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什么类呢？是生理性的心慌，这属于身体正常反应，熬夜啦、劳累啦、压力过大啦、紧张激动啦、剧烈运动啦、喝咖啡啦、喝浓茶啦，都会有短暂性的加速心率的过程。这种心率休息啊，我觉得让它调整一下，自己调整一下，或者你休息一下就可以自行恢复了。偶尔出现呢，也不需要治疗。但是病理性心律失常啊，一定要高度重视。一旦心慌同时伴随任何我接下来说的症状，都属于危险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一下。比如说在你心慌的同时发现胸闷啊，胸口隐痛，有压迫感，或者你还出现了头晕头懵啊，然后呢眼前发黑，或者是气短喘不过上气儿，浑身乏力，或者还有什么严重时出现这个晕厥眼前一黑的情况，这个时候一定要上医院排查一下。所以啊，医生也提醒大家伙啊，心律失常呢早已不是老年人专属的问题了。年轻人啊，咱们上班族熬夜压力大是吧，作息乱，咱不叫熬夜，咱们是跟月亮来一次约会。那没办法，是不是经常跟月亮来约会。所以呢，如果这样的频率上升导致就是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年轻人会出现更多了。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突然出现了心慌不适，如果心慌频率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呢伴随头晕胸闷，建议您啊尽早的就医。我觉得生命最重要，所以啊也别熬太晚，心也别太乱，对谁呀也别太烦。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伴随着这首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让我取暖这首歌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你曾经那种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还记得吗？你对那个他的曾经心动什么感觉，有没有像这位是突突心跳，当然他是个例外，因为他是这个心悸，他以为是对对方的心跳加速。但是我觉得我有过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甚至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莫名的慌，他要这么说下去我也心慌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来互动一下吧，微信里搜索公众账号叫耳语都市广播，然后加为好友来发送你认为那种心动感觉的样子，或者在我们九二一都市广播之外啊，就是我们微信的群里面有欢乐家族群的12345678班等待大家，欢迎呢各位进群，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九二一都市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两个字欢乐，它会弹出二维码，咱们扫码进群就行了。

0: 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假期结束，先看一组数据啊。假期首日呢，全市咱们沈阳啊，接待国内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4.3%。我告诉大家伙，我坐地铁啊，一看上面车上全是外地人，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22.1%。截至到10月7号，昨天全市的零售等领域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营业额同比增长了14.3%啊，这够激动的。其实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会增长？一个是我们沈阳宣传的好，旅游城市啊，大家洗大澡啊，吃沈阳特色美食还便宜，对不对？景色又多，景点又多，这个季节还宜人。那国庆期间呢，尽管秋日里的沈阳夜晚呢比较凉爽，但是呢夜间消费告诉大家热度也不减。我们来看看数据啊，全市58条的重点夜市经济区呢，150余个特色的消费场景，超5万家的夜间的经营场所，点燃了沈城夜晚的璀璨灯火。像从这个彩塔夜市儿、中间的美食胡同的特色小吃，到湖南之夏的文化艺术季，再到老北市黄寺庙会的文创市集夜游，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让沈城节日的夜经济持续升温。另外呢，说到了洗浴它行业啊，咱们沈阳的洗浴消费在
1: 谈性感谈孤单，
0: 那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全市沐浴企业营业额较去年节日同期增长了1.9%。另外呢，假期当中呢，虎啸街街区呢整体客流便超过了10万人次，新开的虎啸街啊，那达到了760万元的一个整体销售额度，含预售楼。所以你看啊，包括估计早上起来很多台都在讲中街的人流比较大，对不对？东中街啊，第二现场当晚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就别说主街了。而且这个黄金链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交通的枢纽的解决方式呢，我觉得特别好啊。第一呢，防止大家车流人比较乱；第二呢，就是变灯，它这个道就给它打开，然后你就可以过去了啊。一红灯，然后它就把它封上，大家就别往上挤，都等一会儿，让这个车流先过一下。我觉得这种人性化的管理，而且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维持。

这个很重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最主要是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可以得到一个广泛的推广和认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别忘了跟聊一聊啊，初恋的感觉，你还记得你初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吗？

各位是不是养车太难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呢？现在呢，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加中石油直接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低呢可88折，而且洗车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还能立减10元，超划算！直接拨打4008650，或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啊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超多服务等着您呢。

0: 看有人说，第一次恋爱感觉牵手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太理解了，那个牵着手就代表着互相的一种喜欢嘛，所以这个能不能喜欢上牵手，就是一个你步入到他心里前的第一关。也许应该多陪陪，应该体谅。然后有人说，看到对方喜欢对方的时候，你和他瞳孔就是会不自觉的放大一些，然后你看对方的时候，对方如果也放大的话，说明他在喜欢你，这个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但是我觉得恋爱啊，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你像我们就是会徒步走啊，从我们电台一直走到了，我想那是哪儿啊？那是哪儿呢？走到了中街方向吧，是走过去的，就一路畅聊，只要他愿意跟你走，跟你愿意聊，那我觉得有戏呀、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这么这样的。还有就是牵手的那一刹那的前面那个心理的怎么说，满腹的那种心态，别管是签呢还是不签呢，签呢还是不签呢，什么时候签呢，他能不能跟我签呢，心里就是很波折，是不是、啊、所以这种初恋的感觉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温暖挺温馨的，是不是、啊、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力搭子小博，广州回来接着聊。
1: 欢乐正前方正在直播，
2: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黑风花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0: 0427-585-3333。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7: 有才对爱，
8: 鲜花盛开，
7: 快跟上来。
9: 欢乐正前方正在直播，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就是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恋爱的感觉啊，什么样子的，可以回忆一下你当初恋爱的时候什么样子呢？嘉豪说了哈，说小博老师啊，大学处了一个女朋友，就是舔了蜂蜜的感觉，一旦看见她和别的男同学亲密，心里就酸酸的。这是不是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伙说的吃醋呢？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你就是醋坛子打了。但是话说回来，就是爱屋及乌嘛，你是因为很喜欢她，然后但是呢想据为己有嘛，她跟谁说话我跟你讲你都会闹心。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合计，跟他说话为啥不跟我说话呢？跟他那么开心，为啥跟我说话不开心呢？他说不喜欢我了。这故事我跟你讲就来了，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态在作祟呀。

哎呀，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今天呢是寒露了，寒露的节气呢可以说就是代表着凉嘛，但是呢身体更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来支持怎么说呢，一种产热代谢吧，但是而非单纯的高脂肪的摄入哦。成年人呢每天呢饮水量建议呢维持在 1.5 到 1.7 升左右，你们做到了吗？我好像我都没做到。白开水和淡茶水均为良好的选择，其他的别想了啊。另外怎么来区分你这个水到没到量啊，医生跟我们讲，就是您在这个如厕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尿液颜色，如果是淡黄色为理想状态，颜色如果过深则需要增加饮水了，少量多次的饮水，小口的慢慢的饮，避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也不太好啊。营养方面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寒露了，维生素 C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像我们经常吃彩椒啊、西兰花啊、猕猴桃啊、这个柑橘类啊，含量丰富，都有维生素 C。来自于胡萝卜、南瓜等橙黄色蔬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可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维护呢呼吸道的黏膜屏障功能。B 族维生素呢是能量代谢的关键的辅助因子，将部分的精米的白面换成了糙米、燕麦、小米等全谷物啊，可以这个季节吃点这些东西，然后呢或者用红薯啊、芋头啊、土豆啊代替部分的主食，既能补充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又可平稳的功能，然后呢延长呢饱腹感。最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总结吧，寒露饮食的刚需是优质蛋白加足量水分加维生素矿物质加复合碳水，而

伴着这首《太想爱你》的烟嗓版的歌曲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欢乐成群方。小博想问大家伙一样，平时问大伙的事儿，平时喜欢吃方便面吗？包括我在内，我也喜欢吃。但最近呢，吃方便面的朋友你得注意点，你眼神得好。吃方便面，有人说牙口好得了呗，不行，你眼神也得好。为啥这么说呢？我给你讲讲啊。最近的广西玉林的刘先生就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冲泡的是某品牌的老坛酸菜牛肉面，上面有一条深色细长的不明物体，形态酷似壁虎。潘玮柏唱的是壁虎漫步还壁虎上墙啊，这是壁虎进方便面。刘先生称的面呢是村口小卖部购买的，他是正常倒开水泡的，泡熟之后呢把盖子撕开准备吃的时候才发现异常，然后一口都没吃。随后呢记者拨打了某品牌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表示呢暂时无法核实具体的情况，但已记录了信息并反馈到处理的相关部门，后续呢核实由专员进行回电。这事儿吧，看怎么看，我就没说他的品牌啊，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对人家不公平。第一，这个方面有没有漏洞啊？有没有吃当地这个鱿鱼壁虎啃开然后钻进去了？第二，还是说就在生产的时候，是不是这方面这壁虎就在这个料包里边呢？这个无法确认，我自己想的，以上结论都是我自己说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什么呢？咱们就是眼光好一点，眼睛必须得好，哎。眼睛好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国庆限时半价的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呢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周期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啊高端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呢是国家863的科研成果啊，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呢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说呢，专属的特别呢，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呢火爆开启，十分钟内周期订购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啊，周期订购的只需要9.9元，即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到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赚到了。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有才对爱，
2: 鲜花盛开，
3: 欢乐正前方正在直播。
4: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赤史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9: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

0: 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2: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一直冷暖方便出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和小莫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今天白天晴，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感谢您的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0: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有才对爱，
4: 鲜花盛开，
5: 快跟上来。
6: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921都市广播，来关注欢乐正前方，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作为的哥来说呀，其实我打车有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聊天，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暖心事儿，有的也是会遇到一些糟心事儿。接下来呢，小博就给您讲讲一个暖心事儿，一个糟心事儿，走起。怎么个暖心事儿呢？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啊，连续3天跑到了乘客家里啊，干嘛去了呢？不是要债啊。是归还了10万块钱的现金和手机。有人说咋跑3趟呢？这事儿我还得给你讲一讲。据出租车的司机啊，这个蒲师傅介绍啊，10月3号，一位醉酒的乘客下车时不慎将一个袋子落在了车上，然后咱这司机打开一看，发现哇天哪，里边装了10捆现金，共10万块钱。当时非常着急，想尽快联系上乘客将这笔钱呢归还。随后呢，这个蒲师傅呢选择报警了，然后经过几番周折，最终呢联系上了失主。4号的时候呢，这个蒲先生呢就先开车将10万块钱手机啊送往了乘客的家中。在乘客呢把钱拿走之后呢，他发现妈呀，对方的手机再次落在他的车上了。10月5号呢，这蒲师傅呢第二次又前往了乘客的家中，将手机又归还了。哎，期间呢，乘客呢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你说10万块钱帮你找了还要回来了，是不是人一分没少的，就偷偷吧，人家讲究，往车上放了10000块钱的感谢费。然后呢，这个蒲先生呢，就是这个蒲师傅啊，发现之后第3次赶往乘客的家中归还了钱财。你这一起就这么的去了3次。失主呢，尚先生表示，这位司机师傅啊，拾金不昧，非常的厚道，跑了好几趟送东西，他很感谢。对此呢，这个蒲师傅呢也回应了，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人说了，家中有2个学生需要抚养，挣钱很辛苦，但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咱是不是得给这位的哥

点个赞的。在听节目的的哥们，你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可以给小博讲一讲，在我们921都市广播这个欢乐家族群里边的啊，你可以发信息，语音文字都可以，咱聊聊啊，你来讲讲你的故事。接下来呢，还是跟出租车司机有关系，讲个糟心事儿啊。谁糟心了呢？是出租车司机糟心了，那乘客他有点懵了。有人说他懵啥呀？是酒蒙子的懵。这酒蒙子啊，要正常男性呢，正常应酬嘛，我也不讲了。关键他是位女性。最近在南昌的红谷滩万象城橘子水晶酒店附近发生了一起网约车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一女子呢，酒后打车到这个酒店，因夜间停车场呢满位了，且需要人工抬杆，司机无法驶入。虽然距离酒店入口啊仅十几米了，但女子坚决持有车必须开进去，拒绝下车步行，并而且不配合，坐在车上是僵持了一个小时，无奈之下司机只能报警处理了。15号的时候，都市现场的记者呢联系上了当事司机陈先生，详细了解了事件的经过。陈先生回忆说呢，9月11号凌晨2点多，他接到了一名女性乘客，上车的地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家酒吧。他说他喝了酒，然后呢有一点醉，但是也不是很醉啊。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他又要去酒店附近，又回酒店，就到这个橘子酒店了。车辆无法进入停车场，那个杆子是人工的啊，没有人在的情况下呢，那杆子是打不开的。所以呢，陈先生也解释说，当时停车场显示车位已满了，且保安可能是休息去了，导致无人操作抬杆。然后呢，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多次尝试进入未果，因为酒店距离停车场这个车点的距离啊近几十米远，所以呢他建议女子下车步行，但女子坚持不下车呀，坚持称之前能见。司机说呢，我叫他下车他不下车，我又不能上手，不能对他进行肢体的接触。陈先生说呢，由于呢无法进行自己解决，他选择了报警。民警到场之后呢，测试确认此停车场确实无法驶入了，但也未能立即让女子下车，各方呢均保持克制。民警也在一直那里劝导这位女性乘客，民警也没有上手去强制的让她下车。僵持的期间啊，停车场的旁边一家店的老板也热心上前提醒女子联系酒店前台抬杆就行了，但女子呢不仅不联系，反而呢骂了老板几次。后来女子打这个酒店电话呢又拨错了门店了，并对着别家前台进行发火。陈先生表示啊，现场其实没有人指责女子，但女子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陈先生还说啊，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呢，最终民警呢联系了保安，手动抬杆啊，抬起了这个车杆。杆子打开之后呢，陈先生想开车送女子进去，但女子这个时候又不让开车进去了，自己下车后呢由民警带进了酒店。但事儿还没完，到了酒店之后，他下车之后民警就叫我回去了，然后呢我就走了，这是司机说的话啊。然后呢从此之后从未过遇到类似的现象，而且当时自己已经跑车十几个小时，从中午出车一直到凌晨，身心疲惫，只想赶回家睡觉去了。但陈先生后来表示说，事发之后自己凌晨四点多才回到家，离开后并未再被找麻烦。但事后得知，女子进入酒店之后又与酒店前台发生了冲突。他说啊，他在酒店闹了之后呢，被民警强制带到派出所去了，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才离开的。你说这一天天的。这个6号的时候呢，记者呢拨打了目的地的辖区派出所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呢，国庆假期每天值班的人不同，不了解具体情况。随后呢，记者又拨打了这个酒店前台电话，工作人员称呢，相关情况属于酒店隐私，未透露任何信息。你说这个事儿多乌龙，喝酒就喝呗，喝这老多，你说你耍什么酒疯？我跟你讲啊，这种情况哈、啊，没给你这小女孩扔下就不错了，你大不了不要你这钱啊。当然了，他也下不去车啊。所以啊，什么最重要呢？生命诚可贵啊。

这首歌男孩唱也挺有感觉的啊。不过呢，我要说一个事情啊，各位你们报名了吗？我们全天节目里滚动播出的就是我们的神宠月跑首届的沈阳宠物马拉松的活动啊，10月11号就要进行了。活动地点在沈阳市沈河区的猫语花园。冬天你家的小狗、小猫、小耗子、这个兔子、乌龟、王八啥的，是不是都跃跃欲试了？有没有听广播？

为忙活啥的，是不是都跃跃欲试了？有没有听广播让他听一听？我跟你讲，他都能听得进去。不成，让毛孩子们在草坪上狂欢。而且我们准备了最晴朗的时节，11号啊，是下午的1点到4点左右就结束了。解锁呢，3000元的豪华大礼包，报名就有3000元的豪华大礼包啊！而且盛大的开幕仪式，那家氛围感拉满，那小狗、小猫、小驴儿啥全上来了。我跟你讲，那老好了，热闹着拍照。哎，而且还有人宠协同趣味的马拉松比赛，不拼速度，不记名次，咱玩儿为主啊！当然有奖品没？有。还有刺激的什么障碍闯关呐、什么非凡挑战赛呀、才艺大比拼呐，是不是？说个相声，整个小品啥的，没准还能搞个对象呢。我跟你讲，各式趣味的闯关小游戏，一边玩一边打卡市集。听说这次市集也请到了官方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头部的宠物医院呐、一些机构啊，你想了解跟动物有关系的哈？你看动物的衣食住行、结婚生孩子都给你解决了。需不需要动物有个婚礼仪式啥的？缺不缺主持人？我来。啊，想报名的朋友啊，记好一个报名电话。报名电话我倒忘了多少号了，等会儿找一找啊。这活动多少号来着？啊，对，电话是13840138641，微信同号啊，13840138641。13840138641，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参与一下吧。10月11号，应该是周日的时间，一起玩一玩。周六可能大家上班，周日休息啊，正好到这个广阔的草坪上去玩一玩，猫语花园嘛，这个位置停车非常的方便。也希望你们呢，让毛孩子轻松轻松，快乐快乐，是不是？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温柔。

0: 刚才还谈恋爱的感觉呢，又谈了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哈，我们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小明六月说了，大概就是期待对方回信息，不回信息心里就着急，就会把电话打过去询问一下对方的情况啊，这种就是恋爱的感觉哦。
1: 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
0: 还有美丽的太阳说，这个恋爱的感觉是什么样感觉呢？会就回忆起啊，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大姨了。她说会不自觉的频繁的想念对方，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牵动自己的情绪，时而呢因对方的回应而极度的喜悦，时而因对方的冷淡或猜疑而焦虑、失落，呈现出了酸甜苦辣交织的复杂情感。
1: 世界就让你
0: 大油条说没恋爱过不知道啊，怎么弄呢？我教你。
1: 我的温柔，
0: 闲话聊尽兴，歌声来助兴。

说到恋爱的感觉呢，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其实回忆一下曾经恋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温存的感，还有一种就是老夫老妻了，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是怎么来的。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处对象的时候或者交朋友的时候，对方的情绪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就像刚才美丽太阳说的那样，他可能不给你发信息了，你就开始瞎合计了，怎么回事啊？哎，脑子浮现出了多种的画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完全于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瞎解释。然后呢，就是对方情绪高兴的时候，你就乐得屁颠屁颠的，你要有个尾巴你都能晃起来。但对方呢，情绪你看是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是不怎么太吱声了，完了你的情绪有点焦虑了，怎么回事，我惹他了吗？你就开始回忆整个一天或者几天前我做了什么错事儿。可能结完婚之后你都有这样的感觉吧。其实这就是恋爱的感觉。欢乐正前方正在直播，我是你的能量搭子小博，继续给您讲个事儿啊。国庆假期呢结束了，那大家知道吗，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也有人做市场调查，就是很多人现在带行李不像以前带那么多了，带一次性的特别多了。你看这次我出行的时候跟家人出去，我们带一次性特别多，一次性的床单被罩啊、毛巾洗漱用品，一次性的拖鞋没带，一次性的什么想想啊，还有一次性的袜子，一次性的内裤啊，这些都是季抛物，就是日抛的。所以呢，去的时候箱子满满，回来的时候箱子可以半空，就没那么累了，用完即扔。从贴身的衣物到卫生用品，现在很流行这种这份叫随用随扔的潇洒。但为何会变得很流行呢？首先从应急到标配，次抛用品呢占领了出行的整个市场。因为呢，很多朋友说呢，前几年开始用上一次性的内裤感觉真香，现在连内衣都用一次性的选择了，又省了一顿烦心事儿，不用洗了也不用搓了，对不对？用完就扔了，主打就是省心。而且呢，本质上是为时间和省事儿付费的，一条一次性的浴巾不到2块钱，不用打湿这个装箱，也不用回家清洗晾晒，省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远超过这几元钱的成本呢。所以呢，你看很多人选择一次性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为了方便。但也有人提出了疑问，就是一次性用品就那么干净吗？哎，这个问题提得好，怎么能买到干净的，就下一期跟你讲一讲。那有人说了，心理安慰而已，酒店是否可以直播客人走后的打扫房间过程呢？大家眼见为实，就会放心入住了。当然我们对品牌连锁呢还是有信任的在的，小酒店呢可以多一些建立信任的曝光，即便摆拍装着装着也就养成习惯了嘛。紧接着底下就有人给他回复了，你给人2-3千的工资还要天天直播给你干活，广大网友监督你谁愿意啊，你想的太简单了。真是个问题啊。还有人提出环保吗？哎，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有人说应该取消一次性的塑料袋更环保，现在的塑料袋很多都可以降解了。也随风飞扬说，把干净留给自己，把垃圾扔给社会，社会垃圾多了是吧。但如果说这种一次性的可降解的话，是不是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环保的作用呢？天超说，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过时了吗？

这个过不过时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次性的方便啊带来的方便感，在当下你的方便感可能是人变懒了。说未来你看啊，车不用你开了，连刷牙不用动了啊。我还看过那个电影呢，你们有印象吗？我记得很多人都看过吧，就是以后你楼都不用上了，不是电梯，车能停你家门口悬浮着，然后你从窗户进去就行了。哎，一进屋开始就有机器人陪伴你，坐个椅子给你推走，然后刷牙洗脸脱裤子啥都不用你管。然后这人从一个小瘦子变成了米其林轮胎的样子，上个车我跟你讲都不用排队，一出来就有车走，那空中交通嗖嗖的。我跟你讲，别听个笑话，没准有一天真的会实现了。你说这是科技的进步还是让人类变傻了呢？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更好一点，反正我有这种感触，我觉得还是不要发展那么太快吧。

汉阳落山前送给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欢乐家族群啊，这个半年呢，他是位出租车司机，他就说了，我的奇葩事就是坐车不给钱，下车的时候呢就说在软件上支付，结果呢到了现在三年了还没付呢。那我估计他应该忘了，过来还想起来能给付上。别急啊，咱不差那点钱，对不对？我跟你讲，就当啥了呢，就当你捐款了，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叫什么老话讲，破财免灾了，就这么想啊。半年说估计手机都换号了，找都找不着了，是吗？龙龙说恋爱的感觉就是亲亲抱抱举高高，你这好像对的是你家孩子呢。嘉豪说车停到窗下，从窗户进家里感觉怪怪的，像小偷一样。没事儿，以后窗户就是门了，你能理解这意思吗？没有楼梯。

哎呀，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呢？那么921专属的彩云之南18日的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当中了。一趟游玩呢，云南的六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香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塔卡丽江、玉龙雪山，哎，大理古城上的那个冰激凌挺好吃啊，还有那个素河古镇，然后那个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族文化，就是取亲啊。最后来到了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谷、野象谷，感受这个傣家风情啊。921旅游报名热线、咨询热线是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火锅，你自己吃的1000多块钱呢。孔雀宴等等特色的民族美食，放心，孔雀宴不是野生孔雀啊，是养殖的。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呢舒适酒店，赠送高频的这个旅游意外险。哎，孔雀宴我吃过那个孔雀的脆骨，哎，挺好吃的。没有购物纯玩团啊，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的报名热线是400-655-1188，400-655-1188。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卜卦，拜拜。

0: 收听到的是
1: 娱乐二人转。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

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这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

0: 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3: 快快快！
4: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6: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小声点儿，
1: 都市广播娱乐二人转就要开始了。
2: 好了，手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大家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921都市广播啊，为您带来的娱乐搞笑脱口秀节目娱乐二人转，我是大兵啊，大家好。我有一个同学，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学，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被气到轻度中风，就说嘴都气歪了，嘴都气歪了。原来我们是当笑话说，他嘴真气歪，因为中风了嘛。兄弟们在医院做了一个月的针灸才治回来。我见过有一家啊，有孩子，他全家都是老师，就是全家都是老师，结果还把孩子送到就别人那儿学去了。完我就问我说你那怎么，为啥这样？他说哎呀，别人花钱顶多一对一，我说你家四对一。他爸就乐了，说哎呀，有钱还是给别人挣吧，命要紧。兄弟们，你们遇到过哪些这类有关于孩子辅导这件事儿有意思的事儿？大家伙也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是吧？反正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比上班还累。你说兵哥，你说你笑话讲好好的，你讨论什么孩子去辅导作业，你不有病吗？兄弟们，我不也没招，这是我媳妇儿给我下的令，让我必须今天把这事儿都给唠一唠。他就以为是全中我家里边就我家鸡飞狗跳。媳妇儿你听着没，看他都疯了。

这是一天津的一个老师，我是天津的啊。我辅导一个学生做二年级的数学题，题目呢是怎么说的呢？有14个贝壳，每5个穿一串手链，请问可以穿几串？剩下的还要几个才可以穿一串？这题这小学二年级的题呀、啊，很纳闷啊。那个大兵你好，然后呢，让孩子解释一下这个算式所代表的关系。问二表示什么？孩子说二表示贝壳。我说没错啊，我说没错，是表示贝壳。那这个二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呀？孩子说怎么来？海边捡的。然后他又给我各种一顿解释，然后我问他剩下的手串够不够串一串，要不够的话怎么办？孩子说去海边捡呢。别的没有，海边的贝壳不有都是吗？我看看这个啊，他说昨天我让我儿子写作业，下午4:30开始到6:40，2个多小时才写了一行字，给我气的，我就把他玩具给砸了。完了结果人家还生气了，还说啊，给他爸打电话，爸你给我换个妈啊，换个不打他不扔他玩具的妈。一道题教10遍还不会，好不容易给整会了，下一道题还是不会，我今天让他爸教，我不教他了。我看啊，这个是老师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当时他们留的是小诗人啊，请读下面的诗，然后试着仿写一首。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个孩子写了一首，这不咏鹅吗？这孩子写了一首咏妈。妈妈妈，曾经一枝花，自从跟我爸，花心儿变大妈。我跟你讲，就这道题，兵叔给你打160分。这哈尔滨那个朋友，我教我弟妹啊，教我堂弟，我堂弟和我在那讨论一下午1米等于10分米等于100厘米的哲学问题，然后这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的，我痛心疾首，差点进急救室。重要的是我还做了1年小学老师，教1年级和5年级语文，就这1年打消了我做老师的所有想法，我真的不合适，我觉得也是。其实啊，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有人说现在这代孩子很可悲，我觉得可悲的不是孩子，是大人的死脑筋。真的教孩子你要得有时代感呐、啊。但是我觉得学校多多少少也挺闹的，咋整啊，都悠着点吧，身体才是自个儿的，好吧啊。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吧啊，就到时候讲一个故事，我不别讨论这种话题了，这种话题讨论完到我脑瓜全蒙圈，好吧。有时候确实我也得自责，你说怎么能把就是这个家庭的这种事儿整到这儿来呢，是不是啊、嗯、英国有一个老奶奶叫爱丽丝啊，有个老奶奶叫爱丽丝，然后呢，他这老奶奶爱丽丝啊，79了啊。他这辈子有个最大的爱好，用一句标准的大连话讲，叫搞底箱。哎，非常的喜欢搞底箱啊。今年呢，这老奶奶83了。4年前，这老奶奶又一次的坠入了爱河。按理说79了。73、84，我奶奶合计，我第一个坎儿都度过了，我第二个我顺顺利利的，是不是？我来，我再试一下吧。啊、这小子，这不是这个奶奶呢，在网上啊，你别看70多就快80了，上网认识了一个33岁的，没听错啊，33，他79，跟一个33岁的小伙，俩人，33岁的埃及男子啊。俩人聊得很火热，仅用了2个礼拜，他们就成为了甜蜜的情侣。

0: 纳闷儿用什么维系的呢？
1: 哎呀，就在网上确立了关系，确立关系不能说那网恋多没意思，奔现才是实际啊。不到四个月，这老奶奶就跟他说了，说不行那啥吧，小伙儿，
2: 你看你来哪呢？我过去就完了呗。
1: 小伙儿说：“奶奶，我在埃及呢，他躲着我去就完了。”就去了啊。有人说那去了之后肯定是没有啥好结果。No, 不是啊。虽然两个人啊，这个年纪相差悬殊，但是奔现之后两个人就产生了火花。俩人在一块待了一段时间，说不行，登个记，结个婚吧。哎，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向全世界保证，
0: 我们一定会恩爱下去的，我们一定会白头偕老，早生贵子。79了还早生贵子呢。
1: 但是最近两个人却分手了啊，这种坚定不移的爱只持续了4年。有人说是不是老太太没了？不是，今天老太太83了，那活的说实话呢，比你都硬着。我跟你讲啊，离婚了之后把她老公给赶出去了，完了就跟媒体说了，
2: 他就是个自私的吸血鬼
1: 啊。因为两个人呢在一起过了时间长之后啊，这爱丽丝奶奶就发现说，这个男的就是为了钱才向她求婚的。
2: 爱丽丝奶呀，这不必须的吗？人33你79，那要不然为啥呀？人有缺少父爱缺少母爱的，那怎么这缺少奶爱呀？
1: 没听说谁缺少奶爱呀。啊，说这个不仅掏空了这个奶奶毕生的积蓄，而且还要把她房子弄到手。讲咋回事吧，因为这个奶奶吧确实也是啊，你说你没有俩钱，你敢吵了79，你吵了30多岁，你不开玩笑吗？你必须得有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在英格兰海滨住着一套这个海景房，价值人民币是价值22万英镑啊，合人民币得是200多万。然后呢，这老太太养老金也多啊，每个月基本超过800英镑啊。说她呢跟她前夫呢是结婚30年，然后离婚27年。说前夫呢过世了啊，前夫过世了，他呢有两个儿子，一个都54，一个53，也都结婚了，住的地方离得也不远啊。儿子呢，这是亲妈嘛，虽然爸妈离婚了，但是这个亲妈也得管呢，儿子们经常就回来探望他。大多数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是一个人孤独的住着啊，有的时候没啥事就上网啊，就网络这个东西。哎，兄弟们，说实话，网络这个东西多多少少啊，是吧？有些人还是，如果说你没有很高的辨识度的话，兵哥建议你尽量少接触这玩意儿，是吧？容易干里头。他就在一个群里吧，就遇到一个小哥给他打招呼啊，
2: 忙不啊？
1: 老太和我今天79，我还忙啥呀？俩人就开始加好友聊上了，哎，聊上之后，俩人就关系就是越来越近。
2: 哎呀，这小伙儿看起来挺实诚的，该说不说，说话唠嗑啥的那挺招人稀罕啊。然后呢，他也跟我说了，他呢是被家人逼着结婚，有4孩子，现在也能离婚啊。他就觉着说，全世界只有我哥也能理解他，别谁也不好使。然后有一天呢，这小伙儿就给我发了个照片啊，发了个照片。哎呀，发照片我就还跟我俩就是说点年轻人都脸红的话。然后我一看我这种情况是吧，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毕竟我79了，虽然我身体还是很杠的、我说呀，孩子你可别闹了啊，你很快就能找到爱你的人啊，跟你是般配的，郎才女貌的，我儿子都比你大20来岁呢啊。完了呢，没事我俩就唠嗑啊，哎呀，这小伙儿啊就总是对我嘘寒问暖的，跟我俩求婚了。你说他都没见我长啥样的跟我俩求婚。

0: 我就说你疯了。但是吧，虽然我79了，我还是女人呢。啊，我这个我虽然是个老太太，但是我也是女人呢。啊，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呀、让人摸不清头脑啊。我就干到埃及去了，我就见着他去了。
1: 俩人见面之后呢，就相处的非常好。人老太太说了：“
0: 你这妈呀，33岁小伙儿呀，浑身都是大肌肉块子，咋高个，长得也俊呐、我挺得意这小伙。”
1: 当时吧，这穆罕默德呢，全家六口住在一个房子里边，信用卡欠钱，但是这老太太觉着，哎，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就决定拿钱帮他还债。
0: 哎呀，我搁埃及待了1个月呀！哎呀，带我又上这儿又上那儿溜着玩儿的金字塔了，是吧？

0: 这老太太就想张罗跟他结婚。
1: 那个，因为这老太太英国人呢，他就到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去问去了。
2: 那个，哎，我问一下，我将来这结婚，看看怎么情况，需要什么手续、是文件啥的。
1: 人家大使馆人说了，说你是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我那处个小对象啊。
0: 这处小对象多大呀？
2: 33。
1: 那大姨姐你多大？
2: 我79。
1: 他说那他给你钱你给他，
2: 那肯定我给他钱，他条件差，我英国他埃及，那肯定不行。
1: 人家工作人员了解完了情况之后是吧，就警告他说，你这个大姨啊，咱这个玩归玩闹归闹啊，拿钱这事儿绝对是开玩笑，绝对不能给他拿钱，这不就骗子吗？
2: 别扯了，你才是骗子，你羡慕啊。小伙，你跟大姨说，你是不是就羡慕我？记得我，记得我这么大年龄还能有爱情啊？哼，臭你臭不要脸的一个单身狗，别跟我说那些，拜拜。
1: 当时这个爱丽丝奶奶就已经被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然后第二次去看穆罕默德的时候，又给他拿了1.5万英镑。第三次跟穆罕默德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结婚了。而且穆罕默德他妈对这件事儿也非常支持。
2: 那个，哎呀，我儿子真是啊，我儿子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是吧？但这回绝对是不一样了。虽然呢，他跟我大姨呀、在一块，
1: 就是穆罕默德他妈今年是不到60，反正是，对，不到60。完了，他的儿媳妇比他大20。哎呀。他们说哎呀，就只要我儿子幸福我就幸福是吧，因为每一个当妈的都是喜欢这个儿子能跟他爱的人在一起。不，这个爱丽丝他儿子肯定也是知道这事，因为老走老出国啥的，80来岁了，儿子问他妈你干啥去，
2: 哎呀我找你小爸去。
1: 这俩人懵了，我啥小爸，多大岁数？
2: 33，比你俩小20多岁。
1: 他儿子人聪明，说妈你别扯，那肯定是骗你钱的。
2: 别扯了，别扯了，我跟你爸呢得不到爱，嗯，这才是我的真爱，彼此相爱最重要的。
1: 结果俩人真的就办婚礼了，2020年10月份俩人在开罗举行的婚礼。当时也是在开罗也是很轰动，33岁娶一个79的，对吧？这爱丽丝奶奶她呢本身也知道，确实是吧，自己这么大岁数能找个这么小的一个这个丈夫是吧，是吧，也多多少少付出一点呗，就把一张4万块钱的里边有4万英镑的银行卡就交给他这个老公了
2: 啊，省点花啊，别可劲造啊，这钱也攒一辈子。
1: 结果仅仅过了3个月，他回到英国检查银行卡余额的时候，发现这张银行卡里边只剩下9000英镑，4万剩9000，相当于花了31000。3个月嘛，1个月10000英镑嘛，合人民币10万块钱嘛，啊！合计说，哎呀，这也没啥，反正俩人结婚了，心搁一块儿，谁的钱不是钱呢，是吧？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严重性。结果他回到英国，因为老太太总回英国，家里有房子啥需要照顾啊。这个穆罕默德再管他要钱，完了他又给寄去了1.4万英镑，就是结婚1年啊。他呢是想把他这个老公，那不能两头跑啊，他就想把这穆罕默德接到英国，然后呢把自己的钱存到他的账户作为存款证明。然后你这该说不说，这老太太挺厉害啊，在这个老太太大力支持下，这个穆罕默德获得了2年的英国签证，就开始跟这老太太同居了。结果同居之后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之前呢住的时间短也就个把月，这回时间长了发现不对劲儿了啊，两个人开始疏远啊。而且这个穆罕默德要求80岁的爱丽丝承包所有的家务，还得照顾。说地你得拖啊，碗你得刷，被子你得叠。
2: 这老太太说，平时我一个人过日子，我不干这些，家里有保姆啊，这咋的，我这你嫁给我我还得给你干这活。这也不是原来封建奴隶社会呀，这全民都解放了。
1: 而且最最关键。

0: 念的是穆罕默德不说英语，会说不说，一直说阿拉伯语。那你想听不懂啊？然后他也不喜欢这个小老公也不喜欢英国的食物啊，包括他做的馅饼一口也不吃。啊，然后呢，爱丽丝呢，平时老太太喜欢呼一点新鲜空气，开窗户不行，不让关，关窗户啊。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

0: 拥有七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三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1: 然后这个穆罕默德呢，老是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叫疑病症患者，就总怀疑自己有病。我相信升级前也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没事老往医院跑啊，不是在去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然后最狠的是啥呢，说这个哥们儿到了英国以后，虽然找到了一份超市的工作，但是一分钱没拿过来，所有吃住行来吧都是由他这个爱丽丝奶奶开销。然后他还找理由，一整就有时候就不回家，老说有事儿。老太问他干啥去了，没有事儿忙。只有要钱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2: 哎呀这小子怎么不地道，光我要钱，我给老了钱了，我之前给26000又管我要40000啊，完我跟他说我没有钱了，如果明儿我死了我买棺材去，我棺材本都没了。
1: 后来两个人实在是不行，走向了这个破裂的边缘，最后矛盾彻底爆发，是因为穆罕默德得知他不会继承这爱丽丝奶奶22万英镑的海景房的时候，就说了，就急眼了啊，就是把实话说出来，我就是奔你房子来了。后来在今年的6月份，爱丽丝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他给赶走了。现在呢，这老太太不喜欢人了，不是也喜欢人，但是觉得因为在这个爱情里边伤透了心，不行了，他说再也不处对象，处不明白啊。他现在把所有的爱和注意力都转移到他家的猫的身上。
2: 他说猫咪这是最好的，我爱他，他不抱怨还不能骗我啊。
1: 哎呀，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不知道中老年朋友有没有听我的节目，爱情是美好的，但是爱情也是现实的，是吧？虽然眼睛有点花了，但是脑袋别花别乱，稳稳当当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纯纯废炮。感谢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家有吉宅，
2: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

0: 个一。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黑风瓜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3: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责，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攀觅龙虎山，邂逅雾霾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6: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5: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6: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5: 10月11日我们等你。
6: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5: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3: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来关注一下沈阳的天气情况。沈阳今天白天呢晴，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8度。那今天夜间呢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都市气象报告逢整点为您播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2: 你想卖房，
13: 他想买房，
14: 打进电话一起唠唠房。
15: 我是大吉，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9581的这位听友哈，咱们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大吉老师好，
0: 哎、
1: 节日快乐。
0: 嗯，你好。
1: 这个节日过后又开始忙上了哈，辛苦了。我有套房子需要抽售，地址是那个黄浦区北航嘉陵苑西山一校的学区，紧邻西山一校，非常近，75.09平，这个是电梯房，次新房，32层，我这是13层，是清水房。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已经那个，这是城市小区，既是北航的商圈，也是那个学区房。现在就是这房价一降再降，现在是59万，希望出售。
0: 嗯，这个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哈，这是一个学区房。
1: 哎、
0: 嗯，然后你还有一个房源是不？
1: 对，我还有一个房源，那个房源呢，就是说的，是那个于洪区长江北街阳光花园，离这个北陵非常非常近，那个北陵西门，是一个成熟小区，这个是138.1平，总高呢它是7层，我是在6层，不发顶。但是现在呢是不提，有那个加装电梯的意向规划，但是还没有最后那个确定。这是2008年的房子，这个房子很宽敞很高，比一般的就是同小区的房子都要高都要宽敞，这个是经过前期努力然后做一个这个最后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房子的东西，因为我是急着，也三吉老师也知道，是急着用钱是到北京去置换房子，就差这几十万块钱，但是那个这个呢就希望尽快成交，现在呢价钱原来是80多，后来变到70多，现在是66万，希望成交，尽快成交。
0: 嗯嗯，6楼是吧？
1: 6楼。
0: 嗯，130多平，完楼下还有一个这个仓房。
1: 还有，对，大吉老师非常聪明，还有都记住了，还有一个27米的大长房。
0: 嗯，
1: 方方正正。
0: 现在是130多平，然后现在想卖66万了，是不？
1: 66万，
0: 嗯，
1: 就是着急。嗯，
0: 行，那我这边给您再登记一下，然后回头呢，这个有意向的啊，因为之前我也跟这个大姐说过，除了在咱们节目之外呢，这个中介这块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口，就是你也可以在中介，因为你比较着急嘛，你也可以跟他商量商量，因为现在有的中介可能也是收房，但可能稍微价钱吧，可能会压得低一点，然后这边到时候你也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1: 大金老师，还有就是说，您不是答应我那个过来拍照吗？关姐，我一直在等，要不然我就回北京了。
0: 嗯，
1: 我孩子需要接送上幼儿园，我就是特别着急，嗓子都哑了。
0: 因为这一段时间吧，
1: 能不能尽快的安排一下好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这边现在啥呢？也确实有一些别的工作安排，也希望您理解一下。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您、您们很忙很忙。
0: 嗯。
1: 但是能不能作为特殊情况，帮我这个先拍一下？拍完了以后，我就走了，然后呢，就是说就把钥匙留给中介一套，留给亲戚一套，然后就看房子不受影响，我就上北京去完成任务去。现在这孩子们就是说，
0: 或者是这样，
1: 工作都非常忙啊。
0: 或者是这样，回头呢，我联系你，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微信，然后你这边可以自己先拍一下，之后给我传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大林老师，
0: 行，
1: 那我给你传过去吧，那个加个微信，13700-0981，
0: 你不要在节目里说你电话。
1: 不好意思，我着急。
0: 回头我联系你，不要在节目里说电话，因为有很多这个，我们不能叫骗子吧，有很多人可能会加完你的微信之后呢，这个因为如果发生什么后续的事儿，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你负责，好吧？所以听节目也是，咱们不要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我在接你们电话的时候，我只会说电话尾号，我没有说全部的话，我不是怕你们成交，我是希望你们成交。但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听了节目之外，你看之前我们在寻找老人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在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走失老人家属的电话号说完之后，就有一些这个我在节目当中就可以说他是骗子，然后打电话说有老人的线索，其实他想。

0: 我给你提供的是别的事儿啊。
1: 啊，行吧，行，谢谢，谢谢。
0: 行，那我们回头联系啊。
1: 为了保护我们来，
0: 嗯，好嘞，再见，哎，嗯，
1: 哎，好嘞，好，再见，哎。
0: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下一个电话哈，尾号是5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卖个房。
0: 啊，您说，先生。
2: 那个地址是沈新路60号。
0: 沈新路60号是哪？是铁西吗？
2: 于洪。
0: 啊，于洪啊，然后呢？
2: 嗯。这是40平米，
0: 嗯，
2: 5楼。
0: 你这名字叫什么？小区的名字叫什么？
2: 小区名字是古方基宿舍小区。
0: 啊，这是个老小区是不是？
2: 对。
0: 多少年了？
2: 30多年了，35年，30多年吧。
0: 那你简单介绍一下楼层面积啥的吧。
2: 嗯，面积是40平米。
0: 嗯。
2: 楼层是5楼。
0: 六楼顶，
2: 我是5楼。
0: 嗯，
2: 想卖价钱是8万块钱。
0: 8万块钱。
2: 啊，对。
0: 周围配套有啥？你简单说说呗。
2: 周围配套就是那个有个超市。
0: 嗯。
2: 就是靠大道地的口那超市。大型超市。
0: 就周围配套就有超市啊，那交通啥的能简单说说呗？
2: 交通方面就是公交车，离那个地铁站是开发大道地铁站得走到得走5分钟。
0: 卖吧。你刚才说几楼？你刚才说几楼来着，先生？
2: 5楼。
0: 顶楼是7楼，6楼。
2: 顶楼是6楼。
0: 顶楼是6楼，你是5楼。
2: 哎。
0: 嗯。然后那个面积是多少来的？
2: 面积是40.07平。
0: 40.07，单室双室？
2: 一室。
0: 朝向呢？
2: 朝向是南北。
0: 南北的，卖8万块钱。行，那我这边知道了，我给你登记一下，回头有需要的，需要于洪这边的房子，因为咱这确实也是个老旧小区了哈，年头比较多。
2: 对，是。
0: 嗯，行，那就好了，那咱们就先唠到这儿，好不？
2: 啊，
0: 哎，好，谢谢啊，哎，再见，
2: 谢谢，
0: 哎，嗯。
2: 谢谢。

0: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我们帮忙的啊、说这个大吉，我这个房子想在你们这儿挂一下，然后呢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电话，尾号是37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姐姐、哎、什么情况？
1: 你好。哎，你好。
0: 嗯，您是买房卖房？
1: 我有一个那个临街的门市想出租。
0: 简单说一下你的这个房源信息。
1: 面积是70平米，然后呢屋里有那个三相电，就是动力电，它那个主要就是载那个电动车啊，经营一条街那块儿的。
0: 哪个区？
1: 大东区，朱林路234号。
0: 大东区朱林路是不？
1: 234号，那块儿主要是经营电动车的修理，还有售卖。他那个各个品，各大品牌的那个电动车都有，就是专卖的。
0: 那你这边想租多少钱呢？一个月？
1: 3000。
0: 一个月3000，面积是70平。
1: 嗯。
0: 那你的意思说，像这个门市也就适合做跟像这种电动车维修或者售卖有关的这种行业吗？
1: 嗯，比较适合，但是他愿意做别的也可以。我就是说，主要就是因为他那块的，你就是那条街几乎都是做那个的嘛。
0: 你那个门前啥的能放车吗？还放车？还就是宽不宽敞？
1: 在桥底下，那谈不上宽敞。
0: 在桥底下。
1: 嗯。
0: 嗯，一个月3000。
1: 就是龙之梦商圈儿
0: 啊，
1: 那儿不远。
0: 嗯、
1: 在那条桥底下。
0: 那你之前租的时候也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吗？
1: 对，他租了那个七。

0: 了，然后那个就是身体不好了，完了就干不了了。
1: 那我明白了。大家听一下，在大东区啊，这个竹林路是吧？其实就是在龙之梦对面，你说那个桥底下有一个门是70平左右，然后适合做啥？就是电动车售卖或者是维修，是吧？
0: 对。
1: 然后现在一个月想租3000块钱，然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法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里头现在是啥？就是也这个东西也没有所谓的什么装修新旧啥的，是不？
0: 他那个吧，后来他就做办公室了，做办公室以后啊，那里边还是挺干净的。然后完还有一个可以住，就是可以住人，你就是平时不回去，你跟那里住也行。他那个属于一层那种没有公摊面积的那种70平，就是实际上它要比70平大一些。
1: 明白，它里头有什么隔断吗？
0: 怎么说呢？他那个经营的那个位置吧，它像一个大桶子似的，一长条的。
1: 行，那这么的吧，那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想法的，回头让他给你打电话，完去看看房啥的，是不？
0: 行。
1: 行，大家听一下啊，大东区，竹林路在桥底下，龙之梦的桥底下，然后呢，70平，适合做这个电动车售卖、维修啥的啊。
0: 对，他搁那哪儿？就是那个大东区不有个拆弹吗？就搁那拆弹附近，拐过来就是。
1: 然后一个月3000。
0: 行，
1: 那姐姐我就先给你介绍到这儿，行吗？完有需要的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啊，
1: 再见，哎，
0: 好嘞，再见。
1: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87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姐老师。
1: 哎，你好，姐姐，你说。
2: 我有一个房子要卖。
1: 啊，你简单介绍下房子。
2: 地点在皇姑区，碧水名门小区。
1: 皇姑区。
2: 位置在北塔公园附近。
1: 楼盘的名字叫什么？
2: 碧水名门。
1: 碧水名门呐。
2: 对。
1: 你说。
2: 在北塔公园附近。
1: 是一期还是二期？
2: 一期。
1: 一期。楼层面积简单说一下。
2: 楼层，我的楼层是2层，总楼层是8层。然后是带电梯的。
1: 面积多少？
2: 面积是108.42。
1: 想卖多少钱？
2: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也不临街，也不把山，也不挡光。
1: 是洋房是吧？
2: 视线非常好，虽然是二层，视线非常好，能看到就是北站那边那么远。
1: 我说您这个是洋房吗？
2: 应该算洋房吧，旁边就是那个运河，都能看到。
1: 您这边想卖多少钱？
2: 我是130万。
1: 130万，那这样呗，因为咱马上进广告了，你是想一会儿再仔细介绍一下还是怎么样？如果想再仔细介绍一下，您能等2分钟不？
2: 可以。
1: 那您先别撂电话好不？然后那个进段广告，2-3分钟回来我接您电话啊。
2: 好的。
1: 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哈，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接电话。
3: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4: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联盟卡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4: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

0: 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0: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咱们直播间电话318-1921 318-1921。那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哈，尾号是87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大吉老师。
0: 啊，您继续介绍一下刚刚您的房子。
1: 啊、好的，我那个房子是面积是108.42平米，
0: 嗯，
1: 2层，总成是8层，是带电梯的，是
0: 洋房，
1: 不挡光。不挡光，不顶层，不临街。
0: 嗯嗯，您这个房子是哪年的房子？
1: 2008年的。
0: 08年的啊，然后这些年一直住着呢，还咋的？
1: 对，一直住着。
0: 嗯嗯嗯，里头装修啥的都保持还可以呗。
1: 现在要是就是10多年的装修了，如果要是要求不高的话，就可以去住去。
0: 嗯，
1: 如果要求高的话，可能不一定能满意。
0: 嗯，
1: 可能需要再改造一下。
0: 嗯嗯，
1: 是。
0: 然后您周围的配套有啥？简单说一下呗。
1: 配套有地铁10号线，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附近还有个6号线，10号线已经开通了，还有那个
0: 灵东街站是吧？
1: 灵东街，对，灵东街站在一环里边，我们的位置。
0: 嗯，有什么学区吗？
1: 周边学校挺多的，有灵山路小学，有同辉小学，还有那个光明中学。
0: 嗯嗯 嗯。
1: 然后旁边就是周边配套非常的好，有医院，有我们小区旁边就是早市和夜市，卖什么的都有。购物方便，出行方便，医疗就是医院也什么也都方便。
0: 嗯，
1: 还有公园，北塔公园就在旁边，
0: 嗯、
1: 过了马路就是。
0: 行，那您这边的
1: 运河，
0: 嗯，好，可以了、
1: 嗯。
0: 我这边基本上知道这情况了，碧水名门啊，大家听一下，108平左右，然后呢，31厅，2楼，然后不挡光。啊，是洋房，然后呢，现在女士想卖。
1: 32厅。
0: 啊，32厅。
1: 32厅一卫、
0: 嗯。好，然后想卖130万，是不？
1: 对，
0: 嗯，行，那您就先介绍到这儿，可以吗？
1: 好的，
0: 嗯，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哎，
1: 谢谢大杰老师，
0: 没事啊，再见，哎，
1: 好的。
0: 直播间电话318-1921 318-1921，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821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让您，哎，让您久等了哈，
2: 哎，没事没事
0: 啊，您说，
2: 哎，我有那房子想卖，
0: 嗯，您简单介绍一下。
2: 在百乐小区，是大中区百乐小区。
0: 啊，百乐小区，然后呢？
2: 啊，新装修的房子。
0: 嗯。您继续说。
2: 啊，这个离那个，我那房子是我一楼。
0: 嗯。
2: 一楼56.64。
0: 嗯，百乐小区一楼，顶楼是几楼啊？
2: 顶楼7楼。
0: 顶楼7楼，然后想卖多少钱？
2: 想卖42万。
0: 42万，
2: 新装修的。
0: 嗯，有什么学区吗？
2: 有那个中学35中，小学草上小学。
0: 嗯嗯，一楼想一楼多少平？刚才说。
2: 56.64。
0: 56.64，想卖40多万。
2: 啊。
0: 有院吗？你那一楼。
2: 啊。
0: 有院吗？一楼。
2: 没有。
0: 没有院啊？行，那我知道了。
2: 就是先马路。我还有一个房子想出租。
0: 啊，在哪儿？
2: 在那个小东门那个东顺城街。
0: 嗯。
2: 就大悦城，大悦城出门就大悦城。
0: 嗯。想租多少钱呢？
2: 800。这地点好。
0: 嗯，想租800，在大悦城附近是不？几楼？
2: 对。5楼。
0: 5楼啊。行，那我这边都一并给你登记一下，有这个想租想卖的啊。
2: 包暖气800，包暖气。
0: 嗯，包供暖费啊。
2: 对。
0: 行，那我知道了啊。
2: 好，谢谢你。
0: 哎。

0: 没事啊，再见。哎，
1: 哎，再见。
0: 嗯。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297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吉老师。
0: 哎，大姐，您说。
2: 我有一个房子，我想卖。
0: 在哪儿？
2: 沈河区药大社区。
0: 药大社区，嗯，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是吧？你再介绍一下。
2: 对，太对了，嗯，我这房子是南北的，是5层，一共就5层，咱们是5层。完事那个就是院里头吧，就是现在收拾特别干净。咱家这房子买来之后一直就在出租，离二中高中的二中特别近，5-6分钟。完现在是校学区中学的那个7中总校区，是
0: 药大社区，其实就在哪儿是吧？在那个陆总旁边，
2: 陆军总院，
0: 嗯嗯，
2: 东侧，嗯嗯
0: 嗯，然后楼层
2: 3号线，
0: 楼层几楼来着？
2: 五楼
0: 面积，
2: 47平，
0: 47平，5楼47平，
2: 南北的，
0: 嗯，想卖多少钱？
2: 想卖36，
0: 36万，是7中的校区是吗？
2: 对呀，是啊，我家孙子就搁那毕业完，现在用不着这房，但是我一直出租，因为他有个二中陪读的特别多，
0: 嗯嗯 嗯，
2: 二中高中二中不在那吗？离那个家就是5-6分钟就到。完，另外离那个陆军总院也特别近。完了地铁3号线就30分钟。完了公交车老多了，我都背不下来。
0: 行，这地点大家肯定都知道啊。这个
2: 对，
0: 七中的学区，然后离二中近。
2: 我这房子一直租陪读的嘞。陪读的，现在还租着呢。
0: 行，大家听一听吧，有这个想研究这个学区的啊，这个周围的陆总旁边的叫药大社区啊。
2: 对。7中校区，7中总校区，是。
0: 行。
2: 完了，价格呢？要是假如看中了房，咱们还可以。
0: 行，那我知道这个情况了。回头如果说有这个想研究的，然后我让他联系你，好不？
2: 行，好。
0: 行，
2: 谢谢啊。
0: 没事，那大姐，那咱就先唠到这儿了，好不好？
2: 行。
0: 哎，好嘞，哎，再见，哎。
2: 好，拜拜。
0: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大家如果说有买房卖房需求的，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哈，在咱们节目当中成交的房源，我们是不收取中介费的啊。那看时间，咱们一会儿还是要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接电话。

0: 家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

0: 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定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0: 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6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一万补一万，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子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4: 好的，广告结束啊，赶快回来接电话，让大家久等了。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接下来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

0: 3188192131。那接下来咱们接听电话，尾号是0808。你好，让您久等了哈，您说。
1: 没有，没关系啊。
0: 嗯，你是买房卖房？
1: 我是出售房子，房源。
0: 啊，您说一下您的房子。
1: 我是房在这个浑南，
0: 嗯，
1: 长津桥这边，格林新港湾，就是奉天九里这边挨的。
0: 叫格林什么？
1: 格林新港湾。
0: 啊，新港湾啊啊，在长兴那边是不？
1: 对。
0: 嗯。那个楼层面积说一下。
1: 你说什么？
0: 楼层和面积。
1: 楼层面积是97.几，是98.几吧。
0: 嗯嗯。
1: 14楼一门。
0: 嗯，顶楼多少？
1: 顶楼33。
0: 嗯，这是哪年的房子，大哥？
1: 这房子得有也得有14-15年，13-14年那样。
0: 嗯嗯嗯。就相当于98平呗，对不？
1: 对，98的，对对对。
0: 嗯，然后属于在中间呗，10几楼是吧？
1: 嗯。
0: 想卖多少钱？
1: 想卖79.9万，我现在要79.9万呗。
0: 79.9万，嗯，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基本都是这个价钱，差不太多。你这能比别人稍微的低一点？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0: 嗯，那个装修保持咋样？
1: 我这装修一年吧。
0: 我说装修保持咋样？
1: 保持那肯定好啊，那自己住那还说。
0: 现在这房子现在还自己住呢呗？
1: 对，我住呢。
0: 嗯嗯，周围的配套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不？你像什么？
1: 中间离地铁。

0: 哎，长宁南街
1: 大楼就地铁呗，相当于是不？
0: 对对对对对，公交车，
1: 嗯，
0: 轻轨，
1: 嗯，
0: 旁边小学，后边北门中学，
1: 学区是什么学校？
0: 哎呀，浑南一小啊，
1: 嗯，反正学校浑南这边学校，说实话啊，大哥，说实话，一般是吧？他不是说那种特别好的这个学区，就正常。
0: 嗯，对，就正常吧。
1: 嗯。大家听一下吧，隔离新港湾啊，在哪儿呢？就其实离那个，离那哪儿？就离那个欧亚长庆城很近，是吧？
0: 就欧亚长庆城。
1: 嗯，然后对面就是华润那个奉天九里。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大家看一看呗，现在大哥小麦79.9万啊，98平呗。
0: 对。
1: 嗯，十几楼来着？刚才说。
0: 14楼一。
1: 啊，14楼，顶楼是33，中间户。
0: 对。
1: 行，大家听一下有没有相中的，有相中的可以给我们留言打电话，好不，大哥？
0: 嗯，好，
1: 嗯，好的啊，这些是先介绍到这儿啊，哎，再见，
0: 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
1: 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873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大哥，久等啊，久等。
2: 啊，没问题，好，你好，
1: 嗯，
2: 我是这个黄浦区，宁山路淮河街那个交叉口，就是出门就是9号线、12号线一个地铁口，到西站就是一个中医人院，离着那个
1: 不是，大哥，你再等会儿，你说实话哈，你这个说话你稍微慢一点，我一听您应该是这两年刚来沈阳的是不？
2: 对，
1: 啊，外地人啊，带一点口音哈，啊，大哥没事，
2: 啊，对，
1: 不着急。黄姑是吧？
2: 啊，黄姑区。
1: 黄姑区哪？你这个楼盘的名字叫啥呀？
2: 哎呀，老小区房，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是吧？老小区，这你就精准点的地点在哪儿呢？
2: 今天就是那个宁山路这个淮河街，一个拐角的，就是出门就是9号线、10号线一个地铁口。
1: 啊，宁山路是吧？
2: 啊，对。
1: 这房子多年了得呀？
2: 啊，您那有年头了。
1: 有年头是大约多少年呢？
2: 那还不有40多年了？
1: 哎呦，又来一个40多年的。那你给我说说呗，楼层面积啥的，几楼啊？
2: 啊，那个六楼。
1: 顶楼，
2: 啊，顶楼，
1: 啊，顶楼，六楼顶楼，
2: 啊，对，
1: 嗯，
2: 57平，
1: 单室的，双室的，
2: 双室的，
1: 啊，50多平，六楼顶楼，
2: 全部的电器，
1: 你慢点说，我没听清什么，
2: 有装修，全部的家电，
1: 有装修，全屋有家电，
2: 啊，对，
1: 嗯，你想卖多少钱呢？
2: 我不卖，我要往外租，我是学区房。
1: 啊，租啊，王叔啊，哎呦哇，
2: 啊，
1: 哪儿的学区啊？
2: 是这个虹桥中学吧？
1: 哪儿？
2: 虹桥中学
1: 啊，虹桥中学啊，那对，是那个地方，对。
2: 顺便就是学校吗？我前几周就学校。
1: 嗯，那个你是啥？你是想看有没有在周围陪读的，是这意思不？
2: 哎，对。
1: 啊，你想租多少钱？
2: 我想你个我租的不贵，我你个房子也上了，我们家是开车来回孙子上学，近离子不远，我是一个月700块钱，月子得一交半年的。
1: 我这听你说我得慢点，我听明白了，就是这房子原来你家孩子上学用了是吧？
2: 啊，对，
1: 啊，然后现在你想租700块钱一个月对不？
2: 啊，对，一交半年的。
1: 啊，只完得半年交是不？
2: 上大租一交半年的。
1: 什么是什么租？
2: 上大租一交半年的。
1: 我没太，我就听一起得交半年的，对不？
2: 啊，对。
1: 啊，不能一个月一个月交，就700块钱一个月，完一次得交半年的。
2: 啊，对。
1: 嗯。
2: 因为原来人家这房子吧，都租800、900，我就租700，所以说我得你有加上冬天要交。
1: 明白了，像吃饭办卡似的，是吧？充值给挣个菜。行，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家听一下，虹桥中学附近黄姑塔湾这面是吧？黄姑那面，宁山路啊。然后呢，大哥现在有个房子，50多平，双室的。嗯，啊，然后是6楼顶，有装修，然后有家电，是这个意思不？
2: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想往出租，看看有没有陪读的。 哎呀，大哥，你这说话，我还挺愿意听你说话的口音，你就是听的我得慢慢翻译。

0: 挺好，挺好啊，挺有意思啊，太有节目效果了。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边给你登一下，回头要是有租这个这边周围租房子的，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哎，好嘞，哎。哎呀，这大哥太搞笑了，这听一下大哥啊，这个是大哥起来吗？给我都干那啥了，那个啥啊，大家听一下啊，在这个皇姑，就是虹桥中学旁边有这想陪读的啊，大哥现在一个月700，然后50多平，6楼双室，有装修，有这个家电啊，那一次你交半年的，大哥说了，我这怕那啥。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需求，需要大吉帮忙的，都可以把电话打进到直播间。那咱们看时间，马上要进一小时广告了哈，然后呢咱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接电话。

0: 有吉宅正在直播。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吉宅哈，咱们直播间电话3188-1921，3188-1921。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2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大金你好。
0: 哎，你好，姐姐，您说。
1: 我吧，在沈阳市和平区桂林街。
0: 嗯。
1: 然后呢，24号楼呢有一个房子是3楼。然后是78点多，不到79平。我现在的话呢，就里头啊都。
0: 您这样，您别着急哈。
1: 哦。
0: 先说地点，桂林街在哪个地方？是和平是吧？
1: 对，在和平。
0: 嗯。
1: 和平。
0: 然后这个房子是楼盘叫什么名字？
1: 楼盘嘛，它就叫俺们要做邮件的时候都叫桂林，它叫桂林社区，但是桂林街24号楼。
0: 嗯，
1: 我吧现在青岛呢，前些日子吧，我看有。

0: 俺邻居他是新闻出版局那个楼吧，他说是贵阳，算是就离哪去呢？离一大二院，在一大二院里，财政厅后边，省财政厅的后边。
1: 嗯嗯。这是哪年的房子？
0: 应该是1998。
1: 嗯，
0: 2020左右那个房子，
1: 那是没有电梯，不梯是不？
0: 对，不梯。
1: 几楼面积？
0: 嗯，我那是三楼，顶楼那是七楼，也不八楼。
1: 嗯，
0: 然后我那是78.6。
1: 双室的，南北的是吗？
0: 对，南北通透的。
1: 嗯嗯，70多平。嗯，
0: 哎，我那租也行，现在。我要如果租的话就是1650，我也不想要高价，原来都租1800，我就1650我就可以租。
1: 嗯，
0: 然后呢要如果有合适的呢，卖也行，大姨。
1: 卖多少钱？
0: 我卖就是78万的，不是78，59万吗？58万5也行。
1: 这里面装修保持的咋样？
0: 啊、还行，我买的吧是二手房，就是原来部队还不咋住，完我买完也不咋住，我现在在青岛呢。
1: 那这房当时买是因为它有学区吗？咋的？
0: 有，对呀、啊，你这一提，哎呀，大姐谢谢你啊。
1: 嗯，
0: 我那学区房嘛哈，小学是南京六，也是重点的啊，中学是126，完然后中学那也是沈阳市重点。
1: 哦，126。
0: 高中，哎对，高中呢是20中学，完了呢离一大的话就在我的南边儿啊，也不远。
1: 离一大也很近是不？
0: 哎呀，对呀、啊，可近可近了，你上学购物。离八一那个就是那个早市儿，都进八一公园不远。
1: 嗯，
0: 交通也挺方便。嗯，
1: 60多平哈。
0: 不，
1: 78.6。78.6，然后三楼哈。
0: 对。
1: 嗯，78.6三楼，然后你刚才说想卖多少钱？
0: 我卖58万吧。嗯。
1: 你当时买是花多少钱买的？
0: 我买前不到50万。
1: 哪年买的这是？
0: 我是2009年，
1: 09年不到50万，
0: 嗯，
1: 行，那咱先挂着呗，看一看呗，有没有研究的这个学区？像你刚才报的这些学区，包括你这个70多平这个面积，你现在想卖58万是不？
0: 啊，58万5吧。
1: 嗯，58万5，行，然后双室的、南北的。
0: 啊，对，
1: 嗯，你就看一看呗，看看大伙有没有这个相中这个房子的，好不？
0: 行，连租带卖，大姐啊。
1: 嗯，行，那咱们先唠到这儿，好不？
0: 谢谢大姐。
1: 没事，
0: 啊、
1: 不客气啊。哎，再见，哎，哎。跟大家说一下出去旅游的事儿哈。那咱们都市广播呢一直有一个这个板块叫做听友旅行团，我们这个听友旅行团呢也是一档节目，也是一个这个小板块，就啥，你带大家出去玩的，你包括这个自驾呀，啊，你包括这个专列呀，是不是、啊、之前我们上新疆的，上云南的，包括你说短途的，双飞的，6日游、7日游啥的，现在我们还给大家推出的包括这个豪华游轮啊。所以说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你觉得说俩老两口出去玩有时候确实这样，到哪儿吧贼累，自己做攻略呢又做不明白，又找不着啥美食，然后又得订房间，又得订来回的这个机票车票，所以有时候就特别麻烦。

0: 在一起，哎呀，就唠唠家常，是不是？然后看看大山，特别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出去玩搭伴啥的，而且说自己不愿意那么费心的，您就可以跟着我们听友旅行团走啊。咱们这个电话您记一下，400-655-1188 400-655-1188。然后呢，我们就各种路线都有，就是包括一些折扣的啊，一些吊单的，你就随时报名的啊。所以我也不给大家推荐哪条路线了，就是大家伙儿，如果说你觉得我想出去玩去，包括我们有时候还有主播带队啊，就给咱们听友旅行团打电话，400-655-1188。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尾号是3866的这位听友，你好，大哥。
1: 哎，你好，你好。
0: 久等久等哈。简单说一下，您房子刚刚说是这个阳光上城是吗？
1: 对对，一期阳光上城一期。
0: 阳光上城一期，面积是多少来着？
1: 122.42。
0: 120，想卖多少钱？
1: 60左右吧，60过点吧。
0: 60过点，几楼？
1: 五楼，六楼顶。
0: 这是哪年的房子？
1: 08年的。
0: 没有电梯，是不提是不？
1: 对对，不提的，那年代都是。
0: 嗯嗯，几室的？
1: 院儿挺好，院儿挺好。
0: 啊，
1: 这32厅2卫，
0: 面积大呀，因为你这种布梯的话，它这个公摊面积就比较小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挡光不？
1: 不挡光，采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供暖也好。
0: 南北的房子。
1: 南北。
0: 啊，3室2厅2卫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这房子现在是住着呢，空着呢？
1: 现在偶尔住，有时候孩子偶尔去住。
0: 里头装修保持的咋样啊，大哥？
1: 最近几年又重装了，原来没打算卖，后来新买了个，在附近新买了个300多平连排，然后就这房子闲下来了。
0: 哎呀，这生活越过越好。这房子是咋的？是又重新装一下的？哪年装的？
1: 能有4年了吧？4年又重装了，全屋定制比较多，花了、
0: 啊、
1: 在红旗北凯龙花6万多呢。
0: 你这总共装修花多少钱呢？全下来？
1: 最近这几年就扔了10万进去了呗。
0: 哎呦我天哪！现在想卖60左右呗，60左右的话就是合到5000上下呗，对不？
1: 对，
0: 5000上下。你简单说一下你这周围的配套呗。
1: 楼下50米就是什么必胜客、什么肯德基、什么星巴克，楼下超市交通也比较便利。底下就是方圆网点大超市。
0: 交通这块呢？
1: 交通离三台地铁口稍微有点距离，也不远。
0: 得走一会儿是不？
1: 得走一小会儿，也不远，公交车也比较多楼下。
0: 你基本上就是医学院还有三台的那条线吧，
1: 对
0: 吧？
1: 对，松山路。
0: 有学区吗？这房子？
1: 附近有一个小学、初中实验的，好像是吧？
0: 分校都是对不？
1: 对，这都是分校。
0: 挺好房子，但就是啥就没有电梯。
1: 对，
0: 就有的你像这个有的稍微上点岁数住的话吧，爬楼梯是个事儿哈。
1: 对，
0: 大伙儿听一下吧，这个阳光上城一期08年的房子是吧？
1: 对，院儿特别好啊。
0: 然后这个面积是122平左右，将近130，南北的。然后顶楼是6楼，您是
1: 5楼
0: 啊，次顶。然后呢，大哥是3-4年前吧，重新翻修装一下，装修往里扔了将近10个，是吧？
1: 对，那院现在目前几个代售的，我这个装修最好的。
0: 你这价钱也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了。
1: 啊，
0: 你这价钱标的，你这个价格标的是比较低一点的。我看有的往狠了标的，还有标80多的呢，是吧？
1: 这个一年前吧，一年前我一梯不两户吧。我那90多平的就能卖到将近90万，1.5年左右吧。
0: 哎呦，那你这房子，说实话，你这标的真不高啊，大哥。
1: 对，他现在吧，也别说，之前有两个中介联系过我，说要什么做什么高频的，我就没卖，因为那个东西我好像是擦边吧，什么玩意儿，然后不想整那些罗乱事儿啊。
0: 对，大哥现在是人家现在换房子了，然后这房子留着没有啥太大用，想着急就卖了啊，60左右。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在这个于洪这边西三台了的，想做个改善的，这个面积也好啊，家里人口多的，因为它122平，现在是3室2厅2卫，是吧？
1: 对。
0: 然后卧室我看也比较大。
1: 对。
0: 它这个。
1: 我这个吧，还绑一个地下车位呢，跟我这个房子。
0: 那你这车位是

0: 也得交费用吗？一年有的还得交。
1: 他卖不了人房，他人房工程
0: 啊，
1: 他卖不了，不让卖，就来也就在楼下不远，比较近。
0: 明白了，就这车位就是你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这个买卖权，
1: 对对对对
0: 是不？
1: 对 对, 对，但是固定的，跟我的房子绑定的。
0: 啊，只要你在这住，这个车位就你。
1: 对，
0: 哎呀，那挺好的。
1: 对对对对，不像地上的就比较紧张了，摇号。
0: 嗯。
1: 所以周围吧，有些商业网点停车特别难，所以我这也是个优势。
0: 对对。我跟你说，你这房子哪儿都挺好，你这个价钱要的也不高，然后呢就是唯独啥呢，有的要是说上点年纪的，像叔叔阿姨啥住，他就是楼层有点高，往上爬五楼有点费劲。
1: 两年了，
0: 嗯，
1: 物业轰两年要装电梯，加装电梯。
0: 装电梯吧，现在也听过很多这个老旧小区，这个装电梯怎么回事呢？你像你这种楼层高的，你肯定是比较积极，那个楼层低的他就不积极。还有一个，很多这个老旧小区说现在装电梯，我跟你讲，他刚装完前两三年你看不出来任何的这个弊端。
1: 对，但是维护是个问题。
0: 你维护绝对是个问题。你以后你这说不好听的，你这个电梯，你现在电梯你敢说你用多少年吗？你后续的维护，一楼二楼三楼有的人家就不太认，你越不认的话，你这个电梯日后如果不维护的话，你用了几年之后它绝对都是个事儿。但是你这个相对来讲还好点，你这个还不属于老房子，08年的房子可以。那我说的意思，有的是九几年的或者是八几年的房子，那你就来吧，那里头住户的人都少，谁最后能维护啊，对不？
1: 对，
0: 行，大哥，我就给你标一下子啊，大家听一下，在这个其实就是往三台这边去啊，三台这边去阳光上品一期，然后面积是阳光上城一期，然后面积是122平左右，然后大三室，然后三室两厅两卫的，顶楼是6楼，大哥这是5楼，公摊面积比较小，然后大哥现在60左右就能出，大家如果有这个相中的，咱可以到房源去看一看，研究研究，都可以随时看房，对不，大哥？
1: 对的，随时可以看。
0: 行，那咱们就唠到这儿呗，大哥。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没事，好嘞，再见啊。哎。好，直播间电话3188-1921 3188-1921。那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4009990139 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欢迎收听每整点为您播出的都市气象报告。今天午后晴，阵风7-8级，南风4-5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启凡说车。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8: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0: 人生总会面临很多选择，大到选择一座城市、一份工作，小到选择一顿午饭、一辆汽车，总觉得没选的那台车更好更舒心。13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20000多个零件，怎么选？选车找启凡，汽车班班长启凡，车辆工程专业，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中级汽车维修工程师，专业选车，启凡说车 FM92.1 荣誉出品。
8: 挑选新车，品牌众多，不知选哪个；维修保养众说纷纭，不知咋操作；买车卖车修车养车，这事儿谁张罗？青灯黄卷读书，城门力学请教，丹金竭虑思考，事无巨细解答。这里是启凡。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准时锁定 FM92.1， 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启凡说车，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全程来帮您解答关于新车的选择、二手车的交易评估买卖，还有车辆的维修、使用和保养方面

的交易、评估、买卖，还有车辆的维修、使用和保养方面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参与节目的方式，直播热线3131881921，从现在开始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微信当中呢，也可以发来问题，在微信上搜索汽车班班长五个字啊，汽车班班长，关注之后直接发问题就行，发文字发图片都可以发来，我都能看到，看到都会念。现在时间节目刚刚开始，我先说条消息，说完之后咱们开始正常接电话看微信啊。以前开电车冬天续航缩水，出门不敢走远，开油车呢日常通勤怕油耗太高，养车压力大。吉利银河甲醇版星耀六 EF 新车到店，新一代甲醇电混技术，原厂甲醇电混系统，不是后期改装，用着安心靠谱，可纯可电可油，亏电用纯每公里成本2毛钱，不怕冷的新能源，裸车价85800，立减6000元超级置换金，还有至高8000元10%的事故补贴，1000多公里的综合续航，加满放心跑，宽敞大空间，座椅舒服，底盘调教平顺，全家人坐着都舒服。买甲醇星耀六，认准铁西区宝宫北街26-3号，特约经销商吉利君辉店，销售热线024-8260-6888。好了，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啊，对，那个碳无敌的买一送一的活动啊，节前的时候大家就有问的，说到什么时间截止，这个我也确认了，现在我得到的回应呢就是等通知啊，现在碳无敌的活动

0: 对，没得到进一步结束通知啊，目前还按这个活动来。需要的公众号自己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里找我要啊。咱们先来接听热线，尾号是2019。你好。
1: 哎，你好，启欢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麻烦你问一下，我想看看这个就是奇瑞的叫瑞虎五啊，那个车。
0: 嗯。
1: 我这就是家用代步，反正偶尔跑跑高速。
0: 嗯。
1: 这个可不可以买？
0: 你这不是需求。
1: 啊。
0: 是个车都能满足啊。
1: 啊，是是。
0: 对呀、
1: 啊。我就问问，再一个，他这个车这个那个啥那个。他说是干式的双离合的变速箱、
0: 嗯、是的，
1: 这个是不是后期小毛病多不多？
0: 你要是路况拥堵占比比较高，它是一定会坏，而且会坏的比较勤、
1: 哦、
0: 如果你这个行驶路况大部分呢、
1: 哦、
0: 还都是快速路，那它就坏的比较晚、
1: 哦、
0: 嗯，
1: 我这个市区多呀，
0: 市区多就不要选择干式双离合。
1: 哦、
0: 嗯、
1: 哦，
0: 最不适合了。
1: 哦，那不行啊，那我就不选择它了。那啥，要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那个啥预算嘛有限，7万块钱，就打算7万块钱一里买一个，要国产的那个小 SUV、嗯。
0: 还得要 SUV， 非 SUV 不可吗？
1: 我原来开的是那个啥轿车，想换、
0: 嗯嗯嗯，就换了，还得满足一下自己情绪上的价值，对吧？
1: 对，完了这预算还有限。
0: 嗯、你看看那
1: 国产的，
0: 看看捷达，你听我的，听我说话，
1: 嗯、
0: 看捷达 VS5， 1.4T 的那个自动低配。
1: 哦，
0: 嗯，7万多块钱。
1: 这个要落地得多钱？
0: 裸车应该是7万左右块钱都能用的，顾名思义，除非出甲醛的。然后买俩，给你发5个，落地8万以内吧，8万左右块钱。
1: 哦，
0: 要不就不买
1: 呗，
0: 自动挡的，要不就不买，要不然就稍微硬不点，添点。
1: 哦、
0: 这没让你添多钱，
1: 哦、
0: 添几千块钱不算添，啊，看他。
1: 啊，那对，
0: 啊、
1: 对，
0: 你看他。
1: 哦，那行，那好了，
0: 嗯、
1: 谢谢你啊，启欢老师。
0: 嗯，没事，聊到这。
1: 好了，
0: 啊、
1: 谢谢您，启欢老师。哎，好，谢谢。
0: 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都行，直播热线是3188-1921啊，3188-1921，时间充裕，随时可以打电话啊。于和元波哥说，壳牌全合成机油多少钱一升？你看哪系列呀、啊？喜力、超凡、喜力啊？怎么辨别真假？这油假的太多了啊！壳牌就每加壳代表三个油，美孚、嘉实多、壳牌就是假油重灾区，这个假的程度。怎么说呢，这个占比几乎100%，就是你去买啊，有人说了怎么可能100%啊，那真油哪去了，真油都到盒里了，你买就假的，真是它不是全假，是掺假，所以你买6个里面可能有俩假的，你买4个里可能有1到2个假的，这就算买假了，对吧？哎，就几乎是100%，所以本身吧，就算买真了呢，它也是那种特性不强啊，就是普适性比较好，但你单拎出来哪一点作为就是优势啊，能站得住脚的，其实也都谈不上。我建议啊，就即使上壳牌，就全上真的，就70-80块钱一升，贵都不买它。突破才多少钱呢？那么你说要买个壳牌买贵了，你花123你买一个壳牌，那美孚才多少钱呢？所以没必要去，就甚至都不用看它真假，就不用它就完事儿啊。来继续看个微信平台。热线随时打啊，打电话的话不用等，随时打，正常接。任百万说，你好启凡，汽车内饰从驾驶室到少量按键，后来因为功能多了密密麻麻的按键，然后又发展到小屏幕，像控制空调这种细小的屏幕，再到大屏幕加按键，发展到如今3连屏甚至4连屏加抬头显示等等，个人觉得这几段发展每段都是跨时代的大换代式更新，那我不觉得，就车的更新它不是自己闭门造车啊，这个成语用的非常贴合啊，闭门造的是车，对吧？咱说的是车，它也会结合时代发展呢，对吧？你说市面上人家手机也在发展呢，汽车内饰用少量按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用 BB 机也是少量按键，汽车开始用大量按键的时候，是吧，那时候我们用上了初代的手机，也是全按键的，然后包括你像一些黑莓的手机，是吧，全键盘的，然后等到车用这种小屏的时候呢，我们手机用的也是小屏啊，对吧，那时候那个小

0: 阿根塔若流行了，是不是我车内饰也可以用上阿根塔若啊？所以并没有跨时代啊，并不我，所以我不是这么觉得的啊。某工程师说，三连屏也不会一直存在，一样会有颠覆性设计的更新换代，这个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啊，这肯定是这样。未来什么进步不知道，我们用 BB 机的知道，那个时候知道现在的手机能够折叠吗？折起来能用，打开还能用，那时候会想到这些东西吗？我们都就你没见过的东西很难去突破束缚进行想象。那未来可能什么，可能是都在你眼前形成一个 AI 图景了，可能车就压根不需要你开了，不知道啊。而且从审美角度上它也不会一直存在啊。那三连屏我到现在都觉得难看，尤其是那个主驾副驾贯穿的两块大屏，我觉得丑得要命，就审美灾难。请问具体会怎么发展呢？却不清楚啊。这顺应时代发展嘛，就大家的审美在变化，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其他东西也在变化，这些东西都是跟车辆设计进行相辅相成。车毕竟是个商品，它是要卖出去，卖出去要赚钱的。那讨好消费者一直是车企的重要课题。另外问，宝马新世纪内饰，新时代啊，你叫新时代，内饰设计会是未来设计趋势和主流吗？不好说，这玩意儿不好说。宝马的设计一直比较超前，对吧？咱们现在回望十年前的宝马车型，你会觉得很老很丑吗？啊，你想想十年前是哪年？是2016年，对吧？不丑不老吧？啊，这就是设计的前瞻性嘛。但是是不是主流，得看其他车企愿不愿意跟那个风啊。他不愿意跟那个风，那他就算不上主流呗。好了，咱们继续看个微信平台啊，这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汽车班班长啊。这刚才属于闲聊了，咱们继续看微信。洒脱哥说，班长你好，我的车是飞度，前两天车扎了个钉，让我拔出来了，有危害吗？你拔完补不啊？你不补你拔它干啥呀？对吧？不补你先别拔，它能挺一阵的，顶大条有点慢撒气啊，你拔了赶紧补也无所谓，你拔了又不补你有危害吗？它漏气呗，那还咋，肯定是有危害呀。是括弧还是新换的轮胎，我看你这钉儿嘛，哦，这个钉儿比较浅，你看扎哪了，你看扎哪了，你要是全扎在胎冠上了啊，就与地面接触那个面叫就咱叫胎冠啊，就是都是排水槽的那个部分，你要扎那儿上了，而且它的厚度呢也超过了你钉的这个长度，那说明没扎穿，只是橡胶部分破坏了，那玩意儿补也没法补啊，就这么地了，不咋地。你要扎的稍微歪一点了，或者是破坏到了连部层啊，或者内部内层的那个橡胶，那就有漏气隐患，或者造成内部连部层的损坏，整个车的这个形体构造结构性的损害，那都是得要不就补胎，要不就换。我不知道你扎啥位置啊。啊，问探无敌的，我不挨个回复问探无敌的问题了，占用太多时间，大家也不爱听啊。我总结说，就是你要需要的话，活动就是我节目开头说那个活动啊，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再送你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车里家里都能用，随便。啊，买二发五，而且这五个。所有全品类的碳无敌这部分的啊，包括喷油嘴清洗剂、三元催化清洗剂、活塞环释放剂啊，什么喷油嘴清洗等等这些吧，就都包含在内，你随意组合，按你目前的需要随便组，反正一共是五罐。会买的那个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啊，如果嫌麻烦或者不太会的，微信你肯定会加，你可以加我微信15524080804啊，15524080804，你加我微信，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看你需要什么，怎么组合，这样更简单一点，可以啊，直接加就行，15524080804。好了，看时间，进的广告，两分多钟回来，咱们继续接热线看微信，稍后再说。
1: 许凡说车正在直播。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屁事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1: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即是。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4: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7: 快
6: 快
7: 快！
8: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来看微信啊，洒脱哥补充了一下，就刚才扎钉子那个啊，钉扎在接触地面最厚的地方，没扎在沟槽里，那没事啊，那没事。那胎罐的那个厚的位置比你现在这个钉的长度是要更深的，所以没穿透，没有贯通伤，就这么地了，不用管啊。来看看微信平台，哇哈哈说，班长你好，丰田双擎凯美瑞推荐26款还是27款？这也没听着。它不是通过款来判断你选哪一代，它的升级是在混动系统上的升级，混动系统是从第五代升级到第6代。但目前来看呢，在售的27款仍然是现在试售这一代，下一代混动系统还没有装车。啊，所以不是款的区别去考虑，你要是想要6代混动还得继续等，来年有没有不知道，现在北美市场换装，国内市场一台都没装。不是说现在的5代混动不好啊，5代混动也挺好的，只是6代混动更升级了，就是他们俩在交界时期，我个人建议去选择6代，但没在交界时期，现在就有用车需要啊，完全可以买5代。好，来继续看微信啊。心情说，纯电和插电混合故障率是不是也挺高啊？你指的是2种，纯电车和插电混动的车对吧，故障率是不是也挺高？目前看是这样的，它主要啥，维修成本太高了。故障率是啥呢？是我们在差不多维修成本的条件下去比这个故障率，来大概估算未来的用车成本啊，用车投入或者耽误你时间等等这些指标。

0: 但现在啥呢，它故障率即使更低，虽然它没有更低啊，它即使更低，它的维修成本也太高，已经覆盖了好几次可能的故障现象啊，普通的车型的故障现象的维修成本。那这种情况下就单不探讨故障率了，就一个故障成本这事儿就够一呛啊。想长期持有基本不可能，目前看是不可能啊，长期持有不合适。对，包括纯电包括增程插混都包含在内，因为目前影响它的不光是本身这套东西可靠不可靠，还要考虑的是你用车环境，就是二级市场汽车的后市场里，它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啊规范的后市场的环境。很简单，你车如果坏了，你除了去授权经销商那儿任他，咱不说宰割吧，任他要价吧，你除了这种方式有没有其他办法维修？没有，但燃油车可以。即使你在外面能修，极少的这种能修新能源车的地方依然是跟授权经销商一样，要多少是多少，你能不能横向对比没有那个机会，但传统燃油车随便，修理厂一堆一堆的，那一个个饿得嗷嗷待哺，谁也不敢滥要价，对吧？你说当新能源车的维修市场这个后市场能像现都不说更发展，像现在这个燃油车的后市场似的，那我觉得都比现在的可买性要强很多啊。对，你考虑经济性，考虑后期用车，尽量不考虑新能源。来接电话，尾号7528，你好。
1: 你好，主任班长。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那个车是迈腾330。跑了不到7万吧，6万多公里。现在吧发生什么毛病呢，就是打火，原来吧一踩这个离合，一踩那个刹车，那个手一放在点火器上，当时就打爆。现在吧哈，踩到以后得慢2秒吧。
0: 有个延迟是吧？
1: 啊，对，有点延迟，慢慢慢的。
0: 哪年车？
1: 也行，六七年吧。
0: 你哪年上牌的？哪年车？
1: 就当年上牌的，这俺家孩子开的。
0: 对，你得告诉我是2019年、2018年、2020年哪一年？我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不是让你倒查几年，那没意义。咱查的这个标准不一样。
1: 这个我还
0: 不知道，
1: 问他。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定期清洁碳不？
1: 自己毛病啊。
0: 定期清洁碳不？我问啥你答啥就行。
1: 定期清洁碳没有？那可能他这个他没在家，这车吧，咱都停了挺长时间。
0: 那也不能停好几年吧？你都已经跑6、7万公里，6、7年车，合着1年10000了，你停啥了？这不还是跑了吗？
1: 不是，他那段时间跑，你知道不？他现在
0: 那也是跑了，之前定期清洁碳不？这跟这个是问题不冲突啊？
1: 没，我知道没有，没清。
0: 先把积碳清了，把最基础的排除之后再说。我这没法上来让你去拆解发动机啊，或者去更换启动机啊，没法这么干，对吧？咱用最便宜最简单办法，先把积碳清了，基础的。
1: 先把积碳清一下子。
0: 对，然后检查一下火花塞。
1: 这属于毛病吗？
0: 你先把积碳清了。如果清掉了，就正常碳不低，你加完了，把这个跑完了，积碳清完了，它问题好了，那它就不算毛病，是积碳带来的故障现象，那清掉自然就恢复了。
1: 那个老班长，你说在你这个买这个碳汇集的咋买的？我经常听，我也不会加这个微信呢，这咋买的？
0: 加微信也不会啊。
1: 我不会，我
0: 用微信不平常啊。
1: 我用微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呀。
0: 那我加你，你能通过不？如果我加你呢？啊，会通过。
1: 那能啊。
0: 那行，那我加你吧。那我这现教你对吧？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如我加你一通过，是吧？就得简单一点。
1: 行。
0: 行好。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好了，
0: 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行，好，
1: 谢谢您啊。
0: 啊，没事，
1: 好了，
0: 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的字，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龙飞凤舞说，麻烦问一下，贷款车还不上贷款，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逾期银行把你车收走呗，你债权是银行的，对吧？你当时贷款也属于抵押贷款，抵押物是什么？抵押物就是这台车，那你钱还不上了，抵押物就归银行处置了，所以银行把车收走，那这种情况你多亏啊，那收走就收走了啊，顶多顶少的你没说的，你确实那玩意儿就是作为抵押物，所以千万别走到那一步。你要明知道还贷款要出现困难了，出现问题了，可能有还不上贷款的这种情况出现了，卖车呀，等啥呢？卖车呀，趁着现在卖得早，车还有残值。你卖车，你卖个人正常卖不了啊，因为你没手续，个人没法买。你卖车商，车商给你还贷款，对吧？给你一半车款，还完贷款了，手续回来了，另一半车款给你结回去，是吧？这个没。

0: 还不上赶紧卖，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接下来时间啊，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都行，热线3188-1921，微信是搜索汽车班班长啊，关注之后发问题，然后想要现在趁活动买碳无敌啊、喷油嘴清洗剂啊、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啊等等这些添加剂的，可以在微信里头搜921都市广播或者搜索汽车班班长都行，在公众号里点快捷钮下单，或者是加我微信15524080804啊，15524080804，然后在微信上直接跟我要啊，这样更简单一点都行。不赘述了啊，碳无敌不赘述了，进度广告大概两分多钟，回来咱们继续接热线看微信，稍后再说。
1: 喜凡说车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云梦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2: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4: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啊，3188-1921。来继续看微信啊，今非昔比说，博越欢乐版和长安 X5 Plus 更推荐哪个？极限二选一啊，决赛圈了，就非得他俩里拔一个吗？那非得他俩里拔一个，那就看博越啊。前天去看了个博越的欢乐版优惠完69800，啊，差不多吧，这个价格还能再降点吗？够呛啊。手里有一台符合置换的旧车，落地最低多少钱？落地价节目探讨不了啊。而且再一个，账不是这么算的。你有符合条件置换的旧车，你跟车钱混在一起干啥呀？那是两件事啊，这大家怎么就搞不清楚呢？你买车是买车，置换是政府给的补贴，你卖谁？你卖你家邻居，卖你家楼下超市老板，你该有那补贴不还是有那补贴吗？跟你买什么车发生关系吗？不发生关系，就探讨车钱是车钱啊。另外那台车你要想卖的合适，就你那个旧车想卖的合适，还能领着补贴，你找台里给你卖个人听众不好吗？又不管你收费，三天两天就卖出去了啊！可能快的话一天就卖出去了，轻轻松松比卖车商多卖好几千，是吧？这比你研究这些个东西，你跟他讲价讲几千块钱，我就够呛讲不下来。但你那旧车多卖几千块钱，这事儿不好吗？啊，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办，他俩是两件事情，别混一起办。你混一起办，他赚你的更多，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我是在汽贸看的，打电话问赛店说老款博越没有了，欢乐没有了吗？欢乐不就26款，现在应该再售款吗？还是说就这配置没有了？不应该吧？马上上新款，马上上新款肯定的，到年底就上27款，现在都是提前上新款。现在买老款博越欢乐版合适吗？都这价了，我跟你说再降也降没啥降的空间了，还是说等新款出了再看看，不着急用车。另外7万多落地也不考虑车型，就考虑后期省心小毛病少，那你连博越都不用看。你要考虑省心毛病少，那日系韩系里都扒拉挑，你轿车不行吗？要非得 SUV 不可，你看捷达 VS5 啊。按照你的要求，你下回把这个要求前置放前头说，那我直接就告诉你，咱就不探讨这些什么就博越了，还是你什么长安 X5 Plus 了，都不看啊，都不看，要求10年不换，有什么推荐的？就像我说的，如果能接受轿车的话，日系韩系里按照你这个价位扒拉挑，随便买，闭眼睛抓阄买，买哪个都符合你要求，都比现在博越可靠性、用车成本、后期的这个小毛病都比它强啊。这事儿买车从来都我都不觉得它是一个纠结的事情，为什么？所有纠结的都不是在纠结车和车之间的对比，而是纠结自己想要啥不清楚，清晰认识自己的需求。需求可不是用途啊，需求是什么？我考虑极致的用车成本，这车我买来我得用，刚需。但是呢，它得省心，它得省事儿，它得省钱，这就叫需求。或者是有一些人呢，他对这方面的要求低，但这车我得开着好啊，我老出门出差，我老一个人驾车，我大部分时间可能都跟车在一块儿，那这车的路感得好，转向指向性啊，动力回馈啊等等吧，啊，整个操控啊，底盘循迹性啊，这些方面要求高，这也是要求啊。或者说这个车以前贵现在便宜，赶上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啊，这价格低武器啊，这也叫需求，这都行啊。但你说我是接孩子，你接孩子还是送老人，本质上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啊，那都是用途，用途不影响购车决策。咱们继续看个微信平台的问题啊，刷新一下。蒙面通缉犯说，班长，吉利出了个甲醇的混动车，哎呀，这都出一阵子了，我那直播我都播过了，跟这个吉利工厂的总经理，我俩坐车里做的直播啊，就这个甲醇的新16EF。而且这车我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啊，它刚亮相的时候，静态展示的时候，我就发过视频了。当时我拍完这个抖音视频的时候，就这么讲吧，一直到现在

还有流量，就这条视频还有流量。爆火，包括什么西藏的、甘肃的、青海的、什么云南的，哎呀，哪都有，天南海北啊！后台咨询一直到现在，因为这玩意儿毕竟我不是卖车的，是吧？我也没法回复，但是我只是说这个车的关注程度啊，还是挺高。听说还可以加汽油，对，它是可以汽油和甲醇任意比例混合的，这个是挺牛的。它在发动机前面吧加了一个传感器，这个在当时这个经理咋说来？这反正这传感器的功能啊，就是它能够通过你进去这个燃料啊，就是按燃料配比传感器啊，燃料配比传感器，就你进去这个燃料，它能自动分析，流经的时候它就分析了啊，我进来的是甲醇大概有多少比例，然后汽油大概多少比例，还是纯是汽油还是纯是甲醇呢？通过这个不同，它来调整这个发动机的运转顺序啊，因为毕竟热值不同嘛，你热值不同，它不可能都用同样的方式去喷油点火。燃烧就这个活塞做往复运动，是吧？它不会，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控制、来调节啊。说这车适合家用吗？嗯，也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它本身它基数它是个混动车，啊，它是个纯经济性取向的车，那我们就从经济性的取向去看呗，对吧？本身第一个，它能充电，啊，它的。电池充满大概能跑个百十来公里吧，差不多啊，也不算太多，反正百十来公里能跑了，就别太冷的情况下。然后电跑没了，剩下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考虑用甲醇，啊，因为甲醇如果你很方便添加的话，因为它价格更便宜嘛，大概就可能两毛多的百公里的成本。我的个人建议啊，其实你要是家用就得公里数特别大，你要公里数不是特别大，它其实更适合那种。大里程的营运类的车型啊，就出去拉活跑活，对吧？这个营运类需要的，这是极其经济的，非常非常经济啊，比那些纯电的好用多了。纯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啥？是它的续航的问题，然后你总得充电，尤其是低温条件下，在沈阳这样天气，你充电也慢，保电也差，耗电还快，它很闹心的。而且你去充电找充电桩，在那等待等等这些时间，说白了都是在浪费赚钱的机会，啊，所以纯电的并不适合，就是它是能够替代油电混动的啊，这么个甲醇燃料的。家用来讲的话，你要公里数少没必要啊。说不是很了解甲醇车什么原理，没什么特殊原理，它也是这种，液体燃料，它跟汽油本质上一样，只不过是它的热值呢，可能也只有汽油的一半啊，它热值很低，或者换句话说。它比汽油不禁烧很多啊，它非常不禁烧，不禁烧呢，咱就得勤加，勤加呢，它就看单价，你如果热值是一半，价格也是一半，那它俩就没区别了，你纯折腾自己。但热值虽然是一半，但是价格呢可能是个三分之一不到，所以算下来肯定是比汽油正常要更省钱一点啊。那不足就是你总得跑，就总得去加。啊，就这个就是添加频率要增加，那所以更适合天天在外面跑的车呀，是吧？就这个是营运车的王炸，我跟你说，这对于营运车来讲，这绝对嘎嘎嘎嘎烈，嘎嘎牛，啊，对于个人家用来讲的话，公里数不大的话没必要。来继续看微信啊，大家可以打电话的啊，热线还开着呢，热线3188-1921。3188-1921，然后加我微信的朋友，一会儿广告段的时候我通过啊，我看见了，刚加上微信吧，看不着朋友圈，正常啊，正常，等我通过完好友你就能看着朋友圈了。所有咱听众送来的二手车这些信息都在朋友圈里发着呢啊，自己翻自己看，啥钱价位的车都有，哎，都是听众，我们没有这个车型限制，价格限制都没有，你几千块钱的车咱这也老有，那卖的还快呢，几千块钱小车发完就卖，发完就卖，有的是人要啊，3万2万的自动挡带不练手的这种是主流，更不愁卖，平均销售周期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啊，大部分的就可能这个占比超过一半的，就是一天，就今天发明天卖，一天就卖掉。啊，当然更贵的5万8万的、10万20万的、3、50万的，甚至5、70、80万的都有。既然有这部分听众能送，那就有这部分听众能买，就这么简单。啊，台里可能不是专门说干二手车交易的，那不是专门干二手车交易的，我们的。

宣传优势在这儿，公信力在这儿，而且台里又不收费，对吧？所以这一摊儿我觉得现在整的还挺好啊，挺热闹。想看车的看朋友圈，如果你想卖车的，需要台里这个媒介帮你对焦个人听众手，多卖几千块钱啊，咱们按折中价这个标准就行，不收费，也是要先添加我微信15524080804，这是我个人微信啊，15524080804，我先给你估价，你车况说准，我给价就准，来了看车是那回事，价就不变，我说的清楚吧啊，咱们都高效啊，尽量前期沟通的好呢，咱们见面一遍就把事办完，整着来回拉锯，咱天天约的也挺满，是吧？想必大家呢天天也挺忙，也没有那功夫一趟一趟跑，咱争取见一面就办完，本来就是挺简单的事儿，是吧？你别合计说台里惦记占你便宜，我们都不收费，我占你啥便宜？要真是不了解行情呢，或者说嫌少呢，行上该问问呢，该询询呢，台里给你兜底行不？我这么说你放心了吧，台里给你兜底啊。但一定要加微信，这个事儿呢，不是我主观愿意。你说我天天回那些微信，我也挺累，我也挺忙活啊。但为什么这么做？台里是这个保密单位，对吧？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安保的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也都理解。所以既然人要进来，车要进来，我呢就需要提前做预约报备。所以你跟我预约，一来呢我要安排评估师，咱别时间冲突啊，是吧？所以同一个时间段约好几个，你说怎么办呢？你说咱这看谁不看谁呀？提前预约啊，我安排评估师，同时呢我也向台里要报备啊，你跟我预约，我向台里报备，这么点事儿，所以总要通过我这个媒介啊，这事才能办。所以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保密单位这个东西大家也都理解，是吧？咱真做不到说大门大敞四开，大家溜达路过进来转一圈真不行啊，一定提前跟我说好吧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卖车多卖几千，买车少花几千，就折中价这个标准。需要的话加微信吧，15524080804。一定要记住，这是咱们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免费的渠道啊！这个二手车交易的平台是台里搭建的一个官方免费的渠道，不收费。当然了，也你要是有需要收车的话，我们只能做到说不会占你便宜。啊，市场的车商什么价格，我们尽量更高，但不会比它更低。这是需要收车，但是你来做选择，我们没有倾向性啊。我劝你收啊，或者劝你接受，一般不会劝，就完全看你个人。来看微信啊，北极之光说：“班长您好，车里电装防冻液-45的，用了5年左右了，比下限低了1公分左右，能加点-35的吗？”不，把它们都放掉，换新的-45。实际加-35没问题啊，实际是能用的啊。你是舍不得电装的防冻液啊，电装防冻液你没得说，对吧？就属于世界主流品牌了，是吧？世界一线汽车配件零售商啊，可以这么说吧。哎，那这玩意儿不贵啊，你5年了，和1年使用成本几十块钱都不到100块钱，换就换掉了啊，到年头了，差不多了。好了，现在时间我去通过一下大家这个新加微信的好友申请啊，然后咱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电话看微信，稍后再说。

0: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19.9每平，断桥庄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

0: 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1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好的，广告结束，启凡说车节目继续，我是汽车班班长启凡，直播热线3188-1921正在开通。微信当中也可以随时发问题，在微信里头搜汽车班班长5个字，关注之后发来问题啊。咱们继续看看微信平台。E 说了，说你好班长，2011年的帕杰罗的3.0，35万公里，开高速过100，前发动机舱有类似金属敲击声音，是不是敲缸了？一直想敲缸了，应该是啊。请问什么原因？应该从哪方面查？先查敲缸的问题啊。如果敲缸的话，自己做发动机分解。另外说啊，说我朋友花15万买台50的电车，我的妈呀，疯了，纯疯，咋劝都不听啊，就说以后电车是未来趋势，电车省钱啊，把你在节目里说那些道理啊，我都讲了，听不进去啊，我真理解不了，15万都能买个丰田混动了，还省心，这你劝不住是很正常的，别说你了，我个节目里都没劝住啊。你以为热线当中我就劝完说啊，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启凡，回头他真听啊，你真以为他真听啊？我说电车自费啊，这个微信平台问题说的啊，说我说电车自费维修一次够你加好几年油了，人家说电车也不坏呀，好吗？这东西就认知差距啊，这个每个人的认知也是由环境造成的啊，所以也没什么办法改变，不过你三言两语的就把人的认知改变了，这不可能。对，他的认知觉得他不坏，那他就是不坏，对吧？这事儿你说对于我们来讲，造车100来年的品牌，对吧？一些德系车、美系车，包括什么福特、凯迪拉克，全100来年，110多年，100多年的车企，全世界的卖车造车啊，积累下来的技术储备、经验等等，对市场的认知各个方面都算，造出来的车放你眼里它就叮咣烂坏。哎，那些个头几年还在跟他研究手机啊、研究屏幕的啊、跟你研究资源整合的这些人，天天发 PPT 的，现在东拼西凑给你组出一台车卖给你，你就觉得他车不坏，你这玩意儿说得通不？那他要真认可他不坏，那就不坏呗，毕竟人家花钱人家买，对吧？就福祸自己承担呗。所以我要劝的不是他，其实我要劝的是你。就作为朋友来讲呢，把你能够了解的更多的情况啊，或者说比他更高一点的认知，这东西传递给他，这是作为朋友应做的，已经做到位了，很好了。劝不劝得住啊，这是他自己的福祸啊，这跟咱没关系了。

啊，可别因为说没劝住他，完了最后你整天闹心，人家没闹心，他看你的闹心样，他还不高兴了，啊，图啥？没必要啊。来继续看个微信啊，安然说：“你好，启凡，以前国产车比丰田、本田这类车的价格低很多。有朋友问说，想毛病少、品质好，还得丰田、本田呗？目前看还是这样啊，对呀。你说啊，那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呀，用料标准等等差距很大的。可是豪车甚至贵出几倍或者。”贵出来的几倍的车型，那做工用料设计等等都得完胜啊，为啥毛病反而多？车的品质只看毛病吗？你肯定是没用过更高级别的豪华品牌的车型吧。我就这么说，汉兰达故障率低不低，是吧？我买一台 GLS 比它故障率高不高？你告诉我，如果你有买 GLS 的钱，你是能够轻松拿出大几十万的老板啊去买车啊，作为购车预算大几十万，你可能手里还有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资产，对吧？至少是个 A7 点几甚至 A8 的资产，你去买汉兰达吧，你不买凭啥人买？第二，日系车啊比国产车毛病少，和它的国情理念设计配套都有关系吧，谢谢。就标准就不一样，就标准就不一样，人家造就准备造一个能让你家族传承，你不开你儿子开，你儿子不开你孙子开，只要正常使用啊，易损件正常更换，它能继续使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确实跟它国情有关了。那日系车就跟日本的国情很像啊，那资源匮乏呀，啊，土地面积也小啊，那玩意儿呢，它确实是尽量不做一次性产品呐，啊，跟这有没有关系？我觉得多少肯定会有关系啊。我们现在造车理念上更新频率换代快，现在车已经做到电子产品了，你看看这一年几升级，这都出来跟笑话似的，你上网搜一搜跟笑话一样，同一个车型一年三次换代，刚买完俩月变成老款，正常吗？你太多了，手机都没有这么换代的，它变成了一个拉高消费的，掏空你钱包的消费品了，还以为买个这玩意儿能让你省钱呢？啊，我说是我说，这个大家也别犟，听明白能听明白，听明白的也不用犟，我也觉得你说的对，啊，这个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让大家认知改变的啊。来看个微信啊，好说，启凡你好，刚才忘问了，说网上啊都说混动车的颗粒捕捉器容易堵，是这样的啊？那这个 ES300H 是否存在颗粒捕捉器堵的情况？所有带颗粒捕捉器的车都是为了满足排放法规，也就是国六 B 这个标准啊，当中之前有一个短暂时间的国六 A 的过渡啊。为什么有个过渡？是因为大家都懵了，你标准上的太快了，但是车企跟不上啊，咋整？除了加颗粒捕捉器真没别的办法。或者这么讲，隔壁班呢有个非常厉害的运动的田径队，我们班呢也有田径队，今年开年啊，咱们班主任就搁校长面前呢就开始吹出去了，今年啊，但我们一定要赶超年级第一的田径队啊，我们要赶，这是说不能超，我们至少要赶上，牛吹出去了，怎么整？你真跑，你跑过人家了吗？跑不过。但是呢，话也说完了，标准也定完了，咋整？私下跑之前，班主任给咱田径队的一人发一片兴奋剂，就这事儿啊。但颗粒捕捉器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把它过度妖魔化，也别太把它这个当太大的问题啊。事儿是那么个事儿，但对于我们实际使用来讲，它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动力，影响一部分的油耗，这是没办法，你拆不了，拆了车跑不了。堵不堵呢？其实跟你的用车环境、驾驶习惯有很多关系，啊，您行驶路况比较好，其实它不容易堵，啊，它会可能有堵的这个概率，但是它大概率不会堵。那你要天天拥堵路况，单程里程短，那你大概率是要堵的。但问题是，颗粒捕捉器这玩意儿，它就是为了堵而设计的，它就不堵，它还存在有什么意义啊？而且它不是一次性的，堵就堵了呗，堵了你找快速路跑一跑呗，清一清，透一透。啊，这玩意儿它温度只要上来了可以再生烧掉了，
就这么点事儿，所以它不影响，这甚至都不叫故障啊，不影响日常使用，所以不要太在意，不要过度在意啊。差不多了，节目内容应该都说完了啊，然后再提示大家，贪无敌的活动

0: 差不多了，节目内容应该都说完了啊。然后再提示大家，贪无敌的活动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基础上还送一个除味除甲醛的喷剂给你发过去了，赠品，免费的啊。买二发五，这个活动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正常买俩138，两个138，但你可以得到五罐自由组合。比如要检车了，你可以配个三元催化清洗剂，基础的碳无敌加喷油嘴清洗剂，对吧？这发动机内部燃烧室、气门、活塞等等这些位置积碳，全清掉了，不好吗？车开着不会出现发闷、没劲儿、不透流的问题，也能解决积碳带来的油耗升高的问题。你省下的油钱都够你买碳无敌钱了，实话，对吧？车开着还好啊，然后你再配合一个，比如说要检车了，加个三元催化清洗剂，稳妥起见吗？你三元清一清总是没有坏处的吧？你万一检车这个排放不过，给你退 M 站去，那不是几千块钱你能出来的事儿啊。是吧？哎，这需要的话啊，公众号里头可以自己下单，或者加我微信15524080804，微信里管我要。想看二手车的，或者你的车需要估价对个人听众的，都是加这个微信15524080804，直接加我就行。行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启凡，明天再说，再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何笑江说。
3: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一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5: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6: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7: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6: 10月11日，我们等你。
7: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6: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视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和笑江说正在直播，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简直你好，简直你好！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6: 25161616。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7: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8: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7: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9: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和笑江说，这里是921都市广播，我是笑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1921，3188-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
10: 在城市上刻着我们走过的痕迹。
9: 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留言，可以随着节目的进程来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18640081045，18640081045，18640081045。来迎接尾号为8478的这位听友，你好。
11: 你好，小江。
9: 你好，说吧。
11: 就是说想跟您就是探讨一下吧，我已经就是再婚6年了，今年这6年过得怎么说呢？有欢乐，但是我觉得痛苦更多一些。
9: 嗯，
11: 就是起源于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分心，最明显的东西就是我感觉他跟我就是不一心。
9: 嗯，怎么不一心？
11: 从生物上来讲吧，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有点乱哈，但是我就是重新捋顺一下啊，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房子啊什么都是我的，
9: 嗯，
11: 他就是他家是外地的，省内外地的。
9: 嗯，
11: 然后就住到我家来了嘛，刚开始。
9: 嗯，
11: 最开始来的时候啊，他是不给我交任何生活费的。
9: 嗯，
11: 那时候他挣的不多，一个月就3-4千块钱。
12: 嗯，
11: 我挺不理解的，是我们之间没有说清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12: 嗯，
11: 你跟我生活在一起，应该至少要交生活费，对不对？
12: 嗯，
11: 他没有。
12: 嗯，
11: 半年的时候是没有的。
12: 嗯，
11: 后来半年以后呢，就是，由于工作关系调到外地去了。
12: 嗯，
11: 调走了3个月，在外地工作就是不是很适心，只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是没待下去，就又回到咱们沈阳来了。
12: 嗯。
11: 然后之后这样的话，他就工作就提升了，工资就翻倍了。
12: 嗯，
11: 翻倍以后，这个时候他交我一些钱，那时候应该是交到我，应该是1500是2000，我就忘了，反正到现在为止交到我3000了。他一个月他挣了8000块钱，交我3000块钱，原因呢就是有个孩子要给孩子攒钱结婚什么的，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这个事儿我咨询过你，你说人家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觉得婚姻了嘛，后来我们俩登记结婚了，那我们有婚姻了，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你应该相信我呀。就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生活，那我都能相信你啊。而且我的收入高他很多倍，我不会因为他那点钱，他有事情我就不拿钱了。
12: 嗯，
11: 去怎么的占他的东西。
12: 嗯，
11: 而且我觉得作为我的人品，我会加倍的给他的孩子花回去，有事情的话。但在这方面上他跟我分得很清啊。
12: 嗯，
11: 所以说之后我们俩就我在我的内心，可能这是我的毛病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就经济是独立了。
12: 嗯，
11: 所以说一直在花钱上，之前我真的是给他是花钱的，后来我就觉得他这种我觉得有点不太负责任，对家庭那种感觉哈，女人很敏感嘛，所以说我就不在他身上花很多钱了。但是该花的我还是会花的，我就觉得我这可能我做的不对，他在他看来就我们走的越来越远了，我不再像以前那么给花钱，我们走的就越来越远了。但他依然呢在家里还是极力表现的，比方说往家里买些东西啊，我电脑坏了他给我买呀、啊、家里洗衣机坏了他换新的呀、啊、还是往家里是花钱的。我后来也想开了，既然也是这样了，过吧就这样过下去吧，就钱的上我就不去计较了。但是我们俩永远出去吃饭呐、啊，我们旅游什么，永远是我都是我拿钱的。这个就是我的朋友说，你拿钱也是应该的，因为一家人了嘛，你经济条件好一些无所谓。这些东西呢，我们不吵不闹的时候，我就是很愿意的去做。但是当我们俩一吵仗的时候，他吵仗犯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不是沈阳的嘛，妈妈爸爸在外地，他只要跟我生气，就要回走就要走的，每次都要夹包就走的。这个我是很在我感觉我没有安全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是不是早晚都要走掉啊，因为你走了我在家里自己去消化这个气，我就越来自己越生气，没办法去，你说总去跟朋友讲吗？我跟我老公生气了什么什么事儿，总去给你讲吗？一次两次行，长了我们这么大人了，总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儿向别人去倒苦水，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儿，是不是？他说了就是
12: 我
11: 走。我
12: 问你个问题啊、
11: 就是、
12: 我问你个问题，你看上这人什么了？
11: 说实话，这个人的优点也很多，他很聪明。
12: 好了，
11: 就说，
12: 既然现在、
11: 还有就是人吧，也有素质，出去可文明了啊。表面上看，
12: 来听我说，听我说，就说只要你说他有很多很多优点，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有些人在一块生活，然后也是有一些矛盾。我问他，我说你看好这个人什么了？他一无所知，或者说不知道。其实我。通过你的这种讲述啊，我首先说啊，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没做错任何事情啊。但是呢，我要提示你几点。第一个，我们别忘了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两个人在一块儿能够幸福的往前走。
11: 是的。
12: 是吧？
11: 嗯。
12: 那么你计较那些东西干什么呢？其实还有两点啊。第一个，我告诉你，二婚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就说他是会分一些心眼的，这个是正常的。我们不谈说他有没有孩子，因为你们结合的时候，咱说都已经年龄都很大了，都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了，包括人的观念，包括人的朋友圈，包括人的一些想法都已经定型了。所以两个人再能够把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你内心当中，你还是一个小小的完美主义者。
11: 对。
12: 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思想矛盾的，想开的时候其实这些你都不在乎，想不开的时候这些都是毛病，这个就是你，
11: 嗯，
12: 是吧？ 所以有的

0: 时候对于他来讲啊，你这个女人有的时候给他的是天堂，有的时候就是魔鬼。
1: 嗯，
0: 别要求太多，或者说即使要求的话，我也建议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你要再跟我提说钱的事儿，我觉得是最没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记住了啊，钱不能证明什么，真的，钱不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说他给你花钱或者说他买什么东西就是真心。您是做生意的吧？
1: 我是。
0: 就是做生意的人有生意人的思维方式，有生意人的理念，我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非议啊，但是你们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有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跟工薪阶层不一样。
1: 嗯，
0: 这是你们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理念，不要用这种方式，不要用生意人的这种理念去衡量你的家庭或者你的身边的亲人。
1: 嗯，
0: 别把他给太多的这种附加值，真的没有意思。我给你举个，
1: 那说孝金，我想知道一个问题，我打断你了啊。
0: 嗯，
1: 就说你男人，你跟我生气了，你要走开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应该静下来去？我们没有原则上的东西，也不因为钱，也不因为家庭，就是家里边什么老人孩子。
0: 你这么多年，
1: 就因为我说话的方式，他以为我强势啊什么的。
0: 你这么多年，你肯定参加过很多酒局吧？
1: 不是的，不是的，我虽然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从来不出去去。
0: 但是你也看过一些喝酒喝多的吧？
1: 那我看过的，对。
0: 喝酒喝多的有哭的有闹的有跑的有跳的什么都有。
1: 嗯。
0: 吵架之后他也有他的一种方式，别再太在意这东西，没用。
1: 嗯。
0: 别在意。
1: 在意这东西，我是总觉得他走了。
0: 人吵架的时候智商，人吵架的时候智商就是零了。在不在乎你记住了，通过日常的点点滴滴去判断，别通过这个。
1: 好了。
0: 好吧。
1: 好了，谢谢小江。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嗯，欢迎叫尾号为82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向向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就困惑的问题，因为啥？我跟刚才跟导播我也说了。
0: 嗯。
2: 因为啥呢？我在2013年年底前吧，突然间就是得的双侧股骨头坏死。
0: 嗯。
2: 在我在得病期间呢，因为啥呢？我父母都去世了，就剩一个哥。完事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侄子。
0: 嗯，
2: 但是我有病期间说来话，就我这个三个亲人都没过来看过我。
0: 嗯，
2: 我呢是离婚的。
0: 嗯，
2: 没有孩子，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嗯，
2: 但是呢，现在呢，我又检查出来就是肺癌。
0: 嗯，
2: 我现在呢就是有一处回迁房子。
0: 嗯，
2: 现在还没有下来。没下来呢，我就想就是跟你咨询一下，如果我就是不在了，这个房子就是我哥我侄儿我侄女他们可以分完我的房子。
0: 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有，但是你可以自己立下遗嘱然后来处理这个房子，
2: 是吧？我经常呢，我就是常听你这个节目，经常我早上想打的电话，我现在说话就什么是喘气啥都费劲呐。
0: 现在谁来照顾你啊？
2: 我就一个人，低保。
0: 有人来照顾你吗？
2: 没有。
0: 你找过社区吗？
2: 找社区，社区说了，那就是讲话了，照顾你。一会儿一时行，你要是真住院啥的，这个我们社区没有这个责任。
0: 嗯嗯嗯。你跟你这哥哥和你这侄儿怎么处的关系这么糟糕啊？
2: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父母在世前，因为啥我们家不是哥四个嘛。
0: 嗯。
2: 就是窝里斗，老窝里斗，就是把感情都打伤了。现在呢，我大哥也没了，我弟弟也没了。
0: 那你他们没了，他们家的孩子们也跟你也不走动，不来往。
2: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没钱了，找我这个叔了。那天没病前，没钱了都找我这叔。我有病了，跟他们，找他们就不理我了。
0: 咱这么说啊，我们吧，不管是谁啊。不能够把自己说的像圣人一样，换一句话说呢，你们关系这么糟糕，我觉得也不可能都是什么你哥你侄儿的原因，这里边也有你自己的问题，是吧？
2: 当

0: 现在呢，我想跟您说什么呢？不用去想说自己百年之后这房子到底该怎么办，人也不用有那么大气，也不用总记那个仇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你应该哈，咱们说不管咋说，你侄儿也好，还是你这哥哥也好，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联系。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啊，曾经的过往，谁是谁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们说开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就让他翻过去，一切重新开始也行。我总是觉得哈，你们身体里边流着部分相同的血液，总比别人强吧。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去较那个劲，是吧？我不知道你的这些亲戚知不知道你目前的身体情况。
1: 不知道。
0: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目前的情况告诉你这哥和你的侄儿，好吗？
1: 哎，行。
0: 好，再见啊！哎。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秋天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那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

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两厅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市面上普通辅酶 Q10 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给心脏供能，一边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长期吃都安心。如果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就认准澳洲辅酶 Q10， 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最近天一下就凉了，早晚温差大，关节就开始犯毛病，膝盖一摸拔拔凉，膝盖肩膀腰就隐隐作痛。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氨糖了。现在把氨糖补足，秋冬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同仁堂给沈阳听友送福利，送好礼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精美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整整3倍，效果远超普通氨糖。一粒及其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碾压普通氨糖，营养直送骨骼软骨深处，不用大把吃钙片，实打实4重养护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到，吃过的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沈阳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来迎接尾号为184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哎，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小孩教育方面的问题。
1: 嗯。
2: 那个，我家小孩现在是刚上小学1年级，我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安排好时间，我感觉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小孩现在每周1周2节的乒乓球课，然后还有2节的英语课。

0: 然后还有表演课，还有他爱学的，图画、画画，然后还有唱歌。我感觉孩子现在，然后除了这些课程之外，回来还得写一些作业，我感觉孩子压力特别大。我不知道，
1: 你这
0: 不知
1: 孩
0: 道
1: 子
0: 是
1: 要
0: 不
1: 这么整啊，初中都不一定能念完。
0: 是。是，我也感觉给孩子压力太大了，不知道是怎么去安排好。
1: 这些课都谁选的？
0: 都那个，像乒乓球，他已经打2年多了，
1: 啊。
0: 然后现在上小学1年级，我就有点舍不得扔。然后每周打2节课，现在
1: 你打乒乓球的目的是啥呢？
0: 打乒乓球，我想让孩子有一个自己的业余爱好，
1: 那现在
0: 然后
1: 是
0: 以
1: 他的
0: 后，
1: 爱好吗？他爱好爱玩这玩意儿吗？
0: 我感觉毕竟打2年多了，我
1: 不，
0: 感觉
1: 你别
0: 他
1: 想，
0: 还
1: 毕竟
0: 打得挺
1: 两年
0: 好，
1: 三年，他爱不爱玩这玩意儿啊？
0: 还行，我看。
1: 那你说给他的压力，他哪个事儿不愿意干？愿意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不是压力。
0: 是吗？我就感觉每天你说像他放学，你说10点多钟放学，完回来吃口饭，然后赶快就得去学这些的业余的课程，然后完回到家里都得是7点半8点了，然后才写作业，写到作业完9点，小孩趁早睡觉。我不知道他虽然他倒没有什么反感什么的，他倒没说我给他压力特别大什么，但是我感觉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累了？
1: 他是这样的啊，你所说的这些课啊，什么乒乓球、唱歌，还有啥玩意儿？
0: 图画，还
1: 图
0: 有
1: 画
0: 画画，还有围棋，
1: 啊
0: 还有那个英语。
1: 啊，英语我不管啊。其他的这些爱好，你问问他，都想学吗？如果都想学的话，这东西就不累，真就无所谓。因为他有兴趣的话呢，他时间过得就很快，他就能把这些东西当成玩儿。你说，有的孩子在家里边瞎画两下，和上美术班去画，那不一样吗？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看孩子愿不愿意，别逼孩子就行。您知道吧？
0: 知道了。那你说像孩子每天那个8点多钟回来才写作业，完有时候写到挺晚，写到9点半什么的，是不是我这个业余课给他影响呢？
1: 那是肯定的呀，
0: 我就
1: 我个人觉得你开的有点多，啊，比如说乒乓球他愿意玩，你可以让他玩，画画他比较喜欢是吧？因为孩子还没有这种立体感和美感，当然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孩子愿意画哈，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玩，
0: 是。
1: 包括那围棋呀。还有什么？对不起啊，我真是没记住。就是你这样，你问孩子，这些东西哈，有没有你不愿意学的？有你不愿意学的，你告诉我，我们马上停。
0: 那他说他英语不愿意学，他嫌英语背单词好像压力可能挺大的，英语作业比较多。
1: 那你这个学校的也都开英语课了，你现在让他学英语干啥呀？
0: 学校的英语我感觉讲的快，搁外头学，然后这是外教什么教，我感觉能学提高一些口语方面的，不是书本
1: 如
0: 那
1: 果
0: 样的
1: 孩
0: 硬。
1: 子不愿意学，我告诉你，你硬让他学一点用没有，只能起副作用，哪怕是
0: 是
1: 英语。
0: 我怕到时候他有反感。
1: 对。所以啊，只有一个原则啊，孩子不愿意学的赶紧停，因为没有用，只能适得其
0: 明
1: 反，
0: 白。
1: 就这么简单。不管是啥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每天我辅导孩子写作业时候，可能是小学1年级，确实可能像您说的，白天一天8小时学习完回家以后，又学这些，然后可能坐不住什么，然后每次一辅导他写作业，他老磨蹭，然后
1: 那
0: 我
1: 没
0: 就，
1: 办法，他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0: 是，完我总动手，我不知道，哎呀，
1: 哎呀，
0: 我都有
1: 你
0: 时候
1: 现
0: 控制
1: 在
0: 不住。
1: 你动手能解决问题，但是啊，这东西其实非常简单，道理就像天天给你吃一样东西，你要一旦吃腻了，那玩意儿就不愿意吃了；那一旦吃伤了，那恐怕你这辈子都不一定吃了。
0: 是，
1: 学
0: 我就
1: 习
0: 怕
1: 也一
0: 我
1: 样。
0: 跟。

0: 他都因为他学习，我感觉咱俩之间有隔阂了。
1: 那是肯定的。
0: 哎。
1: 最后提示你两点啊，因为刚才有一点我跟你说了，我说以孩子的意愿为原则啊。
0: 嗯。
1: 最后呢，我还是要提示你两点。第一个，不管让孩子学什么，我们别忘了初衷。比如说学打乒乓球，我们是为了让他有一个爱好。
0: 嗯，
1: 或者说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仅此而已。如果孩子不喜欢了，赶紧就停了，是不是？我们别忘了初衷。第二个呢，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休息和玩耍的时间啊，学这些东西全没用。自己来考虑这些问题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哎。
1: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直播。

0: 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险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 92.1都市广播。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笑江说921都市广播，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和笑江说节目，我们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88

0: 1921-3188 1921，外地听友加024-024-31881921。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微信好友186400810451864008104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8640081045。
1: 来迎接尾号为48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是我们。
1: 是你。
2: 是我，谢金老师。
1: 是你，哎。
2: 嗯、我有个这个困特别为难的事儿啊，我其实让你帮我指导指导。
1: 啊，你说吧。
2: 俺家这孩子啊，成家了，成家了，结婚太早了，20岁就成家了，我就有孩子了。
1: 嗯。
2: 有孩子吧，生俩孩子，生俩丫头，生俩丫头吧。他从结完婚嘛，他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这家不负责，就是说孩子家媳妇家他就我全管到底。
1: 嗯，
2: 万一管不到底吧，他就吧出去干活、生开车什么的，从来不剩钱。
1: 嗯，
2: 不剩钱，月月吧，他往脸完了，俺家媳妇要钱了就没有了，
1: 嗯、
2: 他就还得搁外头还得借钱。他不喝酒吧，正好一喝上酒搁外头哈，就是说你谁借我钱，我也得感谢。
1: 嗯、
2: 你会玩什么，我也敢玩。你这桌。

0: 喝完我算那桌喝精啊、
1: 嗯、
0: 这家两千那家几百那小卖店几百那小卖店二百老那么给他赌我咋整我都愁死了谢建老师
1: 咋整继续这么过吧
0: 啊
1: 继续这么过吧
0: 完事俺家的媳妇儿他媳妇儿跟他不伤心呢一动有事儿的给我打上妈你说怎么整啊哭啊完媳妇儿吧就把所有首饰啊当了也给他赌立了我姐又给他赌了六千块钱因为什么他跟他一个单位的哈人借的钱别人管他比如管别人借钱人要急了管他单位借的钱赌人家那人儿完媳妇给我打电话直哭啊怎么怎么你说我都愁死了完媳妇儿吧你要说有什么给我气我说你就站着和他离婚你走吧你走你还你带走一个给我冷静一个也行他我就不管他了他还得怎么样进去是怎么样我就不管他了
1: 嗯
0: 你有这么做对吗小建老师
1: 对应该这么做但是能这么做吗
0: 啊
1: 这么做对但是你能这么做吗
0: 我这么做媳妇儿不走啊
1: 嗯媳妇儿不走啊
0: 嗯
1: 媳妇儿不走我和你说从你以后现在你刚跟你媳妇儿说你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再我也不管了他爱进去进去爱怎么样怎么样
0: 媳妇儿就老说的妈你说弄个妻子礼尚好啊媳妇儿这么说妈呀你说弄个妻子
1: 你知道你这当妈的你知道你这当妈的作孽不啊
0: 完事儿了媳妇儿老说
1: 你听见我说跟你说这句话了吗
0: 我听明白了
1: 你听见了吗你这当妈的当爹的没正事儿作孽呀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吗嗯
0: 把我文化程度低
1: 啊不跟这跟文化没有关系呀、啊、
0: 哎呀愁死了都
1: 首先来说二十岁你就让他结婚了
0: 不是他吧大命嘛回来了就领了这个女人这个、媳妇就回来回来当时吧谁也不同意完我就说他俩处着吧处不就怀孕了嘛怀孕了一开始我心打掉打掉吧俺家这个他叔叔大的不同意完我一合也打掉刘老师打掉还不生孩子呢完我说以后你说不生长了我就一个孩子我说要人家是不要人家我就解了吧那个二岁扯结婚扯淡到行你现在都三十了你怎么还不无证
1: 因为他根儿就是这样的

0: 一个，第二个，人家都一个孩子，你们家凭啥就要俩呀？
1: 一对双。
0: 一对双啊？
1: 嗯。
0: 孩子几岁了？
1: 九岁了。
0: 九岁了，上学没有？
1: 一个上学，一个没上学。
0: 嗯，现在你的儿子啊，对家里边负责吗？
1: 哎呀妈呀，你说他有，你说不负责吧，对俩孩子，你说这不像一般的老爷们儿不歇这俩孩子，对俩孩子挺喜欢，对孩子对媳妇也挺好，他要不喝酒他不犯病，喝上酒上完。
0: 嗯，就不喝酒挺好呗。
1: 不喝酒挺好，他不在车上的，也不在出去玩的，喝酒
0: 告诉他媳妇儿
1: 去找不着影儿呢，
0: 告诉他媳妇儿管着点儿，你告诉他媳妇儿再喝酒跟他离婚，带孩子走，吓唬吓唬的，这都不会吗？
1: 他走他妈他家远，他一走他妈不让，娘家妈不让，就是好了你跟他滚吧，招俩孩子，娘家妈不
0: 非得让他们娘家妈知道啊，娘家妈也不知道，咱就给
1: 他没有定手啊，
0: 玩消失，你给他拿钱，你这6000块钱给你儿媳妇让他上外边躲一段时间，也比你给你儿子堵黑窟窿强啊，你不让你儿子，你不让你儿子有点经验和教训，什么时候他都能记着这个臭毛病啊。
1: 那个你说让他一走，我合计媳妇儿不来，
0: 也又合计这个又合计那个，如果你又合计这个又合计那个，又怕这个又怕那个，对不起，你只能像现在这么过，孩子一有窟窿你就堵吧。
1: 我有窟窿就合计他死了得了，活着干啥嘛呢，有时候恨他就恨他死吧，死了弄儿媳妇解放了就走吧。
0: 你呀说这样的话呀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啊，有啥意思啊？
1: 恨他呀就和他死了得了。
0: 那你恨他，既然恨他的话你就跟你儿媳妇说啊，你说他对你们还挺好的，说明这个人吧就是贪酒，酒后无德，然后呢怎么样的戒酒呢，咱们得管管他，得让他为他这种行为付出代价。现在怎么
1: 行吧，他要去哪有什么，
0: 你能让我把这话说完吗？
1: 有什么理举动呢？
0: 你能让我把这话说完吗？拜托。
1: 说完说啊。
0: 现在你的孩子，你的儿子有工作，而且对他爱人还挺好的，对两个孩子也挺好的。他的问题是什么？一喝上酒之后，他就不是他了。一喝上酒之后，他这个人就变了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就叫酒后无德。那怎么办呢？得让他因为他这喝酒付出代价。只有说他付出足够的代价，他才有教训啊！以后我不能喝酒了，不能那么干了。现在对于他来说，什么是代价？就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爱人，对于他来说，如果说因为他喝酒离开他了，这就是代价。所以你跟你儿媳妇说，对你儿子下死命令，不允许再喝酒了，不允许再干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你再喝酒，我就和你离婚，我就带着孩子走，而且说到做到，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
0: 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儿子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的话啊，他还是会犯这个臭毛病。你记住我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毛病能不能改取决于他因为这个毛病所受到的惩罚是不是足够大啊。我们再见。
1: 嗯，
0: 来听电话号为21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郑强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咨询点情感方面的事儿。
0: 你说
2: 呢？就是和我这个老婆吧，其实现在感情上不怎么好。
0: 嗯，
2: 不怎么好之后呢，现在我老婆现在去外地上班了，去上班。现在我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月，现在联系不上了，就是说打电话她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0: 嗯，
2: 嗯，现在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一个态度啊，她想干什么，我就现在我就搞不明白了。
0: 哦，那肯定是不想和你过了，
2: 是吗？
0: 那您觉得不是吗？
2: 但是吧，现在我对她还有感情啊，我还想就是说。还想挽回这段婚姻呢？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2: 现在我们孩子都6岁了，你说。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2: 我觉得有啊。
0: 嗯，可能性在哪儿呢？在孩子身上吗？
2: 差不多，孩子身上能占一部分吧，因为孩子现在
0: 除了孩子以外，你觉得你还有啥？
2: 他对我现在我感觉好像是没啥感觉。
0: 所以你除了孩子之外你还有啥？
2: 除了反正现在我们贷款买个房子现在。
0: 嗯，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来少江就跟你说说吧啊，你今年多大了？
2: 37。
0: 结婚几年了你们？
2: 结婚有6年了吧。
0: 然后

0: 通过电话联系的，单独联系的。
1: 然后
0: 据我了解，
1: 他去外地工作多久了？
0: 有半年了，现在。
1: 你去过他工作那地儿吗？
0: 没有。
1: 他真是去外地工作了吗？
0: 是去外地工作。
1: 你能确认吗？
0: 能确认。我嫂子去过他那里，我亲嫂子去他工作那里去看过他。
1: 啊，
0: 这点能确认。
1: 你想一想啊，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啊，没有什么分歧的话，不是打得不可开交，半一个月都不联系，您觉得这个正常吗？
0: 是啊，我现在我就是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呀。是你不想过来，你有个态度是不是？
1: 嗯。
0: 你合适不过和什么样、就是？
1: 你能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心里边能有这样的想法啊？我就觉得作为一个37岁的男人，你的这种不成熟或者你对婚姻的这种无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就凭借这一点，就凭借这一点，少江就能准确的判断他不是想和你过了。你自己扪心自问，这6年多你们的日子好吗？他是实心实意的在和你过日子吗？
0: 不是。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是，
1: 你现在呢有几种选择啊？一种选择呢，可以去报案，这个人联系不上了，失踪了，是吧？报案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您以后方便离婚，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孩子接过来，把你的孩子接回家，啊，因为这是你的孩子，接回家之后。用不了3天，我告诉你，他肯定会和你联系。到那个时候，你想问的问题你都可以问。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以不伤害孩子为原则啊。如果作为父亲来说，拿孩子当筹码啊，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或者说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就不配做父亲了。
0: 对，你说这个道理。
1: 嗯。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就是说，如果说顺序呢，最难听的啊，如果真走到那一步要离婚的话，就是孩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比方说我俩都想争夺这个抚养权，那怎么办？你说，
1: 法院会判，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
0: 就是不一定判给谁呗。
1: 对，
0: 啊，通过法院的话哈，
1: 对呀、啊，因为你们俩都想要，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只能让法律去帮你们解决了。嗯，
0: 反正这你看这两天走这几个月吧，就是说我给他打电话，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都是每次为他打。
1: 嗯，晚上应付你应付你几句是吧？
0: 对，他也没话说，就意思你有事说事，没有事我就挂了，你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哎。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像最近这一个月吧，我打电话都不接了。
1: 他为什么要去外地工作？
0: 在这边吧，之前我是在沈阳，我开着一个快餐店，完了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做事吧，在一起干。
1: 嗯，
0: 老是因为这个店里边这些事情老是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跟我在一起干不了了，完事去外地了。
1: 为什么去外地？去这个地方他是有朋友啊还是咋的？
0: 就那边有朋友的。
1: 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0: 据我了解，反正是女性的朋友。
1: 他走了这半年，你这快餐店赚钱了吗？
0: 赚钱是赚钱。
1: 比他走的时候走的那个时候，比他在的时候生意更好吗？
0: 那没有，有点下降。我现在心思吧，就是说很烦每天。
1: 有点下降。换一句话说，也许你爱人经营这个店儿，可能比你干得好。
0: 对，差不多有这种可能。
1: 那你说，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找这么一个男人，他图啥？然后本来告诉你那些事儿啊，你还跟人家硬犟，还跟人吵架。
0: 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办了。
1: 咋办啊？如果你还想说挽回的话啊，找一个能跟你爱人说得上话的人，哪怕是你丈母娘，把你的想法如实的去跟他说，让他帮你来转达啊。
0: 现在只能这么做了啊。
1: 对啊，再见。
0: 嗯。
2: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物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

0: 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再说一个消息，疼痛也是病，千万别硬扛。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就提出，慢性疼痛本身就是病。2004年，中华疼痛学会把每年10月第3周定为中国镇痛周，今年10月12号到18号第23个中国镇痛周来了。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起来真要命，止疼药一把一把吃，啥时候是个头呢？致敬中国镇痛周，18号前沈阳北部医院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等北京3甲名医轮流亲诊，精准灸痛根，靶向修神经，同时还有专利治疗费直报50%，原价520元的 AI 精准灸痛根检查特惠仅130元，签约治疗等贴心援助，快速止痛又不止于止痛，去痛除根就在本周。康复热线024-2516-1616，2516-1616，抓紧打。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55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我有那个啥，那个我说那个我心情不好，一说来脾气就来脾气呢。
1: 啊，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5，我天天听你的。
1: 45是吧？45岁，你做什么呢？
2: 我这搞农活，两场多地，搞农活，啥活都干。
1: 家里都有谁？
2: 我家里都有一个母亲，一个儿子。
1: 嗯，你爱人呢？
2: 儿子不在身边，在打工。
1: 孩子他妈呢？
2: 才没了。
1: 没了？没多长时间了？
2: 没有10多年了。
1: 嗯，你一般都跟谁来脾气啊？
2: 都跟母亲呢。
1: 你除了跟母亲以外，你还能跟谁来脾气？
2: 跟亲戚啥，跟哥哥啥的。
1: 哦。
2: 嗯，来了。
1: 然后大家都挺让着你吧？
2: 嗯，对，都让着我。
1: 为什么大家都让着你呢？
2: 说我那个挺不容易的呗，说我挺苦的。
1: 你哪儿苦了？
2: 我自己那啥呗，我自己领孩子过这些年了，从7岁一直到现在孩子。
1: 那现在孩子都出去工作了，你咋没想再找一个呢？
2: 才十几岁。
1: 你怎么没再找一个呢？
2: 我没找，我不爱找，我给我介绍，我不爱找，我是怕孩子受气啥的。
1: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不会受气了，别拿孩子说事儿。
2: 嗯，完我不找，有给我介绍的。
1: 嗯。
2: 嗯。完我都不找我那啥呀。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如果说你发脾气不怕，但是呢，你发脾气得能讲出理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不怕这脾气大，也不怕这脾气坏。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不讲道理，怕的是做人，怕的是惯的。至于说你是哪种情况呢？你也是成年人，你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2: 嗯，
1: 如果说好听一点呢，你自己生活这么多年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也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委屈。
2: 啊，是。
1: 啊，你也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舒缓。
2: 嗯，
1: 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纯粹是你的母亲以及你的哥哥们给你惯的。
2: 啊，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如果你哥哥哈，如果说厉害一点，削你2回，你就不敢了。
2: 还没削我。
1: 是啊，所以就说把你给惯的吗？
2: 你说像笑笑老师，就是个

0: 喷都是喷都有家有业力的花啥上这来，他没削我。
1: 嗯，那一个呢是挺心疼你的，另外呢说实话啊也不屑于和你一般见识
0: 啊。对啊，
1: 嗯，
0: 是
1: 现在吧，如果说你要想改变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么几点。第一个，改变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可以尝试着和异性去交往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
0: 我也不，
1: 哎，先听我说完吧。我给你的建议，你要觉得行你就去做，不行就拉倒，因为这是建议，懂吗？
0: 嗯嗯。
1: 第二个，咱好好想一想，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啊，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因为你再发脾气，说句实在话，你老母亲。

0: 年龄也不小了。
1: 啊，是的，对。
0: 啊，你没有理由和你母亲。第三个啊，
1: 嗯，
0: 再想和母亲发脾气的时候，先沉默几秒钟。
1: 嗯。
0: 啊。
1: 嗯。
0: 再见啊。
1: 嗯。
0: 好了，今天和笑江说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但是请各位不要调台啊，要为大家推荐接下来的一档好节目，这就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三级健康管理师，著名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铁峰为大家带来的《老铁帮你办》。每天有777位北京、辽宁、浙江、江苏、吉林的三甲医院专家后台为您来服务，以媒体公信力将权威的医生资源和服务的真心奉献给咱们921的新老朋友。稍后13点到14点锁定 FM92.1， 精彩马上开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查武英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英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7: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6: 25161616。
7: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8: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预知冷暖方面出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和小博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实际上今天呢，白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8度，到了晚间最低气温11度，而明天晴有时多云天气。感谢关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4: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2: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15: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

0: 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 400655188。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 23456128 2345612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是一名热心肠的专家型主持人，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服务节目《老铁帮你办》，每天13点到14点，辽宁都市广播FM92.1 为您服务，我是热心肠铁峰。天儿比较冷，在这个阶段呢，必须说说高血压。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这个时候很少有不犯病的。因为啥？血压蹭蹭往上涨啊，季节因素、寒冷因素啊，温差大嘛，刺激血管，收缩痉挛，血管弹性下降，血压就高。第二，高血压涉及的事儿太多了。跟他有关的病太多了，有很多都是非常重大的疾病啊，都会被高血压给引出来。你比如说脑出血、脑血栓了啊，冠心病了、肾病了、肾衰了，这都跟高血压有关系啊。哪个病落咱身上都扛不住。你就说心脑血管疾病来讲，每年死于高血压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人都有多少，你们知道吗？现在世界上每隔1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去啊，占世界上死亡总人数 41%。 没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但从来没治过的，平均只能活19年。血压正常的那少活多少年？少活20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绝对是一狼狈为奸，致命伴侣。 90% 的高血压患者会动脉硬化，高血压患者冠心病的概率比没有高血压的要高2到4倍，而且高血压病程越长，冠心病发病率就越高。高血压患者因为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血流冲击血管壁，血管壁受到的物理压力很大，物理负荷啊，机械负荷很大，动脉壁就容易受损，然后正常生理功能就紊乱，血管壁张力就增加，血管内膜过度伸张就容易破裂，破裂就会受损，受损就会增生，这就导致血管的硬化和斑块的形成。所以预防冠心病，控制血压是第一要紧的。那高血压人群在这个季节得注意什么呢？

0: 一个就是别熬夜了，到点得睡觉啊，临睡觉前拿温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解除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泡脚时间不能太长，能泡20分钟就行了。糖尿病的人啊，已经有这个末梢神经病变的人，因为对温度不敏感嘛，还不能太烫呢啊。还有呢，睡前服药的人要注意，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血压比白天低20%左右啊，是尤其是入睡前2个小时最明显。如果高血压患者睡前你还要吃降压药，那2个小时之后正是药效高峰，这样就会导致血压大幅度下降，引发心脑肾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血流速度减慢，容易形成血栓。所以高血压患者，尤其是有动脉粥样硬化的中老年患者，睡前吃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之下来服用啊，一定要有医生指导，医生允许啊。另外患者少用或者尽量不用安眠药，最好是自然入睡，保持血压平稳。你想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号码是024-816-11111，816-5-1 啊，要记着，我们的栏目热线是全天开放。可能啊，由于这个线路繁忙，如果您的电话没有被及时接听，您可以稍微等一下，栏目组会给您反打过去的。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红肿斑块不能辨认，都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啊，一个小写字母 A 再加上数字816-5-1，然后呢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我和我的后台的老师们有时间就给您回复。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好，一段片花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别忘了有事打栏目的热线024-816-11111 816-5-1。
1: 本栏目被全国广播行业最大规模的评选第六届广播超级碗评为最佳活动案例奖，全国广播界共同的选择，行业荣誉只为民生服务。
2: 大家好，我
1: 栏目主持人铁峰被百度百科词条及各大 AI 平台收录，其职称、荣誉经历均被权威部门认证。行业嘉奖，权威认证，真实发声，公益行动。30余年，铁峰携手三甲医院医生团，只为打造官方媒体健康服务民生平台。铁峰愿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 816-5-1，此刻为您服务。下面来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电话。
3: 你好，
4: 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子，我家那个孙子13岁，手脚那个8尺2寸，那什么原因？我寻思给指导一下子。
3: 你说这一个小孩，小男孩13岁，手脚爆皮，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对，
3: 爆皮下去之后吧，他也不疼不痒的，一切都正常，也不红不肿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过几天还在爆皮儿。
3: 啊，对，这就是血热，这孩子内热，少给孩子吃肉吧啊。
4: 他不，他更不吃肉，他就是更不意思吃肉还。
3: 那吃啥呀？天天吃菜啊？
4: 那就吃菜或者菜肠子的，吃那种啥。
3: 那你这营养不良啊，你这是。
4: 是吧？
3: 啊，你得再健脾啊。
4: 我想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鼻子有时候出血呢。
3: 这不要紧
4: 啊，
3: 这不要紧，绝大多数小孩流鼻血都没事儿。你要不放心，就上血液科给他验一验，看到底有事儿没有。因为鼻子流血的事儿 绝大多数都是局部原因造成的，很少有血液病啊。
4: 有时候流，有时候不流了，有时候隔几天还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还。
3: 嗯，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
3: 好嘞，哎，再见啊。
0: 啊，现在热线呢真的比较热，有的听众啊热线打不进来。如果您的电话一时半会儿真就打不进来，您就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一个小写的 A 加上数字816-5-1啊 ,A816-5-1 啊。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再次咨询你，上面那项咨询我自己问题，这个咨询我母亲的问题。
0: 嗯，你说。
2: 我母亲嘛住院三天了，那个双肺有点炎症。完了现在呢还是今天来会诊说他啥呢，说心脏嘛有点像就像那个让他做那个造影，完事儿把想做让他打支架，但是我没同意。我就觉得吧他不像能打支架，我想咨询一下他那他那个那脑激酶有没有加点吃多少量能不能好使。
0: 纳豆激酶溶栓是肯定好使的，这
2: 我
0: 敢。
2: 不想加多少量，
0: 这我不，你听
2: 我
0: 说，你听我说啊。
2: 嗯。
0: 纳豆激酶溶栓是肯定好使的，
2: 嗯、
0: 量呢、
2: 嗯、
0: 不能低于1万 FU， 也就是说不能少于9粒、嗯，上限不能超过20粒，这是一天的量啊。
2: 嗯。
0: 但这里有个问题，你必须要搞清楚，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嗯，知道啊、哦，知道，这我倒知道。我就想让他去找找几粒晚几粒呢。
0: 你看家里经济条件。
2: 我现在我就不看条件，我现在就想吃，就想听你意见。我今天打电话打成那样子的。
0: 那最少
2: 你
0: 那我的意见，早5粒晚5粒，一个月吃5瓶就得了。
2: 哎呦，邢老师，我跟你讲，今天临走出院我就告诉我哥，你下这15粒，我就那么想的，我还拿不准，我想跟你说一声。
0: 对，早5粒晚5粒。
2: 啊，完那 K 二呢
0: ？K 二啊，我现在一天是吃2粒。
2: 那给我母亲应该这种状况应该吃几粒？
0: 哎呀，这玩意儿怎么说呢 ？K 二啊，它主要是逆转动脉硬化的，而逆
2: 动脉硬化、左动脉硬化，它有
0: 逆转动脉硬化是需要时间的。
2: 嗯，
0: 我现在一天吃2粒，我有30年的时间，我去应对这件事情去，我不用担心的。你家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2: 83周岁，
0: 就是跟我妈一边大。我给我妈都不吃维生素 K 二，你知道为啥不？没用了，来不及了。
2: 啊，那就不用了，那就那什么呗，那我也不吃了，那吃纳豆激酶呗。
0: 纳豆激酶是基础，纳豆激酶是必须得吃的。
2: 是现在我母亲呢哈，我也现在就不想让她花多少钱，那已经真大事了，我让她吃点赚点，就不合钱的问题了。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就保纳豆激酶，
2: 嗯，
0: 只要把栓溶开，其他的再说。
2: 嗯，
0: 你也别说不想着花钱，但凡长期用的东西，必须考虑钱。
2: 嗯，明白，嗯。因为我老和我母亲这个状况嘛，因为我爸打支架，我知道什么原因打的。他这种状况根本我就合着不需要打支架，真的83周岁了，你带那个照再做上支架，其实我就总觉合的没什么必要了。我给
0: 下支架的目的啊，下支架的目的是为了救命，不是为了治病。
2: 现在没事啊，没那么严重啊。
0: 哎，那就赶紧吃纳豆激酶加量。
2: 嗯嗯，加量早5粒晚5粒。
0: 对，
2: 我还有那天我跟你吃的那事儿，我就想说的，我那吃大豆激酶，我又不说的心的主动脉硬化，我也有2.5反流。我现在是早三晚三，能不能加点怎么还怎么吃呢？能效果好一点？
0: 你呢？早三晚三，女的还是？但是年纪在这儿呢，年纪在这儿呢、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一天最少的溶栓的剂量是9粒。
2: 嗯嗯嗯，
0: 早4个晚5个、
2: 嗯，
0: 最少的剂量、
2: 嗯、
0: 就是一个月吃4.5瓶。
2: 嗯嗯。嗯嗯完，我那个 K 二可以加1粒，我都有，我现在吃1粒一天。
0: 嗯，可以。
2: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
2: 嗯
0: 嗯
2: 嗯，那行。
0: 行不？
2: 那我就想就着急我母亲那个事儿。
0: 妥嘞，好。
2: 哎，好。
0: 我有事打电话啊。
2: 嗯，
0: 好。
2: 哎，谢谢，哎，谢谢。
0: 再见。嗯，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816-5-1，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3: 手机尾号224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吗？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啊，是这么回事儿。老师，我妈吧，今年都78了，她咋的呢？哎呦，我跟你说的，总是骨折呀。最近一次是腰椎骨折了呀。
3: 啊、
5: 就去年这个时候，那身体可不好了。
3: 这就是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啊。
5: 对，然后医院让她做的微创。
3: 嗯。
5: 是不是吗？我是想给她做，但我妈不同意，她岁数大了，害怕动手术，怕得整瘫了。结果实在没办法了，他才同意做了。但是今天好像又有点骨折了，我看。
3: 这事儿是这样的哈，首先手术呢是针对骨折的，因为骨折才是影响他行动的核心原因。就说白了，这个手术如果不做，他自己长不上，他反而会瘫在那儿不能动啊。所以说他担心做手术给做瘫了，这个想法不对。你要把这个工作做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得反思他为啥老骨折。老骨折是因为他身体里缺少维生素 K2。
5: 哦。
3: 得补维生素 K2， 知道不？
5: 哦，那 这个也补了，给他吃的钙片里不是就有这种成分吗？
3: 我不知道你吃是哪种钙啊，

0: 正常来讲500毫克的钙啊，500毫克的钙需要使用90微克的维生素 K2， 含量低不行。我真见过500毫克钙里加 0.3 微克的钙维生素 K2 的，那都扯淡，那根本包纸不够用啊。另外呢，光吃钙片里那点维生素 K2 不够用，维生素 K2 在钙里呢，它的任务是把钙送到身体里的。我说的维生素 K2 得单独补啊，这一粒是90微克，要有更多的维生素 K2 和维生素 E 搭配，这样才能够对我们的血管呢更加的健康，因为血管要硬嘛，血管硬化要这个剂量的维生素 K2 才起作用啊。
1: 啊，
0: 嗯，
1: 难怪没什么效果，那可能含量不够，没像你说那么多，我还以为我买的不对呢，想不明白呀。
0: 那没事，就是首先呢，你买完之后你通过什么渠道你告诉我，让我看一眼。啊，老太婆78嘛，78岁就是衰体，她吸收什么东西都慢。我们平时看的各种医学的那个参考指标啊，那都是按照25岁青年男子，健康青年男子来设定的。你78岁老太太肯定在这方面要弱啊。
1: 对对。
0: 嗯，你要是现在这个钙给
1: 谢谢熊老师，回头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含量高，你们这能不能有啊？然后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骨折了。
0: 啊，行行行啊，完有啥事你跟我说吧啊。
1: 对，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哎，
2: 本栏目由国药控股国大药房特约播出，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始终坚持专业至上，从药品管理到用药指导，每一个环节都严把质量关，让辽沈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健康所需尽在国大。国大药房助力铁峰老师及栏目组专家团公益健康服务事业，为辽沈地区人民健康负责。
0: 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皮肤上有了红肿斑块又不能辨认，您可以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微信号码是 A816-11111， 一个小写字母 A 加上数字8165。您通过微信把照片、语音、视频发给我，加了微信，定期还能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各种科普的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与医生的直播等等。好，接下来看看微信上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唯有向心柱说高血压真不行，我是血压就不稳，有时候一吃加药吃就不管用了，到医生就给我换心药，我心脏还不好，说动脉血管有钙化，让我做手术。你说我这个岁数我也不敢上手术台啊，我也不知道你吃什么药，但我相信都是抗凝的，像华法林这类东西。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对这药应该都知道，这些药呢会抑制维生素 K 的功能啊，尤其是维生素 K2 的功能，它影响骨骼对钙的吸收，所以我建议你医生给你开药该吃吃，但是你要同时补上维生素 K2， 并且要加大剂量吃，别人吃一粒你吃两粒，它能减少血管钙化的速度，观察一段时间啊，这个是有价值的啊。唯有简单爱说，我儿子12岁正在变声，嗓子总是沙哑，吃点什么药吗？你应该教他学会用嗓。这个孩子啊，在变声期如果总是在外面喊呐、呼喊呐，那声音就是要沙哑的。他嗓子沙哑是由于机械的劳损，就是物理刺激引起的，他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损伤，他的声带超负荷在工作。你这一点必须跟孩子说清楚，不然的话他将来要吃亏的，这不是吃药的事儿啊。唯有静啊，说我上医院拍完片子之后呢，大夫给我开的氨糖，那您看我这种病吃氨糖能好使不？把片子都给我发过来我看看。嗨，你就是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多大岁数？62岁男性。哎呀，退行有点早啊，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就应该吃钙氨糖啊！我这件事情我已经给大家讲过无数回了，大家也不知道，哎，总是有人不往心里去啊，等事儿严重了才想起来找我啊。微信先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是一段广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

0: 稍后再回来。
1: 九二一的中老年听众，接下来插播一条跟您有关的消息。如果说您一吃饭就胀，肚子鼓得像气球，有时便秘，有时腹泻，吃啥都不消化，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差，或者口气重，排便费劲，睡不踏实，胃口不好，那这条消息呢，您千万别错过。肠道菌群失衡，有益菌少，有害菌占上风，消化排便都会出现问题。那如何选择益生菌？来听大连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与微生态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明的观点。
2: 我们选择益生菌呢，主要是看三点。第一呢，是要看一看菌种，老年人肠道当中的这个一些有益微生物，比如说双歧杆菌，它的风度是显著下降的啊，比如说像植物乳杆菌呢、青春双歧还有婴儿双歧，这些在老年人肠道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就应该及时的适量的补充啊。那第二个方面呢，还要补充足量的啊这样的微生物，这个数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补充足够量的益生菌呢，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建议呢，中老年人每天要补充100亿以上的啊这样的活菌，啊，那么这个就提出了第三大关键的一个标准，包埋的技术啊，帮助它肯能够活着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发挥有益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耐酸、耐胆盐啊等等这些能力呢，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3: 我是国大天一堂药房店经理刘燕儿，我实话实说，消化排便有问题的中老年人，我们都会推荐符合李明教授三项金标准的300亿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由陈年鹏博士团队原研，连铁峰老师及家人都在服用的益生菌，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菌种搭配，在我们国大天一堂药房回购率非常高。
1: 为啥回购高？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原研团队联合上市央企国大药房，推出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株都带专属专利编号，包含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两大核心菌株，300亿活菌，不掺水，不虚标。中国医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告诉您五种九株的搭配奥秘。
4: 我们从肠道里边做讲法筛选出来五株菌有重大价值，一个就是肺乳杆菌，然后呢就是植物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青春酸歧，还有婴儿酸歧。那我们在科研的工作过程中，每天我们的菌种工作都有三份工作，一个是稳定的共种，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发酵的话再进一步的来选种，然后还要保种，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五株又形成了五株这样的菌种，我们又形成了它九个菌种编号，所以我们说五菌九株是这样的情况。
1: 陈杰鹏博士团队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每一条300亿活菌，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1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赶快拨打024-816-11111816-1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1 816-11111。五种九株专利益生菌在沈阳国大中街天一堂、国大铁西中心店全程首发，全国统一价299元一盒，沈阳地区首发尝鲜，每瓶减免100元，到手只要199元。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还可以享受双补贴，买4盒多1盒，到手5盒，买9盒多3盒，到手12盒。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报名者才能享受双补贴，赶快拨打024-816-11111816-11111，微信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11111 816-11111。肠胃舒服了，吃饭香，睡觉稳，浑身有劲儿，现在就打热线，把活菌和实惠一起带回家。
5: 爷爷，
1: 咱社区这花啊，让你养的可真好。
0: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5: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6: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7: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8: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让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0: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上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上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5: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6: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6: 25161616。
5: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7: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0: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拿，赶紧行动吧！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学业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李云。铁峰做公益事业很多年，一直热心地为患者和医生做桥梁作用。那么我们感受到铁峰的这种热心肠，热心为患者服务的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们医务人员，我们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为患者做服务。
5: 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节目非常好。它是能够非常贴近咱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些不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一些精准的医疗服务，能够解决很多我们身边的一些困难，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多帮助。那么铁峰这位主持人我也非常喜欢，经常收听他的节目，很喜欢他的声音。他是一个很憨厚朴实的东北男孩，也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我也很乐意参与到其中，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崔炳南。铁峰是个地道的幽默的东北人，为听众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而且他有很深的家学渊源，父母是从事医学的，他不愧是一个公益媒体人。
6: 高血压病人在晚饭后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散步是个好方法呀。散步呢，最好是黄昏，睡前一两个小时。要注意到静松降啊，静就是心静，不为杂念所扰。心静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剂，有利于自主神经功能调整，血管这个伸张舒缓的调节啊，这样也可以降压。松呢，就是放松肌肉啊，降低外周血管的紧张度啊，血压就不会因为剧烈运动而上升。降呢，就是心理暗示了。运动的时候应该想到运动是有利于血压下降的，这是一种良性的刺激啊。除了散步呢，还可以用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方式，但是都有一条，凡是低头弯腰屏气用力的禁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大脑里的血液循环量增加，脑血管压力突然增加，导致血管壁紧张，引起头晕头重，甚至引发脑血管破裂，发生脑出血。憋气会使胸腹部压力增加，血压升高，而且憋气心脏的射血阻力也会增加，一旦放松，血液会对心脑血管形成冲击，是可以引发脑出血、脑血栓的。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024-816-11111，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
7: 手机尾号91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铁峰老师您好，我听出你什么了？
7: 啊，有啥事儿？
8: 我那啥，我这屋。哎呀，一体多病都好十年了，骨病。现在我咨询不是骨病，虽然我这骨病太重了，30多年了吧，这膝盖吧不能走，反正不是瘫痪，就是这俩膝盖就是疼多少年了吧，下地嘎吱嘎吱一走都挺不住疼，就是像骨头埋骨是都变形了，弯吧手啥的，这腕啥的个跟词儿。睡觉也不行，都往各方面都遭罪。完了这些年这不又这睡风那个那风湿还不算吧。现在你说你一换脑袋就是有高血压，就脑袋想湿，就想这脑袋脑鸣，现在总是黑白明晚白一差劲，我这脑鸣都7-8年了，咋整也不好啊。我这风湿骨病吧，那咱就吃青衣胶囊啊，像好使点。吃啥？这关节病，你说我他俩吃风湿骨病药不好使呢？就止疼药啥都不行吃，都影响，就像高血压上升了，完了这浑身疼的邪乎了，完了这些年折腾的，反正这时候吧，死去活来呀，这生不由时啊。我现在疼痛苦了，这些天这一月又得啥病了呢？就是。常常我不总按摩嘛，是不能下地走，就做炕沿了，就锻炼，不也得动弹嘛。 手脚的都不是好人，又手脚了，脚部的就。

0: 就天天泡脚，就是膝盖跟手胳膊肘啊，浑身都疼，骨头都现在骨头都不行了，哪盖也不行。完现在就是这高血压反反复复的，完吃药它不好使呢。我吃那个就那个高血压药啊，吃都我都有十来年了。完那两天吧，都忽然就脑瓜子咋躺按摩，呼一下嗡一下，啥也不知道了。完事嘛，这帮起来也呼叫啥也不知道了，完了起来呢也嗡一下不到，妈我说这咋的，昏迷不醒不能睁眼呢，就是一暂时都去过去了，这一天呢有六七回。可是我这不都俩姑娘都结婚了，个老头也有心脏病，整不了我。完我说这打的真是咋整啊，他说的完我说再不上线想法抱我，我腿支撑不住，坐轮椅老头也抱不住，我抱不动我。完我这那我说我得上医院去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完了这不是吗，做 CT， 完了做那个 CT， 完了就是还有那个各项血的化验，肝肾的脑袋电心电图又彩超，又是那个
1: 我插句嘴啊，您今天找我主要是想解决你前面提到的那三个问题对吗？
0: 哎，对。
1: 那好，我说啊，您的事儿我大致总结一下，这么几个事儿啊。第一个呢是骨头的事儿啊，膝关节变形，有骨刺，一活动咔咔响，疼了三十来年啊。虽然吃过青额胶囊有点缓解啊，但是该疼还是疼的，这是一个事儿。第二就是脑鸣啊，七八年了，脑袋嗡嗡响啊，然后高血压是不是？
0: 对。
1: 哎，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肺呀、啊、你的肾脏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肺有这个钙化灶，有玻璃影，肾有小囊肿，有小钙化点，有小结石，是不是？然后呢你现在呢吃着风湿止痛的药，吃完之后血压越来越高，然后越吃越难受，对不对？
0: 不好使。
1: 您需要在这三件事儿让我给你出出主意，对不对？
0: 对对，你给我出主意。
1: 啊、哦。
0: 老师啊，你说我说主要现在就头晕，完我不检查回来打那个脑塞通打啥，完打七天完都停了，完就刺激，就是肚子胃啥的，还有尿感染都犯了，完这程我都没打七天，完我都不打了，完我自个都吃医院给开那个就那个人性液的那水，还有那个那啥，我自个有那个就是那个啥药，就是那个肥牛质，我问问你这肥牛质行吃不？
1: 嗯，行，这样我呢一会儿啊请个专家给你解答这问题，然后由我们工作人员把专家的意见转达给你，你照着执行就得了，行不？
0: 老师啊，你别嫌我大，我问问你一回，就我这脑袋右方说这血管有堵，后期我要回来他给我检查，我说你检查颈椎，说不检查颈椎，你都给你看看两旁血管吧。你看他你堵了，右侧有一个血管堵了，那是大血管不？我也不在人这儿。完了他说的那么，这叫给我开的药，这胃肠还不好吗？这些年多，我都叫你给我看看，就我吃脑塞，就吃那啥。不，我也听广播说肥牛质兴，那说是化出血栓的。完你不总讲吃那个纳豆激酶，我是准备也买。完了就是那肥牛质，我刚都是降压药，我吃还不行，腰疼。我吃啥降压药？我主要这俩，这腰主要腰可疼了，都半夜都成型了。就吃那个阿贝沙坦，又加上安德赛琴吧，这利尿药加上都疼。完他是我是吃啥降，要是降下去了降下去了就是疼，就是腰受不了。
1: 嗯，
0: 吃啥药还降下去了就腰不行。
1: 好，你现在问题是头晕啊，脑鸣，浑上下骨头疼。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事儿
0: 啊？
1: 然后肥牛质和纳豆激酶吃哪一个，对不对？
0: 啊对。
1: 我请一个专家来解释这个事儿，回头让我工作人告诉你，行不？
0: 啊。
1: 好，刚才老太太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准备啊请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张美霞教授来给这个阿姨解释，但是呢我不让这老太太和美霞教授通话，主要就是因为老太太年纪大，接受能力差，而且呢她会打乱美霞老师的节奏。那怎么办呢？我会把美霞老师的谈话

0: 录下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到老太太家，让她当场听，听不明白的我再单独给她解释啊。那么现在呢，美霞老师电话呢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现在就来接一下。
1: 栏目组已将专家张美霞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张美霞临床药理专业教授职称证书编号000-3474。张美霞，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
0: 美霞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呀，美霞老师啊，又要给你找个难题。刚才呢我接一个老太太的电话啊，
2: 对，
0: 你都听，大致你都听到了哈。其实老太太的事儿吧，就那么几个事儿，一个是运动系统的问题。本来我是想让您和她通个话的，但我看老太太表述不太好，她一直絮叨叨的讲她自己那些情绪上的事儿，我怕耽误你时间，咱就把事儿给她讲清楚就得了，行不？
2: 嗯
0: 啊，
2: 嗯，
0: 咱就先说她浑身上下疼这事儿吧。
2: 啊，他这个疼呢主要的是这样，因为他不是常年的风湿性关节炎。
0: 对，
2: 因为现在风湿性关节炎医生就那几板斧嘛。
0: 对对对，
2: 对，所以说他效果可能会不会太理想。嗯，但是呢他是这样子，就是那个疼痛呢老人可能会有夸大的嫌疑，因为啥，他自己不舒服总在自己圈子里。
0: 嗯，
2: 但是关键他总迷糊这一点呢一定得注意，因为他吃降压药呢，医生开了降压药，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实际上这是抗高血压的一个大忌。
0: 嗯，
2: 实际上你降压应该是平稳降压，他这个头晕迷糊呢有时候是高血压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呢他药吃的不对，他可能今天吃一片明天吃两片，他可能还兴许是由体位性低血压造成的。
0: 哎呀，你看，张老师，要不说大专家提的这个事儿呢，就这老太太啊，她这个头晕脑鸣这个事儿弄不好就跟她吃这些年的抗风湿药物有关。
2: 有。
0: 对、
2: 这个、
0: 就跟这事儿可能有关系。啊，那您继续说、您继续说。
2: 我觉得他呢就是应该吃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也就我们专业上来说治疗窗宽的东西。
0: 嗯，比如说呢，
2: 对他来说可能比较好。
0: 嗯，
2: 比方这个纳豆激酶。
0: 嗯，
2: 因为它非常安全，而且呢他既然是有迷糊又血压高，纳豆激酶呢就可以溶栓这个降脂，然后使血管通畅了，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2: 他血压下来，脑供血，他关键就是头迷糊，就是高血压，他血泵不上去，他是这个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你血流通畅了，供血足了，他就不会迷糊了。所以他这个可以让他吃。他刚才又说吃非牛质，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不知道老人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如果要这一咱又要保证花最少的钱，还要安全，然后还要办事儿，最好呢就是纳豆激酶。因为非牛质呢它里头说白了有时候成分就水质素。
0: 对，
2: 水质素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只是能抗凝，对已经有的血栓啊它是没有效的。
0: 嗯，
2: 因为这个阿姨刚才说她七十多岁了，那血管内肯定有血栓，有陈旧的血栓啦，那个小凝块啦，那都可能有。所以说呢，他光用非牛质啊，是效果不会好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它是会有用。它因为它抗凝嘛，可能新增再生的血栓呢可能会少，但是它以前有的它是去不掉的。就像你那个河床你都已经堵了，你不给那个给清淤，你给清走了，那你水流你不可能好啊，对吧？
0: 对。
2: 而且他还又有长期的那个慢性炎症，那实质上他就完全可以大剂量的用维生素 K2。因为维生素 K 和纳豆激酶都有抗炎的作用，他吃完了，因为在临床上很多人吃了这个纳豆激酶以后，就觉得自己的浑身的那种疼痛感啊或者不舒适感啊等等也都有改善的，就是主观感受有很多是非常改善非常好的。我建议阿姨可以好好的把这两个产品。

0: 用上。
1: 嗯，
0: 他要如果他说他有时候又是拉，我听他说我也没听太懂，他是拉肚还是便秘啊？他这样的话不行，可以用益生菌调理调理他的肠胃，他的免疫功能提高了，可能也会对他整个身体状况也有好处。嗯，
1: 也就是说，这老太太其实她身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跟衰老、跟血管的硬化狭窄有直接关系。而这些事儿用纳豆激酶、用维生素 K2、用益生菌就能安全有效的解决，还省钱。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但是我是怕他吃了降压药，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反而对这个血管更是损伤。嗯、
1: 好，好，我把您的话呢转述给他，然后我呢派专人呢指导这老太太，好不？
0: 再一个他医生，如果他的血压，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说到底多高。他如果血压很高的话，医生给他的药啊，一定让他老伴儿帮他，就是规律的服药。你别今天吃一顿，明天吃两顿，然后让他平稳的降压。哎，因为他是如果血压非常高的话，开始上他咱不能让他停药。
1: 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的医生，我也特别理解您给的意见，
0: 哎、
1: 就是因为安全啊。
0: 对，
1: 好好好，谢谢您，梅强老师啊。
0: 不是，
1: 好，再见，
0: 嗯。
1: 此刻电话有空档啊，我们只剩下一位听众在等线，大家可以赶快啊拨打栏目的帮忙热线 ,024-816-11111,816-5-1 和栏目连线。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那个我想那个麻烦一下那个铁峰老师。那个咱家我父亲呢有那个胃上不是那个肾上有一个那个小的结石，想这个咨询一下那个铁峰老师，那个哪个医院做那个胃创能好一点？
1: 胃创手术是现在啊就是三级医院的基本操作，你要说做都能做。嗯，
2: 好
1: 好，再见啊。老铁帮你办栏目热线 024-816-11111,816-5-1。此刻又有线上的听众打来热线，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朋友。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3: 那个我看颈椎病是不是上疼痛科去看你？
1: 那不一定。是这样的啊。
3: 啊。
1: 大多数颈椎病的患者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两个态度啊。首先看他严重不严重，不严重我们用低阶梯保守方式治疗。
3: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再严重一点我们用微创手术的方式治疗。
3: 嗯。
1: 再严重的我们做开放式手术。为什么总让大家上疼痛科呢？因为疼痛科低阶梯第二阶梯的疗法它都有。
3: 嗯。
1: 大多数人用低阶梯和第二阶梯就能很好的控制颈椎病腰椎病。只有一些特别严重的才需要开放式手术，所以我才让大多数的颈椎病腰椎病患者先上疼痛科，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跟全国各地的疼痛科，尤其是高端的啊，这个疼痛科就是技术水平好的疼痛科关系都很好。
3: 嗯，
1: 啊，就是国内的疼痛科大咖基本上跟我关系都好，所以说我都先找疼痛科主任。
3: 那个有一个那什么不是咱家也有要看你，有一个是我儿子同事，那个他的哥哥就是看去了，看去让他手术，就看这一次要手术。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3: 嗯、
1: 关于颈椎病、腰椎病啊，看一次医生就让手术，
3: 嗯、
1: 这得看你遇到什么样的医生啊。如果这个医生他的业务主流就是手术，
3: 嗯，
1: 那他肯定让你手术，
3: 嗯，
1: 明白我这意思不？
3: 啊
1: 啊，
3: 懂，好了，铁峰老师，
1: 好了，
3: 知道了
1: 啊，你一会儿在微信上跟我说句话吧啊，
3: 行，行，
1: 嗯，好嘞，
3: 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再见，
3: 好了，哎，
4: 东北区域城市广播标杆 FM92.1 辽宁都市广播，倾力打造健康民生服务品牌，老铁帮您办。国药集团直属央企，中国第一大连锁药房国大药房，全程提供专业线下药学服务保障，恪守民生使命，凝聚公益力量。老铁帮你办 FM92.1 每天下午1点至2点播出，网络收听可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辽宁都市广播即可同步收听，错过直播两大平台支持两日回听，不会网络收听，可添加栏目微信。

0: 号 A81611111，小写字母 A 加数字816五个幺，精彩内容随时重温。权威媒体联袂央企品牌，共筑辽沈健康服务公信高地，全新守护辽沈百姓安康。
1: 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今天不能继续接大家的热线了。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诉求跟我们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说，那么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或者是明天节目里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微信的留言。微友草莓说，很高兴能够和您聊天，请教一下啊，我左手拿东西就抖，请问铁矿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吃什么药能好一些？我今年65岁，你是不是担心自己有帕金森呢？你这样，帕金森呢是需要临床诊断的，拿东西就抖不代表就是帕金森啊。但是你这个年纪呢，确实是应该关注一下帕金森的问题。我建议你上神经内科给自己做个诊断，让医生帮助你鉴别一下，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早期帕金森的症状。要有及时干预，能控制得很好。但是单凭你说我拿东西就抖这一件事儿是定不下来的，帕金森的抖和你说的抖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从抖这一件事儿就排除说你不是帕金森，能吗？不能，因为帕金森最主要的表现不仅仅是抖啊，我们叫抖、慢、僵，什么意思？帕金森早期患者不仅是抖，而且他行动迟缓，干什么都慢，反应也慢啊，说话也慢，走路也慢，然后呢，身体僵直啊，身上这个肌肉是硬的啊，尤其是后背的肌肉啊，他会驼了个背，抠了个腰，所以说你得看看，让医生帮你诊断一下，好不好？微友水木发来一堆照片，还有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2: 铁峰老师，我爱每天睁开眼睛两粒，晚上闭上眼睛两粒，那都我不青梅。每天是10毫克的阿托阿他丁，还有阿司匹林，一天一粒儿，还有降压药。这是半年的检查结果，我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什么哪地方需要再改一改？
1: 啊，我听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我先看看这检查报告啊。这个检查报告是最近的检查报告。这是个凝血时间的检测，凝血时间非常好，一切正常啊，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低密度脂蛋白 1.63， 相当好啊。尿酸340，非常好啊，很标准的啊。肌酐66，非常好啊。胆红素全部正常啊，没有任何异常。白细胞稍稍有点高，老头可能拿有点小感染，但这跟纳豆激酶就没有关系了啊。整体情况看啊，就从血脂、血粘度、血液流动性和这个形成血栓的这个可能性上，这些各项指标上来看都非常好啊，保持这个指标，那这个人几乎就不能得血栓了啊。微信先解答到这儿。今天节目里提到了高血压的一些养护手段，最后我来说说睡觉吧。中医认为人入定之前必须要入睡，人定为亥时，亥时到卯时之间4个时辰，就是8个小时养阴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如果睡眠质量好，养阴事半功倍。

晚上睡觉时要注意，我血液量少，血压低，高枕头会让血液不能被送到头顶，会出现代偿性的高血压，不仅对高血压的病人，对正常人来讲都要避免啊。除了高枕之外，老年人也不能仰卧睡，因为年龄的关系，肌肉松弛嘛，仰睡啊，它会导致舌。好，以上内容如果没有听清、没有记住，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帮忙热线啊，024-816-11111啊，816后面是51啊，任何关于疾病、医疗还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是024-816-11111。

0: 及时接听，您可以稍等一下，我们栏目组会给您反打回去。同时呢，如果您有体检报告化验单看不懂，或者长期缺氧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对身体有伤害，加上816五个幺 A816111111，把照片、语音、视频发过来，加了微信我们就是好友了。我会定期的建立听友群，未来会组织线上线下的一系列活动，您可以在朋友圈里看到科普知识、我的短视频以及我和医生的直播。同时本档广播节目的回放录音也会在朋友圈里找到。好了，我们的微信是 A816111111， 小写字母 A 啊，加上数字81651。今天老铁帮你办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让你养的可真好。
2: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3: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一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4: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6: 老有意思，
7: 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全国连锁丰子美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8: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9: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0: 都市气象报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晴，南风4-5级，阵风7-8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南风3-4级，最低气温11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佳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佳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佳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是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你好，我想去山西。
3: 你好，我想去避暑。
4: 你好，孩子放假了，想出去玩。
1: 那就去出发吧，
3: 那就去出发吧。
1: 和921听友旅行团一起去看辽阔的草原，奔腾的万马，去游览古城山西，感受浓郁的晋商文化。去全国游学，感受亲子出行的欢乐，丰富多彩的旅游路线，让收音机前的您欢乐无穷尽。921听友旅行团，和你一起记录山川湖海，感受别处的人。

Hello， 各位，这里是 FM 92.1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1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各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爱拼才会赢，相信是很多朋友年轻时候的回忆啊。

0: 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听到现在，到 KTV 唱歌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经典，愿意点这样的歌，而且很多朋友啊愿意伴着这样的歌去跳跳舞，然后扭两下啊。但是各位，您真正看过真正的潮汕莺歌舞吗？各位，今天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福利给到大家，我们的李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潮汕莺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旅行团，具体怎么回事，有请我们的李明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所有咱们921听友旅行团的老朋友们，我又来了。
0: 哎，
1: 大家好啊。
0: 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潮汕莺歌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线路，今天李明老师要跟咱们好好介绍一下了。这个具体都是去哪儿啊？
1: 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做个详细介绍啊。咱们是10月16号出发，正好避开这个十一期间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咱们在天气冷了，哎，转凉了，我们去南方暖和的地方带大家玩一圈。我们有4个省份啊，会去到广东潮汕、江西、湖南

0: 广西，一共是四个省啊，13天。大型的空投专列啊，带大家玩一圈啊！
1: 哎，各位哈、啊，专列游什么意思？就是一定要提前抢铺位。
0: 对对对，这肯定的。
1: 对，就是因为专列游说白了，这一列火车都是咱们包的，但是呢，它里面所有的上中下铺啊，我们都是订好的。
0: 嗯，
1: 你不可能说是这个您最后打电话报名了，然后咱们非得要下铺，咱给你生出来一个，那不太可能啊。
0: 对，
1: 所以各位哈、啊，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提前拨打电话，提前锁定我们的铺位啊，400-655-1188，400-655-1188。我们这13天的这个行程，大概费用是在多少钱？
0: 3000上3000多。嗯，
1: 哎，3000多块钱，朋友们，而且刚刚我也跟这个李明老师，聊了一下哈，说这次咱们的潮汕莺歌行，应该是我们这次是捡漏团。
0: 嗯，对，而且这个3000多起啊，是我们说白了，就像刚才高高老师讲的啊，就是一个尾单价。
1: 对。也就是说，各位，您要是抢着了，那您真的就是赚到了。我们花更少的钱玩更高端，同样的这样的品质，四个地方：广东潮汕，包括江西、湖南、广西。还是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李明老师给咱介绍一下吧。首先，广东潮汕咱会去哪儿啊？
0: 潮汕的话，第一个地方啊，咱们会去到这个4A级的景区，咱们南澳岛。
1: 哎，
0: 南澳岛这个小岛很漂亮，咱们上岛之后啊，会看看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打卡的建筑，这上面有很多的灯塔啊，咱们都可以溜达溜达。而且啊，南澳岛是这个康养圣地啊，大家在这儿啊，可以慢慢悠悠的啊，逛一逛这个岛啊，特别有益于咱们这个身心健康。然后往下走，那肯定就要去这个潮州和汕头了啊。咱们汕头啊，肯定会去到这个当地的最有名的建筑啊，去到这个汕头的小公园。然后呢，我们往下走，还会去到这个潮州。潮州啊，这个特别有名的广济桥，哎，牌坊街，包括晚上的灯光秀啊，都在这一左一右，咱就一站式去打卡。然后呢，我们来到了潮州啊，还会欣赏到刚才高高老师讲的咱们潮汕特色的民俗文化莺歌舞。
1: 哎，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多才多艺的啊，平时愿意唱唱歌跳跳舞，这次咱们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潮汕莺歌舞。而且这个莺歌舞它是那种就不有点不太像是那种大舞台上演出的那种状态、
0: 是
1: 不是？
0: 对，像这个莺歌舞啊，说实在的，就是人家啊在过年期间或者是重大活动当中啊自发形成的一种特色舞蹈，是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啊，就相当于我们就是逢年过节我们跳个大秧歌似的，这就相当于人家广东潮汕人民的自己的大秧歌、但是呢，它有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在里面啊。
1: 啊，它就有点像是那个民俗的那种歌舞的巡游。
0: 哎，对，各村各寨啊，每个地方都有，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哎，朋友们哈，这个如果要是说我是那种特别开朗的，我是那种特别愿意展示自己的，加入他们。
0: 没问题，
1: 是不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啊，这个多才多艺的人们绝不认输。
0: 对，而且人家还有这个潮汕的那种舞狮，潮汕的那种大锣鼓表演，哎呀，很震撼。而且、
1: 这个
0: 特色的这个潮剧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一定要看一看，因为我在这个网上刷到过这个潮汕莺歌舞的这样的视频、就是你那个欢乐的氛围，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
0: 是，
1: 你更何况咱们身临其境呢，对不对？
0: 像这两年这个春晚啊，都有这个莺歌舞的这个身影啊。
1: 对，然后潮汕这边我知道有一个东西也特别有名，就是我们沈阳也有啥呢？潮汕的牛肉火锅。
0: 哎呀，这个真太好了！而且啊，来到潮汕，我不得不说啊，一定要在这儿吃的饱饱的。因为这边的美食啊太多了，刚才高高老师讲的这个牛肉的这个潮汕火锅也太好了。
1: 对，而且就不光火锅，他们牛肉特别有名，他们那边好像那个牛肉丸也特别、
0: 对，就是手打的手工做的牛肉丸，
1: 对，
0: 特别有特别弹牙啊。
1: 嗯，这次咱都能看着，
0: 这个咱都能尝到，
1: 都能吃着。
0: 哎，对，
1: 哎，朋友们，你看咱们真是下血本了啊！各位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先抢我们的铺位啊！而且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尾单价捡漏价，是不是？
0: 真的。
1: 而且你看，咱们刚刚也说了，什么什么牛肉丸啊，潮汕的火锅啊，咱都能尝着啊。你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这个旅游餐标啊？什么样的水平啊？咱们可以把这个所。

0: 有最好的东西集合到我们这次潮汕莺歌之行。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潮汕，然后接下来往哪儿走啊？
1: 咱们还会有这个江西的行程。
0: 嗯，
1: 江西啊，就是我们去到龙虎山景区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乘着这个竹筏游览泸溪河，看看这个悬棺崖葬，看看这个鸬鹚捕鱼，还有上清古镇和四汉天师府啊。
0: 嗯，
1: 包括江西还有一个无 A 级景点叫做龟峰啊，
0: 龟
1: 峰，这个龟是乌龟的龟啊，乌龟的龟。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
0: 对啊，
1: 它是一个天然的盆景啊，层峦叠嶂的。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石峰啊、石柱啊等等一些珍稀的丹霞地貌啊。这个地方很漂亮，大家不熟知，所以这次啊，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有多漂亮。
0: 哎，各位哈，这个如果要是说大家对这个江西有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哈，比如说什么悬棺崖葬啊什么的哈，就是江西的它的有一些民俗文化让我觉得挺神秘的。
1: 是的，像这个龙虎山一样。
0: 对，就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去感受一下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文化，其实对我们这个见闻呐、啊、包括谈资啊、未来的这个生活经历啊都是有帮助的哈，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的增长的。这个是在我们的江西哈，而且还有这个美丽的五 A 级的景区龟峰风景名胜区。
1: 对、
0: 啊，这次这个小众的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咱们给各位带到了啊。
1: 嗯，
0: 江西出来了之后我们去哪儿？
1: 说到小众啊、
0: 嗯、
1: 像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小众美景啊。
0: 诶，怎么说？
1: 就是咱们湖南的郴州。来到郴州啊，我们会去到这个东江湖。
0: 嗯，
1: 诶，还会欣赏到这个高一岭景区。
0: 哦、
1: 嗯、像这个东江湖啊，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太熟啊，像郴州这个地方也是近两年比较火的地方。像咱们这个郴州的这个地方啊，高一岭它是这个犬牙交错的一个地方啊，大气磅礴，它属于当地的天池。哎，一峡就是一片这个丹霞碧水啊，很漂亮，它也是一个显著的丹霞地貌。
0: 嗯，
1: 那么东江湖这个地方就很漂亮了。东江湖有一个人间仙景啊，它叫做雾漫小东江。如果大家的运气好啊，这个自然现象我们当如果在当天你能看到的话，一定会刷爆每一个人的朋友圈，就是这么漂亮
0: 啊它就是应该不是每一次都能看到，是你得碰运气。
1: 对，如果咱们运气好，这个美景真的很漂亮。
0: 对，它就有点像是我们这边这个长白山似的。
1: 嗯，
0: 啊，天池就是有的时候你天气啊什么的允许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个雾漫小东江。
1: 哎，对，
0: 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图片啊，各位如果要是说你也想要这个图片的行程的话哈，拨打一下我们电话问工作人员要一个啊，400-655-1188 400-655-1188。我看到了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就感觉像是
1: 人间仙境一样。
0: 对，就是感觉好像是西游记里面的某个场景。
1: 是，这个用语言啊真的没法给您描述。
0: 对，而且这个地方好像还有这个什么猴骨山瀑布。
1: 嗯，是的是的，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来到郴州这个地方以前不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两年肯定会火起来。
0: 嗯，因为很多朋友去到这个湖南哈，可能想到的都是橘子洲头啊什么的。
1: 嗯，是。
0: 但是大家知道吗？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橘子洲头那个照片啊什么的，拍的挺好看的，老了人了。
1: 尤其你要是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那个时候去啊，那就是看人去了。
0: 对，你就是你想要拍出来那种特别网红的那种照片，
1: 很难。
0: 对，老难了，你得就是怎么找这个角度把人给避开，而且到那块了之后哈，你就拍照的这个体验感一下就让你把所有的那个开心的那个情绪全都放掉了，因为人太多了。
1: 对，
0: 像那个抢似的抢机位。所以这次咱们为什么给各位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哈，里面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是我们为各位专门设计的小众的打卡点，而且都是 4A 5A 级的这样的景区，
1: 风景都是很漂亮的。
0: 对，绝对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文化，咱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哈。你看刚刚我们说了广东的这个潮汕，包括江西，包括湖南，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广西。广西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的，就是贵州、
1: 嗯、很熟悉了、嗯、
0: 对啊，我们这次为各位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遇见美好的潮汕莺歌的13天4省联游，而且是我们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游。专列游的这个意义就是在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专列上面交到好朋友，而且可以让彼此熟悉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特别开心的状态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行程走完，13天的行程只要3000多块钱，而且是一个简陋的价钱。这个价钱哈，各位您横向竖向随便对比啊，咱们一点都不怕。同样的品质，这个价钱绝对是能给到这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体验的啊。各位电话记好了，400-655-1188，400-655-1188。咱们是10月16号出发，是不是？估计啊，这个如果要是说各位你要报名晚了，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一个简陋团的，报名晚了，真的可能就没有你想要的铺位了。400-655-1188，400-655-1188。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九二一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台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 FM921 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1听友旅行团。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今天啊，李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遇见美好的潮汕莺歌十三日的一个专列游，我们四省联游啊，广东潮汕包括咱们的江西、湖南还有广西，我们是10月16号出发，简陋团儿，各位伪单团儿，也就是说没有多少个名额了，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每个人才30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啊！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名额抢住啊！刚刚我们广告之前跟各位说了广东潮汕、还有江西、还有湖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接下来我们要去广西，李明老师也给咱介绍一下吧。广西咱会都去哪儿？
1: 我们从郴州出来啊，第一站啊，我们会抵达这个千年古镇，就是桂林的兴平古镇。然后呢，我们会来到这个漓江，咱们会到码头乘船去游览一下漓江的风景。

0: 光
1: 啊！哎呀，我觉得桂林你要不乘那个小船游一下漓江，那简直就是白去。
0: 对，然后我们中午还会品尝一些当地的特色啊，高山流水长桌宴。
1: 嗯，
0: 然后会乘坐这个游船啊，还会来到漓江湾看看这个山体上的壁画《仙女下凡图》啊，这个地方也是咱们桂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当然桂林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也必须要打卡，
0: 嗯，
1: 象鼻山。
0: 象鼻山，
1: 对，
0: 这也是必须要去的，
1: 这咱要去是吧？
0: 对，这个咱肯定要去。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会来到这个阳朔，来到这个阳朔的一个古街，哎，我们进行游览一番。就是桂林、阳朔这些地方是来到广西可能我们大家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1: 对，
0: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融山湖。哎，这融山湖可能也不用我再多说了，大家听的已经够多了啊。桂林水系当中最能体现美景的地方就是融山湖啊，有这个七星桥啦、湖心岛啊等等啊，很多的景点都位于融山湖景区啊。
1: 嗯，而且我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0: 嗯，
1: 好多朋友都从小听这句话听到大，但是从来没去过桂林那边的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像是之前有一个什么这个天气预报的那个这个后面不是介绍到每个地方它有个背景嘛，
0: 对，
1: 那个背景就是桂林的这个象鼻山那块，
0: 是，
1: 所以大家你能想象一下，就是天气预报里面能出现的那个画面一定是最美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
0: 对，
1: 所以这次咱们给各位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是完全不吝惜任何成本的。咱都知道桂林这个地方，你越美的地方它肯定这个价钱越贵，但是咱们这次一价全含了，
0: 是
1: 啊，各位一个人3000多块钱非常划算啊。400-655-188 400-655-1188，这个是我们为各位带到的这样的行程哈。各位如果要是说您感兴趣的话，赶紧跟工作人员先要一个行程，咱们可以对照着我们这个行程，然后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咱一一的跟各位好好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都会干嘛，都会去哪儿。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的行程，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我们的这个美食吧。我觉得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你看行说了，那吃和住，嗯，这俩咱是不是也得说一说？
0: 对，我们的住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都是干净卫生的，独立卫浴的这个酒店啊。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是全程啊，一半时间在车上，一半时间住酒店，6晚的火车住宿，6晚的酒店住宿啊。那咱们这个吃啊，是7早12正。
1: 嗯，
0: 7顿的早餐，12顿的正餐啊，都是10人一桌，8菜1汤，还有当中有一些特色餐啊，您到当地了肯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多说了。那我们的吃住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整个行程也给大家简单讲了一遍啊，有些小景点没讲到，嗯。那么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本次行程啊坐的是火车专列啊，带大家出去玩啊。
1: 对。
0: 那么火车专列啊，它最大的一点好处啊是什么呢？不用大家再折腾行李了。
1: 嗯，
0: 你像这次行程啊，我刚刚带团回来啊，
1: 嗯，
0: 咱们921刚刚的这个甘南之旅刚刚结束啊，有好多叔叔阿姨跟我讲了，哎呀，小李啊，你们这个专列太好了，不用我再折腾行李了。
1: 嗯，
0: 以前我这大包小裹折腾来折腾去的，怪累的，也没玩好，而且还就是这个劳累啊，让我觉得这个玩的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啊，专列最大的一点好处啊，就是全程一铺到底，不换车不换铺，大件的行李全都扔火车上，您就背个小包，带上必要的物品，轻装上阵就行了。
1: 嗯，也就是说各位，咱们为什么要选择专列游？你想这个4个地方离多远？
0: 嗯，
1: 对不对？
0: 真的不近的。
1: 对，你看广东潮汕，然后江西，然后湖南，然后广西，虽然都是在南方，但是他们离得彼此离得非常远。你如果要是说咱们不坐专列去，咱们坐飞机飞到潮汕啊，然后你说怎么玩？
0: 嗯，
1: 接下来呢你就完了，那你就天天就是搁大巴上待着了。
0: 是，从汕头到潮州坐大巴车就好几个小时。
1: 对，
0: 你要是坐火车，有些地方还不通车呢。
1: 对，那你老累老累了，你下来了之后哈，你那个腰啊，就根本就没法走道啊。
0: 对，
1: 而且你说呢，白天赶路，你晚上到那块儿了，你咋玩？
0: 对吧？而且你要到酒店时间太晚了，我们这休息也有问题。
1: 对呀，所以咱们这次为各位用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空调专列游串起了这4个地方，而且价钱这么便宜啊，13天的行程，每个人3000多块钱，合下来一天就200多块钱。
0: 是，
1: 对吧？
0: 您想啊，单去潮汕，单去广西，您要花多少钱？
1: 对呀，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横向对比、竖向对比，你怎么打着灯笼找你都找不着了啊！各位，400-655 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

0: 紧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啊。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吃，对于吃这一块相信很多朋友是比较关心的，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这么便宜，那是不是这个啊，有的时候各方面给咱们抽条啊。你看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是这次赠送给大家功夫茶什么的，
1: 对，有南澳岛的这个海鲜餐，
0: 对，
1: 潮汕的牛肉火锅，
0: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的。还有什么潮州十八式是啥玩意儿啊，这都是
1: 当地的一个特色餐，
0: 对，这些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只有我们921都市广播才有的，您在其他的地方报名是没有这些升级的这样的内容的啊。400-655-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啊，400-655-1188。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我们这次这个行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强制购物啥的？
1: 咱们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强制消费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啊。而且咱们921带着大家去旅游，完全可以放心。
0: 各位，咱们说啥就是啥，因为咱们是官方媒体啊，不会骗大家。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因为13天的行程嘛，可能说长不长，但说短其实也不短了。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是，我这个比如说我身体可能会怕出一些问题，
1: 是
0: 啊，咱们有没有一些保障？
1: 咱们火车上有专门的这个保健医生啊，是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的，全程24小时有这个全陪领队啊，都随时守护大家。
0: 对，
1: 到了当地有地接导游为大家讲解当地的景点啊，所以这些服务上面的问题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我们都考虑到了。
0: 对，我就跟各位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的李明老师跟我一起在聊天哈、啊，说他刚从这个甘南那个专列回来，
1: 是。
0: 就是我们关心大家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专列上面就像一家人似的，很开心，然后互相会啊有时候喝点啥的
1: 小酒、
0: 啊、有的朋友就一高兴高兴过头了，喝多了那李明老师咔咔的就这个照顾啊，哎呀真的，我跟各位说，就咱们就感觉好像是您到一个新的一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绝对会让大家宾至如归的，就像一个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个集体，而且非常有共同语言，大家可以聊得很开，交朋友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1: 特别啊，像我们专列上啊，专门有这个文娱活动啊，
0: 哎，
1: 带着大家唱歌，哎，打打牌什么的，其实很快乐，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坐火车会不会很枯燥？其实一点都不会，咱都给大家设计的可好了啊。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把这个票先抢着啊。
1: 对，
0: 400-655-1188，400-655-1188，抓紧时间，赶紧拨打这个电话。一个人才3000多块钱的一个捡漏团儿啊，400-655-1188，400-655-1188。

0: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1: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 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

0: 分割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2: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3: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4: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 辽宁都市广播。
5: 头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1: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6: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7: 这节目老有意思了。
2: 以歌会友，以情交友，
1: 新朋友变成老朋友。
2: 每天午后2点，
1: 老有意思，朋友们等你们。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 FM 92.1就爱你的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啊？欢迎各位在咱们九二一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吧。国庆节你是怎样度过的呢？如果你有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的话哈，你也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哈，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您是经历了什么，去哪儿玩了，吃了啥啊，怎么度过的，欢迎各位跟咱们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各位也想要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认识这些

0: 维码即可进群哦，加入老有意思俱乐部，交有意思的老友。
1: 欢迎各位加入咱们老有意思俱乐部，一起来交有意思的老友吧。这些朋友都是非常多才多艺而且热爱生活的朋友啊，很正能量，群里面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勾心斗角那些事儿，没有啊，大家这个关系都特别特别好，而且在里面就是能感觉到哈，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的这种非常正向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哈，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揪心事儿哈，大家这个可能有的群里面大家比来比去的啊什么的，咱们没有啊，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的，所以各位赶紧加入咱们老有意思听友群吧，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儿，然后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0: 来吧，本时段哈，咱们来听一听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是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要有仪式感，很应景的为各位带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哈。这首歌是我们群里面的一位朋友叫连连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呢，是他在国庆假期当天10月1号为我们来演唱的，也发到了群里，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歌声，来自连连为我们带来今天是你的生日。
1: 来来来，灯光就位，音响就位，导播就位，演员准备好了吗？话筒已开启，闪亮登场。

来自连连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个音质稍微有点滋滋啦啦的，所以咱们就得播一段吧。我觉得这个歌哈，连连你能感觉到在副歌的地方，它唱得很美很悠扬，而且状态很好，笑肌都抬起来了，整个的声音状态很积极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唱这种歌你一定要心里面充满了甜蜜啊，感觉好像是这个唱给自己的妈妈，唱给自己最爱的人啊，就是这种状态哈，你一定要是眼前有这个画面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首歌你要有一种自豪感，自豪感一定要唱出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呢，这两点我们要怎么把它完成哈？首先第一句，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就这一句话，你听一下连连您唱的啊，这个第一句啊，来咱听啊。

0: 你看，第一句一出来哈，你这个声音就是比较白、比较扁的。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你就不要追求那个很亮的那个声音。你追求那个很亮的那个声音，你出来的声音就是白的，就是错的。不要追求那个声音啊，就是直接很自然的找半打哈欠的感觉。今天是你的生日，半打哈欠。今天是你的生日，都在鼻腔这个位置，不要动它，这样能感觉更亲切。唱给自己最爱的人，这个你很爱的人在你前面，你是不是要表达很亲切的状态，对不对？你这种声音状态是更亲切的，这是第一点。刚刚我们说两点，第二点呢就是自豪感，我们要唱出来。怎么样唱出来？就是在副歌的地方啊，咱听一下您的副歌啊。来，咱听这首《我们祝福你》的那个。你看这都很扁，你看橄榄叶都是扁的。来听这个部分，你看这个地方这种自豪感出来了，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个地方你上颚抬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到高音了。你要是不抬的话，我们祝福你抻脖子，你上不去。所以这个地方你就一定要把这个上颚抬起来，你才能更从容的来演唱这个副歌高音的地方，然后加一点点胸腔。现在声音太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音质的原因啊，音质就是滋滋啦啦的听不太清，所以这个听起来这声音很薄，没有胸腔。你加了胸腔了之后，你这个力量感和自豪感就会更出来。这两个部分咱们好好琢磨一下，这首歌你就会唱得更好，好不好？来，掌声送给我们群里面的连连，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啊，这首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哈，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也想要加入群里面跟他一起合唱，或者是跟他交朋友的话，咱们921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儿，然后扫码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国庆期间，好多朋友都在群里面发来了自己的演唱作品哈。这样，咱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群里面的好友维民，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听一听他唱的是哪个版本啊？咱们来听一听，把时间交给他。

0: 来自我们群里面的好友维民为我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哎呀，能感觉到他唱得很激动啊！这个也十一期间他唱完之后发到我们群里面的哈，整个的这个状态，演唱状态很积极，这个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首歌它是一个三拍子的歌，节奏一定要稳定。前面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这个节奏拖了。往后拽了一下啊，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这首歌你演唱的时候，你听一下它的歌词。你看它的歌词是这种，你看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是那种很开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笑肌一定要抬，你不能说是为了声音，这个你感觉这个声音啊，我要圆润要洪亮，都是这样的声音，你听你这样的声音，你是演唱状态积极，但你声音状态一出来，感觉这个声音是往下沉的，往下拽的，你要笑肌抬起来的话，你这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了，声音状态是往上走往上抛的，好不好？没办法跟您多说了哈，这个广告来了，咱们广告之后差不多很快哈，这个一分钟左右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来继续跟您聊。
1: 老有意思正在直播，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4: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5: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

0: 倒计时，
1: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0: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老友相聚，歌声为媒，
3: 以歌会友，才艺作伴。
4: 每天午后2点，
2: 老有意思，
3: 唱着唱着就美了。

0: 欢迎回来，九二一都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有意思，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人生的意义尽情欢唱，此时段我们来继续迎进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哈。这些群里面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加入他们的话哈，别忘了加入咱们的老有意思听友群吧。
1: 进群方式，
2: 关注九二一都市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发送有意思，有意思三个字，会收到一张二维码图片，长按这张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会再次出现一张二维码，再次长按二维码，依然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进群。加入老有意思俱乐部，交有意思的老友。
3: 本时段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地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咱们给各位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优势非常的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一元起就可以报销，一万元以内报销 30%， 超过一万元的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更大，两个人是95折，三个人9折，四个人85折，五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的年龄段提供定制化服务。0到17岁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100元的购药券，18岁到50岁的成年人有住院护工、护士上门、名医问诊，还有200元的购药券或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住院护工、出入院交通、远程居家康复指导、安心陪诊等等贴心的服务。疾病的覆盖范围非常广，报销额度上限600万元，让大病小病都可以得到及时的保障。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了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别再犹豫，立刻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家庭幸福。投保询价热线4008-60，4008-60。
0: 另外，收音机前沈阳所有的铲屎官要注意了，咱们沈阳首个官方城市萌宠 IP 赛事，首届神宠月跑宠物马拉松开始报名了。这是沈阳独一无二的官方宠物顶级盛会，权威正规，含金量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时间各位记好了，金秋时节，2026年的10月11号，地点是沈河区的猫语花园。报名参赛，咱们就可以得到价值1000元的豪华宠物参赛包。顺利完赛呢，就可以获得官方认证的专属赛事证书。现场玩法多多，比如说宠物比美、人宠协同障碍赛，还有飞盘大赛，还有国际大牌的宠物摄影，包括全国连锁的宠物医院免费义诊，还有超全的宠物主题市集、公益认养、重磅抽奖等等。而且咱们沈阳广电全媒体将会为您直播，一键可以直接分享您和萌宠的高光时刻。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各位记好了，138-4013-8641，微信是同号的，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吧。

来吧，接下来我们的音乐时间依然在继续当中哈，我们有请我们的群里面的朱明恩为我们带来《初恋的地方》啊，这首歌我很喜欢啊，咱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版本，来自朱明恩的版本《初恋的地方》。

我们群里面的好朋友朱明恩为我们带来的《初恋的地方》，这个歌四三拍的歌啊，三拍子的歌啊，强弱弱强弱弱。所以我们演唱这个歌的时候哈，我们快速的来说，第一点，节奏一定要稳，三角形这个关系最稳定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歌是一个四三拍的，就是一二三，我们心里面可以画三角形，一二三，一二三，你这个一定要很稳定，你才能把这首歌的这个情绪唱出来，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像是华尔兹的这样的一个律动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气息。其实很多的流行歌曲唱的就是呼吸，你呼吸对了，你情绪口气语感就对了啊。你

0: 嗯，向往，对不对？你这中间两句中间你换一个气，你不能初恋的滋味那么甜，滋和味是一个词儿，你不能滋味，对不对？你这个你不能这么换气啊！你这么换气，你这个整个这个律动就全都破坏掉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这首歌初恋的地方，唱的是很甜蜜的感觉。你笑肌没有抬起来，你声音都是在下面沉着的，就会感觉这首歌氛围感不够。这个练习一下哈，以上这三点，我觉得咱们这个慢慢慢慢的把这首歌唱成熟了，再来这个把这首歌发到群里面，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今天不能跟您多说了啊，我是你的音乐魔法师高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帮你找对象。
3: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4: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吃史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一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3盒只要319元，6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5: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长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7: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8: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9: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8: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9: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8: 10月11日，我们等你。
9: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8: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0: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11: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0: 一句冷暖，方便出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和小辉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沈阳呢，今天白天是晴，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了晚间。

0: 间是晴，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了晚间晴，最高气温27度。感谢关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3: 百佳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佳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佳丽，详询3159-4-1。
2: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4: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5: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4: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5: 帮你介绍对象呢。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点，您是单身吗？我们想找寻另外一半的朋友啊，积极踊跃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找寻另外一半。我相信大家呢能会遇到有缘人。来，伙伴们，广大的听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面对一下。卫东你好，我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孩，他呢27岁了，我46岁了，他在我附近工作。这个男孩吧有点小帅，我呢就是普通人，收入不高。自从认识这个男孩之后啊，卫东我跟你说哈，姐开支好大呀。这个男孩每天呢都让我给他点奶茶或者咖啡。刚开始认识前3个月天天见面，中午饭晚上饭都是在一起吃，我买单，他从来不主动买单。一般呢吃的倒不贵，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然后呢遇见呢小面啊，或者说是大米先生啊，咱没吃过啥是大米先生啊，听起来好像挺好吃呢。大餐小餐认识1.5年了，我给他现金过年红包2800，然后其他的呢我给他买了2套衣服2双鞋，衣服鞋都不贵，是他自己选的。算了一下，和他这1.5年时间，我整个的开支啊达到10万以上。这10万呢不包括我个人的日常开支，这10万加呀就是和他在一起我俩吃饭呐、看电影啊，喝咖啡呀，喝奶茶呀，把我老本都吃空了。我真的架不住了，我想甩开他。卫东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吗？他老约我，我不想出去花钱了，花不动了，但又不想太难堪。我也和他说过我没钱了，但是他就老约我，一出去呢就得花钱。这1.5年呢我不认识他，我还可以省10万。现在呢我理解了有些男人不想谈女朋友了，你说我这谈个小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花销实在是太贵。约你你就出去，那怪你呀、腿长在人身上啊。啊，也不是说你这个坐着轮椅的人烟电钮你就随电随到，你不还自己愿意去吗？你说那干哈？他贪恋你身上的物质财富，你贪恋他的年轻帅气，仅此而已，鉴定完毕。有没有家呀？咱说呀，啊，有没有家有口啊？你要有家有口的话，老爷们要知道了之后，那不就是赠命的跟你离婚呢？你再说了，跟你有啥真感情啊？我告诉你，男人无论是岁数大还是岁数小，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拼命的花女人钱，花女人钱，花女人钱。你在他的心目当中完全就没拿你当回事儿，甚至跟你谈不了爱，鉴定完毕。所以说你这个年。

0: 计了，46岁再等10年，56退休了，给自己攒点养老退休金吧。你到时候钱都搭他身上，老了时候再买个驱动片都没钱。所以吧，就是自己的贪婪，或者说呢，自己某些方面难以管控啊，就别在这就是说反针自省的呀，又就是通过这个生活的各方面角度来框架自己，那不还是为自己的贪婪而买单了吗？清醒清醒啊，你俩不是一路人，他对你呢根本没有爱可言。再说你如果说就哪怕你是没有家没有口的，然后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个也是勤俭节约的，你跟他呼呼当当的，人27，再等10年人37，再等10年你56了。你说人领你上去跟领老姨上街似的啊，这是我4婶儿，你多尴尬，可能娶你吗？咱说呀，跟你在一起啊，连根葱都没给你买过，还爱你。这俩人交往啊，交流完得对等，咱不说换出一边大小，但是呢彼此心里面吧，大家得有一个就是说那种需要感，或者说是那种互相支撑的力量在，对不对？这家你可对人家一阵托举。来，我现在接电话啊，五路线听友您好，季女士。
1: 喂，
0: 哎，您说。
1: 喂，是不是魏东啊？
0: 对，
1: 我要给我大孙女征婚。
0: 孙女啊？
1: 孙女
0: 啊、
1: 嗯，
0: 多大年龄了？
1: 28。
0: 28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呢？
1: 体重110。
0: 干啥工作的？
1: 私企，一个月挣6000到7000吧。
0: 呀，那工资收入还不低呢，才28岁，啥文化程度啊？
1: 对，管点闲事好像。
0: 管点闲事，管理岗位，
1: 对。
0: 什么文化程度啊？
1: 大学本科。
0: 啊，大学本科学历。那你家孙女这儿，就是那个是跟父母一块居住呢呗？
1: 他妈，他3岁他妈就走了，就搁我跟前了，我是他奶奶。
0: 那他爸爸呢？
1: 他父亲也是进外一年的打工，也不给家，
0: 哦、
1: 就搁我跟前。3岁他妈就走了，就搁我跟前。
0: 哦。那你家这个孙女她在这个私企上班，挣的工资挺高，给不给交五险啥的？
1: 都交，全交。
0: 那可挺正规，挺好。嗯，
1: 啥都有。
0: 28岁女孩，个儿也高，长相模样啥的方面咋样？
1: 反一般人，白
0: 啊，白净哈，但是人身材可挺好，挺苗条个女孩。
1: 该咋就是咋的，你说是魏东？
0: 嗯，
1: 咱不能说怎么怎么好，反一般人、
0: 嗯。咱家孩子脾气性格方面咋样？
1: 也性格好，还干净利索。
0: 一般的就是那个
1: 像我家的孙女这样的都少啊。
0: 啊、
1: 嗯，干净利索。
0: 啊、嗯，你一般的来说，那孩子爷爷奶奶带大的都容易任性啊。你家孩子这个不任性是不是？
1: 不任性。
0: 啊、嗯，挺通情达理的。
1: 我家这个孩子可懂心，可懂事了，可孝心了。
0: 啊、嗯，那行。
1: 三岁他妈走了，就搁我跟前，就我伺候这么大。
0: 嗯。
1: 念书啥的都我供的嘛，这是。
0: 嗯。嗯，让你和你老伴儿领着孩子在一块儿生活，是不是、啊？
1: 没有老伴儿，老伴儿都死了。
0: 那你老伴儿也去世了。
1: 我老伴儿都死10多年了。
0: 阿姨，你家这个孙女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
1: 就比他大2岁的，小2岁都行。
0: 行。
1: 反正这男的，不抽烟不喝酒，他抽烟喝酒他可膈应了。
0: 啊、嗯，那就找什么呢？31岁以下的啊，个头这高一点，咋说得1.75米以上的啊。1.75米以上的身高的男士，
1: 对，咱得1.75米啊，他是1.7米、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行。
1: 完了，魏东，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孙女，麻烦你，你麻烦你了，都给我愁死了啊！
0: 你可一个来吧，明天你再说那另外孙女的事儿，今天先说这个，好不好？
1: 不，白别来孩子，我打个电话还费劲，我看不着，还得找人。完，我这个、孙女吧，这个、孙女聋哑。
0: 那这个这是找不着费劲，咱们节目这个基本上对这些机构啥的没有。
1: 不是，咱们功夫呗，看有没有有聋哑，这不都不好找吗？聋哑，26，1.54米，嗯，搁那聋哑学校念那啥，念9年。你说这魏东都愁死我了，这找对象咋整啊？这俩一个28的，一个26的。这对象咋找？我都愁死我了！我今年都85了。
0: 你那个孙女是你姐儿子家的？
1: 那是老儿子，这是大儿子。
0: 啊，这有啥愁的呀？孩子自己能工作挣钱啊，就是日子过得好就行呗。
1: 那对象28了，你没寻思魏东一出来就30来岁呀？啊？
0: 那就一个人的生活这一辈子有合适的咱好好过日子，要没有合适的咱自己也能抵挡千军万马，这事儿不用愁啊，缘分这事顺其自然。
1: 不是，你看这哑巴呢？
0: 你阿姨啊，你那什么，你那个，我先跟您交流到这儿啊。你就是说那个，你另外一个孩子我也听清了。如果说想沟通另外一个孙女的话，也记住您尾号7906。
1: 好了好了，
0: 哎，来吧，这个季女士家的孙女，咱一个一个来啊。季女士家孙女28岁，在私企上班，孩子从小3岁，母亲就不在了。然后呢，身高1.7米，体重110，工资收入7000左右，五险都有。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关注关注啊。奶奶这一盆火似的，就怕孩子这找不着对象啊。其实我们说呀，生活当中啊，只要个人有能力，对不对，这个散发着人格的魅力和光芒，咱不缺遇到知心的爱人，就是这缘分呢，或早或晚的事儿。尾号是7906，个头身高都行，女孩这呢本科学历，尾号7906。这世界无，下面有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李阿姨是沈阳的，给孙子报名，对不对？你好。
2: 喂，你啊，你好，我
0: 叫。哎，您家孙子多大了？
2: 我孙子今年35。
0: 啊，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9米。
0: 哟嚯，这大高个。体重多少啊？
2: 体重170多点吧。
0: 呀，那这身材可真标准啊。小伙子干什么工作的？
2: 他是央企。
0: 啊，工作也挺好。什么文化程度啊？
2: 本科。
0: 嗯，央企。收入咋样？
2: 收入5-6千吧。
0: 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呢？
2: 沈阳是怡红区。
0: 自己有房子？
2: 有房有车。
0: 啊，未婚男孩，有房有车，1.9米大高个。
2: 不是，结婚了，离婚了。
0: 离婚有孩子啊？
2: 有个小子。
0: 哎呀，这是一个那啥呀，哈。这是一个这个重要的信息呀。
2: 对呀。
0: 那结婚因为啥离婚的呀？
2: 看女方的事儿。
0: 啊，那你这个大孙子，还有个小小子，这小小子现在归你家这边抚养还是那边啊？
2: 对，他奶奶管。
0: 啊，你儿媳妇管呢，是不是？不是，你姑娘。
2: 不是儿媳妇，姑娘，是外孙子。
0: 你姑娘管呢？那你这个，外孙子？大高个，工作也稳定，还有房还有车的小伙也标本留职，精神帅气的，想找啥样式的？多大岁数的女孩啊？
2: 找和他岁数相仿的吧。比他要是条件好的大2-3岁也行。
0: 也是短婚未育的也可以，是不是啊？
2: 对对。
0: 那你家这块就是人家要是如果说未婚的，岁数也挺小的，想跟你这个大外孙一起在一起再生个小孩，你大外孙能不能生了？愿不愿意啊？
2: 那也能行。
0: 也能行啊。
2: 但是不带孩子就行。如果他越年轻越想能生的话就生呗。
0: 要是不生了行不行？
2: 我这一个小重孙子
0: 啊，
2: 完了他奶奶管，我姑娘和姑儿他们管。
0: 我说要是不生了行不行？要不想要了行不行？
2: 那更好了。
0: 行，那我们这个李阿姨好像第一次跟魏栋通话哈。
2: 对呀，第一次。
0: 来自咱沈阳于洪区的单身人士，关注关注啊。你这个外孙子长相方面是不是挺精神的，挺帅气的？
2: 呀，我外孙子老帅了，标本留职小伙，帅气。
0: 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爱好是打篮球。
0: 嗯。
2: 还有游泳。
0: 嗯，
2: 还有旅游。
0: 你那个姑爷和姑娘啥的都有退休金劳保呗？
2: 他们都是公安部门退休的。
0: 啊，那人家庭环境啥挺好，公务员家庭哈。
2: 对对。
0: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是我们李阿姨家的外孙儿，35岁，身高1.9米，体重170多，爱运动，爱打篮球，长相帅气。离异的，然后呢有个孩子啊，孩子这儿呢是父母来照顾抚养，想找一个女孩，年龄相仿的，个子高一点吧，哈，1.65米以上，1.70米都行。女孩这儿呢最好也是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收入的。我们这位李阿姨尾号呢4211 4211，要是有合适的朋友，大家关注关注4211 4211啊，来自沈阳于洪区这小伙啊，4211，再见了啊。
2: 好，谢谢。
0: 哎，再见。

0: 人未通。想脱单就听都市广播 FM 921，每天15点到16点，帮你找对象，给自己一个机会，爱人不错过，相伴到白头。
1: 帮你找对象，正在直播。
2: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2: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
3: 做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乡，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0: 四路线的孙先生啊，你好。
4: 你好，你好，龟龙老师。
0: 哎，请讲。
4: 我还是要征一些那个对接一下26166，方才看听那个。
0: 啊，26166啊，您多大岁数啊？
4: 我68。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4: 1.72米。
0: 嗯。
4: 130斤左右体重。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4: 离异，对对，我的上司就登了那个。
0: 几个孩子？
4: 我就一个姑娘。
0: 嗯，你觉得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4: 我本身就是个这个娃娘，退休了，这不干了，就是就干一辈子娃娘活。
0: 反正我觉得我们孙先生，你说您是当娃娘出身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0: 那您干活的时候，那家是那个小钻儿气的又快又板着又齐算啊！看您说话唠嗑，这性格不是多大的人。咔咔咔，像个小这个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性格挺急啊，脾气各方面干活应该说挺利索，挺快，刷刷类型的。嗯
4: 啊，对对对，那你猜对了。
0: 那行，那我把那个2616给您啊，交流交流，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0: 来2616给他对接过去吧，孙先生这儿。我们有请王女士来，您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0: 国东。
1: 哎，您说。
0: 我给外孙子征婚。
1: 啊，外孙子多大年龄了？
0: 28周岁。
1: 1.89米。
0: 哎。
1: 干啥工作来的这小小子？
0: 这小小子是，事业单位。
1: 对，我记得您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啊，
0: 哎，对，
1: 说可孝顺了哈，跟爷爷奶奶关系也可亲近了，是不是？虽然您是他的姥姥，但是这孩子可孝顺了。事业单位上班，工资4000左右，将近1.9米了。完了之后呢，长相各个方面也挺周正个男孩哈。
0: 对。
1: 嗯，那之前你给没给他对接过呀？
0: 就对接过一次。
1: 嗯，
0: 不合适。
1: 啊。那个得多大岁数的女孩符合你外孙子的择偶要求呢？
0: 大2岁以下，小几岁都行。
1: 可以的。你外孙子这个孩子，他的思想成熟度咋样？嗯，
0: 非常好，他是那个情商高
1: 啊，
0: 挺好的孩子。
1: 情商高，双商在线，孩子呢就是那个为人还很随和啊。
0: 哎呀，太随和了。
1: 嗯。女孩儿这儿
0: 能来得上，
1: 大2岁、小2岁都行，大家关注关注啊。
0: 哎、
1: 然后呢，28、29岁、30岁以下，哎，都可以有个稳定工作收入的。王女士的尾号呢，7020，7020，这小伙大高个啊，然后呢，自己也有独立住房，是不是？
0: 有。
1: 嗯，父母这儿也都有双保，是吧？
0: 对。
1: 嗯，也是独生子女，尾号7020。再见了，王女士。
0: 好，谢谢卫东。
1: 嗯，再见啊。王女士家孙子1.9米的身高，体重呢190斤左右。工资收入4000以上，5险2金，尾号7020，7020啊。大家想关注交流的，记住想对接的话，记住尾号7020。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季女士，您好。哟，季女士掉线了。我们导播，我看跟季女士打电话沟通的时候可费劲了。季女士要给孙子发布信息呀，要是电话打不明白，我就把你家孩子这情况念一念吧，是不是？我看我们导播说半天，他都听不明白啥意思。季女士啊，28岁，他家孙子，小伙子28岁了，是孙子吧？啊，身高1.7米，体重呢110斤，工资收入6000左右，然后呢，未婚男孩，1.7米，110斤，这孩子可不胖。嗯，再长个10斤8斤的多好啊，多吃点好吃的，再长点肉肉。反正岁数小的时候吧，都是哈，孩子们啥的都是新陈代谢率快。28岁未婚啊，这孙子应该是男孩呗，身高1.7米，体重110，工资收入6000左右，尾号呢7906，7906。

0: 6000左右，尾号呢7906，7906。那么有合适的女孩，那7906，7906，哎，聊一聊，说一说，看看有没有适合您家这个情况的。真的不愿意。
1: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

0: 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八九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味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2: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1: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十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味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 400-657-1589 400-657-1589。
3: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

0: 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一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1: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4: 下一位朋友请童先生。你好童先生。童先生要给儿子发布哈。
5: 对，给我儿子征婚，我儿子40岁今年。
4: 啊，那你继续说，身高。
5: 1米6，身高1米67，体重130。
4: 嗯。
5: 开个人养的货车卖了，给人开大车1月1万。
4: 啊，
5: 我征。
4: 你儿子以前不开货拉拉的吗？现在自己给别人打工了。
5: 啊，把个人的货拉拉卖了，完了给别人打工1月1万，开车的。
4: 那我们这个童先生儿子这儿哈，那就是给私人打工的话，一个月能休息几天呢？
5: 1万没休息。
4: 哎呀，
5: 休息就行。
4: 那累不累呀？天天啥的，几点起来？几点睡觉啊？
5: 早夜6点多钟就上班了。
4: 嗯。
5: 晚上7点来钟，6点多钟下班。
4: 那就12个小时呢？
5: 打工吃工住。
4: 啊，早那在那个住在哪儿啊？
5: 住他找的房自个儿，
4: 在市区这边没住他家是不是？
5: 没住老板家。
4: 那他这个就是说得有长途啊，
5: 开就是长途拉货。
4: 省内吗？省内走呗。
5: 不知道，这我没问。
4: 哦，行，反正就是说呢，这既然打工，那你自己整的货拉拉各方面啥的，你不一定能一个月赚1万。有的时候淡季旺季的，可能今天旺季一天可能挣400-500。淡季可能一天挣40-50，是不是啊？你在这你自己操着心呢，又搬又扛的，这个费劲呢。那我们。

0: 然后两个都是一见面就是那个什么
1: 啊，奔物质方面啥的，物质方面使劲
0: 儿
1: 啊。对于长相啊，至于你的内秀啊，你的才华呀，他们看不见，都选择性忽略了，是吗？
0: 现在反正
1: 嗯，
0: 这反正都是两面的事儿呗。
1: 啊，杨先生七十了，身高176，体重145。你要看咱这身板各方面拿得出手啊。退休工资开多少？
0: 3400。
1: 嗯，婚姻状况是？
0: 那个。丧偶的。
1: 几个孩子？
0: 俩孩子。
1: 一姑娘一儿子？
0: 俩儿子。
1: 哦，俩儿子也都在咱城市居住生活吗？
0: 对对对，都在哈尔滨，都结婚了，都不用咱管。
1: 那看看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吧。
0: 我想找那个66岁到70，哎，这个之间的。
1: 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呢？有啥要求？
0: 身高一般应该要是60，1米65到1米68那溜。
1: 呀哈，那这对于这个阿姨的身高要求还叫挺高的哈。嗯，喜欢高个的这个老伴儿。
0: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样貌看起来年轻不呢？
0: 挺年轻的，反正我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 哎呀，那你怎么保养这么好啊？你爱运动啊？啊？
0: 爱运动，天天都运动。
1: 天天运动，
0: 运动
1: 你的运动是什么项目啊？基本上。
0: 天天没事儿。走10000来步
1: 啊，
0: 完了做做八段锦
1: 啊，
0: 对，
1: 动静结合，
0: 对 对, 对，
1: 嗯，那杨先生呢？对另外一半呢？看看，大家听清了哈，记住他尾号0219，0219，70岁，退休工资3400多，身高176，体重145，八段锦呢？下楼溜达溜达，走走步啊啊，自己这那洗衣服、做饭、料理家务也都会，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哎，俩儿子这儿也不用他管啊。那个合适的女士，个高一点的最好是164以上，165到168之间的那优先考虑啊。杨先生的身体素质好，颇为年轻，那有合适的关注0219，0219。你有想对接的吗？
0: 有一个，
1: 有
0: 那个毛女士，毛女士那个
1: 尾号，
0: 对，但我不知道她尾号，
1: 姓毛啊，
0: 对啊，
1: 那
0: 68岁那个，
1: 那也不是今天的呀。
0: 对对对对，不是今天的。
1: 啊、我看一下毛女士哈，
0: 嗯、对，
1: 毛女士67岁，丧偶的，尾号呢4307。
0: 4307啊。
1: 嗯，丧偶的67岁，那你是问问吧，看看行不
0: 行？
1: 行
0: 行行，
1: 嗯、
0: 好嘞。
1: 幸亏他这个姓氏呢比较特殊，你要别的姓王啊、姓张啊，我还搜不着。这一姓毛的吧，
0: 嗯、
1: 就是比较少。嗯，来，我把4307给他对接一下。朋友们现在70多也不老啊，真的都挺年轻，嗯，然后呢就是，而且大家吧，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哈，说其实呢对于人类已经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极限，说在这个大自然呢赋予每种生物生命的长度啊各方面，说其实人类能活到40多岁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个现在咱们呢基本上70、80、100，哎，得益于啥呢？我们现在的那个科技生活水平，生物科技不断的提升，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就是这些年哈，咱们这个生命不光说寿命延长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都挺好。你上没啥事，你上公园啊，四处你溜达溜达。我跟你说，你到超市里边，那你看看，人家咱们很多伯伯大姨退休了，那可有劲儿了。我有一次买菜，我看一个大爷哈，买俩大头菜，买5个柿子，买那个就是那个西生菜。啊，完了之后呢买6个茄子，哎，小半盆辣椒，完了之后呢还买一块得有2-3斤五花肉。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大爷真沉，你这家是能行吗？他说的，哎呀，吃不了几天的，这一天天退休了没啥事，3顿6饭就做个顶，对，2-3天就干没了。啊，你看看能吃能喝的，完之后呢还爱溜达啊，爱走，完了之后人大爷大姨想开了，说的那个营养品呢，保健品呢，有益于身体，没都吃，只要身体好，月月有劳保，咔咔的，健康快乐的活着吧。所以说呢，70多岁了哈，80左右了，找个老伴儿，因为生命长度在后头呢。你万一不小心活了100多呢，你倒是一个人鳏寡孤独的，多没劲呢。找个合适的搭档啊，俩人好好过日子，这有爱情滋养了，心态年轻了，心情好了。这个分泌各方面的荷尔蒙蹭蹭往上窜了啊，更加年轻，真的。来，咱就请下一个

0: 02345526。李女士你好。你好李女士。
1: 啊，是我吗？
0: 啊，是您了，请讲。
1: 卫东你好。
0: 嗯，
1: 给我儿子发布信息完再对接一个。
0: 行，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1: 我儿子是33岁，未婚。
0: 啊，未婚男孩。
1: 177。
0: 嗯。
1: 154斤。
0: 嗯。
1: 本科。
0: 嗯。
1: 央企。
0: 什么文化程度？
1: 本科学历。
0: 啊啊啊。咱完下去说什么？
1: 他是。
0: 搞工程的。
1: 建地铁的。
0: 啊，地铁方面的。在哪儿去生活居住呢目前？
1: 他现在项目在珠海那面。
0: 那他平时工作也在珠海吗？
1: 是的。
0: 啊，广东那边，广东省是不是？
1: 对，广东省。
0: 那他在珠海工作多少年了？
1: 两年吧。
0: 呀，那基本上工作重心就定在珠海了，我猜呀。啊，
1: 不是，他这个
0: 项目，
1: 公司总部在北京，在北京那买房了。
0: 哎呀，哦，
1: 户口落北京那儿了。
0: 哦，
1: 然后，
0: 那你儿子不得享受北京总部的工资待遇吗？挣多少钱呢一个月呀？
1: 10000多。
0: 行，他们大型企业吧，你别看工资10000多，但是他那福利待遇好，公积金交的可高呢。那不都是钱吗？是啊。
1: 补助多。
0: 补助多，对，各方面假期啥的呀，节假日啊，各方面就是说那个补助啊都挺高的。
1: 待遇挺高的。
0: 我看您儿子身高身材都挺好，小伙长咋样？
1: 一般人。
0: 哎呀，这当妈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就说挺好的，你看人不胖不瘦的，再一般能一般哪儿去？得挺好看啊。
1: 挺好的，不磕碜。
0: 是，你家就这一个孩子？
1: 那独生子。
0: 那孩子那个年龄也不大，就是离你们那么远，你说将来想孩子啥的可真是哈。那上北京看孩子吧，没啥事儿，岁数大了。
1: 现在都有手机，有视频，这
0: 也
1: 挺方
0: 便
1: 的。
0: 那我们那个李大姐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1: 是。
0: 那你就这个女朋友咱俩咋给她研究呢？是往珠海这寻觅选择哈尔滨姑娘在珠海的，你看咋样？
1: 她最好是找北京这儿的。
0: 北京的呀，那行。因为你家孩子在北京都有房子了是不是？那她在珠海这一开工一施工各方面搞这个建设啥的，你在那待多长时间呢？
1: 再有个2年她这个工程就完事儿了。
0: 隔三差五的月班的让不让回趟家呀？
1: 也让。
0: 那还行。要不然你说这年轻的小姑娘小小子，他们这个各方面交流接触啊，月八的你不让见面的心里边可不得劲儿啊。那咱能理解，年轻嘛，是不是？他都想。
1: 有事儿也给嫁。
0: 行，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们东北姑娘啊，在这个北京工作生活的，关注一下我们李姐姐家的儿子啊，央企工作，尾号呢0595。女孩子我个人建议年龄8的8的都行，本科学历的是不是？有份工作在北京的就行，尾号呢0595。
1: 通情达理的。
0: 那你家个人条件也行啊。那你说你儿子岁数也不大，在北京都买房子了，在北京什么区域买的房子呀？不是说就那特别的那啥，是比较那个五环以外的房子呀？
1: 他这个是公司的统一的住宅楼，他都建在那个叫什么区了？挺远，郊区。
0: 哦，建在郊区，反正北京四通八达，地铁也方便，是不是？
1: 嗯嗯
0: 嗯嗯，那也就是说公司。

0: 已经四通八达，地铁也方便，是不是？
1: 嗯嗯
0: 嗯嗯。那也就是说，公司建的楼，他们买，员工这各方面有点福利。
1: 福利房。
0: 啊、嗯，那月月还贷就行呗。
1: 嗯，他也没多点儿。
0: 啊、
1: 嗯，
0: 也没有多少贷款。
1: 嗯、嗯，将来就是有女孩给他了，就是负担也不大。
0: 嗯，那行。
1: 对方承担不承担都行，咱们都能，
0: 都能够担待，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哎，
1: 嗯嗯，
0: 那行，咱们关注一下尾号0595，李女士的儿子，33岁，央企上班，有北京女孩，33岁上下左右的单身未婚的姑娘，个头我给你定1.6米以上的啊、哦，哎，那个关注一下0595，再见了，李大姐，你说，
1: 孩子性格挺好的
0: 啊，
1: 有相中的别错过了，你性格开朗
0: 啊，
1: 成熟稳重的，
0: 嗯、
1: 啊，哎呀，人品好，稳正，还有担当，有责任心。
0: 你儿子就是说，那工作繁忙的时候，多长时间跟你们俩联系一次啊？
1: 哎呀，他最多也就是1星期。
0: 啊。
1: 他说的好，就是你看老也不跟我不回家，就是净跟我们在一起待。他说也待不些天，他说尽量我多给你们视频呢、打电话的，让你们想念我们。
0: 啊，那孩子还挺懂事的，33岁，93年的吧？
1: 哎，93年的。
0: 嗯，那你看孩子这一番话，这不挺懂事吗？家里边就这一个孩子，那行，
1: 孝敬父母了。
0: 再见了，李大姐。哦，
1: 谢谢魏东，
0: 别客气，再见。来，我们关注一下李女士的儿子。其实呢，公司总部啊在北京，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在珠海。完了，这个在北京这儿公司也都有房子，是不是？哎，她自己也买房子了。如果说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呢，关注关注呗。小伙正当年，33了，尾号0595啊。我觉得33岁的小伙子能够让自己呢进入大型的央企上班，这个人能力是挺强的，因为那是北京啊，啊，是不是啊？哎，一线城市呢能够呢让自己有一席之地，这说明业务能力水平都不错。你看人家父母啊都是非常质朴的农村家庭，然后呢孩子就完全靠自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那么这样的年轻人呢，他有一股子韧劲儿，他知道我没有靠山，我只能靠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站稳脚跟儿。所以说他在

0: 先生，一二三，王先生，你好。
1: 你好，魏晨老师。
0: 啊，请讲。
1: 我想跟我外甥对接一下。
0: 尾号告诉我。
1: 这9254就是美发那个。
0: 啊，你外甥女多大呀？
1: 36。
0: 是 4S 店那个吗？不是吧？
1: 不是，在商场上班的。
0: 啊，我有点印象了。36岁。你要对接的是啥？就是美发的那个呀。
1: 对。
0: 美发的那个是9252啊，不是9254。
1: 啊，
0: 嗯，
1: 我就去那。
0: 嗯，9252，37岁，未婚男孩，身高175，体重130。你外甥女多高个？
1: 她是1.58米。
0: 嗯，体重呢？
1: 体重105斤。
0: 是不是在商场卖服装的那个女孩？
1: 对。
0: 嗯嗯嗯，行。你看她那个在商场卖服装，那谈吐各方面也不错。完了之后呢，他俩到时候情投意合了，俩人干个夫妻店不挺好吗？人家我看着那些这小年轻的头发，你就是说你在那个消费啥的不主动的话，你头发得绞吗？是不是？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刚需啊。嗯，有的时候你这个豪华的饭店呢、酒店呢，咱可以说不去吃个饭，但是这个头发理发这事长了你得绞，而且呢你这绞你不能说一年绞一把吧，你月月各方面你都绞个一次两次的。那我把号码给你了，你帮孩子对接对接啊。
1: 好的，谢谢。
0: 嗯，来，咱给9252给这位先生对接过去。我在那个上大学之前呢，我父母呢，就是包括周围的亲戚朋友对我的期待啊，特别想让我学理科，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嗯，但是呢，我这个就是确实数学和物理真的是学不明白啊，尤其是物理学，化学还真学挺好，生物这呢也勉勉强强能过关。然后后来呢，在这个高三的时候呢，我还是选择学习了文科。嗯，那个读读写写的背背的哈，还是挺容易的，觉得。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期待。你看，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360行，干哪一行自己能干出自己的门道，干出精彩来，你在这个社会上都不受委屈，对不对？等等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魏老师，又来麻烦您了。
0: 啊，你要对有对接的吗？
1: 今天没有。
0: 啊，那您发布个人信息哈。
1: 哎，您得给我说一下。
0: 啊，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吧。多大年龄了？
1: 79周岁。
0: 啊，身高？
1: 身高1米65。
0: 啊，体重？
1: 丧偶。
0: 嗯。
1: 这个啥呢？这个体重，130。嗯。
0: 退休工资？
1: 退休6000+。
0: 嗯，在哈尔滨有独立住房，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想找一个就是略70多岁，嗯，80以79以前的吧。
0: 啊，79岁以内的。嗯，
1: 对对对。
0: 高先生身体素质咋样？
1: 还可以。
0: 嗯，我们高先生尾号呢3318，身高165，体重130，79岁。
1: 对，
0: 工资呢6000左右，尾号呢3318。对于女士的身高要求得有要求吗？有范围吗？
1: 没有啥样，主要是要求不麻不武，素质好，嗯，传统一点，
0: 嗯，
1: 就像我似的。
0: 嗯，行，就是有劳保工资收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有双保的，丧偶的。
0: 行，
1: 一定素质好，不物质的。
0: 再见了，高先生。
1: 哎，好，谢谢了，
0: 哎，
1: 魏老师。
0: 哎，再见啊。那么我看了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咱这些朋友啊，有几个给大家推荐推荐吧，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您关注一下王女士的侄子，这个小伙子呢，在哈尔滨是属于美发师的行业，因为第一次来吧，对不对？咱给他推荐一下哈。个体干开个美发店，虽然店不大，但是呢，一砖一瓦都靠自己努力付出得到的。身高175，体重130。小伙子说话唠嗑谈吐还真不错，尾号呢9252。那女孩这要求37岁以内的，未婚的，有份工作的，大家呢能够聊得来，一起呢哪怕共同干个夫妻店都行，对不对？哎，尾号9252。另外咱们再说一下李先生的儿子。李先生在我节目里边给他家孩子发布过几次信息了，这小伙也挺好，能感受到李先生

先生和李太太呀，退休工资也够花够用的，给儿子呢换个新车了啊，雷克萨斯的啊，那车不也得二三十万左右打底啊，是不是啊？工资收入呢六七千，36岁未婚，爱运动爱健身，小伙长得也挺精神，身高1米8，体重145，然后呢36岁想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些的，他的尾号呢1194，1194，也是未婚男孩啊。工作呢就在咱们汉水路附近这儿，好像是据说哈，尾号呢1194，1194。现在这年轻小孩朋友们，大家都挺那个，长相各个方面生活品质都挺好。另外我们刚才打电话参与的高先生哈，高先生其实是我节目里边的老粉丝老听友了，79了，然后呢身高165，体重130，退休工资6000左右，他家在哪儿呢？水泥路那边居住，然后呢赶到冬天的时候呢，人做个候鸟上南方了，想找个老伴儿，对方呢也有劳保工资的。我们这位高大爷吧，个儿吧不一定说特别突出啊，但是呢退休工资收入也不低，想找一个79以下的，也能够说出门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的啊。他尾号是多少呢？3318，3318啊。那个看看有没有合适交流的，想对接的记住了，3318。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921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日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6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乡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俗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百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特别安排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4: 拨0242-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3: 251-6-1616。
4: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5: 接下来，眼睛模糊、流泪、干痒、酸涩的朋友注意听，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

拥有七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三秒即溶，吸收率提高 8.3 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

0: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1: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0: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老房翻新，担心踩坑，怕增价，怕品质没保障。丰泽伟装饰24周年宠粉巨献，专属福利火热来袭。作为全国连锁家装大品牌，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丰泽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全屋定制299元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10000补10000，贵10万补10万，旧房翻新就找丰泽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3: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沈阳今天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呢，同样是晴天，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是27度。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由921都市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 92.1 AM。

0: 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27-1399 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主要啊，想回答一下这些天咱大家提出的一些个问题。你像这个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大林老师啊，你所讲到的这个灵芝孢子油今年还有吗？那么关于我所讲到的灵芝孢子油啊，我现在不敢肯定，因为它这个药无论是药厂还是药材基地，我都插不上嘴，我只能说我联系看看。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方面的病，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通过小辉，人家小辉毕竟说在吉林在长白山医药圈那么多年了，认识的人也多，而且呢认识很多都是药厂这方面的，那有很多的朋友关系，所以小辉呢知道老伴这事之后啊，说最好啊你老两口啊，你和嫂子呢来一趟，当面啊说看一看，因为你要让我说的话我也表达不明白呀，讲话来什么不都得是眼见为实吗？你们来一趟吧，借这机会啊你就来一趟长白山呢，你这么的吧，我去给你开车接过来吧，就这么的，你看从通化开车到北京，完了之后接上我们老两口，又从北京给我们拉到抚顺县，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灵芝第一村，抚顺县万良镇朝阳村，这是他们灵芝孢子油的灵芝药材基地，也是全国目前来讲唯一的灵芝仿野生药材基地。这几天呢带着我们参观了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也看到了仿野生灵芝所喷发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啊，当然也看到了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出来那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可以说很震撼啊，我这也是头一次啊。啊，包括带我们参观了长白山医学药材唯一的一个实验室，也是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恶性细胞的样貌啊，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感觉很震撼很震惊啊，因为我也是头一次来呀啊，头一次看到这仿野生灵芝的样貌，也是通过实验室头一次看到恶性细胞到底长个什么样。那就像我跟大家说的，人的这个正常细胞长得就跟咱们刚蒸出来那个馒头似的，怎么呢？光滑饱满啊，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规规矩矩的。而这个恶性细胞呢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变了，就像那个八爪鱼似的，它有很多的触角，所以你看在显微镜下你一看老百姓讲话了，哎呦瞅着头皮都发麻啊，真的有一种就是麻的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触角，所以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说肝上啊、胃上啊，包括那个肠道上，甚至有的在那个肺的上面，它的这些触角呢会不断的吸食你器官上的

些营养，所以你看它越繁殖越多，而且它长得特别快。那它这一吸收营养，你这器官是不是就越来越萎缩了？它没有营养了。那所以你看，我们发现咱们有很多恶性病人，他那器官的功能越来越低下啊，最后他成百上千上万的繁殖，而你的器官呢就逐渐逐渐的衰竭死亡。所以为什么一般发现肿块啊，不管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首先都建议你做手术呢？因为不管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首先考虑的就是手术。因为啥呀？因为你这良性的它也有可能会转化成什么恶性的，所以首先考虑的就是手术，其次是什么？做那个疗啊，因为任何手术谁都拿不干净，你就再高明的大夫啊，他手术也不可能说完全拿干净。我说这话大家能理解不？因为恶性细胞它在显微镜下它长得像八爪鱼一样，它有很多的触角，你比如手术，你就即使切得再干净，它也会有遗漏啊，有遗漏就会造成复发，那就会造成什么呢？繁殖，就会造成扩散。如果你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比如说我是一位年轻人啊，现在啊我发现在什么什么位置上长了一个不好的东西，第一肯定是手术，就别耽误了啊，赶紧手术吧。第二呢，手术后必须按大夫的要求去做那个疗啊。有的说人大夫说我这是良性的不用做，你这个你别完全高枕无忧，你必须每年要进行体检复查。因为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多少个啊，大夫说我这是良性的，我结果没到两年呢，怎么的复发了，甚至有的扩散了啊，有的甚至三年都不到就转为恶性的了啊，有的直后悔啊。所以你每年都需要复查啊，都需要体检，因为手术啊谁做的都不干净。还是那话，不怕一万怕什么，就怕万一啊，对不对？万一呢，活到我们这岁数了，我们发现一件事，人世间什么最重要啊？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了。我说这话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哎呀，给子女啊多留点钱，你留多少都没用。讲话了，留多少是多呀？钱这东西呀、啊、无休无止，没有嫌多的。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真正的大家族哇，你看人家给孩子留钱吗？人不留，人留啥？人留祖训，对吧？留做人的道理，讲的是行善积德，广结善缘，是不是？把福气留给儿子。但我们这一代反而想的是啥呀？说我得把钱留给孩子。说实在话，就你留的那点钱都不够人花的。所以你记住一句话，钱是人挣的啊，人在钱就在。有的老人说了，我也没有劳保，没有价值了，你错了啊！你就记住，你是这个家的寿星老啊。过去形容一家有老人，为啥叫老泰山呢？就你在啊，你能镇住这个家，这个家他就不会散，对吧？你在，老伴儿才有依靠，你在，儿女之间才有往来，他们才是什么兄弟姊妹。所以你看，有很多家庭老人没了以后，有的儿女之间就不来往了，有的十年二十年都不来往，对吧？一问老人都不在了。有的因为老人留了点钱，说给他了没给他，干起来了，给他多了给他少了之间产生矛盾了，对吧？有的因为房子，那所以老人活着啊，儿女之间呢是兄弟姊妹。这老人要是没了，儿女之间就变成亲戚了，对不对？所以你活着，这个家他才不会散。另外有劳保的，有退休金的，你看你活着月月开支，对吧？月月到日子了，那钱就打你那工资卡里了，你甭管他多少，最起码吃饭够不？我觉得吃饭指定够用，

一天我跟一老大姐唠嗑啊，这老大姐家沈阳的，比我能大两岁，属马的。她就跟我讲13年前做的手术，说什么情况呢？乳腺恶性病。她说我在手术前2年我就知道我有这病，就是为啥我当时没马上手术呢？就是因为家里边这个条件，你说做个手术管人借钱吧，不那回事儿。老伴自己缴那个医疗养老保险，也是给人打工啊，今天干点这个，明天干点那个，也就够他自己交那个养老保险的。孩子呢刚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积蓄，自己这一块他讲话呢，50岁退的休，那过去和老伴是一个单位的，而且呢都是那大集体，那自己这块工龄还特别短啊，而且还买断了啊，买断的都特别早，所以一开始一个月呀也就能开个1000多块钱。他我是怎么发现我这病的呢？洗澡啊，洗澡不都得搓澡吗？啊，就自己搓，有的时候啊就能摸着乳房这个位置有个疙瘩啊，用手一摸还挺硬，在家里啊有的时候呢就滋溜滋溜的疼啊。他说我把这病啊跟过去的一个同事讲了，那个同事就说你赶紧的，你抽空你到医院看看去吧啊，你别挺着，也别自己在这瞎寻思了，你看看到底啥玩意儿，是不是？要没事那是最好了啊。就咱们那原来谁谁不也这病吗？啊，就是乳腺肿瘤。他说我这家里条件不够啊，所以当时啊也就没去啊，这不又等了2年完事才去的嘛。到那儿人家一看就让做手术了啊，说你这都已经给耽误了，你要早来2年比这个还好多了。他说手术完人大夫那时候就说了，说家里有条件呐，你就吃点那个灵芝孢子粉啊，那个时候没有灵芝孢子油啊，啊不都是灵芝孢子粉吗？

完了手术之后啊，紧接着又开始做的疗啊，比较强烈。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把头发都给剪了啊，那做完疗之后啊，那碎头发掉的满地都是。他说我做了一次之后就反应特别大，哎呦，在家躺了五天呢，那床都下不去啊，一动换天旋地转的啊，喝口水都恶心吐啊，哎呀，那吐的，哎呦，最后都往外吐黄水啊。那个时候也是老伴儿啊托人买的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孢子粉一盒900多块钱呢啊，那个时候我一个月退休金才1400多块钱。有的时候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月啊没往家拿什么钱，我还得拿钱给他交那个养老保险钱。说杨主任呐，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了，就灵芝孢子粉都有效果。就是我最大的效果是啥呢，就是吃上这个灵芝孢子粉以后啊，我这个反应不那么强烈了啊，就是吐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啊，也有恶心迷糊的时候啊，但是最起码我没几天呢我自己能站起来了啊。他说我就吃了两盒啊，吃了一个月，我没敢多吃，老伴还要给我买呢，我说啥不同意了，为啥，家里没钱啊，存折都在我这儿呢。那个时候啊孩子处了一对象啊，也是想着俩人啊处的差不离了赶紧登记结婚，我们这是女方，家里姑娘啊，你姑娘结婚怎么的，咱也不能太寒碜了啊。但那个时候实在是没钱啊，所以姑娘结婚的时候啊就给拿了20000块钱啊，家里就这么多钱了，所以灵芝孢子粉就再好也不可能吃了啊，因为老伴儿这保险钱都没有着落。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讲这灵芝孢子油，你一讲啊你老伴儿病了以后，尤其手术以后啊你着急上火，他说我就特别有感触。他说我老伴儿要有你一半好我都知足了。他说我就手术完之后起都起不来，就那样啊，那老伴儿还参加同学聚会呢。他说要你啊，你能做出来这事儿不，就你这个人啊不可能做出来呀、啊。所以你老伴儿啊找你这样的男的是幸福了。说另外大林老师，我也想说，有这个病的一般呢真都是气出来的。所以就像你常说的，少生气，少找气受。是吧，哪高兴往哪去。我说老姐姐啊，这一晃多少年了，这老大姐说哎呀这得14-15年了呗。我说那你现在退休开多少钱呢，老姐说现在行啊啊，这几年这工资一直涨一直涨的，将近3000了，2800多呢。我说涨这么多了，老姐姐说嗯，工资年年涨啊。我说那咱一定得好好活着啊，就冲这钱咱是也得好好活着呀。老姐姐就笑说是啊，我现在呀、啊、我跟谁我都不比啊，谁退休开多少钱呢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羡慕啊，自己活自己的。完大林老师，如果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也能用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我真得谢谢你了，你看看啊，啥时候有机会你也给我争取点。我说那就客气了啊，我说一开始呢我也不明白，也是因为老伴有这病，我说心情啊我都理解，你像我老伴是长在了肺子上，所以我了解到这灵芝孢子油以前没接触过。你像我们搞中医的那都知道灵芝啊，以前我也开过灵芝，第一灵芝对肺比较好，第二呢灵芝五脏同调，很多人说灵芝抗恶性病，灵芝抗这个抗那个的，灵芝其实没这么个作用，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有这么个作用。很多人说灵芝和灵芝孢子粉还有这灵芝孢子油它不一个东西吗，是不是从灵芝上提取的呀，是不是把那灵芝打成粉就是灵芝孢子粉了，那个灵芝还有灵芝孢子粉还有灵芝孢子油其实啊他们是完全

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灵芝啊，它是个母体啊，它一年呢会喷一次啊或者两次的孢子粉啊。你可以把这个灵芝孢子粉想成是它的孩子啊。你像南方灵芝，他们是把这个灵芝啊扣在大棚里，一年会喷那么一次粉啊，分为头茬粉和二道粉。那么这个价格呢差了很多，因为营养都在头道粉里边。你像南方茶叶似的，一般去过南方的都知道，这个茶叶啊，它分这个春茶和秋茶。你秋天采集的这个茶叶，它这个价格它就不及春茶的三分之一。所以会喝茶的、懂茶的、明白的，一般都喝春茶。那灵芝孢子粉也是一样的，明白的都会问，说你这是头道粉还是二道粉？啊，一说头道粉，人家要；你要说二道粉，一般懂的都不要，因为二道粉里边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的含量都很低，所以南方这个灵芝啊，它是扣在大棚里的。那这种呢，它一年呢，它会喷两道粉。你像长白山这种是仿野生的灵芝，它是长在户外的，一年只会喷一次粉，我们俗称头道粉，一年就喷那么一次，甚至有的管它叫精粉啊，精啊，精粉。而且你像这次我来了之后，我知道一件事，这个灵芝真正有药用价值、医用价值的不是灵芝，而是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这两种物质啊。它主要是啥呢？它里边的这个主要成分，你像所有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灵芝三萜，只是说呢它的含量不同。你像南方大棚扣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它是比较低的，就是达不到我们这个医用药用的标准。多少呢？就是25，就100颗里边含有25颗的灵芝三萜，达不到，那达不到这个医用级和药用级的标准。但是长白山的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喷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完了经过低温萃取出来这个孢子油啊，它的含量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就能达到甚至高于25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属于什么呢？医用级或药用级的，它能起到抗肿块的作用。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白山的这种仿野生灵芝所喷洒出来的孢子粉，经过低温萃取提取出来的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它里边还含有了麦角甾醇。而南方的这种大棚扣的灵芝所喷洒出来的这个孢子粉里边，你无论怎么提取，它的这个孢子油里边啊都不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药盒上会明确的标注着灵芝三萜的含量以及啊麦角甾醇的含量，是完全达到医用级标准的。有人说，那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是干啥的？你像灵芝三萜大家都比较熟悉啊，灵芝三萜主要就是抗肿块的，预防肿块的。所以一说灵芝三萜呀，甚至咱大家伙都能耳熟能详啊，多少都听说过一些。但是你像这个麦角甾醇，很多人呢听到的就少了，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第二呢，这种物质啊是藏在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当中，你只有通过二氧化碳的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才能打破它的这个细胞膜啊，才能释放出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如果说灵芝三萜是抗肿块的、预防肿块的，算是咱讲那个
预防肿瘤的防火墙的话，那么麦角甾醇就是抗心衰肾衰啊，是器官的加油站啊，就是抗炎症的清道夫，就是抗动脉硬化抗心脑血管硬化的保护伞。你比如说脑出血啊，由于脑血管破裂所导致，对吧？那么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因为它是灵芝孢子粉经过二氧化碳低温临界萃取的，只有孢子油里边才含有啊，是从细胞膜里边出来的，所以它就属于什么，属于小分子的，它可以进入到我们人的血脑屏障，那、啊、进入到人的脑血管当中，软化你的脑部硬化血管，防止你脑部血管的破裂出血。所以它针对于老年人，针对于三高这部分老年人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啊，可以说起到一个抗硬化的作用。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是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硬化的保护伞，同时呢也是抗炎症的清道夫。就你现在看来啊，无论是器官衰竭呀，还是这肿块恶性病啊，都与这个炎症是分不开的。就这件事儿啊，很多人以前呢就没认识到啊，现在逐渐的认识到了。你没有肾炎哪来的肾衰呢？你没有心肌炎，没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炎症，哪来的心脏衰竭呀，对吧？你没有肝炎，你哪来的肝硬化肝衰竭呢？你没有肺炎，哪来的呼吸衰竭呀？你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肿块恶性病啊，你没有胃炎，哪来的胃上的恶性病，对不对？是不是从一开始都是打炎症这儿造成的，完了之后后期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对吧？你没有肠炎，哪来的肠道病变呢？是不是因为有了炎症，所以才有了什么红啊、肿啊、热呀、啊，对吧？胀啊、疼啊，哎，有的才出现了功能障碍，对不对？哎，那么有了炎症啊，才有了恶变的机会。所以就这个炎症，你像胃炎、肠炎、肺炎，很多人都有，但很多人呢他把它给忽视了啊，直到说有一天查出事来了，定性了，拍大腿了啊，晚了，从来不重视啊，等重视起来的时候啊，晚了啊。科学家们发现麦角甾醇当中这种物质啊，就像清道夫吃鱼缸当中那个水藻绿苔一样，那可以吃掉你身上的炎症。所以这个麦角甾醇可以抗炎症，是你胃炎、肺炎、肝炎、肾炎、肠胃炎上的清道夫啊。包括这个麦角甾醇是抗心衰、肾衰、器官的加油站。因为这个麦角甾醇呢，只存在于灵芝孢子油当中，它是灵芝孢子粉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出那个孢子油以后，是从孢子粉的细胞当中出来的。所以为啥说它是心衰、肾衰，是器官上的加油站呢？因为这种物质本身它就是油啊，啊，灵芝孢子油啊，对不对？孢子油本身就是油。所以为啥叫加油站呢？啊，你像我们开车的，得经常去加油吧。这油是啥呀？油是地球核心呢，是动力的营养。所以汽油车啊，加上汽油之后它才能跑得更远。那灵芝孢子油也是一样，因为里边含有了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这人吃上以后，你的心脏啊、你的肾脏啊、包括你的肺啊、你的肝啊、啊你的胃啊，就这些器官呢将会用得更长久。所以这也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会把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包括这个麦角甾醇的含量都会清晰的标注在这个药盒上。所以不是说灵芝有这种抗恶性病的作用啊，有这个抗衰竭的作用，也不是孢子粉有这个抗硬化抗炎症的作用，而是什么，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这个麦角甾醇有这个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像灵芝
那包括

灵芝孢子粉呢，包括很多含量很低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是不具备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这个作用的。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长白山啊，来到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就是灵芝第一村，我才知道这些的。所以你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定要看两点，这我教你的啊。第一，看灵芝三萜含量，含量在没在25以上，如果没在啊，就没有药用价值，没有医用价值啊，也看不了肿块，只能说是什么呢，你把它当成个日常保健来用。第二呢，你看它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含量，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你像一般南方的这个灵芝，就大棚里边扣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孢子粉提取出来的这个孢子油里边，一是孢子油的含量低不说，二一个呢就是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但是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对吧，它的这个含量就高啊，而且它这里边还含有什么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因为它是完全按照野生的自然环境来生长的，对不对，哎，就是跟野外生长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整个都是在野外啊。有人说纯野生的现在有没有，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纯野生的呀，这仿野生的全国也就长白山有，所以这是唯一一个仿野生的灵芝药材基地。你像我上网找的啊，小周跟我说，说完我就上网去找了，小周说不是所有的灵芝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他说完啊，我回来我第一件事我就用手机在网上去搜，我就想看看，哎，的确确实那，人家就是专业的，包括很多几千块钱一盒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也是只写的灵芝三萜的含量高于了25，但是并没有说还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那并没有这种物质含量。那我找了很多的灵芝孢子油，甚至5000块钱一盒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也很难发现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存在。那你没有这种物质，就说明你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不具备抗硬化啊、抗衰竭、抗炎症等功效呗，只有抗肿块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一点，只有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只有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才能同时具备抗肿块、抗衰竭啊、抗硬化、抗炎症等功效。所以无论谁用灵芝孢子油啊，一定要看好这两点啊，就是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看看它有没有超过25，一定是高于25的啊。另外呢，就是看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如果都具备了，好，你这钱呢是花在刀刃上了啊，你这钱你没白花，就用对地方了，你要不然的话讲话了，你这钱就打水漂了。所以这几天大家问我最多的就是啊，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能有吗？有肯定是有，暂时大家想用指定不是通过我啊，可能人家有官方平台，要不你扫一下二维码啊，你看看它能溯源，对不对？那怎么才能找到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呢？我听说就咱们用的现在市面上3500块钱一盒，我问他们那个技术员成本多少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多少，人小周就说了，说我就是一搞技术的啊，所以这一盒药的成本我还真不知道，也许他真不知道，也许是啥呀，他不想说。所以大家问我

0: 院的主刀大夫说的。说啥呀？说有条件的话，是吧，给你老伴吃点那灵芝孢子油，这对他的病有好处，有助于恢复，有助于预防。但我说实话，没想到灵芝孢子油这东西这么贵啊，含量高一点的，好一点的，好几千。但是我现在就不会那么想了，因为我明白这东西了，懂了，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多少钱你不都得治吗？对不对？你还说我不治了吗？对吧？那是气话，就多少钱你不都得治吗？所以我让小辉先去问一问啊，别上来我就找人家，因为毕竟人家之间是关系户，我认识小辉，哎，完了通过小辉呢知道的他们啊，不在这儿嘛，对不对？所以先让小辉啊给问一问，看看那个价格还行不行，几乎不就相当于成本吗？啊，等小辉告诉完多钱，我第一时间呢我就告诉大家啊，我说这些呀不是说让你买，是最起码你心里边不就有数了吗？对不对？完大家你再有啥问题需要咨询的，你都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吧？那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27-1399 400-627-1399，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27-1399400-627-1399。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27-1399 400-627-13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哎呀，欢迎。

0: 欢迎。
1: 我是那个刘桂梅介绍我来的，她是我的弟妹。
0: 啊，就是也是亲近不外人呗，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她一直呢在用你的药，灵芝孢子油。哎呀，她现在
0: 身体咋样？她现在？
1: 可好了，她现在
0: 是吧？
1: 前段时间呢，我看她姑娘发的朋友圈，上桂林去旅游去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对对对对。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呢，以前他那个体格不怎么好，一个人可软弱了。
0: 是啊。
1: 还能出去那个游山玩水了，我这一打听才知道，他是用的你的产品。嗯。完了他就介绍让我呢多听听你的节目。
0: 啊，是这么个事儿，你看看。
1: 对对。
0: 人家早用了，人家早受益，身体好了都能出去走走了。
1: 对。
0: 啊。
1: 那个我弟妹呢，十年前他得过那个宫颈的恶性病
0: 啊，
1: 手术
0: 呗，
1: 对，手术了，完了做那个疗程，头掉了不少，
0: 啊，那就是那样的，那个
1: 后来
0: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
1: 对对对，后来他的乳腺呢又发现就是那长的
0: 有
1: 些肿块了，完左边呢他就基本上就切掉了左边，
0: 啊，
1: 哎呀，这十年呢他做过两次这个大手术，
0: 哎呦呵，那身体能好得了。
1: 当时吧我看他的时候吧，哎，这人呢就可虚弱了，就是拿不起个儿，这些手术做的挺好的，但是瞅他整个这个人都是没有精神，精神状态也不行，
0: 对呀，
1: 一直都一直都没缓过来
0: 啊，
1: 但是呢我弟他们全家呢在城里头平时很少见面
0: 啊，
1: 前段时间看到我侄女发的朋友圈啊，还带着孩子，还有那个弟妹去旅游去了，完我还合计呢，我说这啥身体还能去旅游去啊？
0: 嗯，那肯定身体好啊。
1: 对，完我这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是吃豆子油了。
0: 嗯，对。
1: 说的现在身体就可好了
0: 啊，
1: 而且你就复查的时候啊，各项的指标都挺正常的。
0: 哎呀，
1: 真挺好，完了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
0: 啊，
1: 就是这种情况，完了他当时他的右边
0: 啊
1: 也有结节，完了说是良性的，没做手术当时
0: 啊，那就能小呗，观察就行呗，是吧？
1: 对，完现在用的皂子油那结节都没有了，基本上都没有了，完了他再跟我一说我就有点心动了，他说是在你那买的药
0: 啊，
1: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药。
0: 嗯，
1: 完了就给电话就告诉我了，
0: 啊，
1: 才联系到您。
0: 哎呀，行啊，这也算咱们有缘分啊。那你刚才问我说今年还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在咱们没有，咱实话实说。啊，很多人这两天也问我，我只能说再等一等，等信儿呢。我让那个小辉也帮我联系呢。啊
1: 啊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情况呢？
1: 哎呀，要是以前吧，这药再好吧，对我的触动不是那么太大，
0: 是吧？
1: 我现在是咋的？我就是上个月检查出来的，说的甲状腺结节
0: 啊，
1: 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就查出这么个病来，害怕了。
1: 对对，这报告呢，我还不怎么看的，不是那么太那啥的，我给你念一念，你看
0: 在身边呢。
1: 对对，我拿
0: 你念念，我听听。
1: 好。它是写的是甲状腺左侧叶啊，囊实性的结节。
0: 嗯。
1: 哎呀，这一大
0: 堆。左侧囊实性结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后面写的是散类，说是散类。
0: 啊。
1: 然后呢，甲状腺的右侧叶结节是四类
0: 啊，
1: 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双侧的颈部的多发性的淋巴结，
0: 一
1: 部分是肿大的。就
0: 是。你得注意了，你这情况啊。比一般的要重啊，
1: 是吗？啊，我现在嗓子呢，有时候还不舒服。血压高的时候呢，或者是哎呀着急生气的时候，这症状就特别明显。
0: 是吧？
1: 这是一个。再有呢，我这个就是那个小肚子老经常胀，总胀肚，腰还酸，这腰。而去年呢，又检查出来是子宫肌瘤。
0: 哎呦呵。
1: 但是呢，他说的不太大。先观察，但是我也有负担呢。大林老师，你说，对呀，你说这身上长这些东西，你说能不合计吗？
0: 是是是，
1: 正好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呀，那你也吃个豆子试试吧。他说吃这玩意儿管事儿，能防止那恶性病的复发。完了，那个对于现在有结节啊、囊肿啥的，也能那啥，就效果也挺好。对
0: 对
1: 对，我寻思我就想试一试。那个大林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那啥呀？

0: 首先
1: 是可以，
0: 单纯从咱们身上出现这个疾病来看，绝对是能用的。
1: 哦，
0: 那绝对是能用的啊，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症啊，抗肿块，能增强免疫，就是能改善你的体质。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体积越大啊，那么我们这个危险系数越高，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哎，再有一个呢，一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跟你自身的这个情绪啊、脾气性格啊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容易怎么的呢？着急上火，生气，
1: 是，
0: 再说就是爱管事儿。
1: 对，是。
0: 哎，家里边谁的事啊，亲戚朋友的事啊，都跟着操心。
1: 对对对。
0: 哎，总惦记啊，他就容易出现结节。因为在中医里边就叫什么呢？气滞血瘀，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气停滞的过程当中，那血就瘀住了，血瘀住了，慢慢就容易形成结。这个结呢大了就不好了，知道吧？有的这个结它就变成我们说那肿块了。要是肿块的话呢还好呢，这是良性的。如果说表面再不够光滑，就变成恶性的了，那就更不好了。你包括说女同志乳腺上啊、子宫上啊长的这些东西，结节啊、囊肿啊，甚至肿块啊，这都跟自身的情绪有关。你看你又是甲状腺，而且是双侧都有，包括说子宫上也有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你特别得需要注意。调整好情绪，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咱们再通过药物。有些情况下说该手术，你比方长得特别大了，我的确要手术，那没办法，就得手术，对不对？手术完之后听人大夫的，人有的就说了，说吃点好东西，吃点孢子油，那咱就选。但是这里边一定要选什么呢？医用级、药用级的。啥意思？不是说所有的孢子油吃完都有效果，你得看孢子油里边含的这个灵芝三萜是否达到了25以上。另外一个你再看它里边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因为是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起到的抗炎症，起到的抗肿块就像你弟妹似的，用点好的把自己身体啊调整过来但是现在得等但是这病终归还是要治的肯定要治。所以至于说这个孢子油这块呢，先等一等。
1: 对呀、
0: 我
1: 昨天给你那个场外那个学生打电话了，他说孢子油这个药现在还没有，
0: 对，还需要等一等。
1: 对对对，我一听问问你这药啥时候能有，我想买点你说那个高含量的那个孢子油。
0: 行，这你放心吧，我尽量给大伙去争取尽量尽快的把这事儿给落下来，有是没有，对不
1: 对
0: 给大伙一准气儿没
1: 有
0: 的话呢，咱想别的办法，对不对？
1: 行，那有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我
0: 行，这你放心吧。行啊，完了之后呢，多注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也希望有一天咱们呢也能够健健康康的出去旅游。
1: 行，那好，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

0: 春，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包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27-1399，400-627-1399。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27-1399，400-627-1399。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爷爷，咱社区这花啊，让你养的可真好。
1: 帮咱社区浇花啊，我这心情也好啊。
2: 来，咱们大家稍微停一下，这次咱们夕阳红舞蹈大赛啊，大家只是代表咱们社区参赛，所以咱们这个动作呢再舒展一点，好吧？
3: 知道了，咱们呢可得跳出那精气神了。
1: 爷爷是这个图书馆的义务讲解员，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啊，爷爷再给你们讲更好听的故事。
4: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夕阳无限好，让晚年绽放更多光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都市小红书。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中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

0: 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1: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2: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3: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6: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7: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

0: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1: 天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0: 10月11日，我们等你。
1: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0: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3: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都市气象报告，我是小飞，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7: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6: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5: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8: 美食探店，玩乐推荐，音乐互动，城市热点，每天晚上5点，921都市小红书。本节目由辽宁私家车都市广播 FM92.1 921都市小红书，了不起的大沈阳全媒体矩阵联合推出。

北京时间17:01啊，各位下班路上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最爱你的921都市广播，和小飞呢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921都市小红书。

是10月1号一直到7号啊，整整7天的一个完美假期。很多的小伙伴们啊，在今天我打开我们921都市广播微信平台的时候，都看到了，大家都说啊，怎么又上班了？还有的这个小伙伴们说，这7天不够休啊，下次什么时候放假哈？那目前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再想等到这7天假期的话，那估计就得是春节了。那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7天假期啊，看一看我们沈阳，真的啊，这沈阳这个假期又火出圈了。再先看一组全新的一个数据啊，假期的第一天，全市就是咱们大沈阳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了24.3%，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22.1%啊。那截止到10月7号，这假期结束了，那沈阳市的一个零售这些领域重点监测，像企业的销售额、营业额同比增长是14.3%，一系列的数据的背后啊，也是咱们大沈阳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三新嘛，试点城市啊，持续培育了一个全新的消费的新动能，也是解锁消费了新体验的生动的实践。其实说这个干嘛呢？因为在我们整个一个国庆7天当中啊，我们微信平台大家休息了，但是921没休息啊，每天都有这个国庆的特殊的啊这种特色的节目一一的呈现，我们都是直播，在节目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互动，还在询问说

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互动，还在询问说这放假我要上哪去玩啊，怎么玩，有哪些新项目。虽然说已经进到秋天了，沈阳的夜晚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意，但是啊，在国庆晚上这个夜间消费的热度一点都没减少。你看整个啊，我们在国庆期间有58条重点的夜经济，这街区150多个特色的消费场景，这都是夜间经济嘛，超过50000家夜间的经营场所，也的确是在国庆期间就这夜晚都是璀璨灯光通明的。像这个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啊，这特色的小吃，包括像之前咱们在国庆放假之前，小飞都给大家做好这个攻略了，对不对？浑南之下文化艺术季，哎呀，天天那老精彩了。那节目还有就是我们老北市啊，老北市黄寺庙会文创市集的夜游，真的啊，这种夜经济的消费场景也是丰富多样的，供大家选择。你就是一天晚上去一个地方都不带啊，就是逛重复的。那还有的朋友说我国庆啊就洗大澡，就洗得特别舒服。的确哈、啊、就你就别说像这种重点的节假日了，就周六周日有的一些比较火爆的咱这个沈阳的洗浴你可能都挤不进去，很多外地朋友都爆满了。那咱们看一看，就是节日期间啊，我们重点监测的这个全市沐浴企业营业额比去年，其实去年就相当火爆了。那今年呢，较去年的节日同期又增长了1.6%。还有一些新兴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在我们放假之前，在我们小红书节目当中啊，建议大家去打卡的重磅推出的，还是沈阳，大家去没去呀？虎啸街啊，这些地方真的啊，很多好看、好吃、好玩、好购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像融合了一些机甲大秀，这都是以前在沈阳没有过的游乐、餐饮、萌宠、多元业态。咱就这么说，放假的前五天，虎啸街的街区整体的客流都超过10万人了，那销售额包括预售直接达到了760多万。还有那个植物园的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的机器狗巡游，哎，这些都是带着这个高科技加文旅的这些项目啊，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总之一句话，七天的国庆假期已经呢过去了，但是呢迎接的啊，我们将会继续拥抱像之后的一些假日，像这个元旦呢、还有这个春节，对吧？我们也是期待更多全新的业态，更多呢值得期待的打卡的场地啊，来提供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假日的惊喜。那今天呢，大家可聊的话题也是非常的多啊。今天是我们国庆之后的工作日，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去哪玩了，玩的怎么样啊，这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一分享。

这放假归来，10月8号，就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寒露的节气。这个时候，这寒露节气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啊？秋气渐浓了，阳气收敛了，寒燥日盛，也就是说呢，这天儿也会越来越浓的秋意了。就包括像大家仔细观察，就那种啊，就有一些植物都已经开始发蔫了，草地有的就开始慢慢变黄了啊。那今年呢，国庆收假之后，恰好呢在10月8号，我们迎来了这个寒露的节气。从中医的角度看，节后的身体啊，它会面临一个叫做内急外燥的双重的考验。寒露养生呢，重在啥呢？滋阴润燥。长假之后啊，比较适合大家呢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放平心态，减少劳累，尽量啊早睡早起，补足您身体的一个消耗，还应该护住您的脚。

0: 怀、腰腹和脖子这些关键的部位，避免夜里受凉。
1: 假装心伤心上一点话，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
0: 那今年秋天湿气是比较重的，寒气燥气互相交织，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食用像甜品啊、螃蟹、红肉这些比较偏凉或者是油腻厚重的食物，那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啊，急剧湿气会容易引发像身体的困重啊、腹胀啊、皮肤干燥啊、上火及时，哎，这些症状。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寒露的节气当中，您可以啊，像用一些陈皮呀、啊、来泡水饮用，起到一个消食养胃的作用。膳食当中呢，可以适当搭配一些茯苓，帮助大家来祛湿。那特别推荐的就是百合银耳雪梨汤，就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就觉得每一样单拿出来价格都不很贵，你把这几样东西都单独买回来之后，在家里熬百合银耳雪梨汤，真的是非常润燥的佳品。还有寒露节气这段时间，咱们尽量少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和特别大补的东西，很容易上火。三餐呢要按时吃，让我们这个肠胃啊慢慢的来恢复。那经历了我们假期的一个放松啊，可能有一些小伙伴收假之后，哎，这上班的第一天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节后的综合症的困扰。这节后综合症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像这个出现身体疲惫了，哎，就觉得哎，我怎么就都已经放假七天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我怎么这么累呢？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身体疲惫，然后情绪低落，因为毕竟这个长假嘛，七天假期结束了，早醒、失眠这些情况，它都是正常的。

我大家白天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多晒晒太阳，漫步赏秋，以此来舒展自己的肺气。那总之一句话，放假归来，希望大家调整好你的好心情，用最饱满的这个精气神回归到您的工作、学业和事业当中喽。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晚高峰的时段，您现在是不是在下班的路上了？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丛书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十三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2: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转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1: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告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21都市小红书，我是小飞。咱们看一看啊，这休假之后了，10月8号工作的第一天，很多的景区啊，这营业时间也是有所调整了。在这里呢，要温馨的提示大家伙啦，沈阳植物园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知，那从今天10月8号开始，营业时间啊，它是有所调整了。景区开放时间呢是8:30到5:00，停止售票时间是4点了，停止检票时间是4:30了。所以大家呢，这个秋季啊，它就有一个秋季的一个景区的营业时间。那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要按全新的一个时间啊来按需，就比如说您几点去呀，对不对啊，就来调整自己到达植物园景区的时间。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每年国庆长假其实都有不少的新人扎堆举办自己的一个婚礼，那与隆重的传统的婚礼相比啊，就比较简约的适度啊，就这种婚礼的形式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风尚了。你看在这个国庆假期，新人孙女士就办了一场特别极简的婚礼，没有结亲，没有婚车，8点起床来化妆啊，穿的都是简约的红色的旗袍，仅保留了10分钟的一个敬茶改口的一个仪式，然后请朋友啊做的客串的主持，也没有那种非常繁复的，就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流程。那宴席上呢，和亲友敬酒之后啊，就直接回到朋友桌，哎，去吃饭了，也不用赶场，不用改装，整场婚礼啊又松弛又简单，算下来。来这场婚礼啊，省下了至少10000块钱。那新人也打算说把这笔钱呢留给自己的蜜月旅行。那咱们这个新人孙女士也说，说以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一套流程走下来就时间特别特别长。那无论是新人还是说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大家都会觉得很疲惫。那所以他从备婚之初，就准备婚礼的时候开始，他就向家人啊表达过说，我不办仪式了，一切从简的念头。那他也告诉记者说，仪式从简的原因首先就是太累了，婚礼的意义本身就是希望和亲朋好友分享这份幸福。那如果说接亲呢、婚车呀，各项这个仪式哈，一项不落，不仅花钱，人也吃不消。但他也提到说，之前参加朋友婚礼的感受，说凌晨5点多就得起床化妆，接亲你得赶时间，旧的习俗讲究又多，一整天就跟那个拉链一样。那在他看来呢，其实婚礼应该是舒适的，让前来道贺的宾客吃好玩好才是最好的安排。其次呢，就是啊，就是过程太过复杂。孙女士说，婚礼的布置与流程，像司仪、策划、宴会厅布置啊，样样都要花钱。她说，市面上很多司仪的串词，大家都是一个模板的，并不会说根据新人的情况个性化定制。但是要找到个性化定制，那花费就会很高。那之后呢，他给自己啊就算了一笔账，说这样的一个简式的婚礼至少省下10000块钱，不算婚礼的策划，好的司仪至少也得是2-3千块钱，布置的话呢，用假花一般是3-5千块钱，如果追求氛围全用真花，那至少就得10000了。他打算把这笔省下来的钱呢留到蜜月旅行当中来用哦。那年轻人现在追求这种极简的婚礼啊，很多的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有的网友说，嗯，相当清醒。那还有的网友说了，说真的，这种方式比较务实，省下来的钱哈、可以用到该花的地方，因为结婚之后啊，那该花钱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那还有的网友说了，说这样的方式真的值得提倡啊，其实挺好的，婚姻就是两个人觉得怎么幸福怎么得劲儿啊，怎么来，不需要啊说看别人是什么样就来复制粘贴别人的模板。那也有网友说，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新娘，省下来的钱，对不对，用到蜜月旅行，蜜月旅行两个人啊就可以呢规划一个特别好的行程，这样会留给自己未来一辈子特别美好的回忆。
那对于这样极简的婚礼，大家是怎么看呢？也欢迎啊，各位好朋友把您的看法发到我们921微信公众平台喽。好了，下半路上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就爱你的921都市广播，进广告咯。
1: 小红书正在直播，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

0: 独特盛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18840655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1 AM1341，辽宁都市广播。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0: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4: 关注热气腾腾的本地生活，就在最爱你的921，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6: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地去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近啊，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是开始重视睡眠健康了，买了运动的手表、健康的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一个睡眠质量。但是呢，戴了一段时间啊，他有的就会发现说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的睡眠始终差那么一丢丢哈。那很多的朋友也开始有点焦虑了，但确实呢，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才是真正的一个黄金睡眠的时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会更低，抗衰老的效果会更好，全是因为啊，咱们这个死亡风险也会更加的低了。那那些每天追求睡够8小时的人，可能真的睡多了。咱看看啊，最新研究是咋说的。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但是呢，在2026年9月份啊，就是在我们国庆之前，国际期刊《自然》啊，这本这个期刊就刊发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说睡眠时长过短或者是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7.1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最低。你看，有零有整的7.1小时。短睡眠啊，就是少于7小时，那适当的一个睡眠就是7到9小时，长睡眠是超过9小时了。在将近9年的一个随访当中，共有2125人出现了衰弱，与7到9小时的一个适宜睡眠相比，那如果你的睡眠不足7小时，天天熬夜啊，不到7个小时，有的朋友一天就睡3次个点儿，那衰弱风险明显更高啊！就同龄人都没老呢，你就先老了。睡眠如果要是超过9小时的人，你同样你睡太多也不行，适得其反。

0: 啊，也是最好的。睡少了不行，睡多了也不好，最佳的一个黄金时长就是这7小时左右了啊。啊，那你看这个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在这个7小时之间，它是一个最佳的状态，糖代谢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健康，它也更加的友好。那每天睡7小时也是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原因死亡率也是它可以降到一个最低点。那7小时的睡眠呢，也与认知功能啊，大脑认知功能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水平。知道睡多久只是第一步，那睡得好才是关键啊！以下呢有8个小技巧，怎么让大家可以睡得好？每天晚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规律是最好的一个助眠药。你别今天7小时，对吧？你7点你就睡了。啊，你明天10点，后天12点，你大后天追剧，凌晨2点，你这个不固定，你生物钟是紊乱的。睡前1小时之前远离手机，因为手机会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想看啊，特别是现在那个慢剧，这一看上就没完没了啊。所以啊，临睡前1小时把手机丢掉，离你远点，你不看你就自然而然就断了嘛。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强迫自己睡觉啊，就是躺下20分钟，如果睡不着不要焦虑，起身你到客厅安静你坐一会儿，有困意了你再回到床上。不然啊，如果你要说20分钟搁床上躺着你睡不着，你翻来覆去会非常焦虑，就越来越睡不着。那睡前1小时呢，也不要大量的喝水，不吃宵夜，不做剧烈的运动啊，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温度呢是在20度左右是非常舒适的，那选择很舒适的枕头床垫入睡会更加的轻松。还有在这里小飞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这个小技巧是啥呢？采用478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方法，吸气4秒，屏息7秒，然后再给它呼出去啊，再呼气啊，这样的8秒，快速的平复情绪，帮身体进入一个睡眠模式。那长期失眠，请大家及时就医。有的朋友说，哎，我整点褪黑素，那褪黑素它不是万能药，所以啊，褪黑素这种东西不要自己随意的服用。如果说大家真的有这个睡眠困难啊，就怎么睡啊，就睡不着，还是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这个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你自己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的吃褪黑素。好了，那咱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啊，大家国庆期间都去哪里了？微信平台很多的好朋友都发来了。
1: 从前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他们吃了睡呀睡了吃，还去想想天歌，他们的日子过得都快活。
0: 真的快活的小日子，还看到大家买了很多的一个文创的产品啊，这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
1: 请你们帮帮我，让我在你们身上写支歌。
0: 有的听众说去这个沈阳故宫，还说了啊，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发来8个字。
1: 我路清风拂白云。
0: 这小林就说了，带着外地的同学去了张学良旧居，去了沈阳的故宫啊，洗了沈阳的大澡，还给他呢买了2条搓澡巾，给他带回家了。南方的朋友他用得了这个搓澡巾吗？就是他习不习惯用啊？因为呢，有的南方朋友你就带他去那种大众的这种洗浴中心，他都不太好意思。然后那个搓澡巾，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会不会拉皮肤？但是北方的人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就搓澡，你不搓的话就会觉得洗得不干净啊，所以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但也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洗完这个东北洗浴之后，他就会说来东北就一定要去洗浴，这也吃了也玩了然后也洗了，真的是啊，这娱乐休闲一条龙。那还有的朋友说东北洗浴那哪是澡堂啊，这就像一个大酒店呐，吃喝玩乐这全都有了。
1: 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河对面的小山鹅已变成老婆。
0: 那他是不知道，其实咱东北洗浴像清河半岛还在漂流呢，对不对？

0: 啊，还有的那个洗浴里头那暴风骤雨，夸夸那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有的洗浴里头有旋转木马。我说的这些家，如果大家去过，你都知道我提的是谁家。
1: 照大地，照亮我也照亮你。陌路清风拂白云，愿得一。
0: 还有呢，我们这个苏龙就说了，说哎呀，这假期呀、啊，真是的，本来以为放松一下，带家里的这老人孩子一起啊，去重庆去玩去了，那家伙给我累的。还有的朋友啊，去北京的啊，还有去这个成都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好朋友还是留在沈阳玩了啊。那我们这个敏敏就说了，说植物园去了，但是没等到晚上啊，就没看到那个他们那个特色的夜游的一个项目，是不是？其实植物园我也去了，我觉得啊，就是植物园我就真是从小到大就不同年龄段都去过这个植物园，给我的感触也是不一样的。你看我是在放假的6号的时候去的，我就觉得挺好啊。这植物园它适合各个年龄段去。这有一句话叫啥呢？就是这个植物它各种颜色，因为植物园里各种的花嘛，而且它现在还有那个菊花展。除了菊花以外，各种的花卉各种颜色，它包括还有那个草地音乐节。就是你把这些好看的花，这些颜色尽收眼底，不仅仅啊是大饱眼福，会让你的心里啊得到这种多巴胺的治愈。你可能说当时你不觉得怎样，但是你看花闻到花香的那一瞬间，你肯定心情是非常愉悦的。你这个心情愉悦就会刺激你整个的大脑，整个身体是完全放松的，很欢喜。其实这个就是对你心灵的一个治愈。你可能觉得哎不单独可能体验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它的确会对你整个身心的一个调动是有喜感的。真的提倡大家，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啊，适当的时候就应该看看这些花花草草，真的可以放松。

说完了我们国庆假期，其实还有很多的好朋友说了，这个国庆放完假了，那现在旅游是不是属于一个国庆之后的一个淡季了？淡季了咱们去哪呢？对吧，这性价比也高了，各个景区人也不是特别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否想过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呢？九二一听友专属彩云之南18天的一个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是火热的招募当中了。咱们一趟行程让您玩转啊云南的6大片区，走进昆明，咱们游览石林啊、九乡溶洞啊，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呢丽江的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哈，再前往咱们香格里拉探访呢虎跳峡、普搭措、独克宗古城，再一起走进咱们东方的女儿国泸沽湖，体验体验哎这当地的一个摩梭民族的文化。最后这个时候您可以去相对来说更加的舒适，那咱们看一看咱们伙儿感受一下百家的风情。那咱们九二一的一个旅行报名热线您得记好了，400655188，400655188。咱们这个行程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的火锅啊、孔雀宴啊，这些都是特色的民族的美食。那全程呢我们这次是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的酒店，还给您赠送呢哎，给您赠送高额的旅游意外险。没有购物纯玩团，节奏很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出行哈。那921旅游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00655188，400655188，400655188。

全新的一个线路啊，如果大家呢在今年还有年假没有休的话，咱们可以啊在整个的一个金秋十月选择一条你自己最希望去的这个线路，咱们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也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400655188，400655188。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0: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0: 黑风瓜古镇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3。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5: 921都市小红书携手网红达人联盟，联动了不起的大沈阳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全媒体矩阵，打造爆款流量入口，助力品牌火遍全城。欢迎继续收听921都市小红书。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那虽然我们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啊，其实呢这个假期也是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假期了。2026年所有法定的假期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一起相约2027年见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迎来什么呢？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的一个工作日的节奏啊！在这儿呢，小飞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特别是本周六的时候，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补班的。这个就不是双休日了，大家需要上班。10月11号周日是可以休息的。不曾改变。那下一个法定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那这里有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喽，接下来的3个月是没有法定假期，所以呢，也请咱们小伙伴们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工作与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那今明两天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国庆之后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阳光依旧是非常的富有暖意，沈阳的西南风的风力稍强，4到5级吧，阵风7级。多少努力才能被那最高气温是徘徊在26到27度之间。

入夜之后这凉意是下沉，最低气温呢是落到11到12度，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了。那穿衣服不必很厚重啊，采用一个叠穿的方式是最合适的，也方便大家随着这个气温的增减，哎，你是增加衣物啊或者是减少衣物都可以。那咱们看一看，从本周开始，今天是周四了，今天啊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呢周五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6、27度啊左右，那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1度。到了星期六，本周的星期六是上班的，那这个温度就很低了，最低气温呢只有9度个位数了，最高气温只有22度哈。那到了周日，周日本周的周日是休息的，那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4度。那以上就是这周的一个气温的一个变化。说完呢，咱们看看依依啊，依依就说了，说不知不觉2026年已经走过1/4了，的确是。还有呢，我们这个啊，就是啊，小R就给我们说了，说我年假还没休呢，抓紧时间，还有3个月的时间啊，没有休年假的好网友抓紧时间。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家庭医疗健康方面的最新消息。那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如何有效地应对突发的重大疾病或者是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了。今天给大家介绍平安百万医疗，为家庭健康保驾护航。平安百万医疗啊，优势显著，零免赔额，住院费用1元起就能报销，10000元以内报销30%。那超过10000元部分全额报销，家庭投保优惠力度大，2个人95折，3个人9折，4个人85折，5个人及以上是8折。针对不同年龄段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像0到17岁的青少年有护齿套餐或者是100元的购药券，18到50岁的成年人可以享受住院护工啊、护士上门、名医问诊以及200元的购药券或者是健康体检套餐，51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有住院护工、出入院的交通、远程居家的康复指导、安心陪诊这些贴心服务。疾病呢覆盖广泛，报销额度上限是600万啊，让大病小病都能得到及时的保障了。选择平安百万医疗，就是为您和家人选择一份安心，所以大家别再犹豫啦，那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

所以大家别再犹豫了，那立即行动加入平安百万医疗，让健康无忧守护您的家庭幸福，投保6个0。

微信平台啊，还有很多的好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他国庆假期的一个心情啊。但是呢，这小飞啊，一刷屏就发现大家，这国庆假期大家还是相当满意的，很多朋友都说挺过瘾。但是为�啥这七天休息完，反倒8号就特别累呢？你可能觉得说，哎，我是在娱乐，我是在玩，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即使是在旅行，是在去玩的路上，包括像开车呀，你步行逛景区呀，它也是要耗费一定量的体力的。但是这种累绝对是非常快乐的累，对不对？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921都市小红书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咱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加油考生。
2: 喝牛奶腹胀怕膻味，试试康度有机羊奶粉，甄选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生态纯净，奶源鲜活，零蔗糖，零香精，零添加剂，营养易吸收，补钙更高效，不腥不膻，味道好。双节特惠倒计时，现在下单三盒只要319元，六盒只需619元。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活动马上结束，抓紧时间抢购吧。
3: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探秘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经

0: 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1: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3: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2: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3: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2: 10月11日，我们等你。
3: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2: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3: 快
2: 快！
4: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5: 哥哥姐姐听天气了。
6: 好，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降水概率为零，西南风4级到3级，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降水概率为零。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佳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佳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佳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托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做一束光，成为孩子的港湾。这是我们加油考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要为各位重复的一句话，因为只有这样，你可能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家长，你可能才是在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港湾。无论是在孩子遇到顺境、逆境、挫折，或者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找到和牵到你的手，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赋予的，或者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目的和意义。这一刻就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是主持人唐诗，每周一到周六晚上18点到19点都会在 FM92.1 陪伴各位。这个十一长假结束之后，我就想问问小伙伴们，你们都好吗？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里了呢？啊，这个假期让唐诗看到的都是满眼的带孩子的辛苦的家长们。是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家长是这样的辛苦，不仅是要为孩子们去打拼一个世界，同时呢还要带着孩子去努力的追求和寻找

个世界。在唐诗出去旅游的这一段时间里哈，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匆匆忙忙的家长求知的欲望，更多的是家长带着孩子在博物馆内聆听讲解时的那份对孩子的期待。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家长永远呢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一个方式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扑向这个世界，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希望他能够更好的看这个世界，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加幸福。但是每每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唐诗都在想说，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和孩子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孩子是否能那样的如愿以偿的成为你想让他成为的那样的人呢？这一点可能就会要画上一个问号。当然没有一个完美的家长，更没有一个完美的孩子，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努力向前奔跑的大人和孩子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能够倾尽自己的所有能力、知识和愿望，然后让你的孩子能够得有所长，可能这就是我们做家长内心最强大的一种愿望吧。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节目哈，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大家一首歌，是你从春天走来，是希望我们很多的家长能够带着你的孩子从春天走过来的那一路是

一段一段的经历的那份美好和幸福的感觉。那在今天我们主要跟各位想说的一个主题呢，则是来自唐诗最近听到的一段视频，或者说这一个主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了无数次，就是什么叫无条件的爱。这句话哈、说起来特别的上嘴唇碰下嘴唇，无条件的爱，很多家长都在感觉，我自己就是在无条件的爱呀。我每天在早晨起来帮他做饭这个回来了，然后老师提问我，老师去指责我，我其实都是在无怨无悔的在帮着这个孩子，或者虽然我会有情绪，但我依然在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像这样的一个十一，就是顶着这么多的人流，然后我依然是奔赴山海，带着孩子出去玩，似乎这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对于很多的家长可能理解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想通过这样的一段视频来告诉我们很多的家长，你如果错误的理解了无条件的爱的话，其实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在这里我想说一个场景，一个18岁的孩子离家上大学，妈妈只跟这孩子说了一句话，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这句话说的朴实无华。其实人生最终所有的努力和奋斗，仅仅是让自己能吃上一口自己给自己挣的饭，而这个饭也许会好一点，也许会孬一点，但是填饱肚子，让你活得衣食无忧，其实还是蛮简单的。或者说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往前奔赴，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想创造世界，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改变未来，但是对于大多的普通人来讲是谋生。谋生，掌握一套谋生的手段，这可能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努力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妈妈跟孩子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的话，说你不成功我也爱你，你失败了我也爱你。那么在这里我再想跟大家翻译一下，无条件的爱不是孩子成功时的鲜花，是孩子失败时的那一扇门，它会变成孩子一生三个东西。第一，自我价值感，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会这样想问题，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我本身就值得被爱。你的孩子是不是有机会这样想？是不是也可能对自己有这样一份自信？这就是你无条件的爱给孩子的第一重价值。第二重价值就是选择的底气，敢选冷门专业，敢拒绝糟糕的伴侣，敢追梦，因为他知道自己有退路。第三个就是关于模板，识别伪装成爱的控制，并把真正的爱传下去。这一点说起来哈，大家伙可能觉得他有点，就是有一点好像摸不着他究竟是什么感觉。但是识别伪装成爱的控制这句话，大家伙一定能明白。我们有多少伴侣，多少父母都在以伪装成爱的逻辑，其实在控制着你自己的孩子，控制着你的爱人，控制着你旁边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分清什么是爱，什么是控制，并且把真正的那种爱的感觉传递下去。那么就刚才我说的第二点，在这里我也想多说两句。有些孩子尤其在现在这个世界哈，这个大家伙都觉得很卷，很是生活的不易，或者是经济下行的状态下，很多学生都选择了退缩。他的这份退缩

0: 作均来自于家长给他日常灌输的所谓的成功的逻辑。你能多挣钱是成功，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成功，你自己能够，就是你自己本身所拥有的那份你喜欢呢、啊、你爱呀、啊、那份冷门的那份不被大众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往往是被家长不看好的。所以孩子也会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更多的选择了退缩。但是你又要在你关键的时刻，家长又拿出了一些要求来对待孩子，让孩子在那一刻觉得非常的无助。所以敢选冷门的专业，敢拒绝糟糕的伴侣，敢追梦，这些孩子身上所拥有的能力都来自于无条件的爱所给予的一种力量。因为这个孩子知道他有退路，因为他的妈妈，他的家庭永远是他最后的港湾，然后让他敢在路上追梦，敢面对失败，敢面对挫折，而不是仅仅家长只看好鲜花和掌声。刚才的那句话，家长们要记住，你永远有一扇为孩子开启的门。好，广告之后回来。
1: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6: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7: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8: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7: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8: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7: 10月11日，我们等你。
8: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7: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

0: 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装独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1: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呢是主持人唐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几个联系方式您记好了，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热线2188，然后呢另外呢是176-4011-0316 176-4011-0316，可以加个微信，可以跟我们，在很多的话如果你觉得想跟唐诗讲的话，不如加个微信，我们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刚才说了哈，是无条件的爱。那我就把这一段我听着非常过瘾的视频的一个录音放给各位，让大伙儿也来感受一下这位作者所表达的这些无条件的爱和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息息相关。
3: 我们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拆掉那些有条件的、带着交易的、藏着绑架的爱，去看见一种更干净、更有力量的爱。今天最后一集，我想跟你聊，这种无条件的爱到底会在孩子的人生里变成什么？我先讲一个场景：一个孩子18岁，第一次离开家去上大学，临走那天，妈妈帮他收拾好行李，送到车站。他上车之前，妈妈抱了他一下，说了一句：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记得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你猜这个孩子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觉？他可能当时没哭，可能笑着说知道了知道了，但这句话会住进他的心里。将来他在大学里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他想起这句话。将来他失恋了，半夜一个人哭的时候，他想起这句话。将来他找工作被拒绝了很多次，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他想起这句话。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不成功我也爱你，你失败了我也爱你，你走投无路了回来我在。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它不是孩子成功时的鲜花和掌声，它是孩子失败时的那一扇门，那扇门永远开着，永远有一盏灯，永远有一个声音在说：回来吧，没关系。那无条件的爱具体会变成孩子的什么东西？我给你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它变成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什么叫自我价值感？就是我这个人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不需要用成绩来证明，不需要用优秀来交换，不需要用听话来维持，我就是值得被爱的。这个信念从哪里来？不是从你说你真棒来的，是从你在他考砸了之后依然看他的眼神里来的，是从你在他犯错了之后依然拥抱他的那个动作里来的，是从你在他不乖不听话让你失望的时候依然说我爱你的那句话里来的。一个从小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他长大后不会因为别人否定他就怀疑自己，不会因为失恋了就觉得我不配被爱，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完了，因为他心里有一个锚，这个锚告诉他，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东西。第二个层面，他变成孩子的选择底气。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敢做选择，不是因为他更勇敢，是因为他更安全。他知道不管选对了还是选错了，不管结果好还是坏，他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他不怕。他敢选那个冷门但热爱的专业，因为他知道万一将来过得不好，父母不会说当初叫你不听话。他敢拒绝那个不尊重他的伴侣，因为他知道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他敢在30岁辞职去追一个梦，因为他知道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无家可归。一个没有这种底气的孩子，他的人生是被恐惧驱动的，他不敢选，他怕选错，他不敢放弃，他怕万一后面更差，他不敢做自己，因为他不知道做自己之后还有没有人爱他。第三个层面，他变成孩子的关系模板。这一点特别重要，一个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他长大后在亲密关系里会有一种本能，

0: 知道什么是健康的爱，他知道爱不是讨来的，不是交换来的，不是用表现换来的。所以当有人用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来绑架他时，他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这不是爱。当有人对他时冷时热，让他患得患失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说，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当有人伤害他却说是为你好的时候，他会说，不，你在伤害我。他识别得出那些伪装成爱的控制，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真正的爱的坐标，而且他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他会爱他的伴侣，不带着条件，他会爱他的孩子，不带着交易。他会把从你这里接过来的那份无条件的爱继续传下去。这就是无条件的爱最深远的力量，它不只是在你和孩子之间流动，它会通过孩子流向更多的人，流向他的下一代。我见过很多父母，他们很焦虑，他们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怕孩子将来过得不好。但我想跟所有听这个系列的朋友说一句，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一套学区房，不是一个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不是一个光鲜的履历，是你看着他眼睛的时候，他确信了一件事，我无论什么样都有人爱我。这个确信会在他心里变成一个底盘，这个底盘越厚，他的人生越稳。有了这个底盘，他就可以去面对世界所有的风浪，因为他知道不管外面多冷，他的心里永远有一个角落是暖的。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它不复杂不华丽，但它是一个人一生最稳的根基。我们这个系列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这亲戚的陪伴，下一步我们要进入沟通。
1: 好，刚才的这一大段内容，我的收音机前的伙伴们，您是不是听了哈？听了之后一定也有几个内容在你的心里其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在跟我们这个节目反映的时候，就会说现在的孩子挺脆弱的，或者叫挺敏感的，然后呢他会对家长求助很多，然后呢家长确实会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然后给孩子做很多事情。之后呢问题就来了，就是在为孩子们做很多很多有的没的的这个事情之后，你究竟要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在生气的时候会像我们这个博主所表达的那个样子，说其实很多时候家长是无意间的在跟孩子做着交换。我对你这么好，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班都不上了，我陪你去干这个，陪你去干那个，最终你用什么方式来回报我的？你用什么方式来接受我的？你用什么方式来跟我啊做你该做的这个事情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在愤怒的时候愿意这么想，这个其实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也是普通的人。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底线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在你最最烦躁的时候你能够控制好你自己，那恐怕这些话就永远都说不出口。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仅仅靠控制你自己来去所谓的跟你的孩子营造出一个无条件的爱的一个样子的话，其实你不见得能做得非常像。而你真正的能够在相信的逻辑之下去看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当孩子不完美的时候，你不期待着他完美；当孩子没有达到你所以为的那个要求的时候，如果你说我压根儿也没有那个要求的情况下，你恐怕就没有那一份焦虑在里面。这就是一种很神奇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够让自己平和的平稳的看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优秀平凡这个聪明还是蠢笨，

0: 你都能够非常平和的来看待它，用一个非常平时的眼光看待它的话，恐怕你很多欲望、很多期待就自然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就是做着最质朴的一个妈妈、爸爸，对你的孩子，你就完全的从内心深处的期待着他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行了，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将一些交易的东西，将内心期待的一些东西，将内心的一些梦想的东西放在孩子身上，而当这些事情没能够得以愿望得偿所愿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涌起失望的那种情绪。一旦你没有那种情绪出现，自然就不会有我们所提到的那些语言的暴力在里面了。所以这是一个底层逻辑。那么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只是朴素的爱着这个孩子，期待着他未来能够沿着他自己渴望的方向去发展，其实就足够了。如果你能这么想，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啦。
1: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行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6: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7: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8: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7: 25161616。
6: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1: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9: 那束光是智慧的闪耀，那份爱是相信的力量，那个家是温暖的港湾。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
15: 加油。
9: 托举的弓背未必是震撼雕塑，却是孩子心底的丰碑。做一束光吧，成为孩子的港湾，只为加油考生。

好，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哈，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无条件的爱，其实这个世界就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孩子在外面吃了亏，受了骗，那我该怎么办呢？你所说的无条件的爱跟这个世界匹配吗？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这样想，孩子啊，未来在人生路上是否受挫，并不取决于父母是否对孩子给过无条件的爱。相反，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他产生的是内心的满满的安全感。所以，这样的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比那些没有被无条件爱过的孩子更容易相信自己能从挫折中走出来。他更容易相信即使挫折无法承受，还有父母可以依靠，也更不容易被人生的挫折所击垮。其实这个道理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各位讲无条件爱的根本的含义。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给了孩子无条件的爱，让孩子的内心深处有生存的底气，所以在面对挫折、面对不公、面对喜爱、面对未来的时候，他敢勇敢地选，而不是被心中的恐惧所吓到，让自己呢循规蹈矩地走一条所谓的他自个儿认为的一条安全的路。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安全的路，是我们作为人在恐惧之下，相对于给了这个安全的路一条解读的机会，所以孩子们才可能依照着父母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自己针对恐惧不敢去战胜的那一刻，他选择了一条所谓的安全的路。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就是战胜挫折的那份足够的勇气，没有觉得父母是他永远的后盾的一个人生的底层逻辑，所以他才永远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聪明的选择这条他认为安全的人生之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这段话的最底层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做父母呢，要给孩子的是安全感和选择的底气。

好，再来说啊，很多人把对你好当作爱，其实啊，那只能算作是善良。其实爱的本质是什么？是看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跟各位来分析一下，看见其实又有三重境界。第一层呢，它是看见行为；第二层呢，是看见行为背后的意图；到了第三层，是看见意图背后的需要和感受。那么这个爱其实就发生在第三层。许多关系的崩塌并非源于不够善良，而是因为没有看见你在为他规划未来。他只是因为困在

下的焦虑里，你在苦口婆心的讲道理，那么他只是渴望情绪被接住。当结构错位的时候，善意就会变成一种压迫，不是替他扫清一切障碍的真正的看见，而是理解他内在的结构，同时允许他为自己负责。否则看见便会退化为拯救，拯救将会异化为控制。当你不再急于纠正他的行为，而是开始关心他内在的体验，你才算真正的触碰到爱，深知他的创伤、恐惧与局限，依然选择与他共处。其实这就是爱的底层逻辑。

那么再跟各位讲，最接近真爱的组合往往是底色相似，表现互补。那么底色相似是什么呢？是三观、人生追求与道德标准同频。表现互补呢，是气质与特质的差异相契，如内向外向、规划与执行、大胆与谨慎的搭配，让彼此在差异中缝合完整。而看见二字比了解更深厚，了解是知道它的轮廓，看见呢是穿透层层的表象，肢体内核。你看见他缺点的出处，那份犹豫或许源于他天性中的周全，那份固执或许是来自对原则的珍视。你知道他在什么情境下是短板，又在哪些层面上恰恰是优势。你知道他何以成为他，并依然愿意拥抱这个完整而非完美的人，不试图删改，不执着纠正，而是接纳他如实的存在。那么这份看见呢，不只是亲密关系的基石，更是亲子关系的内核。真正的爱不是雕刻一个理想中的孩子，而是辨认出他独特的质地，尊重他的节奏。他或许慢，却有着细嚼蔷薇的耐心，他或许莽撞，却有敢于试错的勇气。当我看见他，我才能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不是改造，而是陪伴他成为他自己。说到底啊，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漫长的凝视中学会接纳一个真实的人。当我们从我们的目光“我以为”转向“我看见”的时候，爱才开始真正的流动。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爱从来不是评判，而是懂得后的一种深情，不管是与爱人还是爱人。

0: 加油考生正在直播。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想去云南抗震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5: 这里是加油考生，欢迎继续收听。
6: 好，这里是加油考生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了这个无条件的爱。和我们也一起分析了这个爱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对于我们普通的两性关系来讲和对自己的孩子来讲，它其实有着异曲同工的内容在里面。这个无条件的爱说的根本就是你其实没求回报，只求对于对方来讲，你把你内心最美的一个内容给了他，其实就够了。至于对方如何回应你，那其实是对方的课题。假如我们能把这个逻辑关系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劲的重复，使劲的思考明白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特别容易做到，特别容易做到。但是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些情绪，会有一些抱怨，会有一些生气在里面，是因为你做了你认为你该做的事情，而对方并没有给予你期待的回应，那于是你就觉得这份你的付出可能就不一定很值得了。其实这个是我们纠结的最重要的点。其实最近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其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呢，我思考了以后哈，深深的思考，使劲的思考之后，我其实明白了，更多的是因为我有期待在里面，我有诉求在里面，所以我才会有深深的失望，我才会抱怨，我才会让自己觉得受委屈。这种感觉呢，我来跟各位讲一讲哈，就是我们这次出去玩哈，然后呢，我其实自己认为啊，就是我为朋友做了很多，比如说带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用品啊，带了很多的这个付出了很多吧，但是我在问自己，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在做这些行动的时候，你对对方是有期待的吗？我后来想，我觉得我是有的，我期待他能够认可我，我期待着他能够回馈我，我期待着他能够用更美好的语言来给予我情绪价值的一个提供，让我觉得我的付出很值得。但恰恰对方没有做到这几点，对方也许不善言辞，也许他不懂得在我做过了那些 的动作之后，其实要付出很多时间的成本，或者是体力的成本，或者对方可能压根儿就是一个啊这种哈、啊、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人，这个我都不得而知。只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留给我自己的是一种莫名的失望，就是非常的失望。

得，哎，他怎么没有表达一下他的，我付出这么多之后带给了他的那份快乐呢？他难道不快乐吗？他难道不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这种付出给予他带来了很多这次旅行的一个加倍的快乐感吗？我不知道，因为对方没有表达。于是因为他没有表达，所以我感到深深的失望。那么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其实是产生了很多的负面情绪的。当然这种负面情绪一旦产生，作为学习了心理学的我，其实就开始去思考我自己，问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愤怒，或者你为什么会失望。当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闪现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答案，因为我有期待，我期待着他能够认可我。好了，这又回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被他认可？我为什么不能单纯的从付出的这件事情上感受到快乐呢？我没有，我期待着从他的正反馈当中我感受到那份快乐，但是我没有，所以我有情绪。然后我又问自己，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这句话的回应应该是说，我特别期待着这么多年的这种旅行生活，我总结出的这些经验和那些好玩的点，我想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我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其实这样的一种玩法也许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我希望把我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模式和方式传递出去，让对方和我一样感受到那份快乐。但是似乎对方给我的反馈并没有让我觉得我的这份快乐传递给他，所以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以为的快乐并不是别人也会以为的快乐呢？这个其实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那么人一旦怀疑自己，负面的情绪也会上来。然后我其实也在问自己，那我怎样来平复自己的这份某种程度上的那种恼怒呢？后来我就对自己说，也许是我所期待的太多，或者是说我以为的对象可能不一定和我是同频的人，所以我以为的快乐对方并没有能够觉察得出来，这一点我捕捉到了。那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以为的一些快乐并不是其他的人都可能以为到的，那我们要允许别人不一定能够跟我一样用我的想法和方式去感受旅行带来的快乐。那可能我想把这个感觉分享出去的那份初衷可能用错了人的身上，所以是我自己以为的东西反而并没有得来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结果。这只是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思考或者是反思吧。那么从这件事情上我知道，人应该还是和同频的人在一起，或者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其实不用有任何期待，期待只会带给你无尽的烦恼。你只要做，只要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可能就对了，而做完了这个事情结果怎样，那其实是对方的课题。当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我其实是从那几天的不快乐当中逐渐的走出来。然后呢，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思考，做这件事情你快乐吗？回答快乐。

0: 期待着对方有什么样的反馈吗？我说我不期待。如果对方能够和我同频感受到，那真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如果没有，那其实是对方的话题，我只做了我该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够了。哎，真的很神奇哈！当我想明白了这个逻辑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一切的付出或者是我以为的这些付出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只是觉得我把它输出出去让我自己开心，就已经是我求得的一种我需要的表达方式，这个就很好了。所以我们常在心理学中说一个观点，叫做允许你自己做你自己。也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这份快乐传递，那我就去做事，我就做我认为应该的、对的、正确的事情就够了。那么允许别人做别人，也允许别人用他的方式表达或者是不表达他自己，那是他的课题，跟我无关。当我想明白了这一点，我其实从那种烦恼中真的走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把这种感受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让你们也真正的在无论和爱人相处、和朋友相处、和你的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你也能够做到这样自然的、游刃有余的去对待自己的情绪，那其实可能就可能会成为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父母。把这种经验我们交流一下，也许对我们的个人成长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好，最后再跟各位说啊，养车太难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顾虑？没错，但是如果你下载并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不办卡也不用储值，那么加中石油的话就直接是994折，还能参加活动领券，至少可低到88折。洗车呢也不用办卡，直接享受会员价，领券还能直接立减10元。所以直接拨打4008660或下载平安好车主，点击买车险，就有专业的平安客户经理为您服务，报价简单，线上缴费特别方便。
1: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潮舞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2: 平安百万医疗险支持个人及家庭投保，多人多折，住院报销1元起，一般医疗保障全，特定疾病覆盖120种，至此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址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0: 25161616。
2: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3: 脾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升级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5: 喂，李老师你好。
4: 哎，好。
5: 跟你通话，这个心情特别紧张，手都冰凉。
4: 啊，慢慢讲。
5: 我是那个就是胃肠道患者，十几年的患者了。然后吧，曾经吃了那个殷大夫的三副药方，好了一个阶段。然后后来吧，又经常的反反复复，所以呢，我这个目前的症状就是，这胃呀、经常出现反酸，尤其是半夜1点到凌晨4-5点钟，尤其症状更为严重。还有就是这个吃完饭哈。如果不经常打嗝，如果要打个嗝，就是觉得这个，有一股嘴里面有一股丧尸的味道，但是它不是经常的，但是一打嗝就有这种味道。再一个就是不知道是肚子啊，也是这个胃啊，就是老这么响，成天那么响，喝点水也是肚子咕噜咕噜响，就是吃完饭以后感觉这个胃啊老是饱，如果要是半天打个嗝。哎呀，觉得挺舒服，这个胃立马就往下窜了一格似的，就觉得挺舒服，这是一种。嗯，还有就是早上吃中药吧，到晚上就是嘴里还有那个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嗯，这是胃。再一个肠道呢，肠道就是经常这个，大便不成形，一天吧得去个3到4次卫生间。早晨起来必须去几次，然后早晨吃完饭马上就得去卫生间的，不容你这个减快。另外就什么水果啊什么蔬菜啊也不能敢吃。我这个你让我身高1米56，体重80斤，就是吃东西也不敢多吃，也不敢随便乱吃，所以我这个东西啊吃的少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腹泻吧，现在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大便就经常是现在哈，因为我吃的三副药，现在就是大便不是说的那种拉稀，它就是破破糟糟的。再一个呢，就是便中啊带有像那个大葱那个葱白那个粘液，如果大便要是正常的话，挺好的话就没有这种现象。但是如果要是说大便就是不怎么正常了，一天就30次了，这个时候就是大便就有那种粘液的，而且就是便完之后。厕所里面就是好像有一种沫子似的，就像油沫子似的那种感觉，然后大便头也是黏黏糊糊的，这是一个症状。然后呢，我在7月25号啊，我给那个李老师给你通过电话，那个当时我不也说吃过那个益生菌嘛，说代替，我想让你有开个益生菌的方，就代替那个药了。然后呢当时一着急呀、啊，就光说这个事儿了，所以你就给我开了这个。药方我给你念一下，李老师啊。
4: 哎。
5: 菟丝子25袋，然后炒白术25袋，右豆蔻25袋，荔枝核25袋，这就是这个当时您说的是这个。

0: 益生菌还要好多少倍那个。我吃了哈这一副药，再也挂不过去电话，吃了一副药效果挺好。但是在这当中吧，八月份嘛，我就患了一次感冒。感冒八月下旬呢，感冒我就把药停了，停了感冒好了，我就立即吃上了。但这个期间，感冒期间呢，这个大便呢又恢复那样的了，就是一天便啊30次，它不是说可稀了，就是便头啊有那黏黏的白白的，像葱白那样式的。然后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老大便有醉感，就是大便肛门老有醉的那种感觉，不正常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如果大便四分当呢，一天要便个3次都没有，就是便4-5次那种，就是肛门老有那种醉感。所以现在上次我就把那个这个肠道说了，胃都没说。所以这次我想李老师你把胃和肠道结合起来，然后根据我这情况您再给我开一个方案，我是这么想的。
1: 哎，从你呢这一次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个大便的这个形状去做一个肠镜去检查一下。我原先在广播里经常和大家讲啊，如果这个大便有这种粘液啊，或者有一层白膜白衣这种情况了，要特别慎重地注意肠道啊，就是不能说现在肯定是不好，但是有这方面的趋势，所以做一个肠镜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完了我先给你开药方，有机会这一段时间去做一个肠镜的检查，好吧？
0: 嗯，好的。李老师我再多说一句啊，我在24年嘛做了一个肠镜，他是这么写的，就是那个盲肠啊0.2cm 息肉管状腺瘤半低级，这是24年七月份做的。那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我不就吃药了嘛，吃药后来就反反复复的啊，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1: 一个是2年多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当时这个腺瘤是第一级的，就是说当时也检查出来这种低级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种算是良性了，但是它处于低级这种情况。如果他说的是这个腺瘤是高级的，那这种的就是已经有恶变的这种了。

0: 所以你这个绝对绝对的应该再去复查一次，钱多了，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哎、
1: 嗯，
0: 好，再上一次重新给你开刀方吧，啊，完了加上调一下位子，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太谢谢。
0: 不食指20袋。
1: 好。
0: 哎，肉豆蔻25。
1: 肉豆蔻对吧？
0: 哎，25。
1: 好。
0: 荔枝核25。
1: 好。
0: 炒白猪20。
1: 好。
0: 沙仁20。
1: 沙仁。
0: 20。
1: 好。
0: 好，厚朴20。
1: 厚朴。好。
0: 哎，好。炒来福纸25。
1: 25还20没听清。
0: 25。
1: 25呗。
0: 哎。
1: 好。
0: 段牡蛎25。
1: 25好。
0: 炒山楂25。
1: 山楂。25好。
0: 鸡内金20。
1: 内金20好。
0: 哎，何止言字旁加可以的可，何止20。
1: 何止20好。
0: 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服用方法和原先一样不变。
1: 好。好，另外李老师，我还有事。
0: 在同时啊，这不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情况，都建议你吃上云苓草咀嚼片。
1: 好，那我这个怎么吃法呢？
0: 早晚各一片，饭前20分钟。
1: 早晚各一。
0: 哎，可以和早晚可以和中药一起吃，这都可以。
1: 嗯。
0: 哎，好。
1: 好。好，这个事儿就是完事儿了。然后林老师，我还有事儿、
0: 哎。
1: 这个我前一段时间做这个颈动脉彩超。我为什么做这个呢？因为我在这，我吃你那个心血菜呀，已经吃去年12月份吃的，买个大份儿。然后我和我去做，我看我这情况，从来没做过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就是说的他这个写的是左侧较厚是 2.9 比较厚 mm， 然后混合回声，右侧呢是 1.8 mm。 它提示呢就是我就念主。重要的了，颈动脉硬化并斑块形成，然后呢，我结合这个吧哈，我做了一个那个血象检查，我这个总胆固醇呢是6.54，它的这个参考值0到5.17，然后低密度呢是3.58，我，然后它这个呢是0到3.34，我结合这两项和我这个颈部的彩超。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腿，我就和这个腿吧，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两条腿老是冰凉，尤其右腿，然后抽筋还冰凉，脚右脚底板有点麻。我就合计我再做做这个腿，结果腿吧，它就是这么，我就一念超声提示，就是左下肢动脉硬化并小斑块形成，右下肢也是动脉硬化并斑块形成。我问你什么意思？你就现在我吃了这个31味。但是呢，我没吃你的中药，你看看我这些情况，结合我这个血象和这个我颈动脉彩超那个颈后那个，我用不用吃中药？我就这个意思。
0: 31味呢，够用了，啊，针对这种斑块呢，相对来讲31味要强过中药。为什么呢？你一看31味瓶子上那些成分就能知道，有很多成分是抓中药抓不到的。就是每一种都有各有各的一个强项，啊，不是说他俩可以谁比谁好，各有各的强项。中药呢比较适合于短期，现在急症，啊，比方说有一些心脑血管有一些急症的这种表现，那也得配合上31味，说可以配合点中药。那像您这种，那属于慢性的这种血管上的这种改变，我原先在广播当中讲过无数次。我们之所以在颈部做彩超来探测

脉血管这种状态，不是因为颈动脉有多么重要，这地方容易形成堵塞，并不是如此。我们在座的各位，从古至今，你们听说到一个人说他的颈部动脉血管堵塞的吗？你们听到过一个吗？从古至今，从国外到我们国内，你听到过一个吗？没有。那么为什么要做颈动脉的这个彩超的检查呢？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最浅表最粗壮的一根血管，它是最容易用彩超探测到的这个血管。那么检查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说你这地方要堵了吗？不是。就像我跟大家举过这例子，我说你炖了一锅肉，你想知道这锅肉的味道或者是咸淡，你用把这一锅肉全吃掉吗？不用，你只吃一块肉或者是一羹匙的汤，你就能知道这一锅的这种味道了。

0: 的是一羹匙的汤，你就能知道这一锅的这种味道了。那么探测颈动脉就是这个最容易探测的位置，来干什么？来推断，来反映我们全身血管里边的状况。那说明什么？说你颈动脉有斑块了，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全身的动脉血管里边它都多多少少有了斑块，就这个目的，是吧？说有些人做完这个之后，甚至说要在颈动脉下个支架，你这真是有钱没事干了。我不能讲其他一些医院做这个要劝你做这支架的目的，我不能讲的事，我只是问大家一句话，是吧？我们都听说过我们心脏的血管堵了叫心梗，有很多人得心梗，我们也听说过脑血管里边的堵了拴住了叫脑血栓脑梗，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会得脑血栓会得脑梗，但你们听说过一个脖子的这血管给堵住的吗？没有，是吧？说这个位置它是最粗壮的血管，这地方要堵了，那就那这个人呢，那你别的地方的血管，脑血管和心脏血管，那堵得更不得了了，是吧？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现在这个彩超的仪器可以探测更深一地方、更深一程度的肌肉层里边的一些血管了，所以我们可以检查出腿部的一些动脉血管。这个检查放在20年前根本做不到，为什么？那时候那仪器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超声，不能探到皮下肉下的这些血管，所以说这个做出来说你这个动脉血管里边下肢动脉血管里有些斑块，但它现在呢并没有形成堵塞，也并没有形成非常强烈的这种狭窄。那么形成强烈狭窄会堵塞，那叫什么病？叫动脉血管闭塞症。大家要知道动脉血管闭塞症 99% 都是发生在你腿部的，没有一个说你这颈动脉你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症了，没有一个这么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说现在做颈部动脉彩超的人很多，大家要明白这个是干什么的。说有很多人，我讲了无数次，有很多人还是听广播没听明白这一点，或者是没听到我以往讲的。大家要知道做颈动脉这位置，就像你吃那一锅又那一根匙的汤，能推断出你这锅肉的汤的咸淡它的味道怎么样了，是一个道理的。这个位置是反映出你全身血管的状况，我这么一讲能明白了吧，是吧？所以说基于这个情况来讲呢，31味继续吃都用了可以。那么额外比方说你讲了，那李老师你说31味它是一个综合的，连血液和血管，更多的是针对于血管，那么我针对于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我有没有更好一种方法配合31味达到更好？可以配合莫森德。莫森德跟大家讲过，是吧？它最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增加记忆力，避免老年人形成记忆力减退，形成脑萎缩、脑痴呆，或者说叫阿尔海默斯综合症，这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名称，我们国内更多的讲老年性痴呆啊，避免形成，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对这些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非常好，它这些的作用要强于31味，更强于中药啊，这是我给你的一个答案啊。这些刚才我讲了，这些我认为都不是太重要，你重要的一点去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1: 好，
0: 这个是重要的。
1: 好，另外李老师我再问你一句，那你说我吃那个莫森德，那你说我就是买10那盒买10，我吃完之后能不能针对我这个血，就是这个血脂，就是说还需要再吃啊，还是说的吃这个量不够的，吃多长时间？
0: 这种都不同啊，每个人都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每个人的体脂都不同，说你现在你问我，我只能也是一种猜测。
1: 好了，这我明白了，谢谢李老师解释。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李老师，就是我这个咽部吧，哈，就是老是有卡痰，但是呢也能卡出来点儿。我品了，就是每当我要洗澡或者是半个月左右，这个就是能卡出来一点，就像小指甲。

0: 那么大，带点有点血还有点白色的，也是黏黏糊糊的。但是它这个就是不经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来那么一回。但是我感觉我吃这个甲状腺，我不吃这个甲状腺的药方，我吃了七副嘛。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时间能间隔长一点的。那你说我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咽喉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用不上哪个部门做哪方面的检查？用不用？我想问问您这个情况，我怕
1: 我
0: 有什么变癌呀、啊、什么玩意儿耽误了。
1: 好，我给你解答啊。您呢这种呢，说是咽喉的位置一点不假，你或者是有些咽。

炎或者有些喉炎，他俩咽喉都在一个位置，离什么叫呼吸道系统的疾病，就咽炎或咽喉炎，这种呢在我们北方啊非常常见，现代相对来讲比以往少很多了，因为大家也非常注意到了我们夏天的空气质量比以往的夏天空气质量好了很多，冬天也比以往好了很多，说咽炎和咽喉炎在我们东北这种老慢病常见病现在处于什么趋于下降的这种。那么针对你刚才问到了我偶尔会有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属于什么程度的这

咽喉炎呢，你属于比较轻的，说这种比较建议你太把它当回事儿啊，和你那个肠劲儿不值得一提，它一点不值得一提，说你可想是不是有毛病，它一点这个靠不上的啊。所以说呢，你刚才讲了，我吃那个甲状腺那个，对的，没错，甲状腺里边一般用药呢，我们里边一般经常会用到一些半夏，半夏有化痰作用，说它对它有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作用。那么在中医上来讲，没有解。

0: 真和假他俩是对称的，都是属于什么就假性的这种，相当于我们说的这种肿瘤。中医更多的把肿瘤称为叫炎，炎石的炎啊。所以说呢，像真假这个往往的这都是属于一种无形的这种痰，就是我们可能并没有能看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会集聚在哪个位置。等以后讲广播我们碰到上病例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讲，哎，跟告诉大家这就属于无形之痰的啊。那么像你我们有甲状腺结节，这都是有形之痰，就是它已经形成的。但是大家一定切记，这个痰和我们卡出来的那个痰是两回事，它叫痰炎啊。那么说的化痰也可以化结节，就是这个意思。同时它也可以把你咽部的这种炎症的那种痰也给它排出来化出来。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说有这方面帮助，哎，有这个时间延长了，这的确有这样的作用。
1: 好，这个我也理解了，我也明白了，李老师。再一个我问你，我就是老爱感冒，尤其这不是立冬了吗？要立秋以后立冬，我就想我吃点什么药，就是最起码咱说句心里话，你这立冬让你平安度过呗。吃你什么产品？我想问你。
0: 云灵草，哎，好，我正在讲，你吃上那个云灵草，这个是对你这些帮助都是最大的。

0: 疼的，白天不怎么觉得疼。你说这个那不应该是心脏吗？你心脏的话，你这个你不能说总疼啊，对不对呀？
1: 这个猜测有一定的原因，我也正在想这事儿啊，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有一些这种隐形的这种心绞痛，就是你不左侧位压着你的心脏的时候它不会出现，如果左侧位躺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心绞痛，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在以往广播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讲，尤其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尽可能睡觉的时候不要压迫心脏这边，就不要往左侧睡觉，压迫睡觉。有些人可能一旦睡着了，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压了一宿，他白天就会感觉胸闷的非常厉害，或者是感觉到什么，睡了一宿觉还阴炎的很疲劳，还很打不起精神头，也是这方面原因。那你刚才讲的那个定点的在肩胛骨尖的这个位置疼痛，从这个定位定点这种疼痛，它又不像完全是心脏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些排除在外呢，有20%的可能嘛是心脏这个原因，更多80%我认为你是有一些肩胛骨炎，这个呢不是什么大事啊。肩胛骨炎有些时候有一些胸椎增生，也有一些神经放射到这个位置的疼痛，但总之呢这个都不是太大问题。你可以在疼痛点的位置抹上一些理山天灵药，我觉得就应该能解决了。
0: 好，好，太好了，谢谢李老师啊！我这就着急打电话，然后去买药啊，急的都没有药了。好的，
1: 好嘞，好嘞，那我们
0: 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我非常乐见于朋友们问出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也非常开心和愿意的和大家来探讨关于疾病，从中医角度，从西医角度给大家来讲解，这是我非常非常愿意的。啊，怎么讲呢？这个就讲那个，如果这个讲那个师傅和徒弟的话，师傅肯定是喜欢那些容易听懂的、聪明的。啊，能够非常容易能够理解里边道理的这样一些徒弟的和学生的。那当然了，是吧，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强的理解，但是也愿意听，我当然也愿意讲。但我总之呢，我就认为呢，那知识呢是一个学习积累的一个过程。有些朋友可能曾经以往读书读的不是很多，但架不住你常听啊，对吧，啊，经常听，天天听，哎，你一来二去，那也能学会。为什么人体当中就这些事儿？啊，他你觉得，哎呦，这个病太多了，从头到脚，这个位置那个位置的病，但是在这个疾病当中，它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道理的，有些道理一通百通。一旦你能掌握这些东西了，你这些疾病都在你的掌控之内了。你都能够融会贯通，都能够理解，都能够学会了。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吧，啊，更多朋友经常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啊，就不要总问这个多钱呐，你问我，你林老师这个能多钱，你说你这事儿是应该那些学财务的那些收款呐，他们来给你解答。说你老问我这事儿，你说我也可以帮你去计算。但是就有点是不是，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因为我正常做的事是给大家解答这些，这不更适合于我吗？对吧？那你要问我们的收银员或者给你敷药的这些那柜台这些，你问他这些疾病，他肯定解答不了。所以术业有分工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李老师，
1: 你
3: 好。
1: 哎，好。
3: 哎，那个我是。头两个月都是吃的那个。

0: 风湿药，往后儿七月份让你又给我开的类风湿药，我一直吃到现在，感觉的挺好，可好了，没有太大的那啥症状了。我今天打电话呀，是我去年吃的斯多夫的甲状腺药，但我一直都没做检查。春节后呢，我就没吃，没吃完，一直在我就合计得查查了。完了，到这个八月份初吧，我就是上医大检查去了。检查完了，这月末28、29号出来的结果，但是你再看结果，找大夫那就看不着了，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号。完就完事了，我就回来等着了。完，我寻思赶紧打电话让李老师看看吧。我感觉这次查完呢有些重了，但是现在呢，我把结果跟你老念一下。看下一步怎么吃。我先说一下那个，就那个做那个甲功五项，这个甲功五项啊，第四项是10966600H， 第五项是5919900H， 这个，完事就是这个超生的。超声头这一些我就不念了，挑重一点的念吧。甲状腺回诊欠均匀，这个超声，右一眼见闪在结节，把这个念了吧。大者曰，于中部，位于中部后缘，大小曰，0.58×0.42，边界清，水平位。呈消状前回伸，下级后缘靠外侧，另见低回伸，大小约1.40×0.76×0.79cm， 轮廓模糊，内见多个前那个点状前回伸。这个完右页呢，见闪在结节。大者位于中部前缘，大小约1.97×1.37×1.72cm， 边界清，水平位，呈等回声，局部回声减低，范围约0.47×0.54cm， 低回声区域见状点状回声。这就是右颊部偏左可见结节，大小约0.58×0.49cm， 轮廓模糊，呈消状回声。右颈部那个安危区啊，那个对不对不到了。近右锁骨上窝可见数个节淋巴结，大者约3.25×1.23cm， 回声减低不均匀，见多个点状腔回声，可见血流。这个是。完事就是这个，左颈部末见异常明显肿大的那个淋巴结回声。这个完这就是超声了。这有，甲状腺回声欠均匀，甲状腺多发结节，这个是一个是三类，左叶大者这个是四A类，甲状腺右叶下及后缘靠外侧低回声。不除外突结节，这个是4B类。右叶这个也是艾薇区，近右锁骨上窝淋巴结回声，这个是4至5级，完事了，就这些，是不是有点严重啊，李老师？
1: 现在呢是甲状腺功能呢抽血的那个检查呢属于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呢说你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一些低密度的这种低回这些低回声呢一个是常见于这种炎症的这种水肿样的这种改变。那么再有一点呢也可能就是有一些呢就是存在着甲状腺的囊肿。但您的现在这个呢，是应该是有这种炎性的水肿所导致的。
0: 哎呦，我
1: 这个是在哪个医院做
0: 啊？
1: 哎，好， 你是在哪个？

0: 院做的。
1: 我跟医大做完事找那些大夫看结果就找不着了，人家休息一个多礼拜都没有号。
0: 额外的话咱就说与不说都没用了、
1: 啊、
0: 是吧、
1: 哎、
0: 这个都不关系的，咱不提那些了、是吧、
1: 好，
0: 哎，研究病这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我现在呢有一个是达到四 B， 它这个四 B 里发生的位置呢，就是你这些第一回声的这个位置。
1: 啊，
0: 对，这个呢，您今年是多大年龄？
1: 我今年72。
0: 72岁。你上一次做这个检做这个甲状腺的检查是哪一年？
1: 哎呀，那是25年之一，那就是24年呗。24年我连续做了2次，完了我去年吃药我就没做。

0: 那个用面不？
1: 有异常的吗？那个里边？
0: 哎，那个就高，那多做多，疫情之前做就高。那个是153.3300 IC， 这个是36.5500 IC， 就这个是甲状腺的。
1: 啊，那个时候也有桥本。就那个时候也有桥本氏甲状腺，
0: 有疫情那个就有。
1: 哎，完了你把那个超声，那个超声的所见，那最后那几个结果，给再说一下。
0: 超声，我看看啊，看哪？超声，这是20年，这个都是24年的吧？这个24年的，我就念这个吧。这是24年这个是我就念那个超声提示呗。
1: 对的，哎。
0: 目前以 CM 作为汇报，请协助有无笔误，因本人检查预约时间过长，建议每3个月至半年。就是重查一遍，复查。
1: 对呀，
0: 这个没用了。
1: 念这个没用啊。
0: 结节啊，相当于
1: 三类还是四类的。
0: 双阴部结节显示超声结构正常。医疗告知经本人检查者，以上均为图像所见。叫什么？可穿刺？就这些，没有别的。
1: 没有，他是写几类吗？你这个24年的检查的结果啊。没有说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地方出一三类呀、啊，什么
0: 三类
1: 这上四类呀、啊？
0: 因为我做了2遍，这又是一个人，这又是一个人。我今天还找这个，让我能拖这么长时间找这个人给看，这个人就找不着了。
1: 我再问一问，24年的有没有？有你就读给我，没有咱就不浪费这时间，好吧？
0: 啊，那好，那我找着有时间我再打电话告你一下呗，还用不？有是有不
1: 得，我得知道你这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是吧？这很重要啊。2年的时间，你这个结节是怎么样一种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0: 我一直还反正有是有不到让我放马的，那就我多前一找着多前再给你念一下吧。
1: 我给你再重新开药方，咱们再努力保守治疗看一看，好吧？
0: 哎好。
1: 完了这回呢就别等这么长时间去做检查。完了你刚刚检查你
0: 医院
1: 屋的那些。
0: 时间太长了。
1: 听我把话说完重要。好吧，听我说话很重要的。完了你把你这一段时间做的这个检查，一个是抽血的这个检查报告，还有这个甲状腺彩超的这个报告一定要保存好。完了我给你开药方，再吃四副药，再去同一个医院再去做一个检查，两个包括咱们对比一下，看看怎么样。完了之后咱们好定论这个东西咱们是保守治疗还是说是必须要手术。
0: 好
1: 吧。
0: 好。
1: 好啊，完了这药方柴胡20袋。
0: 柴胡20完事。
1: 香附20。
0: 好，
1: 夏枯草40袋，
0: 完事。
1: 好，马齿苋35，
0: 是。好，
1: 地丁30，
0: 好，
1: 地龙20，
0: 好，
1: 皂角翅25。
0: 好，
1: 蒲小麦30，
0: 好，
1: 川芎15，
0: 好，
1: 罗布麻20，
0: 布麻20，好，
1: 苍术20，
0: 苍术，
1: 苍术
0: 好。
1: 20，再好，半夏15，
0: 好，
1: 陈皮15，
0: 好，
1: 醋鳖甲8袋，

0: 大概好，
1: 哎，好，完了是饭后半小时，我建议呢，我们现在加点劲儿吃，一次一小勺，开始冲服。
0: 一天三次吧，一次一小，一次一勺吧。
1: 三次。
0: 啊，一天三次。
1: 哎，
0: 三次。
1: 完了，师傅要去复查看一看。
0: 哎，好。
1: 想办法打电话打进来。实在打不进来，就发给党外的任大夫。
0: 哎，我发任大夫，我都发不好了就。
1: 啊，
0: 那
1: 不能
0: 用任大夫，都是别人给我。
1: 那能行，咱们好吧？这些都不是大事，不是治疗是一个关键的，是吧？
0: 哎，好，
1: 好啊，
0: 好，谢谢老师。
1: 没问题了，好了，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甲状腺呢，现在也是一种多发性的这种疾病啊。可以这么讲呢，就达到四 B 这个级别了。是有一点这个，哎，不好的这种风险了啊，就是有这个趋势了。但是他上一次2年前什么样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个2年的这个发展是怎么一种趋势。如果他2年前也是四 B， 那你这还好一点，是吧？四 B 到四 B， 现在我没往前发展，你没往前发展，就说明他原地就是他往回要往好的这种趋势，就没有再继续不好的这种趋势。啊，那就是说比较遗憾一点呢，就是原先的那个报告。这个朋友打电话之前没有准备好，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呢打电话呢就别只是着急往里打电话，咱们又有一个啊大脑呢又有一个顺序，又有一个哎这么一个概念来打，是吧？你就打电话了，你得让我能知道你原先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这该多好啊，是吧？这就一次我就能整个的疾病就给你判断出来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跟大家来提到的。那么再有一个也是提到甲状腺现在发病率确确实实非常高，对，发病率非常高，所以势必呢这个有一点这个风险吧。所以说这回一定要是贯彻的就是什么吃完四副药就去复查，看看它里边再怎么样的变化，是吧？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老师你好，老朋友了，就是我父母，
1: 哎，
3: 我老爸91岁，我妈86岁哈，全家都亲戚都吃你的药都非常好，
1: 哎，
3: 啊，
1: 好，
3: 先向你表示感谢啊。
1: 好的好的。
3: 我今天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今天吧，我刚刚去那个医大二院做了一个那个肝胆脾的彩超，我把这个那什么超声那个提示给您念一下啊。
1: 说吧。
3: 胆囊大小约 5.4×2.6×2.0cm， 壁厚约 0.3cm， 回声粗糙，膝内可见多个强回声点，胆囊内可见直径约 1.3cm 强回声点，声影加号，移动加号，胆囊内可见 1.1×0.9×0.6CM 中等回声团，声影减号，移动加号。然后他这个超声的提示是胆囊结石，二是胆囊内中等回声团，注意胆泥团。第三项是胆囊壁略增厚，回声粗糙，伴多个强回声点。他给我好像诊断是胆囊肌腺症。肌腺增生症问号，还有慢性胆囊炎，这个也是问号，他可能怀疑还有这两。

0: 降，是这样的情况。
1: 好，一个是胆结石，这个是定的啊，比较大，一点多，也有点类似于中粒的花生米那么大了，就比黄豆粒大、
0: 嗯、
1: 啊，就比黄豆粒再大一圈的那种花生米这么大的，里边那回声硬度也比较强，这是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呢，胆囊回声粗糙，这些都是胆囊炎，就慢性胆囊炎，这个用不着画问号了，一看就是胆囊炎。为什么呢？有胆结石的胆囊炎基本上跑不了啊。为什么？因为你这石头你在胆囊里边，咱就讲个最简单的话，我们假如是穿的衣服，你的兜里边你放了几块石头，你的石头在兜子里，那个兜里边它总是咕噜来滚来滚去的，你的兜肯定要磨漏了磨薄了，对吧？那你的石头装在胆囊里边，它把那胆囊的内壁肯定它来回磨，它有一些损伤，有损伤就形成一种炎症，这是肯定会形成的。说这个它用不着打问号，肯定是慢性胆囊炎。那肌腺症啊，这个我不太赞成。为什么？凡是有肌腺症的这种情况，它疼痛的都比较明显啊，这个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像你讲了，你要不做这彩超，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有胆囊结石。
0: 对，德老师，我在家就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
1: 对，所以说你这肌腺症就排除了。
0: 但是我还有一个什么的情况呢？哈，就这口腔吧，有异味，从小就这样似的，一天刷三遍牙都那样，那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跟这没什么关系，这跟口腔当中有一些微细的一些细菌群，跟这有关系的。
0: 啊，
1: 对，对，跟那个胆囊结石、胆囊炎是没什么关系的。对，还有别的什么想问的吗？
0: 别的没有了，我就想让你给我开药，我这个能治不啊？我这个
1: 能治啊，你得治不治不行啊。这个石头都比较大，你现在不疼，你要万一你不治到哪一天它突然疼了，完了你到医院去就要给你切除手术了，所以现在得治。治疗呢，你可能会问林老师，我就需要吃几副药了？那我在这里也跟你讲，也跟大家来讲。每一个人的这种石头的硬度都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检测的设备这种仪器只能探测到结石的大小，它探测不了结石的这种硬度。什么叫硬度？你说翡翠是有翡翠的硬度，钻石是钻石的硬度，普通石头是普通石头的硬度。有些人的这结石硬度非常强，用锤子砸都砸不碎。有些人的结石你看着个头挺大，就有时候我跟大家举例子，就像那个土块似的啊，它也滚成一个球，旁边是鹅卵石，哎，你踩一脚把你脚硌疼了啊，它没怎么样。但有的你一看它也像个鹅卵石似的，你一踩一脚它瘪了，那说明什么？它是后期形成那种结晶滚成一块石头，像这种。所以说只能现在的彩超只能看出大小，硬度不知道。所以说硬度大的石头肯定就时间长，硬度比较小的啊，我们有些人有这个运气好的，就像那种土块形成一个大球个里边，像这种石头基本上两三副药就给它排出去了。那么硬度大一点的究竟多长时间也都没办法准确判断。但我们普遍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试敷药之后复查，如果这石头减小了或者消失了，就说明你的硬度小，如果试敷药之后它仍然改变不大，就说明这个硬度是比较强大的，那就需要的时间就更长。总之呢，治疗结石我们是以试敷药为一个节点，就是试敷药吃完了我们就基本上能判断出来体内结石的硬度是什么情况的了，啊？
0: 好，那我就那什么
1: 吧，
0: 那您就给我开药吧。
1: 开药方啊，好，柴胡20袋。
0: 柴胡好。
1: 枳实10袋。
0: 枳实10好。
1: 姜附20。
0: 姜附20好。

0: 内金三十。
1: 好。
0: 海金沙。
1: 海呀。
0: 大海的海，
1: 哎，
0: 金子的金。海金沙十五。
1: 好。
0: 好，金钱草二十五。
1: 金钱草二十，好。
0: 好，单身二十。
1: 单身二十，好。
0: 路路通二十。
1: 路路通二十，好。
0: 王不留。
1: 什么王？
0: 王不留。
1: 王不留。
0: 不是没有那个不，王不留，就大王不留你了。这个王不留，
1: 王不啊，王不留。
0: 哎，你一听这个重要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干什么的，就是大王就指本人呗。我不留你了，那你就识破，我不留你就出去呗。所以说这个药，你一听他就知道他干什么的，是吧？
1: 王不留多少？
0: 哎、王不留十袋、
1: 嗯。
0: 为什么用十袋呢？因为王不留它还有一个利尿的作用，你用多了，它有时候会尿频。哎、
1: 好的。
0: 所以说咱用十袋，哎，给它折中。是吧？好，这个完事了是吧？完再往下是厚朴二十，
1: 厚，
0: 薄厚的厚，木字旁加个萝卜的薄，厚朴二十，
1: 厚朴啊，
0: 对，木字旁加萝卜的薄，
1: 啊，厚朴二十啊，
0: 哎，二十，扎银十五。
1: 扎银十五，好。
0: 哎，好了，也没有什么症状啊，不行，还有点炎症啊，还得再加上一个龙胆草二十五。
1: 龙胆草。
0: 二十五。
1: 好。
0: 好，再加上一个地丁十五。
1: 地丁十五。
0: 嗯，好嘞，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前二十分钟，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1: 是，饭前二十分钟啊。
0: 对。
1: 好。
0: 好嘞，啊，完了，在饮食上呢，你应该注意的几个事情，一个是少吃豆腐，更不能吃豆腐炖青菜。什么豆腐，什么小葱拌豆腐，啊，豆腐菠菜汤，
1: 豆浆也得少喝呗。
0: 我说的这些你记住了吗？
1: 啊，就是少吃豆腐，豆腐炖菜少吃。
0: 对，尤其是
1: 豆浆是不是也得少吃，也得少喝？
0: 豆浆没事，豆浆里边没有卤水，没有这种矾。
1: 啊啊 啊, 啊！
0: 对，钙少吃。
1: 钙就是钙片呗，少不能少吃呗。
0: 对，最好不吃。
1: 好。
0: 哎，好嘞。啊，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1: 好了，那个博恩老师，就是我的儿子吧，今年二十岁，就是那个肾，就是那个紫癜肾炎变成那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了，在你这吃药吃好几年了。就是不是现在就是那个吃了那几副药完事之后吧，好了之后吧，总反反复发作，感冒之后就犯了，然后我现在就一直给他吃那个叫什么洗肾咀嚼片呢。
0: 嗯，
1: 就是化验吧，今年我就是假期这个就上个月我给他化验了哈，就是什么原来潜血几个加号，好几两三个加号，还有蛋白什么的，现在吧就是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个尿微量白蛋白里头吧，那个那就那一项超标，那个问题大不大呢？
0: 哎，已经接近于正常了，那已经接近于好了。
1: 那个博恩老师，我就一直他要是那个我吧，隔一段就是验一次，如果他又感冒了，最近他搁外地上学，他又感冒了，如果十一回来我发现要是症状又是比如说蛋白什么又起来了加号什么的，把我就用你以前给我开那个就是那个方子什么的，就再吃一副那个药，那是那么吃行不
0: 可以？洗肾咀嚼片一直坚持吃，
1: 或者是我不用吃以前的方子，我一洗肾咀嚼片我就一直吃行不？

0: 可以。
1: 我要这孩子，我就是啥，我知道这个病黏黏糊糊爱犯，但我就这个洗肾咀嚼片，我就一直这么给他吃，他能不能有什么副作用什么的呢？
0: 那怎么能有呢？没有
1: 啊，那没事儿哈。
0: 你这最安全的这种方法。
1: 不是，假如说，假如说要是一场感冒之后，他比如说的蛋白加号了，或者潜血加号又有了，我也就一直吃的洗肾咀嚼片，这样能行不？
0: 你这句话问了好几遍了，你都不如问我李老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这孩子他不感冒？
1: 哎，那是那太好了，对，就是这么，是啊，是。
0: 对，我反复给你解答，我说可以吃，没副作用，可以吃，可以吃。完了，你还反复问，你就不如问这事儿多好啊，是吧？你说这孩子二十多岁，男孩子在外边有时候不是跑跑打打球，一出汗了，一洗凉水容易感冒，我怎么样的方法让这孩子他不怎么感冒呢？为什么？因为你一感冒，这孩子体脂低下，肾小球肾炎就容易反复。不止你孩子这样，所有的肾小球的肾炎，它都是这种情况，一感冒就容易反复。所以你在这里边，你应该在这上去下文章，怎么能让这孩子他不感冒了呢？是吧？吃安诺氏咀嚼片。
1: 安诺氏。
0: 对。
1: 好，好的。
0: 经常吃这个，还有一个
1: 就按照他那说明吃就行呗，安诺氏。
0: 可以了。
1: 好，那好了，好的。
0: 哎，好，嗯，好。
1: 我不是我说的就，李老师你别那啥，我因为我那个那什么，如果他要是说再复发了的话，我是还是吃以前您给我开的那个治肾小球的药，还是继续吃的那个，就是还是吃的那个。
0: 首先第一，哎，洗肾咀嚼片他得一直吃，因为是这种的肾小球肾炎。
1: 啊，
0: 属于肾小球肾炎当中比较顽固的一种。
1: 嗯，
0: 换句话来讲，你在全中国除了我们这能治，你别管他现在是不是有反复，至少说我们可以让他基本上恢复正常。从这一点上来讲，你在全中国你很少能找到我们这个医术的。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肾小球肾炎它就是顽固当中的那种顽固的这种，所以说洗肾咀嚼片你就得一直坚持吃，他至少得吃个几年时间，打下来坚强的扎实的基础了，这是第一点。那么像你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个别情况他感冒了，或者说过于劳累了，即便吃了洗肾咀嚼片了，他仍然还出现了蛋白或者是潜血，怎么办？你可以吃中药。
1: 好，
0: 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嗯，好，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8861-4477。
0: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三四五顿，七八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2: 通知：伯恩老师讲座 FM92.1 都市广播，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0: 好了，那么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就跟大家只能接到这里了啊。送给朋友们最后一句话：心静如水，迈开双腿。我们再见。
2: 伯恩堂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中。

0: 山路326号红十字会。
1: 百利附加期，百家利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利，详询3159-4-1。
2: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3: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2: 25161616。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主要啊，想回答一下这些天咱大家提出的一些个问题。你像这个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大林老师啊，你所讲到的这个灵芝孢子油，今年还有吗？去年大概是多少钱一盒？那么关于我所讲到的灵芝孢子油啊，我现在不敢肯定。因为他这个药无论是药厂还是药材基地，我都插不上嘴，我只能说我联系看看。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方面的病，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去年通过小辉，人家小辉毕竟说在吉林在长白山医药圈那么多年了，认识的人也多，而且呢认识很多都是药厂这方面的，那有很多的朋友关系，所以小辉呢知道老伴这事之后啊，说最好啊你老两口啊，你和嫂子呢来一趟，当面啊说看一看，因为你要让我说的话我也表达不明白呀，讲话呢什么不都得是眼见为实吗？你们来一趟吧，借这机会啊你就来一趟长白山呢，你这么的吧，我去给你开车接过来吧，就这么的，你看从通化开车到北京，完了之后接上我们老两口，又从北京给我们拉到抚顺县，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灵芝第一村，抚顺县万良镇朝阳村，这是他们灵芝孢子油的灵芝药材基地，也是全国目前来讲唯一的灵芝仿野生药材基地。这几天呢带着我们参观了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也看到了仿野生灵芝所喷发出来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啊，当然也看到了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出来那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可以说很震撼啊，我这也是头一次啊。啊，包括带我们参观了长白山医学药材唯一的一个实验室，也是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恶性细胞的样貌，那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感觉很震撼很震惊啊，因为我也是头一次来呀，啊头一次看到这仿野生灵芝的样貌，也是通过实验室头一次看到恶性细胞到底长个什么样。那就像我跟大家说的，人的这个正常细胞长的就跟咱们刚蒸出来那个馒头似的，怎么的光滑饱满啊，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规规矩矩的。而这个恶性细胞呢那就不一样了啊，就变了，就像那个八爪鱼似的，它有很多的触角，所以你看在显微镜下你一看老百姓讲话了，哎呦瞅着头皮都发麻啊，真的有一种就是麻的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触角，所以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说肝上啊、胃上啊，包括那个肠道上，甚至有的在那个肺的上面， 他的这些

猪脚呢会不断的吸食你器官上的这些营养，所以你看它越繁殖越多，而且它长得特别快。那它这一吸收营养，你这器官是不是就越来越萎缩了？它没有营养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发现咱们有很多恶性病人，他那器官的功能越来越低下啊，最后他成百上千上万的繁殖，而你的器官呢就逐渐逐渐的衰竭死亡。所以为什么一般发现肿块啊，不管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大夫首先都建议你做手术呢？因为不管你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首先考虑的就是手术。因为啥呀？因为你这良性的它也有可能会转化成什么恶性的，所以首先考虑的就是手术，其次是什么？做那个疗啊，因为任何手术谁都拿不干净，你就再高明的大夫啊，他手术也不可能说完全拿干净。我说这话大家能理解不？因为恶性细胞它在显微镜下它长得像八爪鱼一样，它有很多的触角，你比如手术，你就即使切得再干净，它也会有遗漏啊，有遗漏就会造成复发，那就会造成什么呢？繁殖，就会造成扩散。如果你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比如说我是一位年轻人啊，现在啊我发现在什么什么位置上长了一个不好的东西，第一肯定是手术，就别耽误了啊，赶紧手术吧。第二呢，手术后必须按大夫的要求去做那个疗啊。有的说人大夫说我这是良性的不用做，你这个你别完全高枕无忧，你必须每年要进行体检复查。因为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多少个啊，大夫说我这是良性的，我结果没到两年呢，怎么呢？复发了，甚至有的扩散了啊，有的甚至三年都不到就转为恶性的了啊，有的直后悔啊。所以你每年都需要复查啊，都需要体检，因为手术啊谁做的都不干净。还是那话，不怕一万怕什么，就怕万一啊，对不对？万一呢，活到我们这岁数了，我们发现一件事，人世间什么最重要啊？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了。我说这话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哎呀，给子女啊多留点钱，你留多少都没用。讲话了，留多少是多呀？钱这东西呀、啊、无休无止，没有嫌多的。过去老话怎么说来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真正的大家族啊，你看人家给孩子留钱吗？人不留，人留啥？人留祖训，对吧？留做人的道理，讲的是行善积德，广结善缘，是不是？把福气留给儿子。但我们这一代反而想的是啥呀？说我得把钱留给孩子。说实在话，就你留的那点钱都不够人花的。所以你记住一句话，钱是人挣的啊，人在钱就在。有的老人说了，我也没有劳保，没有价值了。你错了啊，你就记住你是这个家的寿星老啊。过去形容一家有老人，为啥叫老泰山呢？就你在啊，你能镇住这个家，这个家他就不会散，对吧？你在，老伴儿才有依靠，你在，儿女之间才有往来，他们才是什么兄弟姊妹。所以你看有很多家庭老人没了以后，有的儿女之间就不来往了，有的十年二十年都不来往，对吧？哎，一问老人都不在了。有的因为老人留了点钱，说给他了没给他，干起来了，给他多了给他少了之间产生矛盾了，对吧？有的因为房子，那所以老人活着啊，儿女之间呢是兄弟姊妹，这老人要是没了，儿女之间就变成亲戚了，对不对？所以你活着这个家他才不会散。另外有劳保的，有退休金的，你看你活着月月开支，对吧？月月到日子了，那钱就打你那工资卡里了，你甭管它多少，最起码吃饭够不？

我觉得吃饭指定够用。那天我跟一老大姐唠嗑啊，这老大姐家沈阳的，比我能大两岁，属马的。她就跟我讲13年前做的手术，说什么情况呢？乳腺恶性病。她说我在手术前两年我就知道我有这病，就说为啥我当时没马上手术呢？就是因为家里边这个条件。你说做个手术管人借钱吧，不那回事儿。老伴儿自己缴那个医疗养老保险，也是给人打工啊，今天干点这个，明天干点那个，也就够他自己交那个养老保险的。孩子呢刚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积蓄，自己这块他讲话呢，50岁退的休啊，过去和老伴是一个单位的，而且呢都是那大集体啊，自己这块工龄还特别短啊，而且还买断了啊，买断的都特别早，所以一开始一个月呀也就能开个1000多块钱。他我是怎么发现我这病的呢？洗澡啊，洗澡不都得搓澡吗？啊，就自己搓，有的时候啊就能摸着乳房这个位置有个疙瘩啊，用手一摸还挺硬，在家里啊有的时候呢就滋溜滋溜的疼啊。他说我把这病啊跟过去的一个同事讲了，那个同事就说你赶紧的，你抽空你到医院看看去吧啊，你别挺着，也别自己在这瞎寻思了，你看看到底啥玩意儿，是不是？要没事那是最好了啊。就咱们那原来谁谁不也这病吗？啊，就是乳腺肿瘤。他说我这家里条件不够啊，所以当时啊也就没去啊，这不又等了两年完事才去的嘛。到那儿人家一看就让做手术了啊，说你这都已经给耽误了，你要早来两年比这个还好多了。他说手术完人大夫那时候就说了，说家里有条件呐，你就吃点那个灵芝孢子粉啊，那个时候没有灵芝孢子油啊，啊不都是灵芝孢子粉吗？完手术之后啊，紧接着又开始做的疗啊，啊他说我这反应比较强烈，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把头发都给剪了啊，那做完疗之后啊，那碎头发掉的满地都是。他说我做了一次之后这反应特别大，哎呦，在家躺了5天呢，

床都下不去啊，一动换天旋地转的，哎呀那吐的，哎呦，最后都往外吐黄水啊。那个时候也是老伴啊托人买的灵芝孢子粉，那个时候孢子粉一盒900多块钱呢啊，那个时候我一个月退休金才1400多块钱。有的时候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月啊没往家拿什么钱，我还得拿钱给他交那个养老保险钱。说杨主任呐，你别说灵芝孢子油了，就灵芝孢子粉都有效果。就是我最大的效果是啥呢，就是吃上这个灵芝孢子粉以后啊，我这个反应不那么强烈了啊，就是吐啊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啊，也有恶心迷糊的时候啊，但是最起码我没几天呢我自己能站起来了啊。他说我就吃了两盒啊，吃了一个月，我没敢多吃，老伴还要给我买呢，我说啥不同意了，为啥，家里没钱啊，存折都在我这儿呢。那个时候啊孩子处了一对象啊，也是想着俩人啊处的差不离了赶紧登记结婚，我们这是女方，家里姑娘啊，你姑娘结婚怎么的，咱也不能太寒碜了啊。但那个时候实在是没钱啊，所以姑娘结婚的时候啊就给拿了2万块钱啊，家里就这么多钱了，所以灵芝孢子粉就再好也不可能吃了啊，因为老伴儿的保险钱都没有着落。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讲这灵芝孢子油，你一讲啊你老伴儿病了以后，尤其手术以后啊你着急上火，他说我就特别有感触。他说我老伴儿要有你一半好我都知足了，他说我就手术完之后起都起不来，就那样啊，那老伴儿还参加同学聚会呢，他说要你啊你能做出来这事儿不，就你这个人啊不可能做出来呀、啊、所以你老伴儿啊找你这样的男的是幸福了。说另外大林老师，我也想说，有这个病的一般呢真都是气出来的，所以就像你常说的，少生气，少找气受，是吧，哪高兴往哪去。我说老姐姐啊，这一晃多少年了，这老大姐说哎呀这得14-15年了呗。我说那你现在退休开多少钱呢，老姐说现在行啊，啊这几年这工资一直涨一直涨的，将近3000了，2800多呢。我说涨这么多了，老姐姐说嗯工资年年涨啊。我说那咱一定得好好活着啊，就冲这钱咱是也得好好活着呀。老姐姐就笑说是啊，我现在呀、啊、我跟谁我都不比啊，谁退休开多少钱呢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羡慕。自己活自己的。完大林老师，如果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也能用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我真得谢谢你了，你看看啊，啥时候有机会你也给我争取点。我说那就客气了啊，我说一开始呢我也不明白，也是因为老伴有这病，我说心情啊我都理解，你像我老伴是长在了肺子上，所以我了解到这灵芝孢子油以前没接触过，你像我们搞中医的那都知道灵芝啊，以前我也开过灵芝，第一灵芝对肺比较好，第二呢灵芝五脏同调，很多人说灵芝抗恶性病，灵芝抗这个抗那个的，灵芝其实没这么个作用，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有这么个作用。很多人说灵芝和灵芝孢子粉还有这灵芝孢子油它不一个东西吗，是不是从灵芝上提取的呀，是不是把那灵芝打成粉就是灵芝孢子粉了，那个灵芝还有灵芝孢子粉还有灵芝孢子油其实啊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灵芝啊它是个母体啊，它一年呢会喷一次啊或者2次的孢子粉啊，你可以把这个灵芝孢子粉想成是它的孩子啊。你像南方灵芝他们是把这个灵芝啊扣在大棚里

一年会喷那么一次粉，啊，分为头茬粉和二道粉。那么这个价格呢，差了很多，因为营养都在头道粉里边。你像南方茶叶似的，一般去过南方的都知道，这个茶叶啊，它分这个春茶和秋茶。你秋天采集的这个茶叶，它这个价格它就不及春茶的三分之一，所以会喝茶的、懂茶的、明白的，一般都喝春茶。那灵芝孢子粉也是一样的，明白的都会问，说你这是头道粉还是二道粉？啊，一说头道粉，人家要；你要说二道粉，一般懂的都不要，因为二道粉里边它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的含量都很低，所以南方那个灵芝啊，它是扣在大棚里的。那这种呢，它一年呢，它会喷两道粉。你像长白山这种是仿野生的灵芝，它是长在户外的，一年只会喷一次粉，我们俗称头道粉，一年就喷那么一次，甚至有的管它叫精粉啊，精啊，精粉。而且你像这次我来了之后，我知道一件事，这个灵芝真正有药用价值、医用价值的不是灵芝，而是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这两种物质啊。它主要是啥呢？它里边的这个主要成分，你像所有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灵芝三萜，只是说呢它的含量不同。你像南方大棚扣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它是比较低的，就是达不到我们这个医用药用的标准。多少呢？就是25，就100颗里边含有25颗的灵芝三萜，达不到，那达不到这个医用级和药用级的标准。但是长白山的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喷出来的灵芝孢子粉，完了经过低温萃取出来这个孢子油啊，它的含量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就能达到甚至高于25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属于什么呢？医用级或药用级的，它能起到抗肿块的作用。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白山的这种仿野生灵芝所喷洒出来的孢子粉，经过低温萃取提取出来的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它里边还含有了麦角甾醇。而南方的这种大棚扣的灵芝所喷洒出来的这个孢子粉里边，你无论怎么提取，它的这个孢子油里边啊都不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药盒上会明确的标注着灵芝三萜的含量以及啊麦角甾醇的含量，是完全达到医用级标准的。有人说，那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是干啥的？你像灵芝三萜大家都比较熟悉啊，灵芝三萜主要就是抗肿块的，预防肿块的。所以一说灵芝三萜呀，甚至咱大家伙都能耳熟能详啊，多少都听说过一些。但是你像这个麦角甾醇，很多人呢听到的就少了，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第二呢，这种物质啊是藏在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当中，你只有通过二氧化碳的低温临界萃取技术才能打破它的这个细胞膜啊，才能释放出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如果说灵芝三萜是抗肿块的、预防肿块的，

甾醇就是抗心衰、肾衰，啊，是器官的加油站，啊，就是抗炎症的清道夫，就是抗动脉硬化、抗心脑血管硬化的保护伞。你比如说脑出血，啊，由于脑血管破裂所导致，对吧？那么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因为它是灵芝孢子粉经过二氧化碳低温临界萃取的，只有孢子油里边才含有，啊，是从细胞膜里边出来的，所以它就属于什么？属于小分子的，它可以进入到我们人的血脑屏障，啊，进入到人的脑血管当中，软化你的脑部硬化血管，防止你脑部血管的破裂出血。所以它针对于老年人，针对于三高这部分老年人，针对于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可以说起到一个抗硬化的作用。所以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是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硬化的保护伞，同时呢也是抗炎症的清道夫。就你现在看来，无论是器官衰竭呀，还是这肿块恶性病啊，都与这个炎症是分不开的。就这一件事儿啊，很多人以前呢就没认识到，啊，现在逐渐的认识到了。你没有肾炎，哪来的肾衰呢？你没有心肌炎，没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炎症，哪来的心脏衰竭呀？对吧？你没有肝炎，你哪来的肝硬化、肝衰竭呢？你没有肺炎，哪来的呼吸衰竭呀？你包括我们说出现的肿块恶性病啊，你没有胃炎，哪来的胃上的恶性病，对不对？是不是从一开始都是打炎症这儿造成的，完了之后后期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对吧？你没有肠炎，哪来的肠道病变呢？是不是因为有了炎症，所以才有了什么红啊、肿啊、热呀，对吧？胀啊、疼啊，哎，有的才出现了功能障碍，对不对？哎，那么有了炎症啊，才有了恶变的机会。所以就这个炎症，你像胃炎、肠炎、肺炎，很多人都有，但很多人呢他把它给忽视了，直到说有一天查出事来了，定性了，拍大腿了，晚了，从来不重视，等重视起来的时候啊，晚了，科学家们发现麦角甾醇当中这种物质啊，就像清道夫吃鱼缸当中那个水藻滤苔一样，那可以吃掉你身上的炎症。所以这个麦角甾醇可以抗炎症，是你胃炎、肺炎、肝炎、肾炎、肠胃炎上的清道夫啊。包括这个麦角甾醇是抗心衰、肾衰、器官的加油站啊，因为这个麦角甾醇呢只存在于灵芝孢子油当中，它是灵芝孢子粉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出那个孢子油以后，是从孢子粉的细胞当中出来的。所以为啥说它是心衰、肾衰，是器官上的加油站呢？因为这种物质本身它就是油啊，灵芝孢子油啊，对不对？孢子油本身就是油。所以为啥叫加油站呢？你像我们开车的，得经常去加油吧。这油是啥呀？油是地球核心呢，是动力的营养。所以汽油车啊，加上汽油之后它才能跑得更远。那灵芝孢子油也是一样，因为里边含有着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这人吃上以后，你的心脏啊、你的肾脏啊、包括你的肺啊、你的肝啊、你的胃啊，就这些器官呢将会用得更长久。所以这也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会把灵芝三萜的含量啊，包括这个麦角甾醇的含量，都会清晰的标注在这个药盒上。所以不是说灵芝有这种抗恶性病的作用啊，有这个抗衰竭的作用，也不是孢子粉有这个抗硬化、抗炎症的作用，而是什么？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这个麦角甾醇有这个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作用。所以你像灵芝，那包括灵芝孢子粉呢，包括很多。

含量很低的这个磷脂孢脂油啊，它是不具备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这个作用的。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长白山啊，来到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就是磷脂第一村，我才知道这些的。所以你用上这磷脂孢脂油啊，你一定要看两点，就我教你的啊。第一，看磷脂三贴含量，含量在没在25以上，如果没在啊，就没有药用价值，没有医用价值啊，也看不了肿块，只能说是什么呢，你把它当成个日常保健来用。第二呢，你看它这个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含量。不是所有的磷脂孢脂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你像一般南方的这个磷脂，就大棚里边扣出来的，所以它的这个孢脂粉提取出来的这个孢脂油里边，一是孢脂油的含量低不说，二一个呢就是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但是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磷脂孢脂油，对吧，它的这个含量就高啊，而且它这里边还含有什么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因为它是完全按照野生的自然环境来生长的，对不对，哎，就是跟野外生长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整个都是在野外啊。有人说纯野生的现在有没有，哎，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纯野生的呀，这仿野生的全国也就长白山有，所以这是唯一一个仿野生的磷脂药材基地。你像我去年的时候上网找的啊，小周跟我说，说完我就上网去找了。小周说，不是所有的磷脂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所以他说完啊，我回来我第一件事我就用手机在网上去搜，我就想看看，哎，的确确实啊，人家就是专业的，包括很多几千块钱一盒的这个磷脂孢脂油当中，他也是只写着磷脂三贴的含量高于了25，但是并没有说还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啊，并没有这种物质含量啊。我找了很多的磷脂孢脂油，甚至5000块钱一盒以上的磷脂孢脂油当中，也很难发现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存在。那你没有这种物质，就说明你这个磷脂孢脂油它就不具备抗硬化啊、抗衰竭、抗炎症等功效呗，只有抗肿块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一点，只有长白山仿野生的磷脂孢脂油当中才含有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只有长白山仿野生的磷脂孢脂油才能同时具备抗肿块、抗衰竭啊、抗硬化、抗炎症等功效。所以无论谁用磷脂孢脂油啊，一定要看好这两点啊，就是这个磷脂三贴的含量，看看它有没有超过25，一定是高于25的啊。另外呢，就是看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如果都具备了，好，你这钱呢是花在刀刃上了啊，你这钱你没白花，就用对地方了。你要不然的话，讲话了，你这钱就打水漂了。所以这几天大家问我最多的就是啊，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磷脂孢脂油还能有吗？有肯定是有，暂时大家想用指定不是通过我啊，可能人家有官方平台，要不你扫一下二维码啊，你看看它能溯源，对不对？那怎么才能找到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呢？我听说就咱们去年用的，现在市面上3500块钱一盒。去年我问他们那个技术员成本多少啊，我说这磷脂孢脂油成本多少，人小周就说了，说我就是一搞技术的啊，所以这一盒药的成本我还真不知道，也许他真不知道，也许是啥呀，他不想说。所以大家问我说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磷脂孢脂油今年还能有吗，我明白大家啥意思啊，这么贵个东西，我说实话，我去年跟人家谈了一回，那给人家价格压得很低很低，这今年你说我怎么跟人再谈，
我说实话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啊，这是真话，不好意思。很多人的心情我能理解，虽然说是大夫不讲，但我更是肿瘤病人的家属，所以我想的是老伴儿这病怎么能快点好。我说实话，这是老伴儿的主刀大夫说的。说啥呀？说有条件的话是吧，给你老伴儿吃点那灵芝孢子油，这对他的病有好处，有助于恢复，有助于预防。但我说实话，去年的我没想到灵芝孢子油这东西这么贵啊，含量高一点的好一点的好几千。但是我现在就不会那么想了，因为我明白这东西了，懂了，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多少钱你不都得治吗？对不对？你还说

0: 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85-8911，400-685-89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肋关节、

0: 神益金，金金骨好颜色，千金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玉其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89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哎呀，欢迎欢迎。
2: 我是那个刘桂梅介绍我来的，她是我的弟妹。
3: 啊，这是也是亲近不外人呗。
2: 对对对对对。
3: 啊。
2: 她一直呢在用你的药。一个是孙柏舒心颗粒，完这个就是灵芝孢子油。
3: 啊，这全好药啊。
2: 对，她全用着呢。哎呀，她现在
3: 身体咋样？她现在？
2: 可好了，他现在
3: 是吧？
2: 前段时间呢，我看他姑娘发的朋友圈，上桂林去旅游去了。
3: 是吧？你看看。
2: 对对对对。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呢。以前他那个体格不怎么好，一个人可软弱了。
3: 是啊。
2: 还能出去那个游山玩水了。我这一打听才知道，他是用的你的产品。完了，他就介绍让我呢多听听你的节目。
3: 啊，是这么个事儿，你看看，
2: 对对，
3: 人家早用了，人家早受益，身体好了，都能出去走走了。
2: 对
3: 啊，
2: 那个我弟妹呢，10年前她得过那个宫颈的恶性病。
3: 啊，
2: 手术
3: 手术呗。
2: 对，手术了，完了做那个疗程，头发掉了不少。
3: 啊，那就是那样的，那个
2: 后来呢，
3: 杀敌1000，自损800呀。
2: 对对对。后来他那乳腺呢又发现就是那个长的那个肿块了，完左边呢他就基本上就切掉了左边。哎呀，这10年呢他做过2次这个大手术。
3: 哎呦呵，那身体能好得了？
2: 当时吧，我看他的时候吧，哎，这人呢就可虚弱了，拿不起个。我说这人手术做的挺好的，但是瞅他整个这个人都是没有精神，精神状态也不行。
3: 对呀。
2: 一直都没缓过来。
3: 啊，
2: 是呢，我弟他们全家呢在城里头，平时很少见面。前段时间看到我侄子发的朋友圈，还带着孩子，还有那个弟妹去旅游去了，完我还合计呢，我说这啥身体还能去旅游去啊？
3: 那肯定身体好啊。
2: 对，完我这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是吃豆子油了。
3: 对。
2: 说的现在身体就可好了。而且你就复查的时候啊，各项的指标都挺正常的。

0: 没有没做手术当时。
1: 啊，那就是能小呗，观察就行呗，是吧？
0: 对，完现在用的倒水油，那结底都没有了，结底上都没有了。
1: 啊，
0: 完了，他跟我一说，我就有点心动了。
1: 嗯，
0: 他说是去年在你那买的药
1: 啊，
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药。
1: 嗯。
0: 嗯，完了就给电话就告诉我了，
1: 啊，
0: 才联系到您。
1: 哎呀，行啊，这也算咱们有缘分啊。那你刚才问我说今年还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在咱们没有，咱实话实说。啊，很多人这两天也问我，我只能说再等一等，
0: 嗯、
1: 等信儿呢、
0: 嗯。
1: 我让那个小辉啊帮我联系呢。啊。
0: 哦、
1: 嗯、
0: 哦。
1: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情况呢？
0: 哎呀，要是以前吧，这药再好吧，对我的触动不是那么太大。
1: 是吧？
0: 我现在是咋的？我这是上个月检查出来的，说的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就查出这么个病来，害怕了。
0: 对对，这报告呢，我还不怎么看的，不是那么太那啥的，我给你念一念，
1: 嗯、
0: 你看
1: 在身边呢。
0: 对，这我拿、
1: 嗯、念念
0: 我
1: 听听。
0: 嗯
1: 嗯,
0: 嗯，好，他是写的是甲状腺左侧腋啊、
1: 嗯、
0: 囊实性的结节。
1: 嗯，
0: 哎呀，这一大
1: 堆。左侧囊实性结节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后面写的是三类，说是三类。
1: 啊、
0: 嗯。然后呢，甲状腺的右侧叶结节是四类，四类
1: 啊，
0: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嗯，反正双侧的颈部呢，多发性的淋巴结，
1: 嗯，
0: 部分是肿大的。就是、
1: 那你得注意了，你这情况啊，
0: 嗯、
1: 比一般的要重啊。
0: 是吗？啊、
1: 嗯。
0: 我现在嗓子呢，有时候还不舒服。
1: 嗯
0: 嗯，血压高的时候呢，或者是哎呀着急生气的时候，就症状就特别明显，
1: 是吧？
0: 嗯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呢，我这个就是那个小肚子老经常胀，胀、
1: 嗯、
0: 肚，然后腰开始酸，这腰。
1: 嗯。
0: 而去年呢，又检查出来是子宫肌瘤。
1: 哎呦呵。
0: 但是呢，他说的不太大。
1: 嗯，
0: 先观察，但是我也有负担呢。大林老师，
1: 嗯、
0: 你说，对呀，你说这身上长这些东西，
1: 嗯、
0: 你说能不合计吗？
1: 是是是，
0: 正好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呀，那你也吃个倒流试试吧。他、
1: 嗯、
0: 说吃这玩意儿管事儿、
1: 嗯，
0: 能防止那恶性病的复发。完了，那、
1: 嗯、
0: 个对于现在有结节啊、囊肿啥的，也能那啥，就效果也能挺好。对
1: 对
0: 对，我寻思我就想试一试。
1: 嗯，
0: 这个大林老师，你看、
1: 嗯、
0: 我这情况能不能那啥呀？
1: 嗯，首先单纯从咱们身上出现这个疾病来看，绝对是能用的、
0: 哦、
1: 啊，绝对是能用的啊，因为灵芝孢子油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症啊，抗肿块，能增强免疫，就是能改善你的体质。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啊，体积越大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危险系数越高，知道吧？
0: 嗯、对对对。
1: 哎，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一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
0: 嗯，
1: 跟你自身的这个情绪啊、脾气性格啊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容易怎么的呢？着急上火，
0: 对对对
1: 生气。
0: 是。
1: 哎，换句话来说就是爱管事儿。
0: 对，是。
1: 哎，家里边谁的事啊，亲戚朋友的事啊，都跟着操心。
0: 对对对。
1: 哎，总惦记，啊，他就容易出现结节，因为在中医里边就叫什么呢？气滞血瘀。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气啊停滞的过程当中，那血就淤住了，血淤住了慢慢就容易形成结，啊，这个结呢大了就不好了，知道吧？有的这个结它就变成我们说那个肿块了，啊，要是肿块的话呢还好呢，这是良性的，如果说表面再不够光滑就变成恶性的了，那就更不好了啊，你包括说女同志乳腺上啊、子宫上啊长的这些东西，结节啊、囊肿啊，甚至肿块啊，这都跟自身的情绪有关。
0: 嗯、
1: 你看你又是甲状腺，而且是双侧都有，包括说子宫上也有这些东西，
0: 对
1: 啊，所以你特别得需要注意啊，调整好情绪，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咱们再通过药物。有些情况下说该手术，你比方长得特别大了，我的确要手术，那没办法，就得手术。对不对？哎，手术完之后听人大夫的，人有的就说了，说吃点好东西，吃点孢子油，那咱就选、
0: 嗯、
1: 但是这里边一定要选什么呢？医用级、药用级的。啥意思？不是说所有的孢子油吃完都有效果，你得看孢子油里边含的这个灵芝三萜是否达到了25以上、
0: 嗯、
1: 另外一个你再看它里边有没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啊、嗯、因为是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起到的抗炎症，起到的抗肿块。
0: 嗯、
1: 啊，就像你弟妹似的，用点好的，把自己身体。

0: 也调整过来啊。
1: 嗯，哎，
0: 但是现在得等，包括咱们说深百舒筋颗粒，你可以先问问学生看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先用着，因为你的身体的确需要化瘀，知道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舒筋汤去抓点药熬着先喝一喝啊。但是这病终归还是要治的啊，肯定要治。所以至于说这个孢子油这块呢，先等一等。
1: 对呀、
0: 嗯，
1: 我昨天给你那个场外那个学生打电话了，他说孢子油这个药现在还没有。
0: 对，还需要等一等。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一问问你、这药啥时候能有？
0: 嗯，
1: 我想买点你说那个高含量的那个孢子油。
0: 行，这你放心吧，我尽量啊给大伙去争取啊，尽量尽快的把这事给落下来，有是没有，对不
1: 对？
0: 给大伙一准气儿啊，没
1: 有
0: 的话呢，咱想别的办法，对不对？
1: 嗯嗯，行行，那有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我
0: 行，这你放心吧，啊，
1: 嗯嗯嗯，
0: 行啊，完了之后呢，多注意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也希望有一天咱们呢也能够健健康康的出去旅游。
1: 哎哎，行，那好，谢谢您，
0: 再见，
1: 哎哎。

0: 间。
1: 忘记吃药，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89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
5: 你好，
4: 我是新朋友，
5: 欢迎。
4: 嗯，这两天啊，一直关注您的节目
5: 啊。
4: 您讲这个灵芝爆流啊，我太感兴趣了。
5: 感兴趣，
4: 没机会用
5: 啊。
4: 嗯，这两天呢，说您有办法帮我们争取点，
5: 嗯、
4: 我真的太感动了。嗯，主要是啊，我想用这个高含量医用的豹子油。
5: 想用，那是怎么的了呢？
4: 今年年初检查了，这个胃里长息肉了。
5: 啊，长息肉。
4: 早些年还有胃炎，嗯、吃饭也不是很得劲儿。
5: 嗯。
4: 哎，然后后来检查说那个严重了。
5: 嗯。
4: 变成了这个萎缩性胃炎了。
5: 哎呦哈，那得注意了。
4: 哎，还伴有这个肠上皮化生。
5: 啊。
4: 嗯。然后大夫说这个不好啊。嗯，极容易饿便。
5: 哎，对喽。
4: 哎，当时啊就给我开点药回家了。
5: 嗯，
4: 但是今年呢就感觉这个胃啊难受的特别厉害。
5: 嗯，
4: 然后又去医院了，说在胃炎的基础上啊又长了几个息肉
5: 啊，
4: 大的。嗯，哎，当时啊就给我拿出来了，小的还有两三个
5: 啊，
4: 让我那个回家呀定期观察观察。
5: 是
4: 啊，回家以后呢胃口啊还是不太好，吃点东西就难受。
5: 嗯嗯，
4: 有时候呢连打嗝都烧心，食道啊有时候还火烧火燎的难受。
5: 嗯，
4: 后来我妹妹知道了，我妹妹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行啊哥，用点那个豹子油。
5: 对，
4: 哎，我妹妹原来就有这个肺结节还有肠息肉，她吃了豹子油以后这个细节和息肉都小了，复查也没心脏。
5: 啊，那不错呀。
4: 嗯，让我也用点，说还不会几百块钱。
5: 嗯，
4: 就把您的电话告诉了我。
5: 啊，那他是就是在我们这儿买的是几百块钱是吧？
4: 哎，对，
5: 我说的嘛，你要在外边几百块钱买的那个可没这效果。
4: 是那个我寻思吧，就打电话问问，然后我也想买一点吧。
5: 嗯，
4: 然后我一打电话呢，您那个场外学生啊告诉我现在没有活动。
5: 嗯，对，
4: 我们没说这个活动买的。
5: 嗯，
4: 换赠送好像还不到400块钱。
5: 嗯，对，去年这个钱的活动就是那样，赶上活动了，完了按的是出厂价，再加上赠送，才合着300来块钱嘛。
4: 啊，对，
5: 嗯，
4: 后来呢，然后我就没定，
5: 啊，
4: 我呢啊就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啊，然后正好啊这两天又听到您讲这个豹子油，
5: 你
4: 合计这回行，啊，估计这回又要那个有优惠了，要来了。
5: 嗯，
4: 哎，这几天给我激动的，我晚上呢都没睡好觉。
5: 嗯，
4: 天天呢就给你场外打电话。
5: 嗯，
4: 豹子油啥时候能有货？我想买点。
5: 嗯，好，首先呢，咱先别说多少钱的问题，就是先说你自身这个病啊。
4: 嗯
5: 嗯。嗯，有这个胃息肉，其实咱说长胃息肉吧，你也不用害怕，大的已经拿下去了。
4: 对，
5: 剩下就是小的了，这个小的咱能给它稳定住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你要单纯说就靠往下拿，你拿不过来它，知道吧？这东西它就像长木耳似的，啊，你像咱北方你都知道，你下过雨之后，农村的帐子上就长木耳，
4: 对
5: 不
4: 对？
5: 对
4: 对。
5: 哎，你拿不干净它，对不？
4: 对对。
5: 哎，所以说这东西呢，还得从咱自身着手，就是提高自身的免疫。
4: 对
5: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里边有个需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啥呢？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
4: 哦，是
5: 啊，这个是特别需要你注意的。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啊？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胞它跑。

0: 地基啊。
1: 对对对，
0: 哎，你家这个你在你家地种，你不能说种我的，
1: 是是是，
0: 哎，基本就这道理，啊，所以说他这一块你需要注意啊。那时候怎么注意啊？就是你平时在饮食上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1: 是是
0: 啊，什么凉的呀、硬的呀，你包括喝酒不？
1: 不咋喝，现在不敢喝，喝
0: 哎，别喝酒了啊，喝酒啊、抽烟呐、啊、这些能戒掉就尽量给他戒掉。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别暴饮暴食，
1: 啊啊，
0: 这是你生活上应该注意的，包括说在情绪上一定要自己学会调整，啊，这是我们说就不用花任何钱，咱们就能做到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咱就说治疗上，啊，治疗上呢，咱们说你选择这孢子油有什么好处呢？我说这高含量的，就像刚才说几百块钱那市面上也有，但是那个咱就别买了，没用，啊，别花那冤枉钱了。啊，买这个高含量的，就像你妹妹似的，为什么她吃完之后有用呢？因为首先第一，她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特别高，都超过了25，达到了28以上，这就有很好的什么作用？抗肿块，再有个就是抗炎，抗炎靠的是什么？就是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一般的有很多啊，你像南方产的那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它的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是没有的。啊，包括它那灵芝三萜含量都达不到25%，所以它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有这两种成分，它对你这身体就有很好的治疗改善作用。也就你用的话，首先第一，它能保证我们体质再增强，最起码咱们能让咱这个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这个它不往前发展，就尽量别让它恶变了，对吧？
1: 是老师，外边
0: 哎，它不恶变。它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但是它要恶变了那就毁了啊。
1: 是
0: 完了，包括那个息肉啊，调整好了之后，一尽量让它不长，第二一个呢就是改变了内环境，知道吧？就像咱说农村那木头愿意长木耳，你把它拿到阳光底下它就不长了，绝对不长了，只要环境一干燥它就不长，对吧？
1: 是是这个，
0: 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啊。
1: 是，
0: 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
1: 嗯、
0: 啊，咱们没有活动买的话的确得不少钱呢，啊，得多花1-2千块钱，我尽量想办法给争取，好不好？
1: 好，老师。
0: 哎，真要有这机会了，到时候你也多买一点，结合自身这情况，他省钱啊，咱们得把这病情给他稳定住啊，不能让他再发展了啊。
1: 对，老师，外面的不行，
0: 嗯、
1: 当时那会儿我也打听了，
0: 嗯，
1: 要不就是含量低，要不就价格贵，
0: 对呗？
1: 哎，我就寻思啊，早点能用上
0: 啊，
1: 以后再手术啊。
0: 是。
1: 做的费劲，都给我难受好几天。
0: 那肯定啊。
1: 啊、嗯，回来好几天我也吃不下去饭、
0: 啊。
1: 我现在就盼着早点用上您这个灵芝孢子油。
0: 嗯。
1: 嗯，这要是有信儿、嗯，您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0: 行，你放心吧。怎么的？咱说你用那灵芝孢子油也比你做手术做胃镜要强。行啊、
1: 嗯，
0: 你稍微再等两天吧。我这边呢，
1: 哎、
0: 尽量快点给问一问。我让小辉呀、啊
1: 哎，
0: 再跟那个。人家厂家好好的说一说，打听打听啊。
1: 好的，老师，好的，老师。
0: 嗯，你等我信儿吧，啊。
1: 哎，好，老师，好的，老师。
0: 好嘞，
1: 好的，
0: 啊，好，再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郑玉琪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

0: 洁，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85-8911，400-685-8911，400-685-8911。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85-8911，400-685-89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85-8911，400-685。

0: 8911报
1: 时。金秋双节日，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0: 普及养生知识，解决健康难题。健康连线，连线健康，打造老百姓自己的贴心医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公益性直播节目健康连线，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庞老师和白主任将利用接下来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庞老师和白主任拥有数十年的一线从医经验，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融为一体。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健康难题、疑难病症，请您拨打咨询电话，让庞老师和白主任一对一帮您解决疑问，提供帮助。咨询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欢迎大家进行问题的咨询。下面的时间交给庞老师和白主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健康连线，我是主持人小南，做客我们演播间的是白主任和庞老师。白主任好，庞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暂时先交给我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事儿，跟大家呢聊聊生活的事儿。如果说世界上啊，什么事儿是最难的啊？那么我告诉大家，就是治病救人是最难的，真的很难。你看，有医学以来，不管是中医学几千年的历史，还是西医学所谓的现代医学，发展了几百年的时间啊。你看我们现在身上依然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当然呢，大家在想说有没有一种药能把我们身上所得的疾病都治得好，什么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吃了都管用，都能好。那么我告诉大家，没有啊。现在啊，世界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不存在什么包治百病的神药。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可能那遍地的医院就不用开了，对吧？那大家有病都吃这药呗，啊，所以这种现象不存在。当然大家可能也听过啊，某某某说这药可好了，什么病都治，啊，什么病都能见好，问我，啊，那么我可能在公共平台上啊，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问我，或者微信里问我，私下里呢，我告诉你，我说那是骗子，离远点吧。那在公共平台当中，我只能说我不清楚，不知道，啊，实际什么呀，我不太好意思说，对吧？甚至于某某某专家，啊，说研制出什么药来着，啊，多好，说出花来了。其实我告诉大家，那不叫专家大夫，那叫什么呀？那叫促销员，叫表演艺术家，啊，所以大家有了问题之后啊，还要积极的确诊，积极的治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有病去医院，没病多锻炼啊。当然大家得了病之后啊，第一个看病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正规的医生啊，要找临床经验相对丰富点的大夫，

大家说什么样的病要找这样的大夫，不管什么样的病。我们说最常见的或者小病啊，我们常叫的叫头疼发烧感冒，对吧？那大家如果想治头疼发烧感冒，那你用中药也行，用西药也行啊，甚至打吊瓶儿啊，打肌肉注射都能好。那么我们怎么来选择这个治疗方式呢？我跟大家说，就到现在啊，也很常见的例子，你看现在外边有好多的小诊所，有的这个诊所啊门庭若市，有的诊所这人稀稀拉拉，在老百姓口口相传啊，说这家治感冒治得好，打一针就好了，那另一家治感冒治得不好，不给我打针，给我吃药，吃三天四天难受好几天才好，那大家认为哪个好啊？会认为说打针，打针打一天就好了，那大家口口相传都认为这是好大夫，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说治得好的那个大夫，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抗生素早点给你用上，吊瓶早点给你打上，那你病虽然好得很快，但是你的身体是越来越弱的，你会发现感冒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一旦啊大剂量啊用上抗生素以后，将来你再感冒吃什么药都不太管用了啊。那老百姓不懂这一点，认为好得快啊，那就找这大夫看，那结果呢兢兢业业的啊给你辩证，你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甚至不用用药回家喝点姜汤都好的，真正为你着想的大夫反而这人稀稀拉拉，口碑也不好啊，是钱也没赚着啊，甚至可能都赔钱。那如果再长远点考虑啊，你会发现啊，就是感冒你不吃药或者对症用些中药的人呢，这体质是越来越好的，感冒的次数是越来越少的，但是没有人会考虑那么长远。所以看病治病的事儿不像表面的那么简单，你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量，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你要看结果，这个很重要。那大家可能听我说完之后啊，说哎呦庞老师我可知道了，那将来呢有头疼发烧感冒，我不能第一时间用上抗生素，用什么？用中药吧。那用什么样的中药啊？中医管感冒叫伤风，那既然叫伤风呢，它分为冷伤风和热伤风，你能分辨得了吗？那你分辨不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如果用反了，这药不管用，想用对药呢自己辨证还辨不了，就得找专业大夫，是不是相对就比较麻烦呢？那你说小病如此，再到大病呢？我们所谓的大病啊，我举个例子，心脑血管疾病，那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引发的？那都知道是栓塞，对吧？血瘀。那你要往更深层次的剖析，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有两种，一个呢是外在因素啊，生活因素，对吧？啊，环境污染啊，生活习惯、食品安全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内在因素。内在因素呢，是因为你的脏腑机能协调能力不够了，细的说法就新陈代谢不好了，很多的垃圾杂质没办法代谢出去，那久而久之呢，必然形成血瘀，啊，形成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大家说，那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包括血瘀的问题，血瘀的治疗。是防大于治的啊，没得病之前我们重点要防，多喝水多运动，对吧？啊，得病之后第一时间要治，就防你要防得及时，治也要治得及时啊。那今天先跟大家说说防的问题啊，一直跟大家强调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喝水喝哪个？喝那个代茶饮十味小草药，对吧？防血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尤其啊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心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啊，记忆力严重减退的，胸慌胸闷气短的啊，大家坚持喝这代茶饮效果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在我身边就多少人，包括大家如果看到我在电视当中啊，我跟大家展示过我喝代茶饮那个大瓶子多大啊，像那暖瓶一样大了，对吧？所以大家呢坚持喝，而且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在喝之前呢，你把各项指标先做一个确认，做一个确定。
啊，血压呢你自己能量，血糖呢自己能量，但是血脂血粘稠度你自己量不了。所以大家呢要想用代偿饮改善之前，尽量啊你去做个血脂五项，哎，你各方面指标有了之后，你再坚持喝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再做一次对比，你就知道它管不管用了。所以有些疾病的治疗，有些症状的改善，我们真的不能图快。那有的人说我心脑供血不足，心慌胸闷气短，我吃点救急的药，那改善很快，但对你的副作用啊，这是你预估不了的，甚至它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别怕麻烦啊，坚持要多喝水。我就怕大家麻烦，而且你自己去抓配还抓配不好，这个代偿饮你分辨不了药材的真假好坏。所以我们不仅把这个方子提供出来公布出来啊，我们还进行了统一的采购，统一的制干，统一的灌装啊，而且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呢会以免费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你会发现这个公益行为我们坚持了十多年的时间了啊。包括今天啊，我也跟大家公布这个代茶饮呢可以报名，从明天开始啊，只要报名呢，大家都能免费的获得这防血瘀的代茶饮。我建议大家啊，代茶饮这盒子你留一下啊，等到这档节目万一不办了呢，大家想喝这代茶饮可以自行抓配，配方呢都在盒子上面写的非常清晰。当然这盒子上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组方，这十个小草药。中医呢它为什么晦涩难懂，为什么很多人呢学了一辈子中医他也学不好，是因为中医呢是讲究细节的。这个新的代茶饮啊，大家不知道发现了没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组方是一样的，但是里边标注啊，它这个含量的百分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大家说是这个方子应该调了吗？不是，这个方子流传的不是一二十年，甚至都不是上百年了，是因为每年采收回来的药材是不一样的，尤其里边的桑叶和玉竹。大家听过桑叶分双桑叶和正常的桑叶吗？玉竹也是一样，每年呢由于它的雨水变化，由于它

0: 里边的含量啊，包括水分等等，跟往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大家说不合格吗？不是不合格，它就这样。就像你种庄稼似的，你去年雨水大的庄稼和今年雨水少的庄稼，它就是不一样，它不是假的。所以在谨慎期间呢，我们又重新的对整个方子的配伍进行了重新的调配划分，这样呢才更科学，也能确保它的实际效果。我相信这一年甚至两年之内呢，这个组方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因为药材的采收呢，它不是说一天一采收，它是按照年份定的，按照一年四季的固定季节采收的。所以这个组方呢是今年或者是明年的一个组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有很多新听众啊，如果大家没领到过的或者没喝过的，放心的报名，只要报上名呢肯定能拿得到，大家不用怀疑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拿到多少啊，有人说拿到三天五天呢，那够什么用的，对吧？三天五天之后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发放的是这一盒，这一盒呢是能够用30天的时间，正常情况下能用1个月，所以大家呢放心啊。对大家有利有帮助的东西呢，我们竭尽全力去做啊。待查也报名工作千万别忘了明天开始。那其实现在这个时候也正是大家需要代茶饮的时候，现在都寒露了吧，按照节气来讲，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啊，血压是波动的，是不稳定的啊。那什么原因呢？跟天气越来越冷有关系，因为物理特性热胀冷缩啊，都会对药材进行校准。那这啊，那血管一收缩，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情况下，血压自然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代茶饮呢，主代谢啊，主清泻，把血液当中啊多余的垃圾杂质帮你代谢掉。另外一个就是附着在血管壁的脂类物质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坚持喝。那如果说各项指标异常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前期每天喝2包啊，自己控制一下。
1: 庞老师也和大家伙说得很明确了啊，而且呢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公益项目，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参与上，都能收获健康。小南提醒大家，防血瘀的代茶饮大家在明天可以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得到防血瘀代茶饮一盒，这一盒是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的，希望大家在庞老师的帮助下呢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生活快快乐乐。别忘了啊，明天给助理同志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参与报名。好的，感谢庞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节目将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直播，庞老师和白主任会用丰富的诊疗经验在节目直播期间为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听众朋友参与节目咨询问题，请拨打热线电话400-607-1913。由于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拨打人数较多，大家获取帮助可以拨打助理电话取得联系，把详细的问题反馈给助理，由庞老师和白主任为大家统一解决问题。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下面的时间继续交给广大听众朋友。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请进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是9303，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庞老师。
0: 你好，接通了。
3: 庞老师，我看这节目好长时间了。
0: 好长时间了。你今年多大年龄？
3: 我今年58

0: 58岁，
1: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年龄算小的了。您是哪儿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0: 我是山东青州市。
1: 啊，青州市，您这个说话语速稍微慢一点，我有点听不清啊。
0: 好，行。
1: 哎，只要慢一点，我就能听清了啊。嗯，
0: 那个三年，咱那三年时吧，我查出来是心肌下壁梗阻。
1: 啊。
0: 那个。8年以后就血糖又高了，
1: 血糖又高啊！3年前查出来的心脏病，完现在又查出来高血糖了。你这血糖餐前能有多少啊？
0: 我餐前就是，就是在那个我就控制了，就是好的药哈，就在那7到8之间了。
1: 哦，7到8之间，你是吃了药7到8之间，还是不吃药7到8之间？
0: 吃药。
1: 吃药啊。
0: 啊，
1: 那你这个得吃药了。你吃什么药呢？
0: 吃了那百畅平。
1: 嗯，
0: 和那个。
1: 别着急啊。
0: 百畅平和大哥列金啊。
1: 哦，你为什么要吃这两种啊？吃一种不行吗？
0: 他那医生叫我吃两种呢。
1: 医生叫你吃两种，你可以换个医生。嗯、这个降糖药呢，吃的越少越好。
0: 嗯。
1: 啊，因为每个医生啊，大家的治疗方向、治疗理念不一样。你记住这句话，就药吃的越少越好，明白吧？而且你这个血糖值我认为不是特别高，你完全一种降糖药就能控制好。当然降糖药只是控制你血糖的，我们日常呢一定要多锻炼，在饮食上多注意。就有句老话，大家说的不耐烦了，就管住嘴迈开腿，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要不然你这个症状，我怀疑啊，如果你血糖下不去，或者吃完药两种降糖药都这样，你血脂是不是高啊？
0: 我血脂高，我血脂高、
1: 啊，
0: 我现在那个尿酸还不稳定呢。
1: 啊，尿酸能达到多高？
0: 尿酸就是，就最一般意思哈，就在那，335到4上。
1: 330不高啊？
0: 不到不高，到400上不高。
1: 啊，不高，你要是维持在380以下都不算高。其实按照正常指标这380，偶尔呢380以上高的不是特别离谱都没事儿，您这个没事儿啊。另外一个，我再告诉您一点，如果您吃完两种降糖药，餐前血糖还能达到7到8，就不要单纯考虑降糖药的问题了，要考虑血脂的问题。
0: 啊，我血脂高啊。
1: 哎，如果一个人血脂越高，他越影响了血糖的代谢速度。血糖代谢速度越慢呢，本身那残留在血糖当中啊，血液当中这个糖分就多，因为它代谢不出去呀。所以您这个情况需要怎么办呢？需要一个要活血化瘀，因为只有活血化瘀了，血脉疏通开了啊，那你才能不堵。你现在心脏现在就特别怕堵，完你现在心血亏虚、冠心病这都能确诊上，所以要活血化瘀，要溶栓通脉啊，要积极的进行治疗。这样我给您一个治疗方案啊，你按照我说的方法来，只要你坚持，我告诉你怎么做，不用多，有一个半月到2个月的时间，各项指标呢我都能让你趋于稳定，知道吧？要不然照这么下去啊，你这个因为年龄不大呢，
0: 是呢
1: 啊，对，而且其实身体也不算特别不好，你要是控制不好呢，将来很麻烦，知道吧？
0: 是啊，我自个知道，我就非常着急，但是我没有办法。
1: 啊，行，你听我的，我给你调啊。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这第一。第二呢，我给你开相应的用药啊，记上。第一个呢，要吃哪个？吃那活血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这活血方呢，对于临床用药来讲呢，它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第一个用这活血方。坚持吃，4到6个月的时间。其实很多人吃活血方呢，吃几天，甚至有一个月，这效果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吃呢？因为中药治病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不是说效果出来了我就得把停了，那就成顶药了。
0: 是的
1: 啊，我们吃呢调整自身的状态啊，维持血药浓度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栓塞呀、血液粘稠度啊才能逐步的往下降，不能说见好就收，那不行。所以你就坚持吃4到6个月的时间啊。第二个呢，这代茶饮呢每天2包要坚持喝。
0: 那个
1: 代
0: 茶饮我喝了，我买的香参
1: 啊，行，哎，对，香参比较适合你啊，
0: 还有大参
1: 啊，行，这都比较适合你，你坚持住运动，坚持我告诉你这几个。

0: 方法，你调，
1: 啊，
0: 会给你调得很好，不管是从状态上，从各项指标都能稳定啊。
1: 谢谢庞老师。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好。
2: 好的，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代茶饮的免费领取工作从明天正式开始，我们千万要记得啊，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
3: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2: 好，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0: 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片花过后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
1: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及中医药学校两所医学院校，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丰富的一线经验，获得中医高级全科康复师、中医高级体质辨识与调理师、中药师等职称，曾与各大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等共同著作发布健康类书籍，曾受全国各大卫视邀请出境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早期跟随名师学习后，擅长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合为一体，为患者朋友做全方位的康复方案。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以多种形式服务于广大患者。健康连线节目正在进行中，不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0: 好，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是8689，您好。
2: 哎呀，
3: 你
2: 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盼望已久了
3: 啊！行行行，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2: 头一个问题什么？你就是失眠。
3: 失眠呐？今年多大年龄？
2: 已经啊，是20多年了。
3: 失眠二十多年了。
2: 嗯。
3: 你今年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0。
3: 70，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知道不？
2: 啊，失眠的干股是怎么的？我那个老头是农业队的，包地干活。
3: 哦。
2: 老寻这活下细胞，叫我寻怎么干的活，就当回事。
3: 焦虑了，
2: 就睡眠不好
3: 啊，就开始焦虑。完，当时的这个、
2: 啊，
3: 当时这个种地可能是人拉肩扛，没有现在这么机械，
2: 啊、
3: 对吧？
2: 是是
3: 啊，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我从小呢、
2: 啊、
3: 跟我母亲种地，我太理解了。
2: 是
3: 啊，
2: 我完事一直啊就是睡眠就是睡一有觉就睡不着了。
3: 嗯
2: 有时候一开始吧是一点就这么完事了、
3: 嗯，
2: 到后期这13年啊，就是说一下就是说9点钟早上哈，就是12点完事还睡还
3: 醒。就12点以后就不睡了。
2: 就不睡了，就是这玩意我就听冠状体的，就睡不着了，难受闹心呢。
3: 那也不行啊，那你人就靠就睡这点觉，哪能休息好啊？
2: 以前我也看过，吃几副中药也不好使，我拉倒吧，不自己看着，就那稀糊涂，反正睡3小时觉，这是我时候我就行了。
3: 这3个小时可远远不够，最起码得睡5-6个小时才行啊！你除了睡眠不好之外，你长期睡眠不好能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2: 可不是你
3: 不是说我睡眠不好，哎，我就能挺着就行了？不行，你睡眠不好，我告诉你，时间久了会影响哪儿呢？会影响心脏，啊，甚至呢，因为睡眠不好，你的肝脏得不到休息啊，你还影响眼睛，
2: 嗯，
3: 啊，还容易造成骨质疏松、骨密度低下，这些毛病都容易得。
2: 是。完了，最近吧，我是吃了那什么那个双氏体口服液，
3: 嗯，
2: 最近我吃了，
3: 那可以。啊，那可以，
2: 嗯，
3: 一个双磁吸口服液，
2: 啊，
3: 另外一个现在双磁吸口服液你是之前买的，现在买不着呢，可以用那个北五味子片都可以，
2: 啊，
3: 这两个治疗失眠效果都很好，
2: 啊，
3: 这个失眠你就记住一句话啊，失眠，它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治好的，它也不是说我吃安眠药，说我今天我吃完安眠药当天我就睡得好，它是宁心安神啊，疏解压力。啊，疏肝理气解郁，这么来进行治疗的，所以只要你药用对了呢，你就不用担心。
2: 我看另外第二个什么的骨病，
3: 有骨病吧？
2: 唐老师啊，我这骨头哈，从啊梗椎一直到底下尾巴骨是这一条哈，梗椎现在还行，我不怎么干啥了，就。

0: 作业，我就干三天活，站着啊，有点使劲儿，可能是。完事儿就下地都不敢下地，就在炕上倒着。
1: 嗯嗯嗯嗯。
0: 啊，后一下地哈，不敢使劲儿啊！我妈呀，我按炕沿一点点下地，完活活半个月，倒半个月好了。
1: 嗯。
0: 啊，
1: 那你
0: 好，我以前吧
1: 这个病没治过吗？这
0: 没
1: 治
0: 过。治
1: 过，
0: 治过，吃药酒也喝了，什么麻衣酸透明丸呢？我这五六年全吃就骨病这个药啊。
1: 那也。
0: 原没好使啊。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去的呢，前天。
1: 嗯，
0: 就吃你们家那什么那个金箍棒、
1: 嗯，
0: 我没那么靠牌吃。
1: 嗯，
0: 我就怎的哈，吃一个月停俩月，我还那么吃。
1: 为什么呀？
0: 下回也没显示出来。
1: 不是你，我为什么吃一个月停两个月？这是谁告诉你的？
0: 那我可以那么现在那么吃，吃的我有十半年，我怕那副作用那个啥的，对肾不好，我也那么吃。
1: 那你为什么不吃一顿饭停三天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骨质的病变，你要挨盘吃这筋骨通，效果是非常好的，早就给你解决了。
0: 啊，
1: 吃药没有那么吃的，你吃药你刚有效果，那就不吃了。那你照你那么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我胃吃坏了？那我不吃饭了，我吃一天挺三天，是这么个道理吗？那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我跟您说，你别生气啊，你老糊涂了你。
0: 不生气。
1: 啊。
0: 啊、
1: 老糊涂了，老糊涂了啊！别犯糊涂了啊！这筋骨头你用吧，你而且你颈椎、腰椎你都这么不舒服，你非常明显的骨质退行性的改变，非得等你说干不了活了，躺床饭都做不了了，完事你才想起来治啊，啊，才想起来挨盘吃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概念。
0: 我现在哈，那个唐老师啊，我一早起下地哈，就是站那站直接不行事，我得找一股子拍拍事，然后啪啪完才能干。
1: 你是不是有风湿啊？是不是有风湿？
0: 风湿我没有，我就是，但是我这脚哈，老不敢往外头，老得在这上严实的鸡腰什么玩意儿，一直搁里头。
1: 你除了这个筋骨通之外，这泡脚汤一定要坚持用
0: 啊。泡
1: 行
0: 泡
1: 行，泡你也不说，我泡一天停三天啊，你挨盘来。
0: 啊，知道，
1: 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0: 另外我还有什么呢？那个甲状腺那个甲状腺结节，你看那个没？我发过。
1: 看着了，看着了。
0: 甲减，
1: 这个呢，你现在先不用管，定期去检查，看它长不长。第二个，这个毛病，我告诉你，就怕生气啊，怕着急上火，你自己看着办。
0: 对，爱生气爱上火。
1: 啊，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啊。
1: 这事儿呢，我都告诉你了，怕生气，怕着急，怕上火。
0: 啊
1: 啊！你要是说这个病，我再疼，我再犯了。
0: 我现在吃那个甲减，那个叫优甲热。
1: 嗯，吃
0: 那个呢？
1: 吃吧。
0: 啊，
1: 优甲热可能这辈子都停不了了。
0: 停不了了哈，俩月一检查，现在
1: 可以俩月一查一次。你要是比较严重，或者说着急上火、生气事多了，你就可以喝一个阶段这个柴胡疏肝散。
0: 啊，
1: 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哎，
1: 这事儿呢，谁也帮不了你。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这爱生气爱上火呀。
1: 我知道，要不然你能失眠吗？
0: 啊，
1: 嗯，
0: 这牙花子哈，这一整哈，定价是这鼓包那鼓包的，老是在那似的。
1: 多吃点菜，就是蔬菜水果。
0: 啊，
1: 多吃点蔬菜水果，要不然总吃这个面食啊也好，大米饭也好，吃多了啊，它容易化火。
0: 啊
1: 就容易有火往上行，所以你吃点蔬菜水果呢，它本身啊，它属于。有很多水果它属于寒性的，它可以压制它。所以说呢，就鸡鸭鱼肉蛋啊，水果要均衡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喝水，滋阴去火，可以喝那代茶饮没问题啊。
0: 啊，我也喝呢啊。
1: 行啊。
0: 另外那个我这个哈肾结石，你看我也发过一个。
1: 看着了，看着了。
0: 那个有点什么，现在我给你检查有点什么积水呀，轻微的。
1: 嗯，不要紧。
0: 不要紧呢。
1: 不要紧。
0: 啊，也不用吃啥药哈。
1: 嗯，暂时不用，看它发展。
0: 啊、
1: 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时候，再特殊进行治疗。这个怕凉啊。
0: 仔细检查的。
1: 你这个半年查一次就行，就不难受的情况下，半年查一次。难受的时候你就去看看。
0: 啊。
1: 这个很简单，做个这个就检查也很简单。
0: 啊。
1: 这毛病怕凉啊。怕凉。
0: 怕凉哈。
1: 怕凉啊。
0: 另外我这个哈，我要是心脏也不怎么好，我前儿检查说我什么呢，什么什么窦性心力了嘛啥的，完说我那个有点轻微的冠心病似的，有点。
1: 你要是能睡好觉，这些毛病都好。啊，
0: 叫我吃什么呢，庞老师？叫我吃的是麝香保心丸呢，我愿吃那个呢。
1: 嗯，可以吃点，但是最主要原因就是睡不好觉，心脏得不到休息了。
0: 是啊，
1: 就像让你扛麻袋似的，你一天让你扛一百斤麻袋。你天天扛，都不用说让你扛50包，让你扛20包，你能受得了吗？

0: 栓治疗啊？
1: 这个这样。
0: 你用过中药溶栓的没？
1: 没有，就吃那药剂没才会好使。
0: 有病用药是天经地义的，
1: 啊、
0: 这个东西我不能说它没有用。你没病的时候吃，我们防控可以。那、
1: 啊、
0: 你说你都有病，你都梗了，吃它能痛快吗？
1: 啊
0: 啊！所以这个治和养的事儿啊，你一定要分清楚。就你作为什么纳豆激酶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并不排斥它，有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吃，但是你分什么时候
1: 啊啊，
0: 那都上火了，那火都着起来了，你还在那宣传教育呢，那有什么用
1: 啊？
0: 你得灭火呀。老伴儿，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还好
1: 啊，
0: 因为现在治的都比较及时。你给他用哪个？用那活血方
1: 啊啊啊，
0: 用那活血方，你给他用，效果特别好
1: 啊！
0: 而且你别耽搁了，给他。你说万一再发病再重了，你怎么办？
1: 他这个本身糖尿病啊，完事腿哪有没有劲儿一天？
0: 嗯，没事，你吃这活血方，
1: 又吃活血方
0: 完事呢，营养饮食要供得上啊！
1: 啊啊啊啊！
0: 你也其实是吃点好的，鸡鸭鱼肉蛋都吃点好的。
1: 啊啊行，我一天干活累，太累了。
0: 嗯，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就是累，你纯属就自找的。咱、
1: 啊、
0: 没你这些活就这地就得荒了，没你就种不了了，就不收成了。
1: 是
0: 啊,
1: 啊，
0: 是这么个道理不？
1: 是
0: 啊，所以别太要强啊！你过了要强的时候了，你今年30岁、40岁你要强行，你都这个岁数你要什么强？
1: 是，哎，好了，谢谢庞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
1: 太感谢了，
0: 不用谢，
1: 我以后就只找你了，我谁也不找了。
0: 行，你找我谢，
1: 哎哎哎，
0: 啊，行，
1: 哎、
0: 好
1: 了，谢谢，
0: 好了，
1: 哎，好了，再见，
0: 哎
1: 哎。
2: 好的，再见。首先在这里啊，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以后呢不管用任何的治疗方式，我们都得坚持下去，再也不能像用筋骨通一样，这用一个月停两个月，好不容易见到效果了，你这样的方式啊，这不一切又要回归原点了吗？所以啊，坚持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庞老师他老伴儿有腔梗的问题。脑梗的话我们知道是非常严重的嘛，那这个腔梗的话它严不严重？你像有的时候会让你吃一些扩血管的药啊，包括打一些溶栓针呐、但是一涉及到这个打针呢，很多朋友又担心会伤血管，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代茶饮能不能同时给它用上？
0: 腔梗实际上来讲啊，在脑部梗塞当中相对是比较轻微的，腔隙性梗塞就是堵你血管的周围血管，它并不是主干道，但这个时候已经给你提醒了。

0: 你喝太甜也不光是为了你的枪梗问题，还为了你糖尿病的问题啊。
1: 嗯，血糖高。
0: 对了，好多人说糖尿病都知道这句话，说这个并发症吓人，不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有并发症的。你把血糖控制稳定，控制住，你的并发症呢就会发作的很低微、
1: 嗯、
0: 甚至于跟普通人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一定注意啊、
1: 嗯、
0: 各项指标要稳定，要控制住，这个代茶饮对大家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好的，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代茶饮的免费领取工作从明天正式开始，我们千万要记得啊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
2: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开办于2013年，历经十余年，一直致力于帮助大家解答各类健康问题。这里有权威的专家问诊，有广泛的公益援助，您和您的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不论有任何关于身体健康或是用药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这里是您值得信赖的健康服务平台。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尾号8001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接通了。
4: 啊，你真好。
0: 你好你好啊。
4: 好，接通了、
0: 嗯、
4: 太好了、
0: 啊、
4: 很高兴。
0: 啊，是通了，您别客气了啊，您说吧，有什么问题？
4: 客气两句。
0: 啊，客气两句。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74岁。
0: 哎呦，你声音好年轻啊。
4: 声音好年轻啊。
0: 声音好年轻啊。
4: 是的。
0: 啊，
4: 我听到您在这个就是广播里边说的、
0: 啊、
4: 听您的语音语气语速啊，
0: 啊，
4: 接您给患者看病的风格，那种对患者那个平易近人、
0: 啊、
4: 那种和蔼可亲那种仪态哈，
0: 啊，
4: 就是和李老一模一样
0: 啊，
4: 我听起来
0: 这有什么样的师傅有什么样的徒弟嘛，啊，如果我表现不好呢、
4: 嗯、
0: 他老人家回头还得收拾我，所以呢好好表现啊，
4: 真是这是李老慧眼识人才呀、
0: 啊、感谢您啊，
4: 好的接替李老的那个医生是我们广大患者的福气
0: 啊。啊，行，感谢您。
4: 好
0: 啊，行，您这样，您把您的问题跟我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啊。
4: 好好、
0: 嗯、
4: 我呢也是我有几种病在身呢。
0: 啊啊，
4: 行，然后我重点呢现在困扰我的就是这个爱饿。
0: 爱饿、
4: 啊、说起来反正常人啊每天吃3顿饭、
0: 啊、
4: 是吧。
0: 啊，
4: 可是我呢每餐之间就得加一餐，如果不加呢就是超过3个小时、
0: 啊、
4: 我就有不适感了，就是首先呢就是头晕，
0: 嗯，
4: 接下来呢就是浑身呢、啊、难受，如果我就品一下，如果再不吃可能就要虚脱冒虚汗了那种。
0: 你做没做过糖化血红蛋白？
4: 我糖化血红蛋白那值还行，
0: 还行，
4: 就是当我吃完以后我做过，我看过曾看过西医，
0: 哦、
4: 他说我是的，糖耐量异常，
0: 糖耐量异常，
4: 指标我都撤了。
0: 哦、
4: 他是餐前呢，就是还正常，餐前空腹血糖哈、
0: 嗯，
4: 在正常值范围内，5.几。
0: 啊、
4: 哦，就是餐后呢，他就是升高了，照常人呢，就是在12.几的样。
0: 哦，
4: 所以它的波动呢，就是好像大，就是上下起伏这样波动大，
0: 嗯、
4: 所以他给我定性是糖耐量异常。
0: 啊啊啊！
4: 完了也没有啥办法治疗。
0: 啊啊啊！
4: 吃勤吃，我就这样子呢，我就刚才按照我的吃法啊，就这么吃，所以哪儿也不敢去，总是看着时间吃饭。
0: 嗯，
4: 我总想看看中医，我说中医能不能用什么方法给我调理一下，我这是什么胀气引起的，让我这个血糖忽高忽低呢？
0: 我就
4: 先说这一个
0: 啊，先说这个。没事，您还有什么问题？您先说，我统一给你看看各问题之间有没有关联。
4: 啊、就是那个睡眠入睡困难
0: 啊，
4: 嗯，每天睡觉吧，哎，这个孩子呢，他家里人他睡觉也晚
0: 啊，
4: 导致我也就是说在10点半能躺上，但是也睡不着啊，
0: 啊，
4: 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

0: 哦，也我每天大概都得11点半、12点，有的最晚就能睡。
1: 您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
0: 哎呀，这个症状有几年了。
1: 哦，有几年了？你试没试过？如果孩子们不在家，就是你睡得比较早，你能不能睡着？
0: 也不行，
1: 也不
0: 好
1: 行
0: 像
1: 啊。
0: 是形成一种那个习惯了
1: 哎，
0: 似
1: 对
0: 的
1: 了，
0: 哈。
1: 形成习惯，这种叫睡眠障碍。啊，睡着之
0: 好
1: 后容
0: 像
1: 易醒不？
0: 行，我
1: 还
0: 试过，
1: 醒
0: 还行。
1: 啊？
0: 也行，还有一件哈成啊，这也够
1: 啊
0: 用，是吧？我们老
1: 啊啊！
0: 年岁人，但是不是？哎，就是说1个多小时，最长2个小时他就醒了。
1: 醒了是他自主醒，不是因为你上厕所啊，
0: 自主
1: 自主醒
0: 是因
1: 了。
0: 为他醒了，像定时器一样，每次醒完之后，我看那个时间总是那个点儿。
1: 哦哦，你大便干不干燥？
0: 大便啊，是啊，我下一个想还说这个事儿，
1: 啊，
0: 大便就是前边干头，
1: 哦，
0: 那
1: 后
0: 就
1: 边就
0: 是。
1: 是这个还稍微有点稀是吧？
0: 也不稀，这
1: 啊，
0: 后边还挺正常的，
1: 后边正
0: 前边有
1: 常。
0: 点干头，就那便球似的，
1: 嗯
0: 有甜点儿。
1: 嗯嗯，嗯。

0: 卡。
1: 有点干球，是那变球似的，有甜点儿。
0: 嗯。
1: 啊，就是睡眠呢，就是这样哈。对，
0: 还能睡。
1: 累计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四个小时。
0: 那短啊，那
1: 短，
0: 那时间太短了。白天还能睡一会儿不？
1: 白天有时候听听广播啊，就有困意了，就是能打瞌睡睡一会儿。
0: 啊，也不知道睡多长时间。
1: 有时我也是有意的不想睡，怕晚上睡不着啊。
0: 哦，对。
1: 我就这样，对睡眠入睡困难，然后爱醒。
0: 啊，爱醒。
1: 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啊、
1: 第三个，我就刚才说我那个便哈、
0: 嗯，
1: 就是实际我不是便秘，我每天很规律，起床后啊，一个小时不是起床后就是想五点多起床嘛。
0: 啊。
1: 完就排便六点钟这样。
0: 啊。
1: 就是排便呢，有点它的啥的前边干头有点那个球状的那种。
0: 啊啊啊！
1: 这样一来，导致我有痔核、痔疮。
0: 哦，有痔疮。
1: 这也是一个痛苦。
0: 啊啊啊！这个多久了？医生没建议你处理一下吗？
1: 建议我处理了、
0: 啊、
1: 我总是顾虑我这个吃饭嘛，如果你说我要不吃吧、
0: 嗯、
1: 我饿的不行，怕低血糖、
0: 啊、
1: 如果我要吃呢，我要怕排便呢，这个疼痛
0: 啊，明白了，
1: 所以就因为这个我就是总那个拖延，这个
0: 行
1: 一拖再拖。
0: 行，我再问您一件事啊，您这个肝脏去检查过没？有没有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有没有这个囊肿啊，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
1: 那唐医生，你真是神医
0: 啊！
1: 我第四个问题就想说的，我有这个
0: 啊，
1: 我有中度的，也原来是轻度的脂肪肝
0: 啊，
1: 还有肝囊肿
0: 啊。
1: 哦，
0: 那对了，
1: 肝囊肿我也没在乎它，因为他说是你这个哈，就是也不怎么不影响我一
0: 啊啊啊！
1: 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
0: 啊啊啊，
1: 我也没有去把它处理
0: 啊。
1: 哎，有。
0: 啊，
1: 这个您估分可能是与他导致的
0: 啊，对了，有关系啊，要不然为什么要问呢？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啊，我跟您说，你现在如果单拿出来哪个问题呢，可能都不算严重，但是如果这些问题纠结到一起啊，跟几个脏腑机能都有关系了，啊，比如说你现在啊经常出现这个饿的问题，这说明什么呀？脾和胃，它。不在一条功能线上，我们中医的说法这叫什么？叫胃强脾弱。吃是吃了，但是吸收代谢消化的能力太低了，就转化率太低了。这个我给您打个比方，就类似于什么呢？就像汽车似的，有的汽车呢加100块钱的汽油能跑100公里，你这台车加100块钱汽油跑50公里都跑不到，油耗太高了。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不？
1: 我懂，大比方、
0: 啊、
1: 是的。
0: 对，这就是你脾胃的功能，叫胃强脾弱。你吃再多，转化不了营养，没有能量，所以你总饿，这是脾胃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肝肾的问题，啊，你现在啊，不管是失眠、睡眠的障碍，这跟肝脏是有直接关系的。要不然为什么问你有没有脂肪肝啊、肝囊肿，你还都有，这跟失眠有关系。啊，另外一个肾脏虚亏叫肝肾虚亏，你现在啊，整体我们都说五脏六腑，您的脏腑都处在一个是失调，一个是虚亏，所以我们在临床治疗上，你这个西医还真没什么办法，因为这些病呢都属于用设备用机器检查不出来的，你检查不出来，他就没法给你确诊疾病，没法确诊疾病，他就无从给你治起，所以您呐早就应该看个中医了。看个中医呢、
1: 嗯、
0: 能给你解决的很好。
1: 谢谢。
0: 啊，第一个呢，对于脂肪肝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脂肪肝啊，你检查出来说单纯的是肝脏的问题吗？不是。证明你血液当中这个脂质含量过高。有脂肪肝的人呢，血脂都会偏高。啊，包括这个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乳凝颗粒等等。这个有脂肪肝的人呢，往往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诱发动脉硬化的几率会很高。所以这个啊，你可以用一段时间三七粉。
1: 哦。
0: 哎，三七粉调整。三七粉干嘛呢？它是本身活血化瘀的，最主要它能清理血管。注意你的脂肪肝呢，哎，有很大的作用。包括你可能没查过你的胆固醇呐、啊，总胆固醇。
1: 我查过。
0: 对吧？
1: 查过。
0: 嗯。
1: 我以前连续几年了都是对这个指标在高值，在这个。
0: 哎，在高值。你用一段时间这三七粉。
1: 我23年的4月份我查过了，我这个血脂还降下来了。
0: 哦，那还不错啊。
1: 还行，
0: 但是降下来呢，也不一定是长久性的，有可能是阶段性的。
1: 它反复。
0: 哎，所以呢，你坚持啊，用这个。

0: 七粉的，
1: 粉
0: 用一段时间啊。这三七粉
1: 这是云三七吗？
0: 必须是云三七啊。
1: 在哪里去买呢？
0: 这个你要自己不会选择的话，你可以问问助理同志啊。包括这两天也跟大家说，这个三七粉说的比较多。吃这东西啊，它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贵，我买一次我要花几百块钱买，不一定。因为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它再好，它也只是普通的单一的一味中药，价格没那么高，而且你需要多吃一段时间进行改善。你到时候可以问问助理同志啊。
1: 好的，
0: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给你开一个中药，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呢，作为一个长久性综合性的调理，这中成药呢叫大补方。
1: 哦，
0: 哎，大补方。这大补方是干嘛呢？补阴阳的亏虚，补气血的亏虚，最主要它补五脏的亏虚，能安和五脏。
1: 啊，
0: 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啊，这个都是吃多长时间？大约？
0: 哎呦，这你照四到五个月吃。
1: 啊，4至5个月。
0: 哎，4至5个月，到那时候呢，你的消化代谢能力会见好，啊，你的睡眠会跟着改善。
1: 啊。
0: 啊，你就这么用啊，再不需要多了，多了呢，我就需要你增加室外锻炼，走路。就慢走就是最好的锻炼方式，不要想别的，就慢走。
1: 非常，我认识到，但坐起
0: 啊不行，你坐起来。
1: 啊，行。
0: 认识到必须要坐起来，
1: 啊，
0: 认识都认识到了，你知道什么是对的，
1: 啊，
0: 要坚持。
1: 啊，强，锻炼。
0: 对了，
1: 啊，
0: 要锻炼啊。
1: 啊，那个就是脂肪肝针对这个，然后用这些药啊，就是说全面有所改善。
0: 哎，
1: 包括
0: 那脂肪肝啊，我给你用那个三七或者用这个代茶饮呢，啊，改善效果都很好。但是
1: 再喝。
0: 啊，对，我需要你复查，需要你坚持定期的复查。每你现在这情况，每4到6个月查一次，一个呢做个肝胆脾的彩超，另外一个呢这个验个血，做个血脂五项的检测。
1: 哦，
0: 啊，这能做到吧？
1: 能。
0: 啊，这能做到。再有要求你做到的就是要多喝水，要多运动锻炼啊。
1: 啊啊啊！
0: 好，
1: 行。关于庞主任，我还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就是血。糖耐量异常，这个也用这个也能
0: 就用这个调。胰岛的功能啊，它跟脾的关系是非常大的，跟脾胰的关系很大，包括胰腺。啊，为什么得胰腺炎的人呢，就最怕得的就是糖尿病。其实它跟脾胰的关系是很大的。那脾胰呢，我们看就脾胃功能两个是相关的。就现在等于什么情况，你吃的再多，你比现在的食量再增加，顿数再增加，胃是消化不了了，脾转化不了，所以用这个大补方呢是改善五脏机能的。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这效果就很好，你自己就能品得出来。
1: 啊，
0: 听我的。
1: 吃饭啊，关于爱饿这个也能改善。
0: 对，能改善。
1: 有所改善的。
0: 哎，能改善，而且能改善的很好。但是啊，不是说一天两天能改善的，你得照先照一个月，一个月左右呢，你自己身体就会有改善，就自己就能知道啊，我到底哪改善有没有效啊。
1: 啊，好，谢谢庞医生。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完有事再及时复诊啊。
1: 好的，
0: 哎，
1: 好
0: 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阳光总在风雨后，相信您今后的生活呢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加油。那庞老师，脂肪肝啊，在现在这个社会呢，特别的普遍了。我们以往常有的印象啊，都是。体型偏胖的人会有脂肪肝，但是现在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瘦胖子，明明体重不高，但是脂肪肝啊却也找上门来了。
0: 首先啊，瘦并不代表着一个人他就完全健康。瘦的人呢，他也有可能是体脂超标的。有的人这个就天生的就是啊，那肉就特别松。特别特别松散，那你说这样的人可能体重稍微高一点，他的体脂率就上来了，相对脂肪肝呢也就跟着来了。所以就是不管是脂肪肝也好啊，还是你各项指标异常的，我给大家就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没有特效药，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是多运动啊，另外一个就是多喝水。大家一定要坚持做。那多喝水呢，有这个代茶饮，那不如虎添翼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呀，
0: 里边这十个小草药主清泻。但是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你喝完事，哎，我什么都正常，什么都稳定了，一定要坚持。
2: 是有很多这个想减肥的人哈，喝完代茶饮之后，不知不觉的体重就下来了。
0: 这就是一个增加代谢的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啊，重在坚持。
2: 好的，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代茶饮的免

0: 被领取工作从明天正式开始，我们千万要记得啊，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
1: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下面我们播放段片花，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电话取得帮助，同时可以添加微信将您的问题或者相关的诊断报告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尽全力帮助大家，电话过后解答微信朋友的留言。
2: 白丽辉，国家级全科中医，具有数十年丰富的一线诊疗经验，年少时便投身医林，后经国医大师点拨进入辽宁中医深造，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在医界及成千上万患者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和极高的评价，现继任健康连线公益直播节目，任特邀主讲嘉宾，和庞健老师在节目中一同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健康问题、疾病困扰，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进行咨询。下面的时间继续为大家解答疑问。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这位朋友叫蝶恋花，他说呀，自己前段时间总是感觉后背疼，每次疼起来都要持续个3-5分钟的，而且疼的时候呢还会出一身的汗，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0: 了，就让爱人呢带着去医院检查一下，结果发现是心脏附近的血管啊有斑块出现狭窄了。听朋友介绍说，这个桑叶玉竹茶对于血液当中的脂质物质啊清洗效果很好，就听到了二位老师的节目，也赶上了活动领了回来，用着呢是挺好的。前两天去检查，这斑块啊已经减小了，大夫都说我这恢复的很快，这么少见哈、啊。我也没跟他说是配合上这茶了，真是谢谢二位老师了。
1: 嗯
2: 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们呢有病了，一定要是上医院，而且呢要遵医嘱。
1: 对、
2: 啊，
1: 就我经常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啊，叫有病第一件事要到医院干嘛呢？要进行确诊，看一下这病是怎么回事。哎，其实这桑叶玉竹茶呀，包括告诉大家很多的方式啊，这是作为一种防控机制，
0: 嗯
1: 啊，防血液的凝结，防血液的瘀阻。那血液有凝结有瘀阻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呢，这个桑叶玉竹茶不管大家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时候都可以用啊，但是如果已经确诊出疾病涉及到治疗的问题，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啊，合理的进行治疗，这个事儿呢很重要。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理解就防和治的一个概念，也要了解防和治的一个区别。该防呢我们要防得住，该治呢我们也得治得好。
0: 好的，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代茶饮的免费领取工作从明天正式开始，我们千万要记得啊给助理打电话发信息进行报名参与。好的，这位朋友叫英子，他说白主任好，庞老师好，我有心脑血管疾病，一直都在吃药，手脚麻木，手拿东西不稳，没有感觉，脚像是踩着棉花一样用不上力，幸好遇到了二位老师，听了咱们的节目，现在用上这桑叶玉竹茶配合上活血方，我这身体好多了，手脚逐渐有感觉了，脚底下也有力气了，不像以前呐、啊、这跟脑血栓似的屏幕都走不稳，这真是啊遇到大救星了。
2: 嗯，大家过奖了啊、嗯、其实我们俩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
1: 嗯
2: 嗯，再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麻和木啊。嗯，你看啊，你这个麻就表明啊你是气能过来、
1: 嗯、
2: 但是血你过不来了。
1: 嗯，
2: 麻的厉害了它就木了，就是说明什么呢？
1: 气
2: 和
1: 血
2: 都
1: 过
2: 不来
1: 了。对，
2: 嗯，就出现麻木了。
1: 对，所以但凡出现麻木的啊、嗯、我们就要从血液的微循环入手，大循环小循环都要给它兼顾到。
2: 对，
1: 这样一来呢，血啊和气都能过得来了，你的肌肉啊你的神经啊慢慢就能得到濡养了。
2: 嗯，
1: 甚至我们在临床观察到一些患者主动跟我们说，说我这现在体重没减，但是胳膊腿细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长期的麻木，长期的血脉不通导致了你的肌肉和神经受损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另外出现麻木的人，那血液肯定是粘稠，患心脑血管几率就比较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配合这代茶饮，这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啊，就要适当的要多增加室外运动。
0: 嗯，
1: 而这种室外运动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慢走就是最好的，不要做什么特别特别剧烈的运动。另外一个就是特别特别耗费气血耗费力气的运动呢，大家也不要做啊，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温和的一点点的把问题改善，这是最好的。
0: 好的，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来说再见了。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困惑，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助理电话以及添加助理微信进行问题详细的咨询。助理电话400-607-1913，400-607-1913。健康连线，连线健康。健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
5: 科学研究表明，普通的眼药水、眼贴不能长时间保留药物分子与眼部结构。 我们需要天天滴，年年

0: 眼低，而且这些药物成分无法穿越人体眼底结膜、角膜、巩膜、虹膜、晶状体、玻璃体、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十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十层眼组织，锁药治眼，穿透治眼。
1: 百年老字号老波云堂，波云透眼散就位云南大祖峰，独含磁力透眼素，像磁悬浮列车一样牢牢锁住药物成分的同时，透眼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畏光。同时磁力透眼素穿透眼底十层结构，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波云明目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同步为您播出的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眼病康复专题节目。节目中为您讲解的是具有300年的历史传承、300年的中医文化、300年的眼病经典良方、甲类 OTC 外用产品国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不治百病，专治眼病，尤其对疑难重症眼底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为帮助更多眼病患者早日重现光明，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波云复明首席专家王嘉礼王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波云治眼新疗法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为大家现场讲解。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老波云堂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专题节目当中，我是王老师。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所有得了眼病的患者你记住了，是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你收听我的节目，那我就务必会让你受益呀。而且呢，我是有底气的告诉大家，只要用你就有效。3天眼舒服，30天眼明亮，6个疗程我让你拨云见日，重获光明。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只要用上咱们的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只要你用，我都会拨丝抽茧的把你眼睛上所有的病都给你解决。就是说你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用我这方法治疗之后你的眼睛还是什么样啊，就让你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以后呢咱们再也没有视力下降啊还有失明的这些个后顾之忧了。当然啊，我们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几乎每一个患者咱讲有一个算一个，那都叫一肚子的苦水，甚至异口同声的跟我说啊，王老师啊，你看我这口服药啊吃了一大堆了啊，这眼贴啊我也贴了一抽屉了，这眼药水啊那就更别提了，用的都没数了，甚至说手术我都做了不下2-3回呀，那往眼这里边打针呢我也打了，可怎么这眼病它老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不仅治不好，越治眼睛上的毛病它还越多，越治这个视力啊它下降的还越快。就像河北石家庄的一位白秀丽女士，她自从得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之后呢，就这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那个药啊就用了一大堆呀，就光那个降眼压的手术她也做了3回。那在没有我们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之前呢，她真是哭着和我说，她说王老师啊你可救救我吧，你说我这没胳膊没腿啊我都认都行，但就是不能看不见东西啊。他说我现在你别说出门了，就是在家吃个饭，就那个碗啊那个筷子啊我都看不清。那前段时间呢他闺女生了个外孙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小外孙长得什么样。 咱就说这个眼病严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说他

痛苦呢？他不像说呀，咱们生下来你就啥也看不着，你就说得病前啥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呀，花是红的，树是绿的，大海是蓝的，这儿子长得帅气的，姑娘长得是漂亮的。可是咱们得了这个眼病之后呢，那这个视力他就一天不如一天，看啥模糊不说，他还变形，直的他也是弯的了，圆的他也是扁的了，这个视野范围呢还越来越窄，那余光看不着啊。慢慢的呢，就发现咱们这个视野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那就像啥，就像在房间的门啊，慢慢的在那关上是一样一样的。哎，你关一点儿，你能看见的东西它就少一点儿。你等它慢慢的都给你关严实了，那房间里到底有啥呀，都有啥呀，咱们就一点都看不着了，是不是啊？那有的患者就跟我诉苦啊，说自己呀，得了这眼病之后没几年就剩下光感了。那现在你说这老伴儿啊，胡子长不长啊，脸上有没有长的新褶子呀，他都不知道。甚至说老伴儿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就剩下回忆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你看眼病得上了务必赶紧治，你要是治得晚了，越晚视力恢复的越差。所以一旦进入到真性失明，这辈子你都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一片黑暗。咱说想想都可怕，想想都憋屈，对不对？那什么叫真性失明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伸手不见五指啊。医学上有个术语叫指数视力。那什么叫指数视力呢？就是说把这个手指头在你眼巴前去晃啊，看看你还能不能有感觉。那要是有感觉呢，就说明咱们感光系统还没有完全坏死。那这样的患者我可强调了啊，王老师是要恭喜你的，因为只要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好药好方法，那你的眼睛它就还有救啊，那你的视力它就还有恢复的机会。但是你记住了，说当你这个指数视力为零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手啊在你眼前晃，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神仙在世他也救不了你这双眼睛啊。那我们又说什么才是治眼的好方法好药啊？王老师告诉你啊，疗效才是硬道理。大家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呢？不管治什么病，那用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你说你药好方法好，你好在哪儿？那不是吹牛吗？就像说现在用过我们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患者，那咱们是有一个算一个呀，都说这个药是治眼的好药，甚至说比自己之前用的任何的眼药它都好使。那大家为什么这么认可呢？就因为我们老拨云堂传承300年的招牌眼药，这个大家明白吧？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不颁标准的治眼奇方，这个大家也知道了哈。还是因为说我们拨云堂展内那块高高挂着的光绪皇帝亲赐的金匾呢，你看那上边写的，那是皇帝亲笔题词写的呀，叫拨云抽丝，闪光若电，云开雾散，医道神通。多少个字？16个字啊。你觉得就因为这些个光环，咱们老百姓，咱们得眼病的患者就认为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是治眼病最好的方法和药吗？这些只能说是他们当初选择这个药的理由啊，因为有这些个百年的传承，过去皇家的赞誉，还有现在国家级别的认可，起码对咱们眼病患者来说，这是大家用药的一个前提保障。但是用了之后呢，到底是不是治眼病的好药啊？那咱们患者不傻，他就用，他就看用了之后有没有效果，自己的视力能不能提高。那这些做不到，你这个药就有再多的光环加深，那患者也是不认可的。你看现在为什么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好药呢？就因为它有效果，而且效果它还来得快。就我节目开头说的那位白秀丽女士啊，在用之前那觉得自己的眼病啊肯定是没救了，没戏了，天天就在那哭，甚至呢也说过只要自己失明了立马吃安眠药，我就不活了。那听到这呢，可能有的人说了，王老师那是不是太夸张了，那不就是看不着吗，至于寻短见吗？那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大家讲啊，你没有眼病，你没失明，你体会不到一个人从看见到看不见的那种心理上的痛苦啊。我当眼科医生几十年了，接触到这样的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太多因为治眼病久治不愈的人，视力越来越差之后，他都得上抑郁症的。就说这白秀丽之前他就这样，那整个人都抑郁了。但是用了我们的方法之后呢，一点不夸张，他自己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用的当天这眼睛就舒服，就清亮，眼睛上的胀痛感就减轻了，半个月余光啊就模模糊糊的能看着个影啊，看点东西了。一个半疗程的时候呢，他上医院做了检查，哎，你看这眼压从原来的26毫米汞柱就达到了正常的15，防水引流顺畅，视野范围比之前还扩展了 30%， 关键是视力呀，他提高了2格。那给他检查的医生呢，看了这个效果前后对比之后，他都不敢相信，他就觉得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那这以前能控制住发展的缓慢一些，那就相当不错了啊！说这个视野能扩展，视力还能提高，那想都不敢想啊。但是你不敢想并不代表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他做不到啊，是不是啊？说你不信，可检查的结果呢，白纸黑字啊，拍的片子呢，肉眼可见的疗效啊，那这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那说今天为什么王老师和大家讲这个事儿呢，就是要让大家明白，那患者能给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挑起大拇指，那医生啊也认为他是了不起的眼药，那他靠什么征服的这些人呢？不是。

仅凭他自身实实在在治眼病的效果和结果。所以说你问王老师，什么才是治眼病的好药好方法？就俩字儿，疗效。我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吧？那这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为什么咱们眼病患者眼病治的就这么好这么快？因为呀，它里边有我通过了德国的微生态纳米提取技术，还有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拨云定技术，就这些不同的制作工艺，最终呢提取出了磁力透颜素还有拨云复明肽，就这两个主要成分很重要，它能给你锁药透眼，锁药治眼，它是利用像磁悬浮列车一样的磁悬浮的原理啊，作用在咱们眼睛之后啊，能够瞬间的穿透眼睛的12层的眼组织。那我讲过的，我说任何的，你看那些治眼病的药啊，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你别管说他说的有多好，说他那个组方有多好啊，技术有多高啊，那么它到底能不能起到治眼病的效果，能不能

那说出大天来，你用了也白搭。因为再好的成分，它进不去，进不到你眼睛的病变位置，进不去，你说它怎么给你治病，对吧？所以说，眼科医生啊，你看，在给患者开药的时候，首选的剂型一定是万用的，特别是西医啊，几乎不给开口服药，因为西医它有解剖学，通过解剖，它知道眼睛有12层这个眼组织。那口服药呢，经过你肾脏脏腑啊肝脏啊溜达那么一圈，能送到眼睛里边的成分呢，那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就没有什么治眼病的效果。其实说就这一点，咱们患者，你说你自己用那么多的药，你是有体会的呀，哪有口服药治眼病见效快的呀，哪有一种口服药能让你恢复视力的呀，你说你吃的那么多有吗？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呢，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呀，咱们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是一滴一贴一内一外，就能轻轻松松的治好各种眼病，让患者视力恢复。就是因为这个药里边有我从中提取出来的拨云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就做到了这两点，那是其他的任何眼药做不到的事情。那大家问了，是哪两点呢？第一就是拨云复明肽，你只要滴到眼睛上，它是瞬间就能够穿透12层眼组织的，直接进入到了结膜、角膜、晶体、玻璃体、虹膜、巩膜、葡萄膜、脉络膜、黄斑组织还有视网膜。大家数一数啊，整整是12层啊，那是一个不落呀。还有呢，就是要让药物分子悬浮并且停留在病变组织，你得达到24个小时，它是24小时持续不间断的给我们索要治眼。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含有磁力透眼素的拨云透眼贴，你把它贴在眼睛上，索要透眼，它透过穴位3秒钟就开始把眼道就给你打通了，把呢被拨云复明肽瓦解的这个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和排出。那这也是为什么用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患者都觉得，就说他呀，不仅效果好，而且这个效果还来得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咱们就说老年白内障吧，说白了就是说人呢上了岁数了，晶体老化啊，代谢慢，变性蛋白呢就沉淀在晶体当中，它不吸收，它也不排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你晶体里边它有垃圾，它清理不出去。那以前的药为什么治不好呢？不是说它成分没有清理垃圾这样的东西，是它穿透不了你12层的眼组织啊。你看国外最好的西药最多也就能穿透3到4层，那其他的药呢也就那么1-2层，但是晶状体呀，它在眼内它是属于第5层组织，它前面有谁呀？有结膜、角膜、巩膜、虹膜，还有前房挡着。那普通啊穿透4层以下，它根本就到不了晶体呀。你看那个西药它都没有说能够治好白内障的。那么最后呢，西医怎么样啊？不就研发那个晶体的移植，就是白内障的手术了吗？对吧？但是我们拨云复明眼细胞当中的拨云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是干嘛？它是12层透眼呢，它就能够穿透晶状体呀。那药物成分到了晶体，立刻就悬浮在晶体当中了，24小时就不间断的溶解变性蛋白了。那么大块的溶解成小块的，小块的再溶解成颗粒的，颗粒的再溶解成液体的，那就是一边溶解一边排出一边吸收啊，那就相当于什么，拿扫帚给你清理垃圾是一样的，对吧？那么你清理出来一点，你晶体它就透明一点，透明一点，那咱们的视力呢，它不就提高一点吗？那你想啊，24小时就这么不间断的去溶解去触排去清垃圾，那你这个晶状体它能有多少垃圾？它一共才多大个组织啊，玻璃球那么大个地方，那可不就用不了几天就清干净了吗？所以说绝大部分的患者，特别是你只有白内障这一种眼病的，用了之后就是当天见效，不出1礼拜白膜就变薄了，2个疗程视力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如果说你是初发期的，那3个疗程基本上你上医院吧，你去检查吧，你都查不出你有白内障这个病。那说严重的呢，说白内障啊，我

0: 儿呀都已经成熟期了，或者是过熟期了，那你用六疗程，你的晶状体它也透明了。而且这个眼病呢，它有特点，只要你把垃圾给它清干净了，你原来是什么视力，你就能恢复到什么视力。那说你原来 1.0 呢，那好，你治好了，你停药了，这会儿它就是 1.0。 其实做过手术的都知道，这个手术要是做得好啊，说我做完这视力它就恢复，能理解吧？但是我们又说了，手术呢它给你换的是人工晶体，那你用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它不一样，它不手术啊，还是自己的晶体呀，但是一样的视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对吧？那自己的它不比人工的好吗？而且说手术它是有风险的，术后是有并发症的。那白内障手术10年左右，你是会晶体脱位，牵拉玻璃体，最后是要做剥切的。那会儿啊，我跟你讲，你就更遭罪了。那么用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呢，就完全都没有这些问题，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是一滴一贴，没有任何风险，轻轻松松的就给你治好这样的眼病。而且我说不止白内障，任何的眼病都能治，能治就能好，能治就能复明。所以说不管你得的什么眼病，不管你得了多少种的眼病，多少年的眼病，也不管你是80岁90岁了，只要我同意你用，我就能让你用一次有一次的感觉，用上就有效，有效你高兴不？有效了你放心不？那么没有眼底病的，不出半个月呀，你的光感呢，视力呀，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那重症眼底病变的呢，你像糖网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呢，咱们用一个疗程以后，视野逐渐扩展，视力呢大幅度提高。那有的从用药前的光感直接可以恢复到提高视力，可以达到 0.4-0.5 啊。那六疗程结束的时候呢，患者之前的各类久治不愈的眼部疾病都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康复，而且我还能帮你做到不复发不反弹。那有人说了，那这六疗程要是没有效果咋办？你就放心用，你用完一点效果没有的，你不满意的，你去找我们的客服给你退款，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定心丸啊。所以说呢，也正是由于我们相关部门认可了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独特的能够锁药透眼，锁药治眼，真正的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就能够治好眼病的功效。所以特别是现在你看，在全国为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开展这么一次大型的光明万里行的活动，那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用上这样的好药好方法了，都能有复明的好机会了，对不对呀？那虽然说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非常大，你看原价5380块钱的药，现在呢只要你参加上这个活动，咱们就有补贴款，还能够享受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巨大优惠政策。那这样一来，我们合下来才花1380块钱就行了，那6个疗程下来就能够把眼病给治好，就能够真正的实现复明。但是我说你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赠药的数量不多了，就最后一小部分，补贴款也越来越少，你想报名的话你就赶紧打电话，因为一旦说这个活动结束了，我告诉你，就是老朋友都得按照原价5380块钱买药的啊。那你想想到时候你想康复眼病，你想用，那多花一大笔钱呢。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啊，手里边的药还不够的，咱们尽快的打电话去预定，提前预定啊。那我还得说一下，名额今天各地才20个啊。好了，不多讲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和大家讲到这，下面时间我们马上接电话。
1: 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大型爱心护眼公益活动由爱眼基金会主办，足迹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帮助数十万饱受眼病折磨的朋友摆脱视物模糊、失明困扰，是无数眼病患者心中的暖阳，照亮晚年清晰视野。 更是传递护研大爱的爱心火炬。本次活动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正规产品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六疗程完整康复周期用药，市场原价5380元，光明万里行活动特惠价六疗程康复仅需1380元，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

0: 草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如果你眼病久治不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糖网、眼底病变，想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根源康复，治眼病就用中华老字号拨云复明新疗法。拨云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一道神通，传世古方治双眼，公益万里送光明，告别眼疾困扰，重返清晰世界。
1: 感谢王老师细致专业的科普讲解，听完相信很多眼病听众都深有感触。不少人常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四处求医，打针手术花大钱还反复。咱们节目开通全国免费咨询热线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有任何眼底病、中老年眼病疑问都能免费咨询。现在导播这边已经接入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眼病困扰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关注眼病的王老师吗？
3: 哎，我是啊，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3: 哎，
2: 我听收音机说呀，现在报名参加光明万里行活动优惠老大了。
3: 嗯，
2: 原价6疗程5380元，现在是买3疗程送3疗程，才1380元，等于直接省了4000元呢。
3: 对，没错。
2: 就是赠品不多了，活动眼看着要提前结束了。
3: 嗯，
2: 我这不都着急了吗？我想给我妹妹报个名啊。
3: 哦，你想给妹妹报名哈？为啥呀？你跟我说说。
2: 好的好的，因为我已经用过6疗程了。
3: 嗯。
2: 现在呢也快用完了，效果特别好。
3: 嗯。
2: 你这个吧，他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是一滴一贴，
3: 对，
2: 直接给眼细胞吃药，这个方法确实好。
3: 嗯，那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你治的是什么眼病啊？因为你现在是我的患者呀，对不对呀？嗯，
2: 哎对，好，我这个眼睛啊，主要是外伤性的晶状体移位，
3: 哦，
2: 玻璃体跑出前房，
3: 嗯，
2: 视神经萎缩，角膜损害，
3: 哎呦，
2: 当时在军区总医院吧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眼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
3: 嗯，
2: 但是这个视力啊就一直没有恢复好。
3: 嗯，
2: 一直就是在那个 0.1 左右啊。
3: 哦，就是说咱们眼底有问题了。所以我说什么呢，你不管是做什么手术，你要晶体移位啊，就是说你这个玻璃体啊它也出问题了。哪怕你说啊我最后我剥切了我也做了，晶体呢我也移植了，但是您的眼底有问题啊，你眼底有问题就意味着什么，你小灯泡不亮。啊，那么你就看不见东西，你说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对吧？
2: 听到你们这个节目说呀，这个云南大处方老伯印堂的药，
3: 对，
2: 获得非遗认证，还是中华老字号。
3: 嗯，
2: 当年光绪皇帝都给批辞了。
3: 嗯，
2: 而且现在还获得了卫生部的这个批准嘛。
3: 对，
2: 然后我就买上了。
3: 嗯，那您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2: 好呀，当天用上吧。当天就有效果了，
3: 嗯，
2: 特别的清爽，特别的明亮。我当时啊，我就有信心了，
3: 嗯，
2: 我就想啊，坚持治疗的话，一定会效果会更好的。现在呢，我马上4疗程了嘛，这个视力已经提升到 0.7 左右了，
3: 嗯，
2: 而且这个角膜损伤也正常了，
3: 嗯，
2: 眼睛的这个不适感的全都没有了。
3: 好，
2: 我干什么都不受影响了，
3: 啊，
2: 这个效果没得说。非常非常好啊。
3: 嗯，对，咱说放在以前啊，谁能想到说视力能够从 0.1 提升到 0.7 啊，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2: 嗯，
3: 对不对呀？那你回忆回忆啊，你原来你 0.1 的视力你能看见啥？那基本上就是只有光感，最后说手在咱们眼跟前去活动的话就是个手影啊，如果说咱再往后越拖，
2: 嗯，
3: 连个影它都没有了，那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对不对？咱们讲了，现在呢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伤肝不伤肾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前提之下， 你看，咱们就往眼睛里边滴这个拨云复明肽，就往眼睛上去贴这个拨云透眼贴，是不是？你这个视力它就能提高啊，啊！而且你用了当天就有效了。那你说呀，你这个药效果到底好不好？这个效果不就在这摆着吗？对不对呀？哎，所以我经常说呀，别的你不用管，你就负责相信我，只要我让你用，它就有效。只要给你治，你就能好，是不是非常不错，对吧？哎，你要是说视力还能提高啊，我觉得不太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说啊，我们现在用了四个疗程了，我再接着用下去，我能达到 1.0 啊，或者说我能达到 1.2 啊 ,1.5 啊，我说实话啊，这个是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咱们眼底有问题。你要是说角膜的事儿、玻璃体呀、晶状体的事儿，这个好办啊。但是眼底呢，你有的灯泡灭了，它就是灭了。那为什么说你是视神经萎缩？一旦失明之后，它就不可逆呢？就是因为它是灯泡啊，是灯丝儿爆了，明白吧？它还不再生，所以说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啊。那说你能恢复到 0.7 的视力，说明啥？就说明你这些小灯泡它能亮的我们都给你修好了啊，这还是它呀眼细胞复明肽和磁力透眼素双重作用和功效。你看吧，一滴一贴，一内一外，是不是双重治疗啊？那咱就讲了，磁力透眼术它能够直接穿透眼底的12层眼组织，把所有的药物成分送到眼底，它才能给你修这个细胞。那你说你以前用的药它穿透不进去这12个

0: 刀。那你说您以前用的药它穿透不进去这十二个眼底组织啊，刀不了眼底，它修不了，它进不去，它怎么修？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说主要是我们这个磁力透眼术的作用。还有就是什么呢？眼细胞复明态啊，你别看说一天我才滴两次药，那就是它24小时不间断的锁药治眼的效果啊。所以说可能很多人包括您也是啊，说我现在四零时挺好了，我都 0.7 的视力了，我现在停行不行啊？我不建议停，起码呢你还得再用两个疗程，因为六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呀。你当初是四个疗程的用药对吧？哎，所以说呢咱用两个疗程吧啊，因为说细胞的这个修复啊它是需要整体时间的啊，你要是说视力还想再提升，我估计啊也就一格了，那说 0.8 就是最好的视力恢复了啊。但是说你要咱用两个疗程之后，我能保什么呢？就是保你不反复啊。说实话你是不是也不希望说哎呀我今天治了我明天坏了，不希望这样吧，对不对？是吧？哎，所以说你就再用俩疗程好不好？
1: 好的，我呢不光给我妹妹介绍，我给我呀也再用上两个疗程
0: 啊。对，好，你这情况就到这。那给我说说你妹妹是什么眼病呢？
1: 我妹妹她是白内障，做过手术又复发了。
0: 哦，
1: 她不想做手术了，看我这不用的好吗？也听到咱们这个活动了嘛，才1000来元钱。她觉得能买得起，所以啊她也想用。
0: 也想用。
1: 但是我们两个眼睛不一样，我就想问一下，买药的时候那这不心里踏实的吗？
0: 我明白了啊。那你要是从这个临床上来分轻分重的话，你是不是比他重多了啊？你别看他做过手术了，他只要是眼底没有问题的话，那他原来 1.0 我就保他恢复到 1.0。其实也就是个照相机镜头的问题嘛，我会给他擦干净，擦干净就行了，就是这么个道理。磁力透眼术啊，直接穿透12层眼组织，然后波源复明态直达晶体，到了晶体之后它干嘛呀？该溶解变性蛋白，该清理垃圾，直接就24小时锁药透眼，锁药治眼了。那你看眼毒它都直接给清理了，细胞呢都直接给换新了，视神经呢都直接给修好了，对不对呀？哎，然后你再看清理一点出来，那咱们的视力就会恢复一点啊。那说你照完镜子，这镜头我都给它擦干净了，玻璃都给它擦干净了，那你看出去它不就是亮亮堂堂的吗？对不对？哎，但是啊不能再拖了，因为什么？它手术之后复发了，这个呢就特别的容易诱发什么青光眼的发生了。再有就是什么呢，白内障手术10年左右基本上也会出现一个脱位的问题，就是说外伤脱位啊，它是手术过后10年之后的一个隐患啊，就是说它会脱位的，也会浅钝到玻璃体里边的，最后它是要剥切的。所以说呢现在及时的治，咱们就避免那个时候的问题发生了，明白了吧？
1: 哎，对，王老师啊，你这一说呀我就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明白了。
0: 好，
1: 谢谢您。那我就跟场外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哎，对，因为啊赠品不多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光明万里行的活动啊也通吃了，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铁板钉钉的改不了了。而且咱们名额是有限制啊，就这20个，你要订两份，咱说打晚了一份都没有了，那是不是就黄花菜都凉了呀？所以说这省4000块钱的好事，那不就跟咱没关系了吗？那以后都得按原价购买了。所以就不多说了，就到这儿吧。咱们今天重要的就是抢这个名额，好吧？啊，
1: 好的，王老师，谢谢你。
0: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中华老字号国药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专属惠民福利限时开放，价格直降到底，一个完整周期6个疗程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各种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啊，立马恢复原价，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

0: 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啊、
0: 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啊我也高兴。
0: 我是这个老拨云堂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老用户了。
1: 哦，用过了啊。
0: 哎，是用过了。
1: 嗯，
0: 昨天我打电话呢，我就是想参加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就花1380块钱那个活动，可是每天就给20个名额，我没报上名。
1: 哦，
0: 哎呀，把我愁的呀，昨天晚上都失眠的。
1: 哎呦呦，
0: 我就怕这个，哎，我就怕这个赠品最后一小部分补贴资金一发放完，我就省不了4000块钱的。
1: 嗯，
0: 今天我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吧。
1: 我不说了吗？就这20名额，每天每个地方你第21个名额他也没有啊、
0: 嗯。
1: 但是电话打我这里可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啊。咱说了，
0: 哦、
1: 想报名的，想一。

0: 联组织，它照样还是治不了的啊。
1: 对，
0: 但是你有这个成分，就像咱们这个波源复明眼细胞疗法是一样啊，说它里边有这个磁力透眼素，有波源复明肽，它能干嘛？它们就能够直接穿透十二层眼组织啊。所以说你用三天它就有效，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对吧？
1: 哎，对啊。后来我就听收音机嘛，就听你们这个眼药特别好啊，云南的这大主方，野生药材，中华老字号的。不吃药不打针还不手术。
0: 对。
1: 就是一滴一贴就能治好眼病，然后就赶紧买了。
0: 啊，买了用了哈。怎么样现在呀？
1: 你看现在我啊，我之前那个视力最好的那个眼睛左眼 0.1, 那时候生活自理都成了问题了。
0: 对。
1: 现在你看我用了两个疗程。
0: 嗯，怎么样？
1: 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啊，我自己动手点上之后，
0: 嗯，
1: 这一晚上啊，我的眼睛啊就不干了，不涩了，而且特别的舒服。
0: 嗯，
1: 你看现在我眼前那个黑网啊、黑点儿了、黑条啊，彻底没有了。
0: 你看没有了，是不是？哎，
1: 是，而且眼前也清清亮亮的了啊，明明白白的了，看的
0: 多好啊！
1: 这个啥东西啊都特别清楚。
0: 嗯，
1: 哎呀，你说也怪啊。我这个眼睛看清楚了，感觉心里头就特别的敞亮，特别好受了。
0: 那当然呢，没说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你是好了，你自然心里头它就敞亮了啊。所以说你恢复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说了嘛，24小时的直接给

0: 吃药，索药、透盐、索药，你上哪能找一个药？他们24小时不间断的将你的晶体呀、玻璃体的垃圾呀，他给你往外清、往外排呀，对不对？哎，你看他先溶再清再吸收，不停的在给你干活。那只要说把眼部组织给它修好了之后，它正常的血管啊，里边的血液呀，它濡养到位了，那你就感觉到自己啊，哎，这眼睛里边它就湿湿润润的，它就水水润润的，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问题呢，一个疗程就够用啊。但是说你其他的眼底病必须得六个疗程才行，能理解吧？
1: 能啊，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孙子嘛，我特别高兴。
0: 哎呦，恭喜你啊，恭喜你呀、啊！咱们这叫看着隔辈人了 啊，
1: 啊！
0: 好，
1: 对呀、
0: 啊，
1: 我还去看了
0: 啊，
1: 啊，而且在那儿待了几天，照顾照顾儿媳妇，我这才回来就听到有活动了嘛，原价5380。现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对，
1: 我就着急了。
0: 嗯，
1: 我怕参加不上活动啊。这4000块钱省下，那给儿媳妇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是不？
0: 好好，那行了啊，你这情况啊我就不多跟你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你治的挺好的啊。我不说了吗？什么是好药？就俩字儿，疗效啊，疗效才是硬道理呀。那你现在都见好了见效了，至于说什么机理呀、什么原因呢，都不用我多讲了，反正你好使就行，你能复明就行，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也就不多跟你讲了啊。所以说呀，你呢还得去抢你们当地今天这20个名额，抢到了六疗程才1380，咱们呢也没有眼病了，以后呢也不会再复发了啊。我就不多说了，你赶快报名吧，好吧啊。
1: 哎行，
0: 哎
1: 那先谢谢你啊，我就赶紧报名去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大型爱心护眼公益活动由爱眼基金会主办，足迹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帮助数十万饱受眼病折磨的朋友摆脱视物模糊、失明困扰，是无数眼病患者心中的暖阳，照亮晚年清晰视野，更是传递护眼大爱的爱心火炬。本次活动专属福利重磅来袭，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正规产品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六疗程完整康复周期用药，市场原价5380元，光明万里行活动特惠价六疗程康复仅需1380元，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如果你眼病久治不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糖网、眼底病变，想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根源康复治眼病，就用中华老字号波云复明新疗法。波云抽丝，眼光若电，云开雾散，医道神通，传世古方治双眼，公益万里送光明，告别眼疾困扰，重返清晰世界。
3: 24小时咨询热线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好，导播又有新听众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患者。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呀，王老师，我就想来问一问，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的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这个药啊，现在是不是只花1380块钱就能拿到6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我说一下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大家要注意听一下啊。这原价呀是5380块钱6个疗程的药，现在是买3个疗程直接送3个疗程，就用1380元。那咱们算算省了多少钱，是不是4000块钱？这叫啥？实打实的优惠。可是到今天现在目前为止，全国最后一批的补贴款越来越少了，因为发的太快了。为什么快？因为报名的人多啊，而且呢赠品不买发疗程

0: 大疗程吧，这个赠品也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可能说呢，大家也听我讲了，咱们这个活动叫光明万里行，啥意思？就是万里送光明，就是只要你需要，哪怕是天涯海角，都会送给你光明，能理解吧？所以说这活动呢，肯定定下来是要提前结束了。所以说最后就这一批的补贴款，也就意味着是大家省4000块钱的最后的一次机会啊。那我们要是参加上这个活动，只要1000多块钱就能眼睛重现光明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1: 那你看看我们河北张家口还有名额吗？
0: 那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呢。只要你打过去了，他说哎，你在这20个名额之内，名额还有，那你就可以直接参加了啊。
1: 哎呀，那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现在用的是非常好
0: 啊。
1: 我呢有个邻居，他一看我不吃药也没打针更没做手术，就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1: 他眼睛也不好，现在也特别着急，特别想用上这个药，所以呢让我来问一问呀。
0: 那您这样一样一样的跟我说说你们都什么情况，他是什么情况，好吧。
1: 哎，行，我的眼睛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呀，在用这个老波云堂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之前呢，我右眼是眼底动脉硬化，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哦，
1: 因为我以前是青光眼，做过手术。
0: 哦，
1: 那个时候不做不行啊，眼压已经高到35-36了。
0: 嗯，
1: 做完手术后眼压倒是正常了，可是我这个视力呀，一点都没有提高，反而还特别差，而且那个时候眼睛还总是出血。哎呀，一出血就只能。

0: 光
1: 动脉硬化嘛，所以它确实就容易出血啊。
0: 就是啊，我都不记得呀，跑了多少趟医院了，什么眼药啊、眼贴呀、眼药水啊，我都用遍了，视力一点都没提高啊。
1: 那是啊，因为你穿透不了视网膜组织啊。说只要你这个药里边没有能够穿透的这个成分，它就是不好使，它说出天大来它也不好使，它进不去，能理解不？
0: 是啊，能理解。要不说后来我了解到你这个药呢，是获得国家认的，还是老字号的大品牌。
1: 对，
0: 好多人用过之后啊，都说挺好的。我呢就买了三个疗程。当时说实话呀，王老师啊，我是真怕自己眼睛保不住啊，万一哪天失明了，那就完蛋了呀。
1: 那对呗，咱们说得上眼病，你想他为啥治？包括你也是一样，你为什么要治？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去治啊？不就是怕失明吗？啊，因为眼病说你除了眼癌他要命，别的他不要命，你活得好好的，对吧？要不是怕瞎，谁去治啊？谁愿意说几万几十万去砸自己的这双眼睛啊？不就是怕失明吗？我说的没错吧？
0: 是啊，要不后来就按照你们所说的，用那个蒸馏水拿来稀释药粉以后啊，就滴眼睛。
1: 对，
0: 眼贴就贴眼睛上。
1: 对，
0: 没想到呢，我以前呢买的那些个眼药啊，也是滴眼睛，但是呢就是不行。你们这个。

0: 酥酥麻麻的。
1: 嗯，对。
0: 而且呢，我用上之后就一天呀，整整一天我都没有难受，特别特别舒服呀。
1: 好。
0: 我说这个药买的好啊。现在两个疗程下来，你看我眼底出血是彻底止住了。
1: 嗯。
0: 一次血都没有再出过。
1: 好。
0: 而且呢，看东西横是横，竖是竖，筷子都直溜了。视力啊、
1: 哦、
0: 确实是越来越清晰了。
1: 哦，你原来是你眼底这个血管出血呀，它也影响到这个黄斑区了啊。而且说不能总打这个激光，因为那激光是什么，它是烧灼的性质，就跟烧电焊是一样的，对不对呀？
0: 是。
1: 你打的次数多了、它对于眼底细胞的伤害那都叫不可逆的呀。很多人打激光打到最后，你会看到眼前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黑影，他就在那不动、是吧？而且说像这样的激光打完的，你要说我眼底出血最后形成那个陈旧性的血斑，你用咱们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我们是可以溶解可以清理掉的，拨云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它就能干这个活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坚持治六个疗程。那我个人认为，但是说视力提升五格以上、按照这个基础算的话，你恢复到 0.6 0.7 0.8 左右，或者再高那么一点，我感觉还是没问题的。
0: 是，我现在就感觉可高兴了，
1: 高兴啊，
0: 舒畅多了、
1: 好。
0: 这不是前两天嘛，就拉着老伴儿一块出门散散步
1: 啊，散步、
0: 就碰到、碰到我以前的一个老邻居啊、他告诉我的，他说他老母亲呀、现在都不能出门了，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准备要动手术了。哎呀，我就说呀，岁数大了，八十多岁了，我说你千万别动那个手术吧，动手术也会复发、对吧？
1: 对。
0: 他老母亲呀、现在说实话穿鞋都穿不上了，吃喝拉撒都得靠别人伺候。所以说呀，我就推荐他用这个药，他也同意了。
1: 嗯、同意了。
0: 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呢、我得给他老母亲啊替他订一份啊。
1: 嗯，您呢就让他用吧。而且老母亲八十多岁确实不适合手术。一旦那个术后出问题咋办，对吧？下不来手术台，命再搭进去咋整，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让他用，而且呢你告诉他让他放心，就这个眼病咱们叫手到擒来，用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话，也就几天的功夫，老人家眼前的白毛它就会一层层的变薄了。你给我六个疗程的时间就让他用，我就能让他的视力啊大幅度的提升上去，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呀、我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好好，但是我要事先声明啊，光明万里行这点帮付款马上就用完，还有厂家给的赠品也就最后一小部分，发完就没了。现在大家伙都在抢名额，那么一旦名额彻底没了，那就是说像您这样咱们的老朋友也都是按照原价5380去买，所以呢快一些了啊。好了，不多讲了，不耽误您报名抢名额了，祝你们早日拨云见日，细胞焕新，视力提升，终身明亮啊。就到这儿，再见。
2: 节目全程开通免费咨询通道，24小时咨询热线400-185-0885 400-185-0885 400-185-0885。好，导播又有新听众打进热线，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患者。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王老师。
1: 啊，你好，欢迎啊。
3: 啊，王老师，我是甘肃天水的患者。
1: 好，欢迎啊。
3: 谢谢您。是我母亲呢，就是用你这个老拨云堂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哎呀，这个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你看这不吃药不打针也不手术的。就往这个眼睛上一滴一贴，我都老省心了。
1: 哦，好好。
3: 对，他这用的有个十来天，就是天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睁眼睛闭眼睛，自己在那玩，就跟个老小孩似的、挺高兴的。
1: 老人家很可爱呀哈，自己锻炼眼睛啊。好好。
3: 对对对。今天我听说就是活动要提前结束了，结束以后就不是1380买六个疗程，而是这个原价5380也没有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了。
1: 对，
3: 大家伙都着急的抢名额呢，我也想省4000块钱再给他进上一份呢。
1: 那您要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得他场外的电话呀。那你老母亲什么情况方便跟我说说吗？
3: 哦，我母亲她就是有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了。
1: 哦，做过一次

0: 手术以后，那我明白了，他是不是又复发了，对吧？
1: 对，就是。
0: 嗯，那这不就等于手术算是白做了吗？我讲过吧，手术它是修整结构，不是修复细胞。手术可以帮你切掉混浊，封闭血管，打通防水通道，但是它清不掉眼底多年的眼毒，换不掉坏死的眼细胞，修不了萎缩的视神经。那这等于什么？等于病根还在咱们眼底呀，细胞还是坏的，所以犯病那是肯定注定的事儿，对吧？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的，王老师，你说白做就白做吧，他说是看东西，而且还雾越来越大了，关键还查出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了，他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差了，比原来没做手术之前还更加严重了呢。
0: 手术就有风险，对吧？然后术后呢，几乎是多多少少的都给咱留点并发症，什么后遗症之类的。你就想说，咱们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继发这个眼内感染的有多少啊？做完之后爆盲的又有多少啊？就做完白内障手术了，突然葡萄膜感染了，葡萄膜炎那是爆盲性眼病啊，知道吧？啊，那24小时之内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没有了视力，彻底不行了。这个听说过是吧？
1: 嗯，对对，是的，就是这次呢，这个视力特别的差，他说是离他就是有一米多远，就只能是知道有个人，谁是谁他根本看不出来，就这种的情况了。
0: 嗯。嗯，
1: 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三姨她用过你们这个药，她说你们这个是不凡标准的高级别的眼药，就给我妈拿了一盒，人家用上有个十来天的时候，现在你再看这个可是好多了。
0: 嗯，那怎么可好了？我刚才听你说了，就是老太太挺可爱的，也就是说她现在视力也有进步了，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她现在这个能看得远了。他说是就能看得个五六米远的都行了。
0: 嗯，就是说原来就能看见眼的前儿，现在能看五六米了，那这不就挺好吗？视力它在明显的提高啊，对吧？
1: 是啊，视力提高了，我们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啊，
1: 他就说是眼睛也感觉到舒服了，这自己也放心了，人的心情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好好，
1: 我们全家也都是看着松了口气。
0: 嗯，放心了。
1: 真的，我妈她。真看不见了，你说一家人那都是跟着遭罪呀。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趁着这个活动那么合适的，想再跟我妈直接订上一份呢。
0: 直接订一份，对吧？那咱们就一步到位啊。
1: 好，
0: 就是说能赶上的尽量就一步到位。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光明万里行这活动啊，它就这么大的幅度的优惠，你看原价5000多，5380，现在补贴4000块钱，还买三赠三，合到手才1380。那你说六疗程1000来块钱，这叫啥？给我们一次性帮扶到底的帮助。关键啥？用这个老波云堂波云复明眼细胞疗法的话，我还能够负责你母亲的视力能大幅度的提高上去呀，起码提升5行以上，我还能让他不复发不反弹，对不对？那以后看东西呢，拨云见日，终身明亮，那多好啊。那咱说现在1000来块钱的时候你不用，你等到5000多的时候用啊。为什么他用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他能看见了，就说明晶体的问题解决了啊，照相机的镜头我给他擦干净了，眼底的细胞我给他修好了，这不就是我这疗法当中的拨云复明肽还有磁力透眼素、12层透眼、排除眼毒、眼细胞焕新、视神经修好的作用吗？
1: 对，
0: 他能把这个云南大足方的野生药材的药带进去、送进去。那你再回忆回忆，这么多年了，你给他买的任何一个药，他就没有这个效果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为啥？因为没有这俩成分。再一点，我说啥？手术风险真的，不管啥手术，风险太大了。那对于你老母亲来讲，就再做它也没有用了，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说啥，我衷心的建议啊，就让他用拨云复明眼细胞疗法吧。啊，
1: 好的好的，肯定会继续用的。就是这个名额我真怕抢不到呀，王老师。
0: 那你不打电话你怎么知道就抢不到呢？但我说什么呢，名额就这些了，发完活动就结束了，后台的权限一旦卡死，根本就没有办法额外再增加名额。那这要是没了，活动结束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眼下呢，咱讲还有这个机会能抢这个名额，那你就赶紧。

0: 电话吧，有什么问题以后
1: 好的好的，我知道王老师。那我
2: 今天王主任给大家拆解了各类疑难眼底病根源，也分享了众多真实康复患者案例。拨云复明眼细胞新疗法，300年中医传世良方，中华老字号，正规国药准字甲类 OTC 产品，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从眼细胞根源修复眼部损伤组织。光明万里行药费减免加优惠赠送，名额所剩不多。一个康复周期用药六疗程，原价5380元，现直接优惠减免费4000元，仅需1380元就能治好眼病，不复发不反弹。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啊，立马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185-0885，400-185-0885，400-185-0885，锁定补贴价。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3: 当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夜色缓缓铺开，这里是都市广播夜未央，子夜之前留一段声音陪您度过安静的夜晚。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继续来关注和收听由国药准字的明目组合为大家带来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您的老朋友王平，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眼病的一些知识，同时呢把我们这个国药准字啊明目组合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位的眼病朋友。那么也希望大家呀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帮助大家呢把我们这个眼病啊给您治疗好，让大家呀，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呀，可以随时呢就拨打我的这部热线电话，我们的场外专家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这个答疑解惑的。咱们这次啊说国药准

0: 字名目组合呢，在全国啊为大家举办的这样一个大型优惠活动。那么可以说呀，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意义也非常非凡。咱们在全国呢把这次活动啊推出来之后，反响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名目组合呀以前从来没有过优惠活动。那么说现在为什么要给大家举办这个大型优惠呢？因为咱们的名目组合呀，这次我们厂家有这样一个帮扶的救助资金，所以呀为大家呢举办这样一个优惠，也是呢想让更多的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能够来了解这个量级名目组合，能够去用它。用它干什么呢？用它把你眼病给你治疗好，你也能够感受一下说我们现在全新治眼病的一个新方法，让大家体会体会到说这个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呢一推出来之后啊，由于呢它这个活动力度特别大，买两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呀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同等价位的用药，也就是啊说四个疗程这个完整用量，你要是用下来之后，你花的价格就是一半的价，多少钱呢？就990块钱，还不到1000块钱。同时还有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名目滴眼液，这个呢是免费来赠送给大家的。但是这次优惠活动啊，由于在全国开展，咱们呢各大的城市省市同步的都在进行，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说现在呀全国眼病的患者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发放特别快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来这个打电话进行这个预定。所以现在呀我们统计下来以后，全国所剩下的赠品就仅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现在就在一半天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今天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提醒大家说，如果现在咱们还没有享受优惠呢啊，说有的人抢来抢去还没抢上呢，那么你自己还是一样，咱们都得抓点紧。为啥呢？因为这次优惠活动一旦结束了，咱们以后没有这机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这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你如果说想等到活动以后，说你再等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啊！我就明白告诉大家，你这次抢上就省钱，抢不上你就到时候都花原价多花钱。咱们国药准字名目组合呀，这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批准的一个准号药，而且呢是甲类 OTC 的治病药，专药专治治眼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年年纪多大，眼病等了多长时间了，就你视力多低啊，你只要是说眼睛没失明都能给你进行治疗，不用你打针，不用你做手术。咱们这次呢眼病康复好了，而且呢终身它还不犯。所以收音机前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现在你的眼病还没治好呢，或者有的人就要做动刀做手术了，大家你这药都可以用上。四个疗程作为一个全疗程用药，当中啊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通过这四个疗程都能让大家把这眼病康复好。咱们真正实现的是什么呢？健康停药。那么现在呀我们全国的这个报名订购专线啊，也是已经在为大家开通，通过这部电话跟场外专家报名预约预定上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以下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 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
2: 这眼睛啊，谁有眼病谁遭罪。
0: 嗯。
2: 但是呢，碰个好药是真不易呀、啊。
0: 嗯。
2: 这个名目组合啊，不愧是国药准字号 OTC 的。
0: 哎。
2: 哎，这原来吧对 OTC 不理解。
0: 嗯。
2: 这回呢，通过用名目组合、啊，
0: 嗯，
2: 也理解了。
0: 哎。
2: 这是安全用药的这标志啊。
0: 嗯、没错。
2: 嗯。
0: 甲类 OTC 就是说它在安全系数当中，它都是属于最高的。
2: 最高的，对。
0: 哎，你就是身体再不好，说你肠胃不好啊，你血压高啊，你又血糖高啊，这吃上任何影响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哈哈哈哈！哎呀，通过这前后啊，这4个疗程的治疗啊，我是相当满意了。这不今儿个啊，我没啥事儿，我2天没听到你节目了。今儿我这一听到点儿了，我就听听吧。这一打开一听，说你说的这个现在搞这个优惠活动，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1: 那对呀，咱们赠品没多少了，就这
0: 啊，
1: 一半天，这还马上就结束呢。
0: 你看看。这现在900多块钱就能买这个4个疗程的，
1: 比你那边买便宜，
0: 便宜多了。
1: 哎，
0: 是这样，我现在正好我给你打个电话，把我用药这个情况、眼睛恢复啥样的说说吧。
1: 好，
0: 我这个眼睛吧也是病得多了，我这俩眼睛都有啥呢？这玻璃体混浊，这都在医院查出来的，要不咱哪知道什么叫玻璃体混浊呀？我原来呢，近视是这是肯定了，而且呢度数还挺高，我这都一个眼睛是750度的，一个眼睛是900度的，配镜子还不好配呢，后来呢，到岁越来越岁数越大点了吧，完了还略微有点散光呢，你说这眼睛里头，完了我还有白内障，白内障虽然说倒不太重吧，那也不行啊，年龄增长它那玩意也长啊，哎，它越来越重啊，一开始就感觉着好像眼睛是上火了咋的，化成霜的，雾糟的，擦吧也擦不掉，后来就不行了，我知道了，上医院查吧，这一查查出这些病了，嘿，这家伙愁坏了，那你说谁有病不治啊，王老师？
1: 对，
0: 医院给开过药，
1: 嗯，
0: 开过药吧，没见啥效果呀，
1: 嗯。
0: 完了，我寻思上药店买吧，药店卖的药挑好的买呗，咱也不差钱儿，就这么的买了那几样，结果用上还是不好使，这一天让眼睛闹腾的可遭罪了，哎，都出不少笑话，有时候，哎，你像吃饭的时候，我就搞手捂着，一开始糊的啥，我看到有那个小苍蝇啥的搁那像飞似的，我别落菜里呀、搞手就糊了一下子，糊一下子，孩子说你干啥呢？我说这不有个小苍蝇飞，哪有啊？他们就乐。后期我知道了，这是自个儿眼睛毛病，就不哄了。哎呀，闹了好多笑话。但是呢，从听到你讲座，王老师，我为啥说感谢你呢？你讲的吧，声音呐、什么的，讲的尤其是讲的这个药理怎么治病呐、讲的可仔细了。你这人可坎坷了。一点不保留。我一听你说的，他有道理呀、首先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甲类 OTC 的不说呀，你它这个是组合用药，
1: 没错，
0: 哎，
1: 嗯，
0: 不像以前我用的药呢都是单一的，哪有组合的，就这么的跟老伴儿一合计，前后买了4个疗程的，这一你看我用到1个疗程时候吧，我这玻璃体混浊这块就见好不少啊，哎，那这赖飞的什么的小苍蝇啥的，化人的小黑点就没了，
1: 好，哎，
0: 等我用到2疗程的时候，
1: 嗯，
0: 就白内障的霜都下去了，
1: 啊、
0: 哦，你说这谁不高兴啊？另外呢，这个近视，我原来戴那个是我没说吗？戴那镜子，那眼睛那个最高那个，那这戴900去了，那个是650的，这就不行了，戴那镜子就觉着不得劲儿了，这脑袋发胀，眼珠子发胀了，就看不清了，把以前那个找回来，哎。找到那个最高的700那个就行，戴那个他就不迷糊，哎，这一看这好啊，老伴儿说的赶紧咱买个。

0: 的。
1: 嗯，
0: 我听您搁里边
1: 哦，
0: 哎，这个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行了。
1: 嗯，
0: 我那以前那时候视力最差那时候吧，就一只眼睛是0.00.00几，0.06吧，是0.0几啊。
1: 嗯，
0: 哎，那只好眼睛吧，啊，还行，0.00.02啊。
1: 哦，
0: 哎，你看现在行了。现在撤了一个眼睛是0.07，一只是0.05。
1: 嗯，那很好啊。
0: 那可是呗。
1: 哎，
0: 现在自己走哪儿去都啥不耽搁。
1: 嗯，
0: 看个报纸啥都能看着。
1: 嗯，
0: 电视上的字儿、屏幕上字儿啥都能瞅出来、
1: 嗯。不错，这眼睛就跟正常人眼睛一样了。
0: 是啊。
1: 嗯。
0: 哈、啊，要不咋高兴呢？
1: 嗯。
0: 我现在正好问问你，把这连汇报汇报的情况。
1: 嗯。
0: 哎，这是不是不用再用药了、
1: 嗯、
0: 我现在要再用的话吧，
1: 嗯，
0: 我正好参加这活动、
1: 嗯、哎，大家听说活动啊这省钱了也不用着急、
0: 哎、对呀、
1: 啊、是吧
0: 嗯，
1: 嗯，这个首先呢我要感谢您呢，就是对我这节目一直以来的关注、哎，为啥你看我每天我跟大家我都讲这么多呀，
0: 嗯，
1: 哎，其实我呀也想跟大家说少说点是吧，但是你看我还少说真少说不了，为啥呢，我得让你们知道一下咱们这眼病到底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你为啥得知道，人说了那你看我们又不是学这个的，你不学你也得知道，你知道为啥呀，你知道以后了你知道这个眼睛怎么去护理去，
0: 对、啊、
1: 怎么去预防去是吧。
0: 哎，
1: 哎，尤其说有眼病的人，说你人呢你怎么你就得这眼病了，这眼睛怎么回事他就非得你得这个眼病呢，
0: 是
1: 人家有的人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用眼不过度保护的好，人家有可能就不得眼病。
0: 对对对，
1: 那你像有的人呢他这个眼睛当中日常

0: 是不是？咱们首先呢，说你找对方法治，这眼病都能治好。我为啥要把这明目组合这药推荐给你们？这是一个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
1: 嗯，
0: 专药专治治眼病。而且呢，咱们这组合型用药，你看这回你用上，你知道吧？它跟那个西药治疗方式，它肯定是不一样。
1: 是是。
0: 哎，组合型用药为啥得内服啊？内服就是治病根的，调节病根就是调节肝肾功能。
1: 嗯。
0: 哎，外用的话就是消除眼表当中这些症状。你看咱们明目组合里边，它这个清眼酶活眼素专门清理眼部垃圾毒素，所以你那个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它才能没。
1: 哦。
0: 哎，近视的度数才能下来。
1: 嗯。
0: 哎，你像疏通眼部的血液循环了，这散光慢慢它就好了。哎，白内障随着也跟着好了。
1: 嗯嗯。
0: 为啥说你视力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明目的组合里边它有这鹰眼活性肽。
1: 对。
0: 哎，这鹰眼活性肽，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咱们这是仿照老鹰的眼睛啊，人工合成的一种活性物质。
1: 哦。
0: 你别看说人工合成，咱们这是采用高科技的科学技术，它是以这种动物的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合成的。
1: 嗯。
0: 它的功效就比老鹰眼睛里边那个鹰眼活性肽功效还要明显。所以你视力才能提升啊，你现在生活上才能正常自理，是不？哎，其实咱们四个疗程的这个明目组合呀，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全疗程用药。您呢，这个药也不用吃太多。
1: 嗯。
0: 四个疗程用完了，咱就能停药。
1: 好。
0: 哎。
1: 因为啥呢？现在我感觉这么高兴呢。
0: 嗯。
1: 就是现在这眼睛恢复，这视力。
0: 嗯。
1: 这不是我们跟你刚才说吗？一个眼睛都达到了。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石家庄的一个患者。
0: 嗯。
3: 我听这活动不是剩一半天就要结束吗？
0: 没错。
3: 我之前呀，因为买了4个疗程的名目组合，
0: 嗯，
3: 现在用2.5疗程了
0: 啊、
3: 哦，这不还有1个多疼的料吗？
0: 嗯，
3: 我怕够不够呀，老师、嗯，我想，
0: 嗯，
3: 另外呢，今天我还想给朋友再订一份
0: 啊、哦，您也是听说优惠了，
3: 我过命的朋友，
0: 嗯，
3: 当时我用的时候啊，他老是不相信，因为他一用。

0: 做手术引起的，
1: 嗯，
0: 是还有角膜炎呢，
1: 嗯嗯嗯，
0: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手术做的，
1: 嗯，
0: 开始挺好的嘛，
1: 嗯，
0: 咋越来越严重了？这个
1: 手完术之后啊，它有很多就是白内障手术之后有很多注意事项，一到三个月之内。用眼都不能过度，就是得静养休息。
0: 嗯、
1: 再有一个，手完术之后，你想把你眼睛开一个刀，他是不是就受这种创伤性的手术了？
0: 没错、
1: 啊。有这种创伤性的这种像细菌呐、啊、病毒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感染。所以很多人就在后期会并发什么呢？角膜炎。
0: 嗯哦。
1: 哎，就是卫生没搞好，也是你护理当中的一些不当所造成的啊。
0: 得，是不是都是我的毛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呀，也不能说全是您的毛病，因为什么呢？手术本身它就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会有影响。要不然我怎么推荐大家？我说给你们的意见，尽量不做手术呢。手完术它也不一定给你去根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
0: 王老师，我这个命目组合呀、
1: 嗯，
0: 知道很偶然，
1: 嗯，
0: 也是无意中听广播听到的。
1: 嗯，
0: 哎，我说这个。效果还都挺好用的，
1: 嗯，
0: 我干嘛不试一试呢？
1: 嗯，
0: 我何苦再上医院再拉你一刀受那羊罪呢？
1: 嗯，
0: 当时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说你打电话问一问，
1: 嗯，
0: 能治咱这病咱就买，
1: 嗯，
0: 当时咨询完以后就买四个疗程，
1: 嗯，
0: 我跟您说现在刚用了两个半疗程，
1: 嗯，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这眼睛哈，
1: 嗯，
0: 明亮极了，
1: 嗯。
0: 哎呦，就是刚擦完玻璃是透亮了。
1: 好，那你那雾消除了。
0: 就是，
1: 嗯，
0: 而且眼睛不红不肿，不流眼泪了呀、
1: 嗯。哎，
0: 看东西就一个，这回倒没重影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那天我在我们社区这个楼下，这不是有个视力表吗？
1: 嗯，
0: 我捂着这眼，让老伴给我指那个。
1: 嗯，
0: 哎，0.6、0.7了都视力。
1: 呀，很好啊。
0: 哎呦，可不是够用的了。
1: 嗯，
0: 我用的这么好呀。我就赶紧把我这好消息告诉那过敏朋友了。
1: 嗯，
0: 哟，我告诉他，我说现在你要买真合适。
1: 嗯，
0: 有活动了可能。
1: 对。
0: 他什么毛病啊？他就是青光眼。
1: 嗯。
0: 白内障还有。
1: 嗯。
0: 还有就那个就玻什么那叫？
1: 玻璃体混浊。
0: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对，还有这个毛病。
1: 嗯。
0: 他这也治好几年了，治不好。
1: 嗯。
0: 我说这回你下决心用吧，这回赶上活动多好呀。
1: 嗯，对。这次咱们优惠活动力度确实非常大，比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啊便宜不少钱，因为这次咱们厂家这不是有这个帮扶救助资金嘛，所以明目组合咱们现在如果说优惠活动参加上了，那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花这个990，还有哎还有498元的明目滴眼液赠送的呢啊、哦、哎你看就咱们力度这么大，那报名的患者确实都非常多。哎，要不然你看我节目当中，我为啥我都提醒你们呢？报名提前订，现在咱们全国所剩下来的赠品，就最后一小部分，一半天就结束了这活动。
0: 嗯，
1: 哎，一结束之后再想买的话，那就没有这优惠价了啊、嗯。
0: 哎呦，那990就带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回家了、
1: 嗯。哎，
0: 多好的事儿啊！
1: 是啊，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0: 嗯。
1: 要说这个白内障啊，它这个眼病。确实是在咱们国内首要一个致盲性眼病，一般就是西医医院呢就没有什么就是太好的治疗方式吧，只能就是说等白内障成熟期做手术。这个手术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期节目跟大家就是特别讲过白内障手术的一些问题，因为白内障手术确实是就你刚手术完之后啊，眼睛恢复确实很好，就甚至有的时候比你原来的视力还要好。
0: 嗯，
1: 哎，但是手术第一个它的创伤性非常大。第二个白内障手术啊，它这个就是术后之后的这些注意事项非常重要，有的人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就会形成
0: 根本不知道，
1: 对呀，所以你们不就形成这些病症了吗？
0: 嗯， 嗯，
1: 哎，而且白内障手术还不去根儿、
0: 嗯、
1: 要不然我说这亮晶明目组合为什么让你们用呢？它就是跟手术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式。对呀，咱们明目组合内外兼治啊。
0: 嗯嗯，
1: 它这个内服药的话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调节你人呐、啊、肝肾功能。
0: 嗯，
1: 这个主要就是消除病根儿，哎，
0: 对，
1: 外治的话消除症状，
0: 而且
1: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嗯，
1: 这个鹰眼活性肽，咱们是仿照老鹰眼睛，我们用这个高科技科学技术，像动物的。

0: 仿生学、人体工程学合成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说你看用它干什么呀？用它提高你们的视力。
1: 对。
0: 哎，你看你现在用到目前这情况，视力都已经恢复很好了。所以这四个疗程啊，说你把手上剩下这一个半疗程的药你接着往下用，那你这俩眼睛的视力就将来恢复到 0.78 甚至达到 0.89 都不成问题，
1: 够用了。
0: 哎，肯定让你够用，说你将来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完全没问题。
1: 那就好。

0: 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完全没问题。
1: 那就好。
0: 哎，像你这个朋友啊，说他如果说没做手术的话，这回就不用做手术了。
1: 人家没做。
0: 哎，这回就是让他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这个药也用上。虽然说他这个眼病比较多，但是多也没关系。咱们的明目组合不是说西药式的单一治疗，它是整体施治。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呢，他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这个青光眼都能彻底好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将来以后你说你们两个人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自己通通电话，两个人说说话、唠唠嗑，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很好啊？
1: 非常幸福了。
0: 哎，但是这次活动，如果说你们要是想参加，说咱们呢也确实想少花点钱，但这个活动就得提前去打电话定了。
1: 哎，好的，那我把电话赶紧告我的朋友。
0: 哎，或者是你给他订上也行，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1: 好好好。
0: 嗯，好了，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王老师，我那个前天订的这个货，昨天我等了一天没给我送来呀。
0: 啊。
4: 这不听说活动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赠品还能有多少？还能有我的了吗？
0: 嗯，咱们呢报上名了，这个赠品就有你的啊。
4: 啊。
0: 哎，我们呢现在这个报名的患者呢真的是非常多，咱们给大家送货呀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
4: 嗯，
0: 你要是说还没收着药啊、
4: 嗯、
0: 我估计就是说你那天报名的时候有点就是靠后了、
4: 哦、
0: 哎，就是排在你前面的人比较多、
4: 嗯、
0: 所以就一时半会儿没给你送到。但是你别担心，有啊那肯定就有你那份儿、
4: 嗯、
0: 咱们最晚不超过4天就能给大家送到、
4: 哦、
0: 今天要是还收不着的话呀，那明天指定能收着药了啊、
4: 哦、肯定有我的吧，
0: 肯定有你的
4: 啊、嗯、别帮我拉进去就行，
0: 放心吧。
4: 是，
0: 嗯，
4: 我订了一个那个2正2990那个
0: 啊、
4: 我那眼睛不好。
0: 你是什么眼病啊？
4: 我那眼底出血
0: 啊、
4: 哦、那个右眼睛还有白内障，
0: 嗯，
4: 完了那个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我寻思这眼睛也不好了，这慢慢的这要看不着啥可咋整啊。
0: 嗯，
4: 我一看不行，这我一听你讲那个明目组合挺好，
0: 嗯，
4: 我抱着是最大的希望，王老师、
0: 嗯、
4: 最好这次能把我眼睛病给我治好了。
0: 嗯嗯嗯，
4: 我就寻思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呢、
0: 嗯、
4: 我订这些够不够啊，我也得问问王老师。
0: 嗯好
4: 嗯，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0。
0: 60了。
4: 嗯，
0: 你这眼病啊就是前前后后的得几年了？
4: 哎呀，看东西模糊得有个3年多了、
0: 嗯、3年多了。
4: 眼底出血是从去年开始。
0: 嗯。

0: 出血，那个我那个右眼睛那个视力啊，不行啊，就剩0.1了。
1: 0.1啊？
0: 左眼睛还行，看东西他老不正都不敢走出去屋都。什么都歪歪扭扭的，不正都啊。完了，这个眼底出血那个印儿啊，也不下去啊。完了，本身这眼睛看东西就模糊。这个整了右眼睛就是不行了。就现在吧，也就全靠这左眼睛维持着呢。
1: 那你这左眼视力也不高啊。
0: 左眼睛也不行，右眼睛低，左眼睛吧还凑合。就靠右左眼睛这么维持生活呢。右眼睛是真是不行了。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眼睛就得要给它保住啊。
0: 对啊。
1: 它已经不行了，你再让它继续恶化的话，那眼睛就基本上就保不住了。
0: 是。
1: 这眼病啊，在这个你这是早期可能出现就是这个白内障了。白内障这是最早期出现的。
0: 对。
1: 然后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黄斑区的病变。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什么呢？黄斑区血液循环不好，人呢看东西事物变形。你像你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家生活正常自理能力都费劲儿。
0: 是
1: 吧？
0: 是。
1: 哎，但是这个眼病啊，你这个呢也不用着急。咱们这个明目组合，我不说这药咱们专治眼病吗？你这些眼病啊，它也是属于在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这个药啊，你用上它就非常对症了。而且你定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其实我跟大家说过，说这药不用吃的太多。任何药物说只有西药它才是给你就是缓解症状，你可能是你这次吃完了你下次再吃。咱们这个治病啊，说明目组合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你用这四个疗程基本上就够用了。
0: 够用了。
1: 哎，而且它这个四个疗程里边说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就是巩固阶段。因为中药嘛，中药都是来调节咱们人身体的。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咱们专药专治治眼病，它这个组合型用药啊是属于一个内外兼治。由内治疗的话，它就是治疗你这个什么呢，病根儿。也就是说人呐，你有了眼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咱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失调。你刚一打进电话的时候，我听你声啊，我能听得出来你现在就是人特别没有底气。
0: 对。
1: 没有劲儿是吧？
0: 对。
1: 对。没劲儿是咋回事呢？你呀，这个体内当中精气不足，免疫功能低下。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人肝火如果说旺盛的话会形成什么呢，就会形成肝阳上亢。我不知道就是现在你目前的情况，你有没有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心烦意乱？
0: 有啊。
1: 脾气特别暴躁？
0: 有。
1: 是不是有？
0: 有。
1: 哎，这个其实也是导致你眼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0: 心情可不好。
1: 心情不好吧。哎，因为那也是因为你肝火太大了。所以你看用咱们明目组合，首先我说调节病根啊，咱得降低肝火。降低肝火之后，你没有那个肝阳上亢的情况，你的眼睛它就不受这个病症的这个限制了。哎，而且呢你火气就不那么大了。其实从你自身角度来讲，说人呢脾气就不那么大了。哎，等到说提高你肾气了，人呢就是靠这个肾气让你有精神头。哎，所以你肾气提高了，人自身的免疫功能也提高了。你将来以后你再说话，人底气十足啊。哎，精神状态好，而且你自身的抵抗力增强了，眼睛的抵抗力它也随之增强了。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咱们说通过外治，它有就是三种啊有效的这个活性物质。说什么呢，一个是青眼酶，还有活眼素，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看通过这三种有效活性物质，这个药你当天吃上当天就见效了。哎，这个青眼酶呢，它清理眼部垃圾毒素，像这个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就这两个通过一到两个疗程它就能给你治疗好。
0: 是吗？
1: 对呀。你白内障的雾就没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就吸收就淡化了。
0: 那太好。
1: 哎，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活眼素，我刚才不说吗，黄斑变性就是属于眼部血液循环不畅。所以咱们通过活眼素呢疏通眼部的血液循环，你眼部血液循环畅通了，黄斑变性在两个疗程以后也好了。哎，看东西啥感觉呢，不变形了。哎，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的。哎，尤其说什么呢，这个视力上，说明目组合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咱们是仿照老鹰眼睛啊，特别就是人工合成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能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这四个疗程你要是用完了呀，这两个眼睛的视力啊，说 0.1， 另外一个说眼睛特别差了，那你就达到这个 0.5， 甚至就达到 0.6 的视力都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能自己生活就行啊。
1: 那完全没问题呀、
0: 啊。那就行。
1: 你自己照顾自己，就你给你家人做顿饭也行啊。
0: 哎呀，太好了。
1: 是吧？
0: 嗯。
1: 哎，所以这回这药啊定上之后啊、
0: 嗯，
1: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嗯，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实在太多了。
0: 嗯。
1: 哎，不仅说你没收着药呢，很多患者朋友都没收着呢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有你们那份儿啊。
0: 肯定有就行。
1: 嗯，放心吧。
0: 嗯、好。
1: 等收着药之后啊，按照我们场外专家指导用药。好了，那就祝您早日康复了啊！
0: 谢谢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石家庄的。
1: 嗯。
3: 他这不我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这活动这个马上就结束了。
1: 嗯。就这一半天的时间就结束啊。
3: 哎呀，那可把情况得给赶紧跟你说说了。
1: 嗯。
3: 他这不我父亲现在正用着这个明目组合呢。
1: 嗯。
3: 啊，这不现在四个疗程还有一个礼拜的药就用完了。
1: 嗯。
3: 看我父亲的眼睛啊，也是多灾多难。
1: 啊，
3: 就角膜，
1: 啊，
3: 这个受训以后做过手术。
1: 啊，
3: 这不后来，眼睛又胀又痛。
1: 嗯。
3: 啊，并且眼睛发硬。
1: 嗯。
3: 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压高，当时眼压33。
1: 嗯。
3: 哎呀，又做了这个手术了。
1: 嗯。
3: 眼压说是青光眼急性的。
1: 嗯。
3: 啊，这不做了手术以后。眼睛是舒服了，但是这个看东西，这不看不清。
1: 嗯。
3: 啊，这不大夫说这有并发的白内障了。
1: 哦。
3: 哎呀，我说怎么这么多事儿了？你看这个眼睛舒服了也看不着，感觉也不行。这不后来就一直吃的药。
1: 嗯。
3: 点的眼药，后来这不到医院检查又虹膜粘连了。
1: 嗯。
3: 哎呀，弄得。全家人都不干涉，
1: 嗯，
3: 这不一直吃着药也不管用，
1: 嗯，
3: 啊，这不也没办法，这不后来通过别人介绍，
1: 嗯，
3: 也就开始听你讲的这个明目组合了，
1: 嗯，
3: 啊，这不当时听到好多患者用得好以后，我也想这个让老父亲早一点把眼睛治好，
1: 嗯，
3: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哎，这一次选药还真是选对了，
1: 嗯，
3: 这不用到2-3天的时候啊，我父亲说。眼睛现在这个舒服了，这不转动的时候眼球灵活了。
1: 嗯，好。
3: 哎，就有感觉了。
1: 嗯。
3: 那么一个疗程没用完的时候，我问我父亲我现在怎么样？哎，他就说了，现在看东西比以前这个清楚些了。
1: 嗯。
3: 啊，并且这个现在你看不怎么怕光了。
1: 嗯。
3: 啊，我那好，那就一直用吧。
1: 嗯。
3: 啊，这不是我父亲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3: 这不昨天。看我这个领着我父亲到的眼镜店，
1: 嗯，
3: 看了一下人家的视力表，
1: 嗯，
3: 我父亲的现在眼睛都可以达到0.6了。
1: 哦，好。
3: 原先不行，原先0.1都看不清。
1: 嗯。
3: 哎呀，一看到0.6了，这不现在你看我父亲看个电视，看个什么都没问题了。
1: 嗯。
3: 啊，这不出个门，在小区周围转一下，
1: 嗯，
3: 看我们。

0: 了，听见了人家。
1: 他那个眼睛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还有没有那个胀疼的感觉了？
0: 没有，那个用到那个抑制疗程没用完的时候就不胀不痛了。
1: 嗯，很好，那这回这样吧，咱们本身呢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呢，这就是全疗程用药了。这回让你父亲呢把这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之后呢，他也能健健康康停药了啊。
0: 啊，这用完这四个疗程就可以停药了。
1: 对，可以停药，这药就不用吃了。我刚才呀也仔细听了一下您父亲，就是说眼睛康复的情况，恢复的也非常好。而且咱们明目组合，我为什么把这药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个可靠的疗效。任何患者，就不管说年纪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用上之后啊，都能让大家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们治眼病呢，四个疗程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咱们治疗眼病还治疗的病根，把它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就不会犯了。所以这回啊，就让你父亲放放心心停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放心了，马老师。
1: 嗯、好了，然后让他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呢，如果说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了，你们再来找我啊。
0: 好的，谢谢王老师了。
1: 哎，祝愿您父亲永远健康。那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
1: 嗯，
3: 王老师，我这电话打进来挺不容易的。
1: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说这活动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1: 没错，就这一半天啊、
3: 那我打那个谁电话打都是忙音儿，总说忙的，我也打不进去，也订不上药啊。
1: 哦，那占线了，那是。
3: 是啊。
1: 那因为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特别多
3: 啊、
1: 所以说你打的时候可能都大家都一块打呢，那就出现占线了，那你多打几遍啊、
3: 都想参与这个活动。
1: 咱们这次活动力度特别大呀，
3: 嗯嗯，
1: 你看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才花990啊，
3: 哦，
1: 还不到1000块钱的价呢。
3: 是，
1: 另外这498元的10瓶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那你说大家听到这么大幅度的优惠，谁不想参加呀？
3: 对，
1: 谁不都想少花钱吗？
3: 对对对，省钱还治病，这事上哪儿找啊？
1: 但是你看，就大家你这么强烈的愿望，说都想参加优惠，但是呢，我还不能保证说人人都能参加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赠品就这点儿了，这一半天结束，那谁抢上谁是能享受优惠，抢不上的话那我也没办法，
3: 那白瞎了、
1: 嗯、
3: 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然后我还得参加优惠去、
1: 哎、那你说说你情况吧。
3: 我是今年53岁。
1: 嗯，
3: 我这眼睛吧是2011年突发的那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1: 嗯，
3: 这眼睛吧，哎呀，就里面就感觉是胀疼啊。
1: 嗯，
3: 反正原来吧，我这个脾气也是挺暴躁挺急躁的，一干啥就是着急上火。
1: 嗯，
3: 完、了，这眼睛感觉是胀疼，尤其吧，这眼珠子一摁的可硬了，像个就像个石头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3: 再说这眼睛疼的疼起来疼大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恶心都要吐，
1: 嗯、
3: 脑袋也疼，鼻梁子焦酸。
1: 嗯。
3: 可遭罪了。
1: 嗯。
3: 完了，晚上开灯呢，还可能看着彩虹一样的光圈。
1: 嗯。
3: 白天根本不敢拉窗帘。
1: 嗯。
3: 屋里吧总是乌漆麻黑的，也就是我自己我还行，因为咱眼睛有毛病，怕拉窗帘。
1: 嗯。
3: 那眼睛好多人一进屋就自己捣鼓、
1: 嗯，
3: 哎呀。这屋里的是真憋闷呐、
1: 嗯，
3: 老不拉窗帘儿。
1: 嗯，
3: 完、那时候吧，一看这眼睛眼压太高，我上医院检查去，
1: 嗯、
3: 都快40了。
1: 嗯，
3: 大夫就让我赶紧做手术了。
1: 嗯，
3: 做手术吧，做完手术能有一段时间，眼睛感觉还行。
1: 嗯，
3: 不那么胀疼了。
1: 嗯，
3: 搁医院也是出院之后吧，也一直在用眼药。
1: 嗯，
3: 但是呢，过了呢也就有个8-9个月吧。
1: 嗯。
3: 我怎么觉得眼前有雾呢？看不见呢，
1: 嗯、
3: 看不清楚。
1: 嗯、
3: 瞅东西吧，就好像一块一块的。
1: 嗯，
3: 我这怎么整的？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1: 嗯，
3: 人说我这个又并发白内障了。
1: 对，
3: 你说一波未平，这不一波又起吗？
1: 嗯，
3: 整了一天，那都上死火了。
1: 嗯，
3: 这眼睛一个是0.1，一个是0.2。
1: 嗯，

0: 啊，
1: 嗯，
0: 整的一天他都上死火了，
1: 嗯，
0: 这眼睛一个是0.1，一个是0.2，
1: 嗯。
0: 你瞅东西吧可费劲了，而且呢，你看要想干点啥玩意儿，出门都出不去了，
1: 嗯，
0: 搁屋待着的话还磕磕绊绊的呢，走道，
1: 哦，
0: 吃饭的时候那盘碗啥的那总往地下扑了，这眼睛不好啊，他夹不准东西啊，
1: 嗯，
0: 一天都闹心死了，本来脾气还不好，你就招上这病了。你有时候家里人劝我别上火，别着急，这病怕着急上火。
1: 嗯。
0: 那我也知道这事儿，但是病躺在谁身上谁难受，哥你知道。
1: 嗯，
0: 整的你说我吧，这现在就有点失去信心了吧，老师。
1: 嗯，
0: 你说药没少用，但是我这个眼睛不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说这慢慢磨，时间长了，真就是没啥信心了。
1: 嗯，
0: 完了，我这个听着王老师你讲这个名目组合了。
1: 嗯。
0: 我一听啊，说是国药准字 OTC 的，
1: 对，
0: 但是我听这里有不少患者用的挺好的。
1: 嗯，
0: 完了，俺家我爱人就说我，你也别光听啊，
1: 嗯，
0: 你说你光听，你听100年有啥用啊？我寻思，哎呀，也真像他说的那样似的，王老师，你
1: 嗯，
0: 光失去信心了，你光没用啊，
1: 嗯，嗯，
0: 你失去信心了，不也得是别人伺候你吗？
1: 我，
0: 那你还不如有那心思把那病治好了，咱
1: 嗯。
0: 自己自理多好
1: 对，
0: 啊！
1: 我告诉你们呢，
0: 啊，
1: 听是没有用的啊。
0: 是啊，
1: 你听的话，我让你听什么？我让你听听人家别人是怎么好的。
0: 是，
1: 哎，你看见人家别人是怎么好的，你再对照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好。让你们听是为了这个，让你们问是为了什么？问是为了说咱们这个病能不能治，能治咱就治，不能治就不治，咱再想别的办法，对吧？
0: 对。
1: 你光在那听着的话，你就总是模棱两可的，你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治，
0: 可不咋的，
1: 那你不就耽误你病情吗？
0: 对对对，
1: 你说眼病，咱说你这个如果说耽误了，时间越来越长，拖的时间越来越长，那病情就恶化，
0: 是
1: 视力肯定就下降。
0: 是是，
1: 哎，要不然我怎么说？我说你们不懂就赶紧来问问呢，问明白了，咱们能用就用，你不能用的话，咱再想别的办法，
0: 你
1: 是不
0: 说的
1: 是？
0: 对吧，老
1: 哎，
0: 师？
1: 你这眼病，刚才我听了，其实说呀，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这都是属于在咱们眼科当中数一数二致盲性的眼病了，谁得上谁都着急，
0: 着急，
1: 对，都怕自己失明。
0: 那对，
1: 但是呢，我给大家讲过，我说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啊，它这个病不是说得上之后你人就非得失明。
0: 哦，
1: 哎，这个病呢，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第一个就是预防好了，再加上治疗好了，这病能康复。
0: 哎呀，那太
1: 哎，
0: 好了
1: 你
0: 吧，
1: 也
0: 老
1: 不
0: 师。
1: 用导致失明。你
0: 嗯。
1: 看我为什么说这个名目组合？我把这个药推荐给你们呢，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它不是西药，而且呢，这是甲类 OTC 的药，就是我们吃上之后没副作用，
0: 没副作用。
1: 对，你们都可以放心吃。你比如说像你这个就是青光眼，你这眼压高，你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吃上之后，它能帮助你降低眼压，哎，而且它不像说西药似的，说你眼压降下来了，这药不吃又高了，咱们怎么就是降眼压呢？疏通眼部的血液循环，哎，帮助你降眼压。所以一般就是一个疗程到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压就能下到正常，不胀不疼了。白内障是属于什么呢？晶状体混浊。那我们明目组合有这个青眼酶，它这青眼酶就专门清理眼部垃圾毒素，所以你两个疗程以后，这白内障它就好了。
0: 好了。
1: 你想找那物在你眼前，它也没了。哎，而且呢，还能提高你们这个视力。咱们的明目组合，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鹰眼活性炭，这是就是仿照老鹰眼睛啊，我们人工合成的一种活性物质，哎，它能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炭呢，咱们视力上可以得到提升。
0: 提升。
1: 哎，而且这个说明目组合这个药啊，你还不用去多吃。我一般情况下，我说你们就用上四个疗程，咱四个疗程吃完了，你看你这俩眼睛视力将来就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那可太好
1: 干
0: 了，
1: 什
0: 王
1: 么
0: 老
1: 东
0: 师。
1: 西都行，这眼睛肯定不给你耽误事儿，所以这次。

0: 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啊。
1: 谢谢你王老师。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 400-107-0709。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今年75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我12岁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中医，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把脉是中医看病的重要一环，过去没有那么多仪器，看病主要是靠号脉。祖传的中医不分科，五脏六腑、气血阴阳都要全面考虑，号脉不准是没法看准病的，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病程长、病因复杂，更需要通过号脉找准病根。那什么是疑难杂症呢？简单说，就是那些去了医院检查了一圈，指标可能都正常，但人就是难受，或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又或者是多个脏腑问题同时出现了问题，互相影响，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中风后遗症、白塞氏病、疑难肺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肝肾问题、慢性肝炎、肝硬化、肾功能不全、肝燥综合症、肠胃病、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男科病、不孕症、月经不调，还有风湿病、风湿类风湿、老寒腿，甚至恶性疾病患者的术后调理、放化疗后的身体恢复，这些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范畴。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我家里世代行医，积累了不少针对疑难杂症的家传验方和调理思路。我经常跟患者说，找我看病不用急着做一堆检查，让我先号号脉，我就能知道个8-9分了，我心里就有数了。能调理的我会尽量帮你调理，如果确实不适合，我也会告诉你该怎么办，让你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哪里不舒服，还是多年老毛病反复发作，只要信得过我，就来找我号号脉，咱们聊聊你身体的情况。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调好了这个整体，局部的问题自然就会改善。今天就先讲这么多。我是75岁老中医高瑞迅，在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记得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24-3123-7127。
0: 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1: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迅，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统、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初

0: 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迅，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1: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2: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3: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最近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小有收获。咱们这一期的福利物资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到位了。这次福利发放一共是持续了6天。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了。拿出了我任职的慢性病康复机构的王牌产品，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别看这份福利分量不多，每人呢只有一小盒

用了之后体验是大不一样的。大家呢，你别看它一盒只有六支啊，可是刚好可以用六天呐、啊。它可是纯度非常高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还是呢咱们康复机构的专属的定制款。在我们康复机构啊，你不管是说藤茶还是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在市面上确实是能买到各类海胆的相关产品啊，不少的大厂呢也在做这个相关制品的。王老师不是说别家产品质量不好啊，只是他们这个呀达不到我们这个康复机构养护细胞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呢现在的这个要求啊是比普通的医院和这个药厂啊还要严格。所以在我们康复机构有一个很实际的也很实在的一个原则。一切都要以康养者的身体实际的改善情况啊为根本。在这里头啊，就在这里啊，我们不会纠结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还是蓝帽产品啊，还是说这个农产品啊，或者呢还是营养制剂。我们只看重一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身体的细胞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啊，身体是有没有说出现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哎，我们就一个目的，只要是说你对身体有改善，哎，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你哪怕是说你同品类的产品，哎，我们康复机构很多也都是要自己去定制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市面上的成品往往是达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倒不是说呀很多大厂做的不好，实在是不少的小厂的生产的这个品质啊过不了关啊，它过不了关。而且呢这个市面上同类产品的有效营养物质含量达不到我们细胞康养所需要的标准，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咱们说外面大多数的原料它都是规范化的养殖加工，对不对？你很难说我能保留高活性营养啊，那这个就是高活性营养物质那原料它就少很多了，很难保证的。我们呢，我们要给康养者啊，我们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在原料上和活性营养上，你要是跟不上的话，这个效果是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没办法啊，我们只能是自己去定制啊。甚至我们还见过有些部分的企业啊，它是什么呢？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你想想，你这样的产品，你给康养者吃了啊，它怎么可能起到身体改善的一个作用啊？你这类情况其实啊还挺多的啊，想必大家也能明白，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些个问题我们砸了康养机构的招牌呀。有些人还会说这个原料活性不够，那我多吃点行不行啊？我告诉你不行。营养制剂它跟吃饭它可不一样啊，你饭吃多两口这可以说没有事儿，对吧？但是你康养制剂它有合理的服用的区间的啊，不是说简单加个量你就能解决问题的。就算是活性低你也是不能随意的加大服用剂量的，这个是底线。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想要充足的活性营养，那你就只能是你自己啊，咱们自己去定制去，选用最好的原料，只要是条件允许能定制的我们都

是自己去尽量去定制去。当然了，也有一些个成熟的经典的成药，我们就不去定制了。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同仁堂出品的品质那就是很好的呀。但你剩下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全部走定制路线啊，从选料加工到成品，层层是把控啊，做精品才能够呢吃出这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变化。你包括咱们这次给各位听众朋友啊发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市面上的也有海胆类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呢？核心原因就是啊，市面上大部分产品在加工的环节，它会什么呢？损耗大量活性的氨基酸，损耗了。你虽然呢，它也能够起到一部分调养作用，但是很难说给到细胞充足的修复原料了。所以你想要把细胞修复效果拉到最大化，那就必须去定制了。那市面上普通产品大多是采用普通的低温加工，我们选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鲜活海胆为原料的。你这份原料的成本和普通原料要比较的话，那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个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市面上啊普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简单冻干，那我们做的是双重精粹工艺，加工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才叫精品。你吃进去之后，你身体的细胞能够真正的获取到营养。我昨天我给大家呢，我们讲了机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两个实验，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让这个小重新换活了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包含了20种氨基酸，都是人体呢所需要的全谷氨基酸。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精粹版本，你整个氨基酸含量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实验才能够成功。那么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可能啊吃了两三天了，是不是？最早的一批申领的这个听众啊，有的已经吃四天甚至五天了。那么就在短短的几天啊，我们呢就已经是接到很多的反馈感谢的电话了，身体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变化，反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身上有劲儿了，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手脚啊变得温热了，第三位呢胸口不闷，心脏部位感觉通透舒服了，第四呢是小便趋于正常，大便的排便通畅了，第五头脑清亮，脑袋啊不再是出现那个什么的昏沉了，第六是眼睛干涩发痒有所缓解，第七胃口变好了，吃东西呢有香味儿了啊，不像在以前似的就是如同嚼蜡似的，是吧？所以你看咱们说才短短的三五天，就已经出现这么多的身体的变化了。你如果说你没有给到细胞足够的氨基酸营养啊，就很难出现这类改善的呀。那么要是说你按照完整的疗程坚持使用的话，咱们身体变化会更大的，会更大呀。我跟大家呢我说一下这个疗程安排，我们呢最小的调理周期是3个月，适合身体刚刚出现耗损不适的这样的人群。三个月

是一个小周期，哎，就能看到改善了。常规疗程呢是六个月，另外呢还有12个月、18个月的这样的周期。那你按周期坚持下来的话，对身体细胞的改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细胞的康养是要遵循正确顺序的。你是先补足细胞修复必须的氨基酸，这个脏器细胞得到滋养之后，全身血液循环也就随之啊就改善了。代谢改善之后，你再继续巩固细胞营养供给，你就这样一轮一轮的调理下来，身体受损的部位它就会逐渐的修复了，那么身体不适的复发的概率也就会随之降低了。所以啊，听众给我反馈身体变好，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呀。我之前我就说过，至少一半的人啊，吃这六天的冻干粉就都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不能保证你说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剩下一部分人，你六天感受不明显，你接着吃半个月一个月，你依然会慢慢看到改善。你就算不用我们机构这款精粹定制款的，你就自己找那个普通海胆制品，你长期吃，你慢慢的它也会有改善。只不过呢，就这个起效啊，它是要慢很多的。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核心康养逻辑就是补充人体必需氨基酸，给受损的细胞修复原料，调节全身代谢，强化自身免疫屏障。所以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不在我们康复机构，你是拿不到的。哎，不在这儿你拿不到，医院里头没有这个定制款，药店里头它更是买不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馈吃了几天身体舒服了，想接着继续补充，所以有人就问了，能不能在市面上找一找这个普通海胆的食材自己加工。我跟大家讲啊，你市面上普通海胆的，它大多都是冷冻的呀，那大量的活性氨基酸早就已经流失了，你达不到我们定制款的活性水平。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呢，我讲一讲就哪几类人群适合补充海胆黄的氨基酸冻干粉。那第一类啊，就是三高人群呢，有三高的，你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本质上大多都是脏器细胞受损了，代谢的机能下降了，那么你细胞缺少氨基酸原料，所以这个代谢调节跟不上的话，血脂血糖就容易出现异常，血管的内皮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补充了必需氨基酸来修复脏器血管细胞，帮助身体代谢运转，所以这个三高人群适合补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啊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内皮细胞是不断受损的，它不能总是说出现那个新的，哎，它是不断受损的一个过程，你慢慢的它那管腔变窄了，那严重了呢就会形成堵塞栓塞，留下后遗症啊。很多人啊吃了很多药，但是你药物吸收之后受损不

胃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有效成分是很难充分的抵达到病灶处的。这就好比我说过啊，水管堵死了，进水再多，水流也很难通过堵塞的部位，对吧？那你靠什么推动循环的啊正常运转呢？靠全身细胞健康啊，代谢机能正常，细胞修复好了，循环动力就上来了。就好比是水管里头水流要充足的话，慢慢它就能冲刷这个淤积的一个杂物了。那血管的内皮细胞不断的去修复循环呢，哎，逐渐的就改善，营养和药物才更容易输送过去，哎，这个受损的部位你才能够慢慢的得到一个养护啊。所以啊，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你适合啊，你适合补咱们这款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血管、心肌、脑细胞提供修复原料的。第三类呢，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这个风寒刺激的、外伤的、常年磨损、软骨、骨细胞持续受损的，需要强化免疫力的啊，帮助代谢掉炎症物质，修复骨关节受损细胞，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可以为骨和软骨细胞提供修复的营养原料。所以这个骨关节问题啊，人群适合补充。那么你像第四类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啊，免疫力低下的这样的人群，长期身体的耗损呢，很容易出现结节、增生、包块、囊肿，肝肾功能减弱了，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哎呀，你就感觉到气喘吁吁的乏力，像那个老慢支、肺气肿的啊，这类情况都算啊，都算这类人群。身体大量细胞持续消耗，所以这类人群是急需补充氨基酸的。补充氨基酸修复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所以这类人群尤其适合来补充的。那么我呢，给大家呀，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三高人群补充氨基酸，修复代谢相关细胞，心脑血管的堵塞问题的，修复血管神经细胞，改善循环动力，骨关节问题的，修复软骨骨骼细胞，帮助代谢炎症物质。再一个，大病初愈，体质虚弱，修补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那么不过大家你要注意呀，如果是你自己买的普通海胆食材，它经过冷冻储存，活性氨基酸损耗的严重，那起效速度啊，它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康复机构的双重精粹的定制冻干粉的。如果说你想要自己用普通海胆做食疗的话，我跟大家讲两种处理方式吧。现在咱们说市面上养殖的海胆是比较多的，你像一般规模啊，它是二三十只的海胆，这个养殖户就要哎，就会收集到海胆黄。那一般规模二三十只的海胆，养殖户的就会收集这个海胆黄了。你像第一种新鲜海胆黄，处理干净之后啊，切成小块就下锅，用清水单独煮半个小时，你不要和其他的药材混在一起煮啊。煮好的那个汤水可以搭配其他药粉去送服啊，那你不要把这食材直接和海胆黄一起炖煮啊，这一点你要记住了。那一次煮好啊，分成五份，一天喝一份，放冰箱里头冷藏保存，
慢慢服用就行。

第二种是干制海胆黄的做法。你先充分的给它晾干了，然后你再用瓦片或者那个石板这个小火烘焙给它烘干，烘干之后给它碾碎打成粉末啊，打成粉末，那等你再喝的时候呢，你用这个温水送服啊，要用温水，这样呢就可以了。要是能喝酒的也可以啊，用少量的黄酒来送服。那要条件允许的话呢，你搭配少量的三七粉一起服用，哎，这效果更好啊。还有一味药材呢，叫桃仁儿。那么它呢，对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有阻塞、梗塞的这个朋友是很有帮助的。一次用3到5颗吧，啊，这就可以了啊，3-5颗就行。尤其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朋友，你搭配桃仁一起做食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多的朋友，你搭配桃仁一起做食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效果会更好。或者呢，用甘品，哎，打成末，啊，打成粉末，哎，服用。你坚持一个月左右吧，身体也会慢慢的出现改善。但是啊，就是因为活性有限，这个起效果会慢很多的。
1: 好的，那刚刚呢，王老师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自己在家做海胆黄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体验了这六天的试用装，肯定有不少人想接着按疗程调理，所以王老师呢也把制作的方法教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没有记住，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进行索取。那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王老师。
0: 嗯，好的。咱们呢讲到这里啊，今天我啊重点说一说糖尿病。你看现在得糖尿病的人他是越来越多呀，这个病很麻烦，很难彻底的根除，哎，并发症还多，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不给大家讲太多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我们呢就讲点实际的，要注意些什么的啊，居家呢怎么去康养啊，怎么去规避这些个风险，远离并发症啊，这就行。我把我们康复机构的实操思路，哎，我分享给大家伙。你就算是不在这个机构去调理，你按照思路去做的话，也可以帮大家呢来规避这个风险，哎，远离这些个并发症。这点王老师是可以做到的啊。那我跟大家我说个事儿，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对着看一看啊，看看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跟糖分摄入有关。你小孩子，你吃很多甜食、雪糕、蛋糕啊、饮料，但是你看了，得糖尿病的非常少。很多孩子也不怎么运动啊，既管不住自己的嘴，也迈不开腿，但是他血糖他就是不高。那你要是同样的糖分摄入量，你放在中老年人身上，那就坏了，血糖啊那直接蹭蹭往上窜的，你别说超过 6.1 了，就连升到 16.1 那都有可能。那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差别那到底在哪儿啊？核心就是身体的细胞状态不一样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是要靠脾胃消化的，是要转化成身体能够利用的营养的。你糖分它也是同样要进到年轻人的血液里头，可年轻人的脏器细胞它活力强啊，它代谢的能力旺盛，你吃进去的营养身体能充分的利用上，100%的都利用上了，那多余的呢它也能够通过尿液啊、汗液啊、粪便它排出体外，你吃的多利用的多排的它也多。但年纪大的之后啊，大量脏器细胞慢慢就受损了，必须氨基酸供给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你细胞修复速度它赶不上损耗的速度呀，所以这个代谢机能它下降了，糖分油脂代谢不掉了，那你堆在身体里头这各类问题它自然它就来了呀。古时候中医没有血糖检测仪，都是靠症状来判断。

还会出现多尿的情况。口干口渴是因为细胞代谢失衡啊，身体的精液被过度的消耗了。皮肤瘙痒是因为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堆积在皮下。那浑身乏力呢，是你全身的细胞耗损，缺少了修复原料了。那多尿就是你肾脏细胞功能下降啊，固摄能力变差了。所以这些个问题它全都是细胞受损代谢能力下滑导致的呀。而补充必需氨基酸的就是给这些个受损的细胞送去修复原料的。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我就想起我在大学的实习的时候吧，有一段经历。哎呀，当时我在中医师傅这儿带我提前到医院去实习去了。我就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爷子，老两口一起生活。就那天呢，老太太呀炒菜，老爷子呢帮忙，哎，就这个时候就不小心呢把这个滚烫的菜就扣到脚面子上，就扣到脚面了，烫伤了脚，口干口渴，皮肤瘙痒，浑身乏力。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吧，糖尿病患者的伤口是特别难愈合的。老爷子在别的医院已经住了很久了，花了不少钱，伤口是一直不见好，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中医院来了。我师父啊，他不是天天坐班的，他一周只出诊三次，查房的时候就看见这老两口了，日子过得是很拮据的。老爷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个脚，他不想截肢啊。可是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呢，已经是借了不少的医药费了。哎，那么我师父呢，他就这个心生恻隐了，就给了一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是杀鸡油、紫苏油各一两，按照1:1混合外用，涂抹伤口来促进愈合的。我把这个方子拿给老两口用了之后，才6-7天呢，那个伤口就收拢了，8-9天的时候就已经是结痂愈合了，就成功的帮老爷子保住了这个脚，避免了截肢。这个方子呀，我给很多人推荐过啊，身上皮肤瘙痒的，普通的烧烫伤、冻伤，甚至糖尿病引发的皮肤溃烂坏疽的，都可以用杀鸡油、紫苏油按照1:1来调配涂抹，哎，外用效果是很不错的。那后来呢，我还接触过一对老夫妻，这两个人是都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的。这个老爷子是84岁，老太太的80岁，老爷子已经是处于半痴呆的状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那种情况，先后得了4次脑梗。这个命虽然是救回来了，但只能是坐轮椅，还流口水，脚和臀部多处溃烂了，就生活完全是不能自理了。老太太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还有青光眼，那个视野是严重缩小的，双脚是经常是紫黑色的，哎，肿胀的状态，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就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啊，肺功能很差呀。老两口得这个糖尿病吧，有20-30年了，越治身体越差，前后花了很多钱。儿子呢，家庭条件还不错，就请了护工了，把这老两口啊，就送到了我们康复机构来了，就问能不能彻底治好。我这人说话吧，我一向是实在那伙的，就直接就跟他说了，你这个病目前来说没办法彻底根除，

就算是说你找那顶尖专家过来，你也做不到完全根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你稳住病情，减少痛苦，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来降低并发症的伤害的。我们能提高老人的生存质量，做不到彻底根治。这个实话我是不能瞒着家属的。儿子听完之后反倒是很认可，他说他见过太多大包大揽的说能根治的了，难得我们能说句实话啊，愿意把老两口啊交给我们来调理。就这样啊，我们就给老人呢定制了整套的康养方案。第一，首先先喝藤茶啊，先喝藤茶去。几十年的老慢病了，那个身体呀，它堆积了太多代谢废物了，所以你首先你就先帮身体把这些个废物你得代谢出去呀。第二呢，严格的饮食管理，安排高蛋白高膳食的纤维，低脂低糖低盐这样的一个饮食。第三呢，做被动的运动，就是用机械啊，我们用机器来辅助带动身体活动，弥补老人的自身无力运动的这个问题的。第四，我们用二油方，把杀鸡油和紫苏油混合，给老爷子那溃烂的伤口涂抹。老太太没有伤口，就抹在腿脚的部位，就抹在这个腿和脚这个部分。第六呢，用桃仁煮水做药引，取十颗桃仁煮水，它是用来送服核心的。这个就是咱们这款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桃仁啊，它本身它就能够帮助改善微循环呢。古方里头呀，很多活血化瘀配方都用得上它，都会用它。所以整套方案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调理。才调理一个月呀，老太太就先有改善了。这个眼压憋胀的感觉就减轻了，腿脚也不那么肿了，心脏憋闷的感觉也缓解了。老爷子因为本身呢他的基础情况是差的，调理三个月才迎来了明显的一个转机，就是他那个臀部还有足部的溃烂伤口就慢慢的长好了，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睡眠呢也变好了。等到调理到六个月之后啊，家属专门就送来锦旗了，这上面写着王大夫妙手回春氨基酸滋养建功。就一家子呀，十几口人专程过来感谢来了，感谢咱们来了。送完锦旗，老人的儿子又单独啊留了下来，说自己呀也快6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了，也想留在机构呢陪一陪父亲，顺便给自己也做做康养调理。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呀，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人呢活到六七十岁，父母还健在，这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呀打拼，就很少能够陪伴家里长辈，就说起来这心里头都是满满的感慨呀。就这件事儿啊，也充分的说明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价值，给全身的细胞呢来补充必需氨基酸的，来修复受损脏器，改善全身代谢。那么这几天呢，很多已经申领过的福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说吃了之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那担心呢，福利领完这就断了供应了呀，想接着继续补充。那还有不少的听众呢，他问我说能不能帮大家呢，争取到正装的购买渠道。实话跟大家说呀，我们

0: 我只能是说尽力去沟通协调。一方面呢，康复机构争取啊，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个原料和加工成本上来让出福利，让出优惠啊。另一方面呢，对接生产药企，看一看能不能压缩生产的加工费用啊。如果说能谈下这个优惠的话呢，我肯定的，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我就跟大家呢同步消息。那要是谈不下来呢，也请大家呀多多的理解理解啊，大家就自行的选择市面上的海胆类的食材做做食疗就行了。我这个人吧，我直来直去，我有啥说啥，我不会啊跟大家呢玩这个弯弯绕。那么今天的咱们节目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呀我就接两位听众的热线来解答一下大家的健康疑问啊，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健康知识。那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娜。
2: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我是北京康复机构的会员。王老师
0: 啊，你好啊，咱们会员哈。
2: 对，
0: 那我太高兴了。嗯，
2: 王老师，我跟您说哈，我都在咱们这个康复调理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
0: 哎呦，一年多了，恢复的怎么样？
2: 嗯，哎呀，真的不错。
0: 最近很多老朋友知道我们健康万家行栏目的开播啊，
2: 嗯，
0: 都在播出时间的时候啊，来收听我这个节目啊。那么王老师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伙的啊。
2: 是的，王老师，我跟您说啊，我是跟小李要的这个节目时间。我就想着什么呀，平时的时候，您看您要是不在机构的时候呢，我到时候也能听听您的声音。王老师，我跟您说，我可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受益者。
0: 哎呦，太好了。咱们机构啊，基本上人人都在用。那你在机构一年多，肯定是在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对吧？
2: 对。
0: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身体？
2: 呀，真的挺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特别平稳。王老师，我跟您说，我得糖尿病到现在，这不已经有6-7年的时间啊。没在你们这儿调理之前哈，我那时候餐前血糖都得是8.5，餐后两个小时都已经16点多了。医院的大夫就是说看我这个情况，他说那你这样的话吃药控制不理想，还是建议你啊最好打胰岛素。要所以说他建议，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打。
0: 没打就对了，不能轻易打。你这个选择题选择的没问题啊。
2: 是。后来这不是我也是去到咱们这个康复机构调理了吗？哎，现在哈，您看我用了你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另外呢还有藤茶，还有盐藻多糖，还有26味丸呢，毛老师。
0: 你这个选择没问题，不错啊，这几个都是当家的产品，你都用上了，非常好啊。
2: 我记得也就是刚吃了有20来天啊。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降到了 6.5， 餐后13点多，20多天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
0: 哎，太好了。
2: 等我吃满4个月的时候，血糖就保持得特别平稳不说。你像之前的时候哈，我不是也吃的降糖药吗？那时候就慢慢就开始把降糖药停掉以后，停完降糖药血糖依然很平稳，它那波动是很小的。
0: 你看这多难得呀，是不是啊？真替你高兴啊。
2: 是，要我说我真没有想到哈，这款冻干粉效果能这么好。上个月我说去复查复查去，到医院一复查哈，尿蛋白的加号也消失了，医院大夫都说我，说你看你这个各项指标现在维持得很不错，说实话，要不我怎么说。

0: 我从真心的感谢咱们这个机构能有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谢谢你们大家。
1: 嗯，其实啊，这就是你当初花的这个调理钱没有白花，知道吧？真的是很好，很替你高兴的。
0: 嗯，是，是的，是的。今天我打电话过来啊，也是就是说特意想着帮咱们康复机构啊证明一下，
1: 嗯，
0: 咱们这个调理吧都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你看机构里的所有大夫哈，对待咱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哈，都是尽心尽力，调理很有办法。我呢跟你们在这儿真的得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应该说呀，我太感谢你的认可了，老同志。
0: 认可。
1: 我给你点个赞吧，还是啊，
0: 嗯？
1: 你看你现在状态非常好。估着嘛着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冻干粉吧，是吧？
0: 对。
1: 你要是有的话，你继续坚持吃啊。慢病调理啊，它分三个阶段。糖尿病的根源大多就是代谢相关的细胞是在受损当中的。那么第一个阶段的，你要先补足细胞的营养，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能改善全身代谢。那第二个阶段呢，咱们改善的是微循环。哎，你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并发症出现的这个风险了。我猜你现在可能正处在第二阶段呢，对吧？
0: 哦，
1: 你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搭配着26味丸这就可以了。你等到第二阶段调理到位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再进一步巩固巩固，那并发症啊就再很难就找上门了。那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就放心。那今天我也特别感谢你，你能打进电话来，我非常高兴的啊。那咱们这样，我呢就不耽误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你身体健康，我得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你也得保重身体啊，王老师。
1: 好的，好的，哎，好嘞，咱们再会。
0: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 400-996-8902 400-996-8902 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王老师。
3: 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你这个节目吧，一开播吧我就跟着听了。
1: 啊，
3: 一天就没落下。
1: 一天都没落下呀，那我得表扬你，这是好事儿啊。
3: 啊，是，而且王老师吧，我还拿到了你送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挺好的，收到就好啊。
3: 对，之前吧咱的烟斗多长大吧豆吧。多贴我也天天吃，这安排嘛拿到手吧，我就把这两个吧搭配在一起吃，可以吧？
1: 可以，没错，这二者要是说搭配在一起是完全可以配着服用的啊，两者完全可以搭配着服用，没问题。
3: 王老师，我这效果吧还真好，我挺满意的。
1: 嗯，好，这个我也是替你高兴啊。怎么样感觉？
3: 感觉这个收获吧确实挺大。没想到吧才吃的这五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3: 我原先吧。
1: 原来什么情况吧、
3: 我原先吧就是失眠。退休之后吧经常吧就是晚上睡觉吧两三天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3: 坐下来吧，这个失眠的毛病吧，都有这个十来年了。在期间吧，我吃过这个褪黑素，也吃过这个各类的这个安神补脑的产品。但是这个效果吧，都是一般。没想到吧，吃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吧，才这个这五天吧，这个睡眠吧就明显变好了。
1: 哦，你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我真替你高兴。你这个睡眠已经恢复到这个是比较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这就很好了。
3: 啊，太解乏了。王老师，我真是吧，从来吧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1: 我也替你高兴啊，老同志，你要知道啊， 这个年轻人偶尔熬夜没关系的，但是咱们说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觉你要是睡不好，它对身体是伤害很大的。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是神经细胞的营养不足，神经呢调节紊乱了，哎，这个导致的。你要么呢就是晚上啊，这个心神呢静不下来了，哎，那要么呢，哎，就是呢，咱们这个和肾气相关的这个神经啊，就是一直是兴奋，水火不交啊。你就算你睡着了，它也容易早醒。那你吃完冻干粉，补充了必需的氨基酸，神经细胞得到营养了，神经的调节慢慢就恢复平稳，所以你睡得自然就踏实了。你这个是完全对症的，所以你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好了啊。往后呢，条件是有限，也可以用咱们普通的海胆的食材，哎，在家里头做居家食材也会有帮助，只是起效慢一点，知道了吧？
3: 对对对，确实挺好的，王老师。
1: 嗯，
3: 所以吧，就像您说的，
1: 啊，
3: 我也得吧，继续补充。
1: 对。
3: 但是我手里这份吧，马上就吃完了。
1: 啊、
3: 我寻思着能不能再买点接着吃。
1: 啊，就是说你想要咱们机构这款定制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要是你方便的话，帮我申请才行。
1: 老同志，我跟您讲啊，咱们这款是康复机构内部的定制款，我们不在市面上流通。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我只能是说呢，尽量的向机构的领导呢去申请。如果说能争取到呢，价格也合适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啊。那要是争取不到的话呢，也就请大家呢就多多包涵了。好不好？
3: 好好好，太好了，肯定不会瞒上你，家里谢谢你，王老师。
1: 这个没问题，那这样咱这就设定它，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公布的，好吧？
3: 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啊早日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3: 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哎，终于跟你通上热线了。
1: 啊，
4: 我可算抢了进线机会了，挺不容易的。
1: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咱不用客气啊。
4: 好好，我那个是给我老妈问问。
1: 啊，
4: 那个我母亲吧，今年86了，就是得糖尿病啊。都30来年了。
1: 嗯嗯。
4: 血糖吧控制的不太好，最近吧就那个腿肿，走两步道吧完还喘，睡眠还不好。完了，我看你这个节目里介绍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完我母亲吧自己打电话就把名额报上了，完了但是我没敢给她吃，我想问问像我母亲这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啊？
1: 完全可以吃啊，你尽管放心，咱们刚才节目里头也讲了，多年糖尿病本质上是你体内的细胞长期缺乏营养，受损之后它没法自己去修复细胞去，所以才导致你代谢出问题、嗯、啊！你像各种并发症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跟着接着就说找上门的啊。
4: 嗯，
1: 咱们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就是给细胞补充必需的氨基酸的啊。你母亲这个腿脚肿睡不好，就是细胞缺营养了，细胞缺营养、脏器没法修复好的这种表现，所以吃它是正好对症的、嗯、怎么不能吃啊，是吧？
4: 我就是想跟你那个通个话吧，确认一下，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放心了。
1: 嗯，
4: 还有啊，就是啥呢，他现在吧不一直吃那个给大夫给开那个降糖药吗？
1: 啊，
4: 我寻思这两个要是在一起吃的话 它能起葱。

0: 突啊？
1: 不会的，完全不会起冲突啊。你母亲的这种情况，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是一定要补充的啊、
2: 嗯、
1: 并不是说要让他直接停到这个停掉这个降糖药，因为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
2: 嗯、
1: 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说让你直接代替降糖药的、
2: 嗯、
1: 刚开始啊你正常吃原来这药这就可以，哎，正常吃原来那药，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嗯、啊这段时间你就多给老人家呢你就量量这个血糖啊，测测血糖、嗯、等这个血糖慢慢降下来稳定住了，你再去找主治医生给他调整一下药量，哎，这样就稳妥了。
0: 啊，那我明白了王老师，那这个怎么吃才对呀、啊、
1: 这个简单，咱们拿到的都是定制好的独立的包装，一天就吃一支就行，温水、
0: 嗯
1: 冲开了这个直接喝就可以，你注意水温不要太高了，40度左右就是最合适的、
0: 哦、
1: 哎，避免破坏里面的氨基酸的这个活性成分啊。
0: 嗯、
1: 这次呢给大家呢是六支，这六支呢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变化了，哎，所以你赶紧给你母亲用上，到时候咱们看看身体的变化。我在节目里我也会经常讲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啊、嗯、运动的方法啊，到那时候你们随时啊，哎，关注着节目这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因为啥呢，我也常听你们这节目，就你们那个藤茶呀、
1: 嗯、
0: 我和我妈都在喝、
1: 哦、
0: 这次吧我妈就听到节目发放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哈，完就申请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跟你通个话问问，实在是有点不放心，毕竟他年龄大了嘛。
1: 嗯，我理解，我理解你的这份孝心，老人家年纪确实大了，哎，做儿女的谨慎点这肯定没问题啊，这都是应该的、
0: 嗯、
1: 你母亲这种情况你完全的没问题，你就放心给他用就行啊。
0: 行，那我明天嘛就让他用上，等吃出效果了完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王老师。
1: 好的，
0: 嗯
1: 嗯，
0: 再一个那个藤茶我也跟你说一下，这挺好的，我最近我就气色啥的都变好了、
1: 哦、
0: 这口气吧、
1: 嗯、
0: 也都没有了。
1: 那还真不错，你们都要好好的坚持吃啊，也祝你母亲慢慢的调理过来、
0: 嗯、
1: 身体一天比一天舒坦。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问题呢你再随时打电话过来好吧。
0: 哎，好嘞王老师，谢谢啊，再见。
1: 嗯，好了，再见。
3: 好的，再见。健康长寿是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可现代生活里啊，各类慢性病却悄悄成了拦在这条路上的顽石，挡住了我们拥抱健康的脚步。王老师每天都会守护在我们健康伴家行的直播间，帮助大家拨开疾病的迷雾，从细胞营养出发，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不管您在健康管理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00-996-8902 400-996-8902。 今天咱们的节目热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跟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强调一下，想要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万家行栏目的热线 400-996-8902 400-996-8902。那今天的健康万家行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

0: 平，幸福安康。
1: 人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0: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1: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0: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400-996-8902 400-996-890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最近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小有收获。咱们这一期的福利物资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到位了。这次福利发放一共是持续了6天。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了，拿出了我任职的慢性病康复机构的王牌产品。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别看这份福利分量不多，每人呢只有一小盒，但用了之后体验是大不一样的。大家呢，你别看它一盒只有6支啊，可是刚好可以用6天呐、啊。它可是纯度非常高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还是呢咱们康复机构的专属的定制款。在我们康复机构啊，你不管是说藤茶还是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在市面上确实是能买到各类海胆的相关产品啊，不少的大厂呢也在做这个相关制品的。王老师不是说别家产品质量不好啊，只是他们这个呀达不到我们这个康复机构养护细胞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呢现在的这个要求啊，是比普通的医院和这个药厂啊还要严格。所以在我们康复机构有一个很

实际的也很实在的一个原则，一切都要以康养者的身体实际的改善情况啊为根本。在这里头啊，就在这里啊，我们不会纠结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还是蓝帽产品啊，还是说这个农产品啊，或者呢它是营养制剂。我们只看重一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身体的细胞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啊，身体是有没有说出现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哎，我们就一个目的，只要是说你对身体有改善，哎，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你哪怕是说你同品类的产品，哎，我们康复机构很多也都是要自己去定制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市面上的成品往往是达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倒不是说呀很多大厂做的不好，实在是不少的小厂的生产的这个品质啊过不了关啊，它过不了关。而且呢这个市面上同类产品的有效营养物质含量达不到我们细胞康养所需要的标准，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咱们说外面大多数的原料它都是规范化的养殖加工，对不对？你很难说我能保留高活性营养啊，那这个就是高活性营养物质那原料它就少很多了，很难保证的。我们呢，我们要给康养者啊，我们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在原料上和活性营养上，你要是跟不上的话，这个效果是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没办法啊，我们只能是自己去定制啊。甚至我们还见过有些部分的企业啊，它是什么呢？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你想想，你这样的产品你给康养者吃了啊，它怎么可能起到身体改善的一个作用啊？你这类情况其实啊还挺多的啊，想必大家也能明白，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些个问题我们砸了康养机构的招牌呀。有些人还会说，说这个原料活性不够，那我多吃点行不行啊？我告诉你，不行。营养制剂它跟吃饭它可不一样啊，你饭吃多两口这可以说没有事儿，对吧？但是你康养制剂它有合理的服用的区间的啊，不是说简单加个量你就能解决问题的。就算是活性低，你也是不能随意的加大服用剂量的，这个是底线。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想要充足的活性营养，那你就只能是你自己啊，咱们自己去定制去，选用最好的原料，只要是条件允许能定制的，我们都是自己去尽量去定制去。当然了，也有一些个成熟的经典的成药，哎，我们就不去定制了。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同仁堂出品的品质那就是很好的呀。但你剩下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全部走定制路线啊，从选料加工到成品，层层是把控啊，做精品。才能够呢吃出这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变化。哎，你包括咱们这次给各位听众朋友啊发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市面上的也有海胆类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呢？核心原因就是啊，市面上大部分产品在加工的环节它会什么呢？损耗大量活性的氨基酸，哎，损耗了，
你虽然呢，它也能够起到一部分调养作用，但是很难说给到细胞充足的修复原料了。所以你想要把细胞修复效果拉到最大化，那就必须是整治了。那市面上普通产品大多是采用普通的低温加工，我们选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鲜活海胆为原料的。你这份原料的成本和普通原料要比较的话，那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个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市面上啊普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简单冻干。那我们做的是双重精粹工艺，加工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才叫精品。你吃进去之后，你身体的细胞能够真正的获取到营养。我昨天我给大家呢，我们讲了机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两个实验，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让这个小鱼啊这个重新换活了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包含了20种氨基酸，都是人体呢所需要的全部氨基酸。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精粹版本，你整个氨基酸含量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实验才能够成功。那么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可能啊吃了两三天了，是不是？最早的一批申领的这个听众啊，有的已经吃四天甚至五天了。那么就在短短的几天啊，我们呢就已经是接到很多的反馈感谢的电话了，身体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变化。反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身上有劲儿了，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手脚啊变得温热了，第三位呢胸口不闷，心脏部位感觉通透舒服了，第四呢是小便趋于正常，大便的排便通畅了，第五头脑清亮，脑袋啊不再是出现那个什么的昏沉了，第六是眼睛干涩发痒有所缓解，第七胃口变好了，吃东西呢有香味了啊，不像在以前似的就是如同嚼蜡似的，是吧？所以你看咱们说才短短的三五天，哎，就已经出现这么多的身体的变化了。你如果说你没有给到细胞足够的氨基酸营养啊，就很难出现这类改善的呀。那么要是说你按照完整的疗程坚持使用的话，咱们身体变化会更大的，会更大呀。我跟大家呢，我说一下这个疗程安排。我们呢，最小的调理周期是3个月，适合身体刚刚出现耗损不适的这样的人群。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哎，就能看到改善了。常规疗程呢，是6个月。另外呢，还有12个月18个月的啊这样的周期。那你按周期坚持下来的话，对身体细胞的改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细胞的康养是要遵循正确顺序的，你是先补足细胞修复必须的氨基酸，这个脏器细胞得到滋养之后，全身血液循环也就随之啊就改善了。代谢改善之后，你再继续巩固细胞营养供给。你就这样一轮一轮的调理下来，身体受损的部位它就会逐渐的修复了。那么身体不适的复发的概率也就会

值降低了。所以啊，听众给我反馈身体变好，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呀。我之前我就说过，至少一半的人啊，吃这六天的冻干粉就都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不能保证你说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剩下一部分人，你六天感受不明显，你接着吃半个月一个月，你依然会慢慢看到改善。你就算不用我们机构这款精粹定制款的，你就自己找那个普通海胆制品，你长期吃，你慢慢的它也会有改善。只不过呢，就这个起效啊，它是要慢很多的。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核心康养逻辑啊，就是补充人体必需氨基酸，给受损的细胞修复原料，调节全身代谢，强化自身免疫屏障。所以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不在我们康复机构你是拿不到的，哎，不在这儿你拿不到，医院里头没有这个定制款，药店里头它更是买不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馈吃了几天身体舒服了，想接着继续补充，所以有人就问了，能不能在市面上找一找这个普通海胆的食材自己加工。我跟大家讲啊，你市面上普通海胆呢，它大多都是冷冻的呀，那大量的活性氨基酸早就已经流失了，你达不到我们定制款的活性水平。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呢，我讲一讲就哪几类人群适合补充海胆黄的氨基酸冻干粉。那第一类啊，就是三高人群呢，有三高的，你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本质上大多都是脏器细胞受损了，代谢的机能下降了，那么你细胞缺少氨基酸原料，所以这个代谢调节跟不上的话，血脂血糖就容易出现异常，血管的内皮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补充啊，必需氨基酸来修复脏器血管细胞，帮助身体代谢运转。所以这个三高人群适合补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啊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内皮细胞是不断受损的，它不能总是说出现那个新的，哎，它是不断受损的一个过程，你慢慢的它那管腔变窄了，那严重了呢就会形成堵塞栓塞，留下后遗症啊。很多人啊吃了很多药，但是你药物吸收之后受损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有效成分是很难充分的抵达到病灶处的。这就好比我说过啊，水管堵死了，进水再多，水流也很难通过堵塞的部位，对吧？那你靠什么推动循环的啊正常运转呢？靠全身细胞健康啊，代谢机能正常，细胞修复好了，循环动力就上来了。就好比是水管里头水流要充足的话，慢慢它就能冲刷这个淤积的一个杂物了。那血管的内皮细胞不断的去修复循环呢，哎，逐渐的就改善，营养和药物才更容易输送过去，哎，这个受损的部位你才能够慢慢的得到一个养护啊。所以啊，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你适合

啊，你适合补咱们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血管、心肌、脑细胞提供修复原料的。第三类呢，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这个风寒刺激的、外伤的、常年磨损、软骨骨细胞持续受损的，需要强化免疫力的啊，帮助代谢掉炎症物质，修复骨关节受损细胞。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可以为骨和软骨细胞提供修复的营养原料。所以这个骨关节问题啊，人群适合补充。那么你像第四类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啊，免疫力低下的这样的人群，长期身体的耗损呢，很容易出现结节、增生、包块、囊肿，肝肾功能减弱了，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哎呀，你就感觉到气喘吁吁的乏力，像那个老慢支、肺气肿的啊，这类情况都算啊，都算这类人群。身体大量细胞持续消耗，所以这类人群是急需补充氨基酸的。补充氨基酸，修复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所以这类人群尤其适合来补充的。那么我呢，给大家呀，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三高人群补充氨基酸，修复代谢相关细胞，心脑血管的堵塞问题的，修复血管神经细胞，改善循环动力，骨关节问题的，修复软骨骨骼细胞，帮助代谢炎症物质。再一个，大病初愈，体质虚弱，修补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那么不过大家你要注意呀，如果是你自己买的普通海胆食材，它经过冷冻储存，活性氨基酸损耗的严重，那起效速度啊，它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康复机构的双重精粹的定制冻干粉的。如果说你想要自己用普通海胆做食疗的话，我跟大家讲两种处理方式吧。现在咱们说市面上养殖的海胆是比较多的，你像一般规模啊，它是二三十只的海胆，这个养殖户就要就会收集到海胆黄。那一般规模二三十只的海胆，养殖户的就会收集这个海胆黄了。你像第一种新鲜海胆黄，处理干净之后啊，切成小块就下锅，用清水单独煮半个小时，你不要和其他的药材混在一起煮啊。煮好的那个汤水可以搭配其他药粉去送服啊，那你不要把这食材直接和海胆黄一起炖煮啊，这一点你要记住了。那一次煮好啊，分成五份，一天喝一份，放冰箱里头冷藏保存，慢慢服用就行。第二种是干制海胆黄的做法，你先充分的给它晾干了，然后你再用瓦片或者那个石板这个小火烘焙给它烘干，烘干之后给它碾碎打成粉末啊，打成粉末，那等你再喝的时候呢，你用这个温水送服啊，要用温水，这样呢就可以了。要是能喝酒的也可以啊，用少量的黄酒来送服。那要条件允许的话呢，你搭配少量的三七粉一起服用，哎，这效果更好啊。还有一味药材呢，叫桃仁儿。那么它呢，对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有阻塞、梗塞的这个朋友是很有帮助的。一次用三到五颗吧，啊，这就可以了啊，三五颗就行。尤其像这个糖尿

0: 并发症比较多的朋友，你搭配桃仁一起做食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效果会更好。新鲜的海胆黄煮汤，或者呢用干品打成沫啊，打成粉末服用，你坚持一个月左右吧，身体也会慢慢的出现改善。但是啊，就是因为活性有限，这个起效果会慢很多的。
1: 好的，那刚刚呢王老师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自己在家做海胆黄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体验了这六天的试用装，肯定有不少人想接着按疗程调理，所以王老师呢也把制作的方法教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没有记住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进行索取。那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王老师。
0: 好的，咱们呢讲到这里啊，今天我啊重点说一说糖尿病。你看现在得糖尿病的人他是越来越多呀，这个病很麻烦，很难彻底的根除，并发症还多，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不给大家讲太多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我们呢就讲点实际的要注意些什么的啊，居家呢怎么去康养啊，怎么去规避这些个风险，远离并发症啊，这就行。我把我们康复机构的实操思路我分享给大家伙，你就算是不在这个机构去调理，你按照思路去做的话，也可以帮大家呢来规避这个风险，远离那些个并发症，这点王老师是可以做到的啊。那我跟大家我说个事儿，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对着看一看啊，看看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跟糖分摄入有关。你小孩子，你吃很多甜食、雪糕、蛋糕啊，饮料，但是你看了得糖尿病的非常少啊，很多孩子也不怎么运动啊，既管不住自己的嘴，也迈不开腿，但是他血糖他就是不高。那你要是同样的糖分摄入量，你放在中老年人身上，那就坏了，血糖啊，那直接蹭蹭往上窜的。你别说超过 6.1 了，就连升到 16.1 那都有可能。那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差别那到底在哪儿啊？核心就是身体的细胞状态不一样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是要靠脾胃消化的，是要转化成身体能够利用的营养的。你糖分它也是同样要进到年轻人的血液里头，可年轻人的脏器细胞它活力强啊，它代谢的能力旺盛，你吃进去的营养身体能充分的利用上，100%的都利用上了，那多余的呢它也能够通过尿液啊、汗液啊、粪便它排出体外，你吃的多利用的多，排的它也多。但年纪大的之后啊，大量脏器细胞慢慢就受损了，必须氨基酸供给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你细胞修复速度它赶不上损耗的速度呀，所以这个代谢机能它下降了，糖分油脂代谢不掉了，那你堆在身体里头这各类问题它自然它就来了呀。古时候中医没有血糖检测仪，都是靠症状来判断的，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渴症，典型表现就是口干口渴，皮肤瘙痒，浑身乏力，要么体型消瘦，要么虚胖，还会出现多尿的情况。口干口渴是因

为细胞代谢失衡啊，身体的精液被过度的消耗了，皮肤瘙痒是因为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堆积在皮下。那浑身乏力呢，是你全身的细胞耗损缺少了修复原料了。那多尿就是你肾脏细胞功能下降啊，固摄能力变差了。所以这些个问题它全都是细胞受损代谢能力下滑导致的呀。而补充必需氨基酸呢，就是给这些个受损的细胞送去修复原料的。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我就想起我在大学的实习的时候吧，有一段经历。哎呀，当时我在中医师傅这儿带我提前到医院去实习去了，我就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爷子，老两口一起生活。就那天呢，老太太呀炒菜，老爷子呢帮忙，哎，就这个时候就不小心呢把这个滚烫的菜就扣到脚面子上，就扣到脚面了，烫伤了脚。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吧，糖尿病患者的伤口是特别难愈合的。老爷子在别的医院已经住了很久了，花了不少钱，伤口是一直不见好，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中医院来了。我师父啊，他不是天天坐班的，他一周只出诊三次，查房的时候就看见这老两口了，日子过得是很拮据的。老爷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个脚，他不想截肢啊，可是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呢，已经是借了不少的医药费了。哎，那么我师父呢，他就这个心生恻隐了，就给了一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是沙棘油、紫苏油各一两，按照1:1混合外用，涂抹伤口来促进愈合的。我把这个方子拿给老两口用了之后，才6-7天呢，那个伤口就收拢了，8-9天的时候就已经是结痂愈合了，就成功的帮老爷子保住了这个脚，避免了截肢。这个方子呀，我给很多人推荐过啊，身上皮肤瘙痒的，普通的烧烫伤、冻伤，甚至糖尿病引发的皮肤溃烂坏疽的，都可以用沙棘油、紫苏油按照1:1来调配涂抹，哎，外用效果是很不错的。那后来呢，我还接触过一对老夫妻，这两个人是都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的，这个老爷子是84岁，老太太的80岁，老爷子已经是处于半痴呆的状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那种情况，先后得了4次脑梗。这个命虽然是救回来了，但只能是坐轮椅，还流口水，脚和臀部多处溃烂了，就生活完全是不能自理了。老太太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还有青光眼，那个视野是严重缩小的，双脚是经常是紫黑色的，哎，肿胀的状态，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就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啊，肺功能很差呀。老两口得这个糖尿病吧有20-30年了，越治身体越差，前后花了很多钱，儿子呢家庭条件还不错，就请了护工了，把这老两口啊就送到了我们康复机构来了，就问能不能彻底治好。我这人说话吧，我一向是实在那伙的，就直接就跟他说了，你这个病目前来说没办法彻底根除，你就算是说你找那顶尖专家过来，你也做不到完全根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你稳住病情，
减少痛苦，来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来降低并发症的伤害的。我们能提高老人的生存质量，啊，做不到彻底根治。这个实话我是不能瞒着家属的。儿子听完之后反倒是很认可，啊，他说他见过太多大包大揽的说能根治的了，难得我们能说句实话啊，愿意把老两口啊交给我们来调理。就这样啊，我们就给老人呢定制了整套的康养方案。第一，

首先先喝藤茶，所以你首先你就先帮身体把这些个废物你得代谢出去啊。第二呢，严格的饮食管理，安排高蛋白高膳食的纤维，低脂低糖低盐这样的一个饮食。第三呢，做被动的运动，就是用机械啊，我们用机器来辅助带动身体活动，哎，弥补老人的自身无力运动的这个问题的。第四，我们用二油方，把杀鸡油和紫苏油混合，给老爷子那溃烂的伤口涂抹。老太太没有伤口，就抹在腿脚的部位，啊，就抹在这个腿和脚这个部分。第六呢，用桃仁煮水做药引，取十颗桃仁煮水，哎，它是用来送服核心的，这个就是咱们这款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桃仁啊，它本身它就能够帮助改善微循环呢。古方里头呀，很多活血化瘀配方都用得上它，啊，都会用它。所以整套方案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调理，才调理一个月呀，老太太就先有改善了，这个眼压憋胀的感觉就减轻了，腿脚也不那么肿了，哎，心脏憋闷的感觉也缓解了，几十年的老慢病了，那个身体呀，它堆还迎来了明显的一个转机，就是他那个臀部还有足部的溃烂伤口就慢慢的长好了，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睡眠呢也变好了。等到调理到六个月之后啊，家属专门就送来锦旗了，这上面写着王大夫妙手回春氨基酸滋养建功，就一家子呀十几口人专程过来感谢来了，感谢咱们来了。送完锦旗，老人的儿子又单独啊留了下来，哎，说自己呀也快6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了，也想留在机构呢陪一陪父亲，顺便给自己也做做康养调理。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呀，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人呢活到六七十岁，父母还健在，这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呀打拼，就很少能够陪伴家里长辈，就说起来这心里头都是满满的感慨呀。就这件事儿啊，也充分的说明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价值，哎，给全身的细胞呢来补充必需氨基酸的，来修复受损脏器，改善全身代谢。那么这几天呢，很多已经申领过的福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哎，说吃了之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那担心呢福利领完这就断了供应了呀，想接着继续补充。那还有不少的听众呢，他问我说能不能帮大家呢争取到正装的购买渠道。实话跟大家说呀，我们康复机构的这款双重精粹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正装的规格是20支，市面价格呢要760元，长期吃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啊有这个不小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你市面上普通海胆的制品氨基酸活性不够，那个效果又差了很多，所以这么多听众反复的跟我提出这个需求，我没法直接答应大家，我只能是说尽力去沟通协调。一方面呢康复机

0: 大家呀多多的理解理解啊，大家就自行的选择市面上的海胆类的食材做做食疗就行了。我这个人吧，我直来直去，我有啥说啥，我不会啊跟大家呢玩这个弯弯绕。那么今天的咱们节目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接下来呀我就接两位听众的热线来解答一下大家的健康疑问啊，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健康知识。那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娜。
2: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2: 我是北京康复机构的会员。王老师
0: 啊，你好啊，咱们会员哈。
2: 对、
0: 哎、那我太高兴了。
2: 王老师，我跟您说哈、我都在咱们这个康复调理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
0: 哎呦，一年多了，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真的不错。
0: 最近很多老朋友知道我们健康万家行栏目的开播啊，都在播出时间的时候啊，来收听我这个节目啊。那王老师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伙的啊。
2: 是的。王老师，我跟您说啊，我是跟小李要的这个节目时间。我就想着什么呀，平时的时候您看您要是不在机构的时候呢，我到时候也能听听您的声音。王老师，我跟您说，我可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受益者。
0: 哎呦，太好了。咱们机构啊基本上人人都在用。那你在机构一年多肯定是在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对吧？
2: 对。
0: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身体？
2: 呀，真的挺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特别平稳。王老师。
0: 太好了啊。
2: 我跟您说，我得糖尿病到现在这不已经有6-7年的时间啊。没在你们这儿调理之前哈、我那时候餐前血糖都得是8.5。餐后2个小时都已经16点多了。医院的大夫就是说看我这个情况，他说那你这样的话吃药控制不理想，还是建议你啊最好打胰岛素。所以说他建议，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打。
0: 没打就对了，不能轻易打。你这个选择题选择的没问题啊。
2: 是。后来这边我也是去到咱们这个康复机构调理了嘛。现在哈，您看我用了你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另外呢还有藤茶，还有盐藻多糖，还有26味丸呢，王老师。
0: 你这个选择没问题，不错啊，这几个都是当家的产品，你都用上了，非常好啊。
2: 我记得也就是刚吃了有20来天啊。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降到了 6.5, 餐后13点多，20多天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
0: 哎，太好了。
2: 等我吃满4个月的时候，血糖就保持得特别平稳不说。你像之前的时候哈，我不是也吃的降糖药吗，那时候就慢慢就开始把降糖药停掉以后。停完降糖药血糖依然很平稳，但那波动是很小的。
0: 你看这多难得呀，是不是、真替你高兴啊。
2: 是，要我说我真没有想到哈、这款冻干粉效果能这么好。上个月我说去复查复查去，到医院一复查哈、腰蛋白的加号也消失了，医院大夫都说我说你看你这个各项指标现在维持得很不错。说实话，要不我怎么说，我从真心的感谢咱们这个机构能有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谢谢你们大家。
0: 其实啊，这就是你当初花的这个调理钱没有白花，知道吧？真的是很好，很替你高兴的。
2: 是的。今天我打电话过来啊，也是就是说特意想着帮咱们康复机构啊证明一下。咱们这个调理吧都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你看机构里的所有大夫哈、对待咱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哈、都是尽心尽力。

0: 调理很有办法。我呢给你们在这儿真的得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应该说呀，我太感谢你的认可了，老同志。
0: 认可。
1: 我给你点个赞吧，还是啊、
0: 嗯？
1: 你看你现在状态非常好。估着摸着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冻干粉吧，是吧？
0: 对。
1: 你要是有的话，你继续坚持吃啊。慢病调理呀、啊，它分三个阶段。糖尿病的根源大多就是代谢相关的细胞是在受损当中的。那么第一个阶段的，你要先补足细胞的营养，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能改善全身代谢。那第二个阶段的、咱们改善的是微循环。哎，你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并发症出现的这个风险了。我猜你现在可能正处在第二阶段呢，对吧？你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搭配着26味丸这就可以了。你等到第二阶段调理到位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再进一步巩固巩固，那并发症啊就再很难就找上门了。那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就放心。那今天我也特别感谢你，你能打进电话来，我非常高兴的啊。那咱们这样，我呢就不耽误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你身体健康，我得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你也得保重身体啊，王老师。
1: 好的好的，哎，好嘞，咱们再会。
0: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王老师。
3: 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你这个节目吧，一开播吧，我就跟着听了。
1: 啊、
3: 一天就没落下。
1: 一天都没落下呀，那我得表扬你，这是好事儿啊。
3: 啊，是，而且王老师吧，我还拿到了你送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1: 挺好的，收到就好啊。
3: 对，之前吧，咱的研究多长那吧豆吧。多贴我也天天
1: 吃、
3: 这冻干粉嘛拿到手吧、我就把这两个吧搭配在一起吃，可以吧？
1: 可以，没错，这二者要是说搭配在一起是完全可以配着服用的啊，两者完全可以搭配着服用，没问题。
3: 王老师，我这效果吧还真好，我挺满意的。
1: 嗯，好，这个我也是替你高兴啊。怎么样感觉？
3: 感觉这个收获吧确实挺大。没想到吧才吃的这五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3: 我原先吧。
1: 原来什么情况、
3: 我原先吧就是失眠。退休之后吧经常吧就是晚上睡觉吧两三天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坐下来吧，这个失眠的毛病吧都有这个十来年了。这期间吧我吃过这个褪黑素，也吃过这个格力的这个安神补脑的产品。但是这个效果吧都是一般。没想到吧吃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吧，才这个这五天吧这个睡眠。

0: 你到这个是比较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这就很好了啊。
1: 太叫啥了。王老师，我认识我认识吧，从来吧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0: 嗯，我也替你高兴啊，老同志，你要知道啊，这个年轻人偶尔熬夜没关系的。但是咱们说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觉你要是睡不好，它对身体是伤害很大的。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是神经细胞的营养不足，神经呢调节紊乱了，哎，这个导致的。你要么呢就是晚上啊这个心神呢静不下来了，哎，那要么呢，哎，就是呢咱们这个和肾气相关的这个神经啊就是一直是兴奋，水火不交啊，你就算你睡着了它也容易早醒。那你吃完冻干粉，补充了必须的氨基酸，神经细胞得到营养了，神经的调节慢慢就恢复平稳，所以你睡得自然就踏实了。你这个是完全对症的，所以你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好了啊。往后呢，条件是有限，也可以用咱们普通的海胆的食材，哎，在家里头做居家食材也会有帮助。只是起效慢一点，知道了吧？
1: 对对对，确实挺好的，王老师。
0: 嗯，
1: 所以吧，就像您说的，
0: 啊，
1: 我也得吧，继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手里这份吧，马上就要吃完了。
0: 啊。
1: 我寻思着能不能再买点接着吃。
0: 啊，就是说你想要咱们机构这款定制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要是你方便的话，帮我申请就行。
0: 老同志，我跟您讲啊，咱们这款是康复机构内部的定制款，我们不在市面上流通。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我只能是说呢，尽量的向机构的领导呢去申请。如果说能争取到呢，价格也合适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啊。那要是争取不到的话呢，也就请大家呢就多多包涵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肯定不会瞒上你。家里谢谢你王老师。
0: 这个没问题，那这样咱这就设定它。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公布的，好吧？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啊早日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1: 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 400-996-8902 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热线了。
0: 啊。
3: 我可算抢了进线机会了，挺不容易的。
0: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好好，我那个是给我老妈问问。
0: 啊。
3: 那个我母亲吧今年86了，就是得糖尿病了。都30来年了。
0: 嗯嗯。
3: 血糖吧控制的不太好，最近吧就那个腿肿，走两步道吧完还喘，睡眠还不好。
0: 啊、
3: 完了我看你这个节目里介绍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完我母亲吧、自己打电话就把名额报上了。完了但是我没敢给他吃，我想问问像我母亲这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啊？
0: 完全可以吃啊，你尽管放心。咱们刚才节目里头也讲了，多年糖尿病本质上是你体内的细胞长期缺乏营养，受损之后它没法自己去修复细胞去，所以才导致你代谢出问题、啊，你像各种并发症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跟着接着就说找上门的啊。
3: 嗯，
0: 咱们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就是给细胞补充必须的氨基酸的啊。你母亲这个腿脚肿睡不好，就是细胞缺营养了，细胞缺营养、脏器没法修复好的这种表现，所以吃它是正好对症的，怎么不能吃啊，是吧？
3: 嗯，

0: 我就是想跟你那个通个话吧，确认一下。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放心了。还有啊，就是啥呢？他现在吧，不一直吃那个给大夫给开那个降糖药吗？我寻思这两个要是在一起吃的话，他能不能起冲突啊？
1: 不会的，完全不会起冲突啊！你母亲的这种情况，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是一定要补充的啊，并不是说要让她直接停掉这个降糖药，因为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说让你直接代替降糖药的。刚开始啊，你正常吃原来这药，这就可以。哎，正常吃原来那药，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你就多给老人家呢，你就量量这个血糖啊，测测血糖，等这个血糖慢慢降下来，稳定住了，你再去找主治医生给他调整一下药量，哎，这样就稳妥了。
0: 那我明白了，王老师，那这个怎么吃才对呀？
1: 这个简单。咱们拿到的都是定制好的、独立的包装，一天就吃一支就行。温水冲开了，这个直接喝就可以。你注意水温不要太高了，40度左右就是最合适的。哎，避免破坏里面的氨基酸的这个活性成分啊。这次呢，给大家呢是6支，这6支呢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变化了。哎，所以你赶紧给你母亲用上，到时候咱们看看身体的变化。我在节目里我也会经常讲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啊、运动的方法啊，到那时候你们随时啊，哎，关注着节目这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我因为啥呢？我也常听你们这节目，就你们那个藤茶呀，我和我妈都在喝。这次吧，我妈就听到节目发放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哈，完就申请了。完我就寻思跟你通个话问问，实在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她年龄大了嘛。
1: 我理解，我理解你的这份孝心。老人家年纪确实大了，哎，做儿女的谨慎点，这肯定没问题啊。这都是应该的。你母亲这种情况，你完全的没问题，你就放心给她用就行啊。
0: 行，那我明天嘛就让他用上，等吃出效果了，完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王老师。
1: 啊哈哈，好的，
0: 再一个那个藤茶我也跟你说一下，这挺好的，我最近吧就气色啥的都变好了，这口气吧也都没有了。
1: 那还真不错，你们都要好好的坚持吃啊，也祝你母亲慢慢的调理过来，身体一天比一天舒坦。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问题呢，你再随时打电话过来，好吧？
0: 哎，好嘞，王老师，谢谢啊，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健康长寿是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可现代生活里啊，各类慢性病却悄悄成了拦在这条路上的顽石，挡住了我们拥抱健康的脚步。王老师每天都会守护在我们健康万家行的直播间，帮助大家拨开疾病的迷雾，从细胞营养出发，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不管您在健康管理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6-8902 400-996-8902。今天咱们的节目热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跟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强调一下，想要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万家行栏目的热线400-996-8902 400-996-8902。那今天的健康万家行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

0: 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并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0: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并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0: 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
2: 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

信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小有收获。咱们这一期的福利物资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到位了。这次福利发放一共是持续了六天，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了，拿出了我任职的慢性病康复机构的王牌产品，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别看这份福利分量不多，每人呢只有一小盒，但用了之后体验是大不一样的。大家呢，你别看它一盒只有六支啊，可是刚好可以用六天呢。它可是纯度非常高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还是呢咱们康复机构的专属的定制款。在我们康复机构啊，你不管是说藤茶还是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在市面上确实是能买到各类海胆的相关产品啊，不少的大厂呢也在做这个相关制品的。王老师不是说别家产品质量不好啊，只是他们这个呀达不到我们这个康复机构养护细胞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呢现在的这个要求啊，是比普通的医院和这个药厂啊还要严格。所以在我们康复机构有一个很实际的也很实在的一个原则，一切都要以康养者的身体实际的改善情况啊为根本。在这里头啊，就在这里啊，我们不会纠结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还是蓝帽产品啊，还是说这个农产品啊，或者呢还是营养制剂。我们只看重一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身体的细胞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啊，身体是有没有说出现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我们就一个目的，只要是说你对身体有改善，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你哪怕是说你同品类的产品，我们康复机构很多也都是要自己去定制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市面上的成品往往是达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倒不是说呀很多大厂做的不好，实在是不少的小厂的生产的这个品质啊过不了关啊，它过不了关。而且呢这个市面上同类产品的有效营养物质含量达不到我们细胞康养所需要的标准，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咱们说外面大多数的原料它都是规范化的养殖加工，对不对？你很难说我能保留高活性营养啊，那这个就是高活性营养物质那原料它就少很多了，很难保证的。我们呢，我们要给康养者啊，我们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在原料上和活性营养上，你要是跟不上的话，这个效果是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没办法啊，我们只能是自己去定制啊。甚至我们还见过有些部分的企业啊，它是什么呢？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你想想，你这样的产品你给康养者吃了啊，它怎么可能起到身体改善的一个作用啊？你这类情况其实啊还挺多的啊，想必大家也能明白，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些个问题我们砸了康养机构的招牌呀。有些人还会说这个原料活性不够，那我多吃点行不行啊？我告诉你不行。营养制剂它跟吃饭它可不一样啊，你饭吃多两口，这可以说没有事儿。

对吧？但是你康养制剂，它有合理的服用的区间的，啊，不是说简单加个量你就能解决问题的。就算是活性低，你也是不能随意的加大服用剂量的，这个是底线。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想要充足的活性营养，那你就只能是你自己啊，咱们自己去定制去，选用最好的原料，只要是条件允许能定制的，我们都是自己去尽量去定制去。当然了，也有一些个成熟的经典的成药，我们就不去定制了。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同仁堂出品的品质那就是很好的呀。但你剩下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全部走定制路线啊，从选料加工到成品，层层是把控啊，做精品才能够呢吃出这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变化。哎，你包括咱们这次给各位听众朋友啊发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市面上呢也有海胆类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呢？核心原因就是啊，市面上大部分产品在加工的环节，它会什么呢？损耗大量活性的氨基酸，损耗了。你虽然呢，它也能够起到一部分调养作用，但是很难说给到细胞充足的修复原料了。所以你想要把细胞修复效果拉到最大化，那就必须是定制了。那市面上普通产品大多是采用普通的低温加工，我们选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鲜活海胆为原料的。你这份原料的成本和普通原料要比较的话，那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个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市面上啊普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简单冻干，那我们做的是双重精粹工艺，加工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才叫精品。你吃进去之后，你身体的细胞能够真正的获取到营养。我昨天我给大家呢，我们讲了机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两个实验，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让这个小鱼啊这个重新换活了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包含了20种氨基酸，都是人体呢所需要的全部氨基酸。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精粹版本，你整个氨基酸含量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实验才能够成功。那么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可能啊吃了两三天了，是不是？最早的一批申领的这个听众啊，有的已经吃四天甚至五天了。那么就在短短的几天啊，我们呢就已经是接到很多的反馈感谢的电话了，身体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变化，反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身上有劲儿了，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手脚啊变得温热了，第三位呢胸口不闷，心脏部位感觉通透舒服了，第四呢是小便趋于正常，大便的排便通畅了，第五头脑清亮，脑袋啊不再是出现那个什么的昏沉了，第六是眼睛干涩发痒有所缓解，第七胃口变好了，吃东西呢有香味儿了啊，不像在以前似的就是如同嚼蜡似的，是吧？所以你看咱们说才短

短短的三五天，哎，就已经出现这么多的身体的变化了。你如果说你没有给到细胞足够的氨基酸营养啊，就很难出现这类改善的呀。那么要是说你按照完整的疗程坚持使用的话，咱们身体变化会更大的，会更大呀。我跟大家呢，我说一下这个疗程安排。我们呢，最小的调理周期是3个月，适合身体刚刚出现耗损不适的这样的人群。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哎，就能看到改善了。常规疗程呢是6个月，另外呢还有12个月、18个月的啊这样的周期。那你按周期坚持下来的话，对身体细胞的改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就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细胞的康养是要遵循正确顺序的。你是先补足细胞修复必需的氨基酸，这个脏器细胞得到滋养之后，全身血液循环也就随之啊就改善了。代谢改善之后，你再继续巩固细胞营养供给，你就这样一轮一轮的调理下来，身体受损的部位它就会逐渐的修复了，那么身体不适的复发的概率也就会随之降低了。所以啊，听众给我反馈身体变好，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呀。我之前我就说过，至少一半的人啊，吃这6天的冻干粉就都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不能保证你说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剩下一部分人，你6天感受不明显，你接着吃半个月、1个月，你依然会慢慢看到改善。你就算不用我们机构这款精粹定制款的，你就自己找那个普通海胆制品，你长期吃，你慢慢的它也会有改善。只不过呢，就这个起效啊，它是要慢很多的。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核心康养逻辑啊，就是补充人体必需氨基酸，给受损的细胞修复原料，调节全身代谢，强化自身免疫屏障。所以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不在我们康复机构你是拿不到的，哎，不在这儿你拿不到，医院里头没有这个定制款，药店里头它更是买不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馈吃了几天身体舒服了，想接着继续补充，所以有人就问了，能不能在市面上找一找这个普通海胆的食材自己加工。我跟大家讲啊，你市面上普通海胆呢，它大多都是冷冻的呀，那大量的活性氨基酸早就已经流失了，你达不到我们定制款的活性水平。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呢，我讲一讲就哪几类人群适合补充海胆黄的氨基酸冻干粉。那第一类啊，就是三高人群呢，有三高的，你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本质上大多都是脏器细胞受损了，代谢的机能下降了，那么你细胞缺少氨基酸原料，所以这个代谢调节跟不上的话，血脂血糖就容易出现异常，血管的内皮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补充了必需氨基酸来修复脏器血管细胞，帮助身体代谢运转。

所以这个三高人群适合补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啊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内皮细胞是不断受损的，它不能总是说出现那个新的，哎，它是不断受损的一个过程。你慢慢的，它那管腔变窄了，那严重了呢，就会形成堵塞栓塞，留下后遗症啊。很多人啊，吃了很多药，但是你药物吸收之后，受损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有效成分是很难充分的抵达到病灶处的。这就好比我说过啊，水管堵死了，进水再多，水流也很难通过堵塞的部位，对吧？那你靠什么推动循环的啊正常运转呢？靠全身细胞健康啊，代谢机能正常，细胞修复好了，循环动力就上来了。就好比是水管里头水流要充足的话，慢慢它就能冲刷这个淤积的一个杂物了。那血管的内皮细胞不断的去修复循环呢，哎，逐渐的就改善，营养和药物还更容易输送过去，哎，这个受损的部位你才能够慢慢的得到一个养护啊。所以啊，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你适合啊，你适合补咱们这款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血管、心肌、脑细胞提供修复原料的。第三类呢，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这个风寒刺激的、外伤的、常年磨损、软骨、骨细胞持续受损的，需要强化免疫力的啊，帮助代谢掉炎症物质，修复骨关节受损细胞，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可以为骨和软骨细胞提供修复的营养原料。所以这个骨关节问题啊，人群适合补充。那么你像第四类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啊，免疫力低下的这样的人群，长期身体的耗损呢，很容易肝肾功能减弱了，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哎呀，你就感觉到气喘吁吁的乏力，像那个老慢支儿、肺气肿的啊，这类情况都算啊，都算这类人群身体大量细胞持续消耗，所以这类人群是急需补充氨基酸的。补充氨基酸修复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所以这类人群尤其适合来补充的。那么我呢，给大家呀，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三高人群补充氨基酸，修复代谢相关细胞，心脑血管的堵塞问题的，修复血管神经细胞，改善循环动力，骨关节问题的，修复软骨骨骼细胞，帮助代谢炎症物质。再一个，大病初愈，体质虚弱，修补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那么不过大家你要注意呀，如果是你自己买的普通海胆食材，它经过冷冻储存，活性氨基酸损耗的严重，那起效速度啊，它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康复机构的双重精粹的定制冻干粉的。如果说你想要自己用普通海胆做食疗的话，我跟大家讲两种处理方式吧。现在咱们说市面上养殖的海胆是比较多的，你像一般规模啊，它是二三十只的海胆，这个养殖户就要哎，就会收集到海胆黄。那一般规模二三十只的海胆养殖户的，就会收集这个海胆黄了。

0: 像第一种新鲜海胆黄，处理干净之后啊，切成小块就下锅，用清水单独煮半个小时，你不要和其他的药材混在一起煮啊。煮好的那个汤水可以搭配其他药粉去送服啊，那你不要把这食材直接和海胆黄一起炖煮啊，这一点你要记住了。那一次煮好啊，分成五份，一天喝一份，放冰箱里头冷藏保存，慢慢服用就行。第二种是干制海胆黄的做法，你先充分的给它晾干了，然后你再用瓦片或者那个石板这个小火烘焙给它烘干，烘干之后给它碾碎打成粉末啊，打成粉末，那等你再喝的时候呢，你用这个温水送服啊，要用温水，这样呢就可以了。要是能喝酒的也可以啊，用少量的黄酒来送服。那要条件允许的话呢，你搭配少量的三七粉一起服用，哎，这效果更好啊。还有一味药材呢叫桃仁儿，那么它呢对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有阻塞梗塞的这个朋友是很有帮助的，一次用三到五颗吧啊，这就可以了啊，三五颗就行。尤其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朋友，你搭配桃仁一起做食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效果会更好。新鲜的海胆黄煮汤，或者呢用干品哎打成沫啊，打成粉末哎服用，你坚持一个月左右吧，身体也会慢慢的出现改善。但是啊，就是因为活性有限，这个起效果会慢很多的。
1: 好的，那刚刚呢王老师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自己在家做海胆黄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体验了这六天的试用装，肯定有不少人想接着按疗程调理，所以王老师呢也把制作的方法教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没有记住，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进行索取。那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王老师。
0: 嗯，好的。咱们呢讲到

这里啊，今天我啊重点说一说糖尿这个病，很麻烦，很难彻底的根除。哎，并发症还多，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不给大家讲太多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我们呢就讲点实际的，要注意些什么的啊？居家呢怎么去康养啊？怎么去规避这些个风险，远离并发症啊？这就行。我把我们康复机构的实操思路，哎，我分享给大家伙。你就算是不在这个机构去调理，你按照思路去做的话，也可以帮大家呢来规避这个风险，哎，远离那些个并发症。这点王老师是可以做到的啊。那我跟大家我说个事儿。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对着看一看啊，看看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跟糖分摄入有关。你小孩子，你吃很多甜食、雪糕、蛋糕啊、饮料，但是你看了，得糖尿病的非常少。啊，很多孩子也不怎么运动啊，既管不住自己的嘴，也迈不开腿，但是他血糖他就是不高。但你要是同样的糖分摄入量，你放在中老年人身上，那就坏了，血糖啊，那直接蹭蹭往上窜的，你别说超过 6.1 了，就连升到 16.1 那都有可能。那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差，核心就是身体的细胞状态不一样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是要靠脾胃消化的，是要转化成身体能够利用的营养的。你糖分它也是同样要进到年轻人的血液里头，可年轻人的脏器细胞它活力强啊，它代谢的能力旺盛，你吃进去的营养身体能充分的利用上，100%的都利用上了，那多余的呢，它也能够通过尿液啊、汗液啊、粪便它排出体外。你吃的多，利用的多，排的它也多。但年纪大的之后啊，大量脏器细胞慢慢就受损了，必须氨基酸供给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你细胞修复速度它赶不上损耗的速度呀，所以这个代谢机能它下降了，糖分油脂代谢不掉了，那你堆在身体里头，这各类问题它自然它就来了呀。古时候中医没有血糖检测仪，都是靠症状来判断的，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渴症，典型表现就是口干口渴，皮肤瘙痒，浑身乏力，要么隐形消瘦，要么虚胖，还会出现多尿的情况。口干口渴是因为细胞代谢失衡啊，身体的精液被过度的消耗了。皮肤瘙痒是因为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堆积在皮下。那浑身乏力呢，是你全身的细胞耗损，缺少了修复原料了。那多尿就是你肾脏细胞功能下降啊，固摄能力变差了，所以这些个问题它全都是细胞受损代谢能力下滑导致的呀。而补充必需氨基酸呢，就是给这些个受损的细胞送去修复原料的。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我就想起我在大学的实习的时候吧，有一段经历。哎呀，当时我在中医师傅这儿带我提前到医院去实习去了，我就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爷子，老两口一起生活。就那天呢，老太太呀炒菜，老爷子呢帮忙，哎，就这个时候就不小心呢把这个滚

烫的菜就扣到脚面子上，就扣到脚面了，烫伤了脚。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吧，糖尿病患者的伤口是特别难愈合的。老爷子在别的医院已经住了很久了，花了不少钱，伤口是一直不见好，只改没办法了才转到中医院来了。我师父啊，他不是天天坐班的，他一周只出诊三次，查房的时候就看见这老两口了，日子过得是很拮据的。老爷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个脚，他不想截肢啊。可是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呢，已经是借了不少的医药费了。哎，那么我师父呢，他就这个心生恻隐了，就给了一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是杀鸡油、紫苏油各一两，按照1:1混合外用，涂抹伤口来促进愈合的。我把这个方子拿给老两口用了之后，才6-7天呢，那个伤口就收拢了，8-9天的时候就已经是结痂愈合了，就成功的帮老爷子保住了这个脚，避免了截肢。这个方子呀，我给很多人推荐过啊，身上皮肤瘙痒的，普通的烧烫伤、冻伤，甚至糖尿病引发的皮肤溃烂坏疽的，都可以用杀鸡油

紫苏油按照一比用效果是很不错的。那后来呢，我还接触过一对老夫妻，这两个人是都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的。这个老爷子是84岁，老太太的80岁，老爷子已经是处于半痴呆的状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那种情况，先后得了4次脑梗。这个命虽然是救回来了，但只能是坐轮椅，还流口水，脚和臀部多处溃烂了，就生活完全是不能自理了。老太太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还有青光眼，那个视野是严重缩小的，双脚是经常是紫黑色的，哎，肿胀的状态，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就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啊，肺功能很差呀。老两口得这个糖尿病吧有20-30年了，越治身体越差，前后花了很多钱。儿子呢家庭条件还不错，就请了护工了，把这老两口啊就送到了我们康复机构来了，就问能不能彻底治好。我这人说话吧，我一向是实在那伙的，就直接就跟他说了，你这个病目前来说没办法彻底根除，你就算是说你找那顶尖专家过来，你也做不到完全根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你稳住病情，减少痛苦，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来降低并发症的伤害的，我们能提高老人的生存质量啊，做不到彻底根治，这个实话我是不能瞒着家属的。儿子听完之后反倒是很认可啊，他说他见过太多大包大揽的说能根治的了，难得我们能说句实话啊，愿意把老两口啊交给我们来调理。就这样啊，我们就给老人呢定制了整套的康养方案。第一，首先先喝藤茶啊，先喝藤茶去，几十年的老慢病了，那个身体呀、它堆积了太多代谢废物了，所以你首先你就先帮身体把这些个废物你得代谢出去呀、第二呢，严格的饮食管理，安排高蛋白高膳食的纤维，低脂低糖低盐这样的一个饮食。第三呢，做被动的运动，就是用机械啊，我们用机器来辅助带动身体活动，哎，弥补老人呢自身无力运动的这个问题的。第四，我们用二油方，把杀鸡油和紫苏油混合，给老爷子那溃烂的伤口涂抹，老太太没有伤口就抹在腿脚的部位啊，就抹在这个腿和脚这个部分。第六呢，用桃仁煮水做药引，取10颗桃仁煮水，哎，它是用来送服核心的，这个就是咱们这款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桃仁啊，它本身它就能够帮助改善微循环呢、古方里头呀很多活血化瘀配方都用得上它啊，都会用它，所以整套方案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调理。才调理1个月呀，老太太就先有改善了，这个眼压憋胀的感觉就减轻了，腿脚也不那么肿了，哎，心脏憋闷的感觉也缓解了。老爷子因为本身呢他的基础情况是差的，调理3个月才迎来了明显的一个转机，就是他那个臀部还有足部的溃烂伤口就慢慢的长好了，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睡眠呢也变好了。等到调理到6个月之后啊，家属专门就送来锦旗了，这上面写着王大夫妙手回春氨基酸滋养。

建功，就一家子呀，十几口人专程过来感谢来了，感谢咱们来了。送完锦旗，老人的儿子又单独啊留了下来，哎，说自己呀也快6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了，也想留在机构呢陪一陪父亲，顺便给自己也做做康养调理。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呀，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人呐活到60-70岁，父母还健在，这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呀打拼，就很少能够陪伴家里长辈，就说起来这心里头都是满满的感慨呀。就这件事儿啊，也充分的说明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价值，哎，给全身的细胞呢来补充必需氨基酸的，来修复受损脏器，改善全身代谢。那么这几天呢，很多已经申领过的福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哎，说吃了之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那担心呢福利领完这就断了供应了呀，想接着继续补充。那还有不少的听众呢，他问我说能不能帮大家呢争取到正装的购买渠道。实话跟大家说呀，我们康复机构的这款双重精粹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正装的规格是20支，市面价格呢要760元，长期吃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啊有这个不小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你市面上普通海胆的制品氨基酸活性不够，那个效果又差了很多，所以这么多听众反复的跟我提出这个需求，我没法直接答应大家，我只能是说尽力去沟通协调。一方面呢康复机构争取啊，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个原料和加工成本上来让出福利，让出优惠啊。另一方面呢对接生产药企，看一看能不能压缩生产的加工费用啊。如果说能谈下这个优惠的话呢，我肯定的，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我就跟

0: 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王娜。
2: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我是北京康复机构的会员。王老师
1: 啊，你好啊，咱们会员哈。
2: 对，
1: 那我太高兴了。
2: 王老师，我跟您说哈，我都在咱们这个康复调理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
1: 哎呦，一年多了，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真的不错。
1: 最近很多老朋友知道我们健康万家行栏目的开播啊。都在播出时间的时候啊，来收听我这个节目啊。那王老师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伙的啊。
2: 是的。王老师，我跟您说啊，我是跟小李要的这个节目时间。我就想着什么呢，平时的时候您看您要是不在机构的时候呢，我到时候也能听听您的声音。王老师，我跟您说，我可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受益者。
1: 哎呦，太好了。咱们机构啊基本上人人都在用。那你在机构一年多肯定是在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对吧？
2: 对。
1: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身体？
2: 呀，真的挺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特别平稳。王老师。
1: 太好了啊。
2: 我跟您说，我得糖尿病到现在这不已经有6-7年的时间啊。没在你们这儿调理之前哈，我那时候餐前血糖都得是 8.5。餐后2个小时都已经16点多了。医院的大夫就是说看我这个情况，他说那你这样的话吃药控制不理想，还是建议你啊最好打胰岛素。所以说他建议，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打。
1: 没打就对了，不能轻易打。你这个选择题选择的没问题啊。
2: 是。后来这边我也是去到咱们这个康复机构调理了嘛。现在哈，您看我用了你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另外呢还有藤茶，还有盐藻多糖，还有26味丸呢，王老师。
1: 你这个选择没问题，不错啊，这几个都是当家的产品，你都用上了，非常好啊。
2: 我记得也就是刚吃了有20来天啊。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降到了 6.5, 餐后13点多，20多天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
1: 哎，太好了。
2: 等我吃满4个月的时候，血糖就保持得特别平稳不说。你像之前的时候哈，我不是也吃了降糖药吗，那时候就慢慢就开始把降糖药停掉以后。停完降糖药血糖依然很平稳，但那波动是很小的。
1: 你看这多难得呀，是不是啊，真替你高兴啊。
2: 是，要我说我真没有想到哈，这款冻干粉效果能这么好。上个月我说去复查复查去，到医院一复查哈，尿蛋白的加号也消失了，医院大夫都说我说你看你这个各项指标现在维持的很不错。说实话，要不我怎么说，我从真心的感谢咱们这个机构能有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谢谢你们大家。
1: 其实啊，这就是你当初花的这个调理钱没有白花，知道吧？真的是很好，很替你高兴的。
2: 是的。今天我打电话过来啊，也是就是说特意想着帮咱们康复机构啊证明一下。咱们这个调理吧都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你看机构里的所有大夫哈，对待咱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哈，都是尽心尽力。调理很有办法，我呢给你们在这儿真的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1: 应该说呀，我太感谢你的认可了，老同志。
2: 认可。
1: 我给你点个赞吧，还是啊。你看你现在状态非常好。估着嘛，这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冻干粉吧，是吧？
2: 对。
1: 你要是有的话，你继续坚持吃啊。慢病调理啊，它分3个阶段。糖尿病的根源大多就是代谢相关的细胞是在受损当中的。那么第一个阶段的，你要先补足细胞的营养，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能改善全身代谢。那第二个阶段的，咱们改

0: 善的是微循环。哎，你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并发症出现的这个风险了。我猜你现在可能正处在第二阶段呢，对吧？你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搭配着26味丸，这就可以了。你等到第二阶段调理到位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再进一步巩固巩固，那并发症啊，就再很难就找上门了。那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就放心。那今天我也特别感谢你，你能打进电话来，我非常高兴的啊。那咱们这样，我呢就不耽误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你身体健康，我得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你也得保重身体啊，王老师。
0: 好的，好的，哎，好嘞，咱们再会。
1: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王老师。
3: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这个节目吧，一开播吧，我就跟着听了。
0: 啊、
3: 哦。一天就没落下。
0: 一天都没落下呀，那我得表扬你，这是好事儿啊。
3: 啊，是，而且王老师吧，我还拿到了你送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挺好的，收到就好啊。
3: 对，之前吧，咱的研究多长那吧，对吧？多贴我也天天吃，这冻干粉吧拿到手吧，我就把这两个吧搭配在一起吃，可以吧？
0: 可以，没错，这二者要是说搭配在一起是完全可以配着服用的啊，两者完全可以搭配着服用，没问题。
3: 王老师，我这效果吧还真好，我挺满意的。
0: 嗯，好，这个我也是替你高兴啊。怎么样感觉？
3: 感觉这个收获吧确实挺大。
0: 啊、
3: 没想到吧才吃的这五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我原先
0: 吧。原来什么情况、
3: 我原先吧就是失眠。退休之后吧经常吧就是晚上睡觉吧两三天就醒了。
0: 哦。
3: 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3: 坐下来把这个失眠的毛病吧，都有这个十来年了。
0: 嗯，
3: 这期间吧，我吃过这个褪黑素，也吃过这个格力的这个安神补脑的产品。
0: 嗯，
3: 但是这个效果吧，都是一般。
0: 嗯，
3: 没想到吧，吃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吧，才这五天吧，这个睡眠吧就明显变好了。
0: 哦，你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我真替你高兴。你这个睡眠已经恢复到这个是比较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这就很好了。
3: 啊，太解乏了。王老师，我真是吧，从来吧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0: 嗯，我也替你高兴啊，老同志，你要知道啊，这个年轻人偶尔熬夜没关系的。但是咱们说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觉你要是睡不好，它对身体是伤害很大的。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是神经细胞的营养不足，神经呢调节紊乱了，哎，这个导致的。你要么呢就是晚上啊这个心神呢静不下来了，哎，那要么呢，哎，就是呢咱们这个和肾气相关的这个神经啊就是一直是兴奋，水火不交。

0: 啊，行。那你吃完冻干粉，补充了必需的氨基酸，神经细胞得到营养了，神经的调节慢慢就恢复平稳，所以你睡得自然就踏实了。你这个是完全对症的，所以你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好了啊。往后呢，条件是有限，也可以用咱们普通的海胆的食材，哎，在家里头做居家食材也会有帮助，只是起效慢一点，知道了吧？
1: 对对对，确实挺好的，王老师。
0: 所以
1: 吧，就像您说的，
0: 啊，
1: 我也得吧继续补充。
0: 对。
1: 但是我手里这份吧，马上就吃完了。
0: 啊。
1: 我寻思着能不能再买点接着吃。
0: 啊，就是说你想要咱们机构这款定制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要是你方便的话，帮我申请就行。
0: 老同志，我跟您讲啊，咱们这款是康复机构内部的定制款，我们不在市面上流通。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我只能是说呢，尽量的向机构的领导呢去申请。如果说能争取到呢，价格也合适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啊。那要是争取不到的话呢，也就请大家呢就多多包涵了，好不好？
1: 好好好，太好了，肯定不会瞒上你，先得谢谢你，王老师。
0: 这个没问题，那这样咱这就设定它，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公布的，好吧？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啊早日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1: 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终于给你通上热线了。
0: 啊，
3: 我可算抢了进线机会了，挺不容易的。
0: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啊！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咱不用客气啊。
3: 好好，我那个是给我老妈问问。
0: 啊，
3: 那个我母亲吧，今年86了，就是得糖尿病了。都30来年了。血糖吧控制的不太好，最近吧就那个腿肿，走两步道吧完还喘，睡眠还不好。完了，我看你这个节目里介绍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完我母亲吧自己打电话就把名额报上了，完了但是我没敢给她吃，我想问问像我母亲这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啊？
0: 完全可以吃啊，你尽管放心，咱们刚才节目里头也讲了，多年糖尿病本质上是你体内的细胞长期缺乏营养，受损之后它没法自己去修复细胞去，所以才导致你代谢出问题啊！你像各种并发症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跟着接着就说找上门的啊。咱们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就是给细胞补充必需的氨基酸的啊。你母亲这个腿脚肿睡不好，就是细胞缺营养了，细胞缺营养脏器没法修复好的这种表现，所以吃它是正好对症的，怎么不能吃啊，是吧？
3: 我就是想跟你那个通个话吧，确认一下，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放心了。还有啊，就是啥呢，他现在吧不一直吃那个给大夫给开那个降糖药吗？我寻思这两个要是在一起吃的话，他能不能起冲突啊？
0: 不会的，完全不会起冲突啊。你母亲的这种情况，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是一定要补充的啊，并不是说要让他直接停掉这个降糖药，因为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说让你直接代替降糖药的。刚开始啊，你正常吃原来这药这就可以，哎，正常吃原来那药，然后呢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你就多给老人家呢，你就量量这个血糖，

0: 测测血糖，等这个血糖慢慢降下来，稳定住了，你再去找主治医生给他调整一下药量，哎，这样就稳妥了。
1: 啊，那我明白了，王老师，那这个怎么吃才对呀？
0: 这个简单，咱们拿到的都是定制好的独立的包装，一天就吃一支就行，温水冲开了，这个直接喝就可以，你注意水温不要太高了，40度左右就是最合适的，哎，避免破坏里面的氨基酸的这个活性成分啊。这次呢给大家呢是六支，这六支呢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变化了，哎，所以你赶紧给你母亲用上，到时候咱们看看身体的变化。我在节目里我也会经常讲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啊，运动的方法啊，到那时候你们随时啊，哎，关注着节目这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因为啥呢，我也常听你们这节目，就你们那个藤茶呀，我和我妈都在喝。这次吧，我妈就听到节目发放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哈，完就申请了。完我就寻思跟你通个话问问，实在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她年龄大了嘛。
0: 我理解。我理解你的这份孝心，老人家年纪确实大了，哎，做儿女的谨慎点，这肯定没问题啊，这都是应该的。你母亲这种情况，你完全的没问题，你就放心给她用就行啊。
1: 行，那我明天嘛就让她用上，等吃出效果了，完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王老师。
0: 好的，
1: 再一个那个藤茶我也跟你说一下，这挺好的。我最近吧，就气色啥的都变好了，这口气吧也都没有了。
0: 那还真不错，你们都要好好的坚持吃啊！也祝你母亲慢慢的调理过来，身体一天比一天舒坦。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问题呢，你再随时打电话过来，好吧？
1: 哎，好嘞，王老师，谢谢啊，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健康长寿是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可现代生活里啊，各类慢性病却悄悄成了拦在这条路上的顽石，挡住了我们拥抱健康的脚步。王老师每天都会守护在我们健康伴家行的直播间，帮助大家拨开疾病的迷雾，从细胞营养出发，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不管您在健康管理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00-996-8902 400-996-8902。 今天咱们的节目热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跟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强调一下，想要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万家行栏目的热线 400-996-8902 400-996-8902。 那今天的健康万家行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 多家权威科研中心。

0: 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1: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

0: 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聆听健康万家行，养好身体享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王娜老师主讲的健康万家行栏目，我是主持人屈申。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栏目的主讲人王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国内外多家康养机构的健康顾问。王娜老师呢，贯通营养学、中医、西医学，多年来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那么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96-8902 400-996-89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携手开启健康旅程。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最近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小有收获。咱们这一期的福利物资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到位了。这次福利发放一共是持续了6天。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了。拿出了我任职的慢性病康复机构的王牌产品，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别看这份福利分量不多，每人呢只有一小盒，但用了之后体验是大不一样的。大家呢，你别看它一盒只有6支啊，可是刚好可以用6天啊。它可是纯度非常高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还是呢咱们康复机构的专属的定制款。在我们康复机构啊，你不管是说藤茶还是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在市面上确实是能买到各类海胆的相关产品啊，不少的大厂啊也在做这个相关制品的。哎，王老师不是说别家产品质量不好啊，只是他们这个呀达不到我们这个康复机构养护细胞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呢现在的这个要求啊，是比普通的医院和这个药厂啊还要严格。所以在我们康复机构有一个很实际的也很实在的一个原则，一切都要以康养者的身体实际的改善情况啊为根本。在这里头啊，就在这里啊，我们不会纠结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还是蓝帽产品啊，还是说这个农产品啊，或者呢还是营养制剂。我们只看重一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身体的细胞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啊，身体是有没有说出现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哎，我们就一个目的，只要是说你对身体有改善，哎，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你哪怕是说你同品类的产品，哎，我们康复机构很多也都是要自己去定制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市面上的成品往往是达不到啊我们的这个要求啊。倒不是说呀很多大厂做得不好，实在是不少的小厂的生产的这个品质啊过不了关啊，它过不了关。而且呢这个市面上

同类产品的有效营养物质含量达不到我们细胞康养所需要的标准，这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你看现在咱们说外面大多数的原料它都是规范化的养殖加工，对不对？你很难说我能保留高活性营养啊，那这个就是高活性营养物质那原料它就少很多了，很难保证的。我们呢，我们要给康养者啊，我们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在原料上和活性营养上你要是跟不上的话，这个效果是肯定会受影响的，这没办法啊，我们只能是自己去定制啊。甚至我们还见过有些部分的企业啊，它是什么呢，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你想想你这样的产品你给康养者吃了啊，它怎么可能起到身体改善的一个作用啊。你这类情况其实啊还挺多的啊，想必大家也能明白，我们不可能是因为这些个问题我们砸了康养机构的招牌呀。有些人还会说这个原料活性不够，那我多吃点行不行啊？我告诉你不行。营养制剂它跟吃饭它可不一样啊，你饭吃多两口这可以说没有事儿，对吧？但是你康养制剂它有合理的服用的区间的啊，不是说简单加个量你就能解决问题的。就算是活性低你也是不能随意的加大服用剂量的，这个是底线。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想要充足的活性营养，那你就只能是你自己啊，咱们自己去定制去，选用最好的原料，只要是条件允许能定制的我们都是自己去尽量去定制去。当然了也有一些个成熟的经典的成药，我们就不去定制了。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同仁堂出品的品质那就是很好的呀。但你剩下达不到我们标准的，我们全部走定制路线啊，从选料加工到成品层层是把控啊，做精品才能够呢吃出这实实在在的身体的变化。你包括咱们这次给各位听众朋友啊发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市面上的也有海胆类的产品，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呢？核心原因就是啊，市面上大部分产品在加工的环节它会什么呢，损耗大量活性的氨基酸，损耗了，你虽然呢它也能够起到一部分调养作用，但是很难说给到细胞充足的修复原料了。所以你想要把细胞修复效果拉到最大化，那就必须去定制了。那市面上普通产品大多是采用普通的低温加工，我们选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鲜活海胆为原料的。你这份原料的成本和普通原料要比较的话，那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的，这个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市面上啊普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简单冻干，那我们做的是双重精粹工艺，加工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才叫精品。你吃进去之后你身体的细胞能够真正的获取到营养。我昨天我给大家呢我们讲了机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两个实验，几分钟之内啊就能让这个小鱼啊这个重新换活了啊。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包含了20种氨基酸，都是人体呢所需要的全部氨基酸。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精粹版本，你整个氨基酸含量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实验才能够成功。那么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可能啊吃了2-3天了，是不是？最早的一批申领的这个听众啊，有的已经吃4天甚至5天了。那么就在短短的几天啊，我们呢就已经是接到很多的反馈感谢的电话了，身体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变化了。反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身上有劲儿了，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手脚啊变得温热了，第三位呢胸口不闷，心脏部位感觉通透舒服了，第四呢是小便趋于正常，大便的排便通畅了，第五头脑清亮，脑袋啊不再是出现那个什么的昏沉了，第六是眼睛干涩发痒有所缓解，第七胃口变好了，吃东西呢有香味儿了啊，不像在以前似的就是如同嚼蜡似的，是吧？所以你看咱们说才短短的3-5天，哎，就已经出现这么多的身体的变化了。你如果说你没有给到细胞足够的氨基酸营养啊，就很难出现这类改善的呀。那么要是说你按照完整的疗程坚持使用的话，咱们身体变化会更大的，会更大呀。我跟大家呢我说一下这个疗程安排。我们呢最小的调理周期是3个月，适合身体刚刚出现耗损不适的这样的人群。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哎，就能看到改善了。常规疗程呢是6个月，另外呢还有12个月、18个月的这样的周期。那你按周期坚持下来的话，对身体细胞的改善效果是非常可观的。就这2天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细胞的康养是要遵循正确顺序的。

你是先补足细胞修复必须的这个脏器细胞得到滋养之后，全身血液循环也就随之啊就改善了。代谢改善之后，你再继续巩固细胞营养供给，你就这样一轮一轮的调理下来，身体受损的部位它就会逐渐的修复了，那么身体不适的复发的概率也就会随之降低了。所以啊，听众给我反馈身体变好，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呀。我之前我就说过，至少一半的人啊，吃这六天的冻干粉就都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了，我们不能保证你说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剩下一部分人，你六天感受不明显，你接着吃半个月一个月，你依然会慢慢看到改善。你就算不用我们机构这款精粹定制款的，你就自己找那个普通海胆制品，你长期吃，你慢慢的它也会有改善。只不过呢，就这个起效啊，它是要慢很多的。那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核心康养逻辑啊，就是补充人体必需氨基酸，给受损的细胞修复原料，调节全身代谢，强化自身免疫屏障。所以这款定制款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不在我们康复机构你是拿不到的，哎，不在这儿你拿不到，医院里头没有这个定制款，药店里头它更是买不到。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反馈吃了几天身体舒服了，想接着继续补充，所以有人就问了，能不能在市面上找一找这个普通海胆的食材自己加工。我跟大家讲啊，你市面上普通海胆的它大多都是冷冻的呀，那大量的活性氨基酸早就已经流失了，你达不到我们定制款的活性水平。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呢，我讲一讲就哪几类人群适合补充海胆黄的氨基酸冻干粉。那第一类啊，就是三高人群呢，有三高的，你像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本质上大多都是脏器细胞受损了，代谢的机能下降了，那么你细胞缺少氨基酸原料，所以这个代谢调节跟不上的话，血脂血糖就容易出现异常，血管的内皮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补充啊必需氨基酸来修复脏器血管细胞，帮助身体代谢运转，所以这个三高人群适合补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啊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内皮细胞是不断受损的，它不能总是说出现那个新的，哎，它是不断受损的一个过程，你慢慢的它那管腔变窄了，那严重了呢就会形成堵塞栓塞，留下后遗症啊。很多人啊吃了很多药，但是你药物吸收之后受损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有效成分是很难充分的抵达到病灶处的。这就好比我说过啊，水管堵死了，进水再多水流也很难通过堵塞的部位，对吧？那你靠什么推动循环的啊正常运转呢？靠全身细胞健康啊，代谢机能正常，细胞修复好了
循环动。

力就上来了。就好比是水管里头水流要充足的话，慢慢它就能冲刷这个淤积的一个杂物了。那血管的内皮细胞不断的去修复循环呢，逐渐的就改善，营养和药物才更容易输送过去。这个受损的部位你才能够慢慢的得到一个养护啊。所以啊，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你适合啊，你适合补咱们这款白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给血管、心肌、脑细胞提供修复原料的。第三类呢，骨关节问题的人群，你像这个风寒刺激的、外伤的、常年磨损、软骨、骨细胞持续受损的。需要强化免疫力的啊，帮助代谢掉炎症物质，修复骨关节受损细胞。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可以为骨和软骨细胞提供修复的营养原料。所以这个骨关节问题啊，人群适合补充。那么你像第四类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啊，免疫力低下的这样的人群，长期身体的耗损呢，很容易出现结节、增生、包块、囊肿，肝肾功能减弱了，你就稍微活动活动，哎呀，你就感觉到气喘吁吁的乏力，像那个老慢支、肺气肿的啊，这类情况都算啊，都算这类人群。身体大量细胞持续消耗，所以这类人群是急需补充氨基酸的。补充氨基酸修复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所以这类人群尤其适合来补充的。那么我呢，给大家呀，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三高人群补充氨基酸，修复代谢相关细胞，心脑血管的堵塞问题的，修复血管神经细胞，改善循环动力，骨关节问题的，修复软骨骨骼细胞，帮助代谢炎症物质。再一个，大病初愈，体质虚弱，修补全身耗损的组织细胞。那么不过大家你要注意呀，如果是你自己买的普通海胆食材，它经过冷冻储存，活性氨基酸损耗的严重，那起效速度啊，它是远远比不上我们康复机构的双重精粹的定制冻干粉的。如果说你想要自己用普通海胆做食疗的话，我跟大家讲两种处理方式吧。现在咱们说市面上养殖的海胆是比较多的，你像一般规模啊，它是二三十只的海胆，这个养殖户就要就会收集到海胆黄。那一般规模二三十只的海胆，养殖户的就会收集这个海胆黄了。你像第一种新鲜海胆黄，处理干净之后啊，切成小块就下锅，用清水单独煮半个小时，你不要和其他的药材混在一起煮啊。煮好的那个汤水可以搭配其他药粉去受服啊，那你不要把这食材直接和海胆黄一起炖煮啊，这一点你要记住了。那一次煮好啊，分成五份，一天喝一份，放冰箱里头冷藏保存，慢慢服用就行。第二种是干制海胆黄的做法，你先充分的给它晾干了，然后你再用瓦片或者那个石板这个小火烘焙给它烘干，烘干之后给它碾碎打成粉末啊，打成粉末，那等你再喝的时候呢，你用这个温水送服啊，要用温水，这样呢就可以了。要是能喝酒的也可以啊，用少量的黄酒来送服。

0: 那要条件允许的话呢，你搭配少量的三七粉一起服用，哎，这效果更好啊。还有一味药材呢，叫桃仁儿。那么它呢，对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有阻塞、梗塞的这个朋友是很有帮助的。一次用3到5颗吧，啊，这就可以了啊，3-5颗就行。尤其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朋友，你搭配桃仁一起做食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啊，效果会更好。新鲜的海胆黄煮汤，或者呢用干品，哎，打成沫啊，打成粉末哎服用，你坚持一个月左右吧，身体也会慢慢的出现改善。但是啊，就是因为活性有限，这个起效果会慢很多的。
1: 好的，那刚刚呢，王老师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自己在家做海胆黄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体验了这6天的试用装，肯定有不少人想接着按疗程调理，所以王老师呢也把制作的方法教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没有记住，都可以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进行索取。那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王老师。
0: 嗯，好的。咱们呢讲到这里啊，今天我啊重点说一说糖尿病。你看现在得糖尿病的人他是越来越多呀，这个病很麻烦，很难彻底的根除，哎，并发症还多，它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我不给大家讲太多那种晦涩难懂的理论，我们呢就讲点实际的，要注意些什么的啊，居家呢怎么去康养啊，怎么去规避这些个风险，远离并发症啊，这就行。我把我们康复机构的实操思路，哎，我分享给大家伙。你就算是不在这个机构去调理，你按照思路去做的话，也可以帮大家呢来规避这个风险，哎，远离那些个并发症。这点王老师是可以做到的啊。那我跟大家我说个事儿，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对着看一看啊，看看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啊，糖尿病跟糖分摄入有关。你小孩子，你吃很多甜食、雪糕、蛋糕啊、饮料，但是你看了，得糖尿病的非常少。很多孩子也不怎么运动啊，既管不住自己的嘴，也迈不开腿，但是他血糖他就是不高。但你要是同样的糖分摄入量，你放在中老年人身上，那就坏了，血糖啊，那直接蹭蹭往上窜的，你别说超过 6.1 了，就连升到 16.1 那都有可能。那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差别那到底在哪儿啊？核心就是身体的细胞状态不一样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是要靠脾胃消化的，是要转化成身体能够利用的营养的。你糖分它也是同样要进到年轻人的血液里头，可年轻人的脏器细胞它活力强啊，它代谢的能力旺盛，你吃进去的营养身体能充分的利用上，100%的都利用上了，那多余的呢它也能够通过尿液呀、汗液呀、粪便它排出体外，你吃的多利用的多排的它也多。但年纪大了之后啊，大量脏器细胞慢慢就受损了，必须

氨基酸供给跟不上了，不上损耗的速度呀，所以这个代谢机能它下降了，糖分油脂代谢不掉了，那你堆在身体里头，这各类问题它自然它就来了呀。古时候中医没有血糖检测仪，都是靠症状来判断的，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渴症，典型表现就是口干口渴，皮肤瘙痒，浑身乏力，要么体型消瘦，要么虚胖，还会出现多尿的情况。口干口渴是因为细胞代谢失衡啊，身体的精液被过度的消耗了。皮肤瘙痒是因为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堆积在皮下。那浑身乏力呢，是你全身的细胞耗损缺少了修复原料了。那多尿就是你肾脏细胞功能下降啊，固摄能力变差了。所以这些个问题它全都是细胞受损代谢能力下滑导致的呀。而补充必需氨基酸呢，就是给这些个受损的细胞送去修复原料的。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我就想起我在大学的实习的时候吧，有一段经历。哎呀，当时我在中医师傅这儿带我提前到医院去实习去了，我就接诊过一位糖尿病患了很多年的一个老爷子，老两口一起生活。就那天呢，老太太呀炒菜，老爷子呢帮忙，哎，就这个时候就不小心呢把这个滚烫的菜就扣到脚面子上，就扣到脚面了，烫伤了脚。大家伙都应该知道吧，糖尿病患者的伤口是特别难愈合的。老爷子在别的医院已经住了很久了，花了不少钱，伤口是一直不见好，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中医院来了。我师父啊，他不是天天坐班的，他一周只出诊三次，查房的时候就看见这老两口了，日子过得是很拮据的。老爷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这个脚，他不想截肢啊，可是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呢，已经是借了不少的医药费了。哎，那么我师父呢，他就这个心生恻隐了，就给了一个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是沙棘油、紫苏油各一两，按照1:1混合外用，涂抹伤口来促进愈合的。我把这个方子拿给老两口用了之后，才6-7天呢，那个伤口就收拢了，8-9天的时候就已经是结痂愈合了，就成功的帮老爷子保住了这个脚，避免了截肢。这个方子呀，我给很多人推荐过啊，身上皮肤瘙痒的，普通的烧烫伤、冻伤，甚至糖尿病引发的皮肤溃烂坏疽的，都可以用沙棘油、紫苏油按照1:1来调配涂抹，哎，外用效果是很不错的。那后来呢，我还接触过一对老夫妻，这两个人是都得了严重的糖尿病的，这个老爷子是84岁，老太太的80岁，老爷子已经是处于半痴呆的状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那种情况，先后得了4次脑梗，这个命虽然是救回来了，但只能是坐轮椅，还流口水，脚和臀部多处溃烂了，就生活完全是不能自理了。老太太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还有青光眼，那个视野是严重缩小的，双脚是经常是紫黑色的，还肿胀的状态，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就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啊，肺功能很差

老两口得这个糖尿病吧，有二三十年了，越治身体越差，前后花了很多钱。儿子呢，家庭条件还不错，就请了护工了，把这老两口啊，就送到了我们康复机构来了，就问能不能彻底治好。我这人说话吧，我一向是实在那伙的，就直接就跟他说了，你这个病目前来说没办法彻底根除，你就算是说你找那顶尖专家过来，你也做不到完全根治，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帮你稳住病情，减少痛苦，来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来降低并发症的伤害的，我们能提高老人的生存质量，啊，做不到彻底根治，这个实话我是不能瞒着家属的。儿子听完之后反倒是很认可，啊，他说他见过太多大包大揽的说能根治的了，难得我们能说句实话，啊，愿意把老两口啊交给我们来调理，就这样啊。我们就给老人呢定制了整套的康养方案。第一，首先先喝藤茶，啊，先喝藤茶去。几十年的老慢病了，那个身体呀，它堆积了太多代谢废物了，所以你首先你就先帮身体把这些个废物你得代谢出去呀。第二呢，严格的饮食管理，安排高蛋白高膳食的纤维，低脂低糖低盐这样的一个饮食。第三呢，做被动的运动，就是用机械啊，我们用机器来辅助带动身体活动，哎，弥补老人呢自身无力运动的这个问题的。第四，我们用二油方，把杀鸡油和紫苏油混合，给老爷子那溃烂的伤口涂抹，老太太没有伤口就抹在腿脚的部位，啊，就抹在这个腿和脚这个部分。第六呢，用桃仁煮水做药引，取十颗桃仁煮水，哎，它是用来送服核心的，这个就是咱们这款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桃仁啊，它本身它就能够帮助改善微循环呢，古方里头呀很多活血化瘀配方都用得上它，啊，都会用它，所以整套方案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调理。才调理一个月呀，老太太就先有改善了，这个眼压噎胀的感觉就减轻了，腿脚也不那么肿了，哎，心脏憋闷的感觉也缓解了。老爷子因为本身呢，他的基础情况是差的，调理三个月才迎来了明显的一个转机，就是他那个臀部还有足部的溃烂伤口就慢慢的长好了，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睡眠呢也变好了。等到调理到六个月之后啊，家属专门就送来锦旗了，就上面写着王大夫妙手回春氨基酸滋养建功，就一家子呀十几口人专程过来感谢来了，感谢咱们来了。送完锦旗，老人的儿子又单独啊留了下来，哎，说自己呀也快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了，也想留在机构呢陪一陪父亲，顺便给自己也做做康养调理。听完他说的这番话呀，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人呢活到六七十岁，父母还健在，这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呀打拼，就很少能够陪伴家里长辈，就说起来这心里头都是满满的感慨啊。就这件事儿啊，也充分的说明了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一个价值，哎，给全身的细胞呢来补充必需氨基酸。

算的，来修复受损脏器，改善全身代谢。那么这几天呢，很多已经申领过的福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哎，说吃了之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那担心呢，福利领完这就断了供应了呀，想接着继续补充。那还有不少的听众呢，他问我说能不能帮大家呢争取到正装的购买渠道。实话跟大家说呀，我们康复机构的这款双重精粹定制的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正装的规格是20支，市面价格呢要760元。长期吃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啊有这个不小的一个经济压力。但是你市面上普通海胆的制品氨基酸活性不够，那个效果又差了很多。所以这么多听众反复的跟我提出这个需求，我没法直接答应大家，我只能是说尽力去沟通协调。一方面呢，康复机构争取啊，看一看能不能在这个原料和加工成本上来让出福利，让出优惠啊。另一方面呢，对接生产药企，看一看能不能压缩生产的加工费用啊。如果说能谈下这个优惠的话呢，我肯定的，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我就跟大家呢同步消息。那要是谈不下来呢，也请大家呀多多的理解理解啊，大家。

0: 哎呦，一年多了，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真的不错。
0: 最近很多老朋友知道我们健康万家行栏目的开播啊，都在播出时间的时候啊，来收听我这个节目啊。那王老师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伙的啊。
1: 是的。王老师，我跟您说啊，我是跟小李要的这个节目时间。我就想着什么呢，平时的时候您看您要是不在机构的时候呢，我到时候也能听听您的声音。王老师，我跟您说，我可是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的受益者。
0: 哎呦，太好了。咱们机构啊基本上人人都在用。那你在机构一年多肯定是在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对吧？
1: 对。
0: 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身体？
1: 呀，真的挺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特别平稳，王老师。
0: 太好了啊。
1: 我跟您说，我得糖尿病到现在这不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啊。没在你们这儿调理之前哈，我那时候餐前血糖都得是 8.5。餐后两个小时都已经16点多了。医院的大夫就是说看我这个情况，他说那你这样的话吃药控制不理想，还是建议你啊最好打胰岛素。所以说他建议，但是我一直没有敢打。
0: 没打就对了，不能轻易打。你这个选择题选择的没问题啊。
1: 是。后来这边我也是去到咱们这个康复机构调理了嘛。现在哈，您看我用了你们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另外呢还有藤茶，还有盐藻多糖，还有26味丸呢，王老师。
0: 你这个选择没问题，不错啊，这几个都是当家的产品，你都用上了，非常好啊。
1: 我记得也就是刚吃了有20来天啊。我这个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降到了 6.5, 餐后13点多，20多天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了。
0: 哎，太好了。
1: 等我吃满4个月的时候，血糖就保持得特别平稳不说。你像之前的时候哈，我不是也吃了降糖药吗，那时候就慢慢就开始把降糖药停掉以后。停完降糖药血糖依然很平稳，它那波动是很小的。
0: 你看这多难得呀，是不是啊？真替你高兴啊。
1: 是，要我说我真没有想到哈，这款冻干粉效果能这么好。上个月我说去复查复查去，到医院一复查哈，尿蛋白的加号也消失了，医院大夫都说我，说你看你这个各项指标现在维持的很不错。说实话，要不我怎么说，我从真心的感谢咱们这个机构能有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谢谢你们大家。
0: 其实啊，这就是你当初花的这个调理钱没有白花，知道吧？真的是很好，很替你高兴的。
1: 是的。今天我打电话过来啊，也是就是说特意想着帮咱们康复机构啊证明一下。咱们这个调理吧都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你看机构里的所有大夫哈，对待咱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哈，都是尽心尽力。调理很有办法，我呢给你们在这儿真的得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0: 应该说呀，我太感谢你的认可了，老同志。
1: 认可。
0: 我给你点个赞吧，还是啊。你看你现在状态非常好。估着嘛说你现在手上应该还有冻干粉吧，是吧？
1: 对。
0: 你要是有的话你继续坚持吃啊。慢病调理啊它分3个阶段。糖尿病的根源大多就是代谢相关的细胞是在受损当中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你要先补足细胞的营养，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能改善全身代谢。那第二个阶段呢，咱们改善的是微循环。你这样的话就能降低并发症出现的这个风险了。我猜你现在可能正处在第二阶段呢，对吧？你用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啊，你搭配着26味丸，这就可以了。你等到第二阶段调理到位之后，进入到第三阶段，再进一步巩固巩固，那并发症啊，就再很难就找上门了。那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你就放心。那今天我也特别感谢你，你能打进电话来，我非常高兴的啊。那咱们这样，我呢就不。

0: 耽误了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你身体健康，我得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王老师、你也得保重身体啊，王老师。
0: 好的好的，哎，好嘞，咱们再会。
1: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分享。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王老师。
3: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你这个节目吧，一开播吧，我就跟着听了。
0: 啊、
3: 哦。一天就没落下。
0: 一天都没落下呀？那我得表扬你，这是好事儿啊。
3: 啊，是，而且王老师吧。我还拿到了你送的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
0: 挺好的，收到就好啊。
3: 对，之前吧咱的研究多长那吧豆吧多贴我也天天
0: 吃。
3: 冻干粉嘛拿到手吧、我就把这两个吧搭配在一起吃。可以吧？
0: 可以，没错。这二者要是说搭配在一起是完全可以配着服用的啊。两者完全可以搭配着服用，没问题。
3: 王老师，我这效果吧还真好，我挺满意的。
0: 嗯，好，这个我也是替你高兴啊。怎么样感觉？
3: 感觉这个收获吧确实挺大。
0: 啊、
3: 没想到吧，才吃的这五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0: 好，啊。
3: 我原来
0: 什么情况吧？
3: 我原先吧就是失眠，退休之后吧，经常吧就是晚上睡觉吧，两三点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坐下来把这个失眠的毛病吧都有这个十来年了，这期间吧我吃过这个褪黑素，也吃过这个各类的这个安神补脑的产品，但是这个效果吧都是一般。没想到吧，吃咱们这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吧，才这个这五天吧，这个睡眠吧就明显变好了。
0: 哦，你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我真替你高兴。你这个睡眠已经恢复到这个是比较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这就很好了。
3: 太解乏了。王老师，我真是吧，从来吧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
0: 我也替你高兴啊，老同志，你要知道啊，这个年轻人偶尔熬夜没关系的，但是咱们说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觉你要是睡不好，它对身体是伤害很大的。中老年的失眠呢，大多是神经细胞的营养不足，神经呢调节紊乱了，哎，这个导致的。你要么呢就是晚上啊这个心神呢静不下来了，哎，那要么呢，哎，就是呢咱们这个和肾气相关的这个神经啊就是一直是兴奋水火不交啊，你就算你睡着了它也容易早醒。那你吃完冻干粉补充了必须的氨基酸，神经细胞得到营养了，神经的调节慢慢就恢复平稳，所以你睡得自然就踏实了。你这个是完全对症的，所以你要坚持啊，一定要坚持好了啊。往后呢，条件是有限，也可以用咱们普通的海胆的食材，哎，在家里头做居家食材也会有帮助，只是起效慢一点，知道了吧？
3: 对对对，确实挺好的，王老师。所以吧，就像您说的，
0: 啊，
3: 我也得吧，我也得吧，继续补充。
0: 对。
3: 但是我把我手里这份吧，马上就我吃完了。
0: 啊、
3: 我寻思着能不能再买点接着吃。
0: 啊，就是说你想要咱们机构这款定制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要是你方便的话，把帮我申请就行。
0: 老同志，我跟您讲啊。咱们这款是康复机构内部的定制款，我们不在市面上流通。那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 我只能是说呢，尽量的向机构的领导呢。

去申请。如果说能争取到呢，价格也合适的话，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啊。那要是争取不到的话呢，也就请大家呢就多多包涵了，好不好？

0: 好，太好了，肯定不会瞒上你，
1: 嗯，
0: 再得谢谢你，王老师。
1: 这个没问题，那这样咱这就设定它，你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公布的，好吧？
0: 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啊早日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0: 好的，王老师再见。
2: 此时此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现在拨打400-9968902 400-9968902来进行健康咨询。那接下来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终于跟你通上热线了。
1: 啊，
3: 我可算抢了进线机会了，挺不容易的。
1: 哎呀，那真是不容易啊。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咱们不用客气啊。
3: 好好，我那个是给我老妈问问。
1: 好，
3: 那个我母亲吧今年86了，就是得糖尿病了，都30来年了，血糖吧控制的不太好，最近吧就那个腿肿，走两步道吧完还喘，睡眠还不好，完了我看你这个节目里介绍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完我母亲吧自己打电话就把名额报上了，完了，但是我没敢给他吃。我想问问，像我母亲这情况，到底能不能吃啊？
1: 完全可以吃啊，你尽管放心。咱们刚才节目里头也讲了，多年糖尿病本质上是你体内的细胞长期缺乏营养，受损之后它没法自己去修复细胞去，所以才导致你代谢出问题，啊，你像各种并发症啊，这个时候它就会跟着接着。就是找上门的啊，咱们这款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它就是给细胞补充必需的氨基酸的啊。你母亲这个腿脚肿睡不好，就是细胞缺营养了，细胞缺营养脏器没法修复好的这种表现，所以吃它是正好对症的，怎么不能吃啊，是吧？
3: 我就是想跟你那个通个话吧，确认一下，你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放心了。还有啊，就是啥呢，他现在吧不一直吃那个给大夫给开那个降糖药。

0: 道吗？
1: 啊，
0: 我寻思这两个要是在，
1: 并不是说要让他直接停到这个停掉这个降糖药，因为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呢，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调理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说让你直接代替降糖药的。刚开始啊，你正常吃原来这药这就可以，哎，正常吃原来那药，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啊，这段时间你就多给老人家呢，你就量量这个血糖啊，测测血糖，等这个血糖慢慢降下来稳定住了，你再去找主治医生给他调整一下药量，哎，这样就稳妥了。
0: 啊，那我明白了，王老师，那这个怎么吃才对呀？
1: 这个简单，咱们拿到的都是定制好的独立的包装，一天就吃一支就行，温水冲开了，这个直接喝就可以，你注意水温不要太高了，40度左右就是最合适的，哎，避免破坏里面的氨基酸的这个活性成分啊。这次呢给大家呢是六支，这六支呢其实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变化了，哎，所以你赶紧给你母亲用上，到时候咱们看看身体的变化。我在节目里我也会经常讲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啊，运动的方法啊，到那时候你们随时啊，哎，关注着节目这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因为啥呢，我也常听你们这节目，就你们那个藤茶呀，我和我妈都在喝。这次吧，我妈就听到节目发放那个海胆黄氨基酸冻干粉哈，完就申请了。完我就寻思就跟你通个话问问，实在是有点不放心，毕竟他年龄大了嘛。
1: 我理解，我理解你的这份孝心，老人家年纪确实大了，哎，做儿女的谨慎点，这肯定没问题啊。这都是应该的。你母亲这种情况你完全的没问题，你就放心给他用就行啊。
0: 行，那我明天嘛就让他用上，等吃出效果了，完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王老师。
1: 啊，好的。
0: 再一个那个藤茶我也跟你说一下，这挺好的，我最近我就气色啥的都变好了，这口气吧也都没有了。
1: 那还真不错，你们都要好好的坚持吃啊，也祝你母亲慢慢的调理过来，身体一天比一天舒坦。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问题呢你再随时打电话过来好吧。
0: 哎，好嘞王老师，谢谢啊，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健康长寿是刻在每个人心底的。
1: 我啊，你母亲
2: 顽石挡住了我们拥抱健康的脚步。王老师每天都会守护在我们健康万家行的直播间，帮助大家拨开疾病的迷雾，从细胞营养出发，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不管您在健康管理的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6-8902 400-996-8902。今天咱们的节目热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跟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强调一下，想要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万家行栏目的热线400-996-8902 400-996-8902。那今天的健康万家行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是民族强盛之基，是万家幸福之本。健康万家行栏目为响应健康中国，践行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核心理念，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多家权威科研中心、健康产业品牌联合发起，重磅打造，助力国民健康升级，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
4: 健康万家行全民公益健康栏目正式启航，栏目聘请权威健康专家，深耕大众健康科普，传递科学养生理念，提供专业、严谨、贴心的全民健康指导，并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汇集千家万户。
5: 风里来，雨里去，人生百病多思量，亲口相传主方药，说轻说重说健康。风雨寒，心肠热，悬壶济世岁岁忙，千思百问寻出处，驱邪除病有妙方。世道炎凉多无常，不随我意不勉强。悠悠一笑四方传，不求名来名自扬。
6: 体血降五高，血好人不老。收集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在同一时间来准时收听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啊。那么每天大家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来参与直播间的热线024-8861-4477，我们来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
7: 李大夫你好啊。
8: 请讲。
7: 我跟随你多年了，我今年86岁了，我和我老伴儿各有好几种病啊，都吃你给开的方，吃你们那科的药，我们都好了，我跪谢你了。今天我跪求你救救我的外孙女，她今年35岁了，得了精神病啊，七年前，我问全体人，那个
8: 慢慢
7: 就得精神病7年了，前几天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症，病情表现是自言自语、骂人，非常狂躁。总之老念叨3、5年、10年、8年前的事儿，骂他反对的人包括父母亲人，还想报复人打人。白天晚间睡醒后1小时特别严重，一天内清醒只有6小时左右，月经前2天到月经结束为止特别严重，每月5天左右啊是密集发病期。另外得病的前几年呢，他爱人有外遇，两个人老打架，晚间他哭完就睡觉，还有这种情况呢。你介绍，我跪求李大夫救救我的外孙女，给开个方吧，谢谢你啊。
8: 哎，好，
7: 哎，
8: 他现在吃什么西药了没有啊？
7: 他那个他们给开那个开那说严重前儿，就让吃一下子，就是开那西药。
8: 哎，这
7: 是
8: 也吃了西药是吧？
7: 他在严重前就吃的主要。
8: 哎，好，好、哦、啊，那我给他开个药方，你现在能记吗？
7: 啊，现在我能记啊，你开方吧。
8: 哎，好，柴胡20袋。
7: 大夫，你慢点啊，柴胡20袋是吧？
8: 哎，20。
7: 啊，
8: 支票10袋
7: 啊？
8: 哎，支票10袋，
7: 还柴胡12啊？柴胡
8: 少说话多听啊，
7: 哎，
8: 不然话你在说话，我也说你就听不到我说话。啊、
7: 哎，柴胡10袋好。
8: 哎，柴胡是20袋，支票10袋。
7: 好，哎，支票10袋。写完了，
8: 知识10袋，
7: 知识10袋，写完了，
8: 香附25，
7: 这啥？这没听清、
8: 啊。你要少说话呀， 行吧，不然的话你也累，我也累，好吧？
7: 哎哎，这子时十二，下边啥呢？
8: 二十五。
7: 哎呀，大爷，大伯，这没听清。子时十二，十完下边是啥？
8: 让，你叫什么名字？让场外的导播帮您记吧，好吧？
7: 嗯，那个我叫李文良。
8: 哎。
9: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8: 哎，这位朋友啊，电话应该是掉线了是吧？姓李，我听到了一句啊，请场外的导播帮这位朋友啊，给他这个孙女啊记一个药方。柴胡耳石胆，知巧石胆，知石石胆，香附二十五，姜蝉二十，胆南星二十，远志二十，池昌蒲三十五，手无藤三十五，麦冬二十，熟地十五，百合三十五，合欢皮三十五。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开水冲服。哎，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李老师。那个，
8: 哎，
10: 我儿子。哎，你好，李老师。那个，我儿子，他是鼻子吧，总干，一张起来，他都是干。干完他搁手使劲揉揉揉揉完他都是咔咔大屁股一个接一个打完了，一点点都像好了似的。你说他是不是鼻炎呢，李老师？
8: 哎，是鼻炎。
10: 然后呢，李老师，我请你帮忙给他开个中药方啊。
8: 哎，好。
10: 啊，您说。
8: 能多久了这病啊？
10: 他都是得有一年了，他说就这回吧，邪乎，他说一个月还没好。我就说一给他那个打电话，我都听他像愣鼻声，我问他感冒了，他说没有，妈，我是鼻炎。完我这才想，
8: 啊，
10: 他那腰疼都是你给治好的，李老师啊，我这甲状腺炎都是你给我治好，我可相信你了，李老师。哎，
8: 哎，这孩子今年多大年龄？
10: 33。
8: 33岁，前一段时间是感冒引起的。
10: 他，我问他，我说你感冒了，儿子？他说他没感冒，我也不在他跟前，我也不知道。他说他没感冒，妈，我这是鼻炎犯的，他正说的。
8: 哎，好，哎，
10: 嗯，
8: 辛夷三十袋。
10: 啊，辛夷三十袋，您说。
8: 哎，白芷三十。
10: 白芷三十，好。
8: 苍耳子五袋。
10: 苍耳子五袋，好。
8: 连翘二十。
10: 好。
8: 黄芩二十。
10: 黄芩，黄芩二十，说好。
8: 哎，好。黄芪啊，姓草字头下边姓氏的氏。
10: 啊，好好，您说。多少？
8: 十五。
10: 十五啊。
8: 十五。哎。
10: 十五。
8: 哎。
10: 嗯，好，你说。
8: 党参十袋。
10: 啥？党参十袋。好。
8: 哎。川芎十袋。
10: 川芎十袋，好。
8: 路路通十袋。
10: 路路通十袋，好。
8: 板蓝根三十。
10: 板蓝根三十，好。
8: 蒲公英二十五。
10: 蒲公英二十五，好。
8: 哎，好。 地丁二

0: 一定25号。
1: 哎，好了，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吧，好的快一点啊。
0: 那个李老师，我给他装你们伯恩堂那些那个胶囊，他一顿得吃几个呀？
1: 得吃3粒到4粒。
0: 啊，我给他，要不他那不他就那回我都给他装胶囊吃的，啊，3粒到4粒，我也吃4粒行吧，李老师？
1: 可以，3粒到4粒啊。
0: 啊，那个李老师他这得吃多长时间？吃几副药啊？
1: 2副药差不多应该好了，应该能好。
0: 啊

0: 还甲状腺结节的药方，我还有十来天吧，就能吃四副药吃完了。完吃完了，我去医院去检查去。如果说我说如果说又检查，他说二类了，完我还用吃不得？李老师，
1: 二类的就不用吃了，
0: 就不用吃了，啊！我那个甲状腺炎，你叫我四副药去检查去，完我就好了，你知道不嘞？完我就吃这甲状腺结节的，我可感谢你了。我儿子那腰间盘突出，人都向外突出，你说他这向里突出，他吃半副药他都吃好，到现在都没犯，我可相信你了。
1: 哎呦啊！这孩子年轻人好是吧？年轻人身体也好，好得快。
0: 他当时他不信，他说妈你必须必信，我说我不听你的，我听李老师。

0: 特别感谢你，李老师啊，
1: 哎，
0: 嗯，祝你工作顺利啊，健康长寿，哎，
1: 好
0: 嘞，好嘞，李老师，哎，好嘞，哎哎。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4: 是2年多的，算新一些的朋友吧，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了30年了，是吧？哎，超过10年以上的算是老朋友，2年多的还都属于新的朋友。但是这2年多呢，也受益不小，是吧？一个是桥本是甲状腺炎，哎，吃了几副药好了。啊，那再加上他儿子的腰椎增生，是吧？哎，是椎管内的增生啊，吃了半副药啊，就感觉全好了，不疼了，是吧？那实际上呢，一个是年轻啊，好得快；那再一方面呢，他应该是半副药不疼了，但是里边的增生半副药，那讲实在话，真不能全好啊。可能只是不痛了啊，那么再有一个是根骨的骨刺，是吧？现在也好了，2年多都没事儿啊。他这孩子的腰痛也是2年多都没事儿了，哎，都好了，是吧？那么根骨骨刺呢，实际上呢，得这病的人挺多。那么这个季节，骨关节病包括风湿、类风湿病这些都挺多，哎，根骨骨刺很好治疗啊，吃我们连固咀嚼片就行。完了之后再怎么的，再用这后脚跟经常扣地，哎，当当当当当当扣地，是吧？哎，你这吃饭的时候啊，看电视、聊天的时候，哎，用脚后跟扣地，哎，配合连固，基本上一周就好。啊，你看有些朋友啊，那根骨骨是痛的，是吧？啊，那个坐在床上，坐在椅子上，一下地一走动，一走路不敢走，尤其是头几步脚啊，那颠着脚走啊，不敢落地儿，脚后跟不敢落地儿，啊，这病很多，有很多要哪去治，又让他做手术，又这个又这么样，又那么样的，你就用我们连固配合脚后跟扣地10多天啊，一周左右，基本上就好了。很简单的治疗方法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我这是那个。
4: 哎，你好。
5: 1月30号和6月1号开你那个眼睛药，就是那个眼病，我还用说电不？
4: 啊，你说吧。
5: 眼病
4: 怎么回事？你说吧，什么病？吃什么药？
5: 眼睛病比较复杂。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有机条，巩膜后葡萄肿，还有玻璃后脱离，眼轴增长，有近视眼4年，完了扎疫苗那阵那个眼睛，完了眼睛又过敏，完了又黄斑裂孔，眼网脱膜，右眼失明，左眼有光感。打白闪那个眼睛吃完你的药吧，完了还有精神萎缩，视神经萎缩，这一说我就着太着急了。完了就这阵吧，就吃你的药吧。现在我老伴就是还有那个我买那个云灵草，就是他那个做那个常见就是那个恶性肿瘤那个，完了现在这眼睛吧，停药能停半个多月了，看那个白墙吧是发灰色的，那个看别的东西是变绿色的，眼睛还有就打白光，
4: 他的云灵草在吃着呢，是吧？

0: 对。
1: 啊，鱼鳞草这吃了，那是给他抗肿瘤的，跟那个还得继续用啊。那眼病呢，我再给他开一个药方。现在呢，有点眼压，有点异常啊，有点打光啊，加上白内障这些视神经萎缩，是吧？哎，我再给他开个药方，好吧？
0: 好。
1: 哎，好，柴胡20，
0: 柴胡
1: 啊，
0: 二十，
1: 袋儿
0: 好，
1: 啊，20袋儿，好，香附20袋儿。
0: 香附20袋，好，
1: 桑叶25，
0: 桑叶25，好，
1: 蜜蒙花30，
0: 蜜蒙花30，好。
1: 哎，好，决明子30，
0: 决明子30，好，
1: 十决明25。
0: 十决明25，好，
1: 哎，好，钩藤25，
0: 钩藤25，好，
1: 哎，好，罗布麻30，
0: 罗布麻30，好。
1: 蔓荆子20。
0: 蔓荆子20，好。
1: 野菊花20，
0: 野菊花20，好。
1: 好嘞，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0: 李老师，就是他那眼睛疼，就是这里他有吧？这药就管了呗。
1: 眼压下来了，眼睛痛应该就能够缓解。你要是说眼睛痛的比较重，我们这药方里边还可以增加一味白子30袋。
0: 好，白芷30袋，好。
1: 哎，好。
0: 李老师，我这老伴儿吧，他说太瘦了，就那1米6吧，完了是才70斤，完了现在嘴巴就大老那口腔，口腔溃疡，他大老不好，就是这怎么意思啊？
1: 口腔溃疡啊，往往都是肝火，跟他的眼病肝火过旺都是有关系的。这个药方里边口腔溃疡也能管，但是我还是建议再配合吃上维生素 B 族。
0: 背诵 B 族，
1: 哎，你
0: B
1: 配合
0: 呀，老
1: 吃
0: 师。
1: 这个，口腔溃疡啊，口腔那个总是爱上火呀。B 族啊，不是单独吃 B2 是吧？是 B 族。
0: 就是吃
1: 哎，B 族
0: B
1: 啊，
0: 族维生素的几类都合来呗。
1: 哎，对，它是多核维生素 B 啊，就 B 族。哎，好吧，
0: 老师，他还有那
1: 啊，
0: 还睡眠不那也不好啊，你给开个方呗。
1: 哎，也行。那就我把这药方里边多加几味药，完了你每次多吃一点吧，好吧？
0: 好，
1: 加上一个远志20，
0: 远志20，好。
1: 啊，手乌藤25，
0: 手乌藤25，好，
1: 哎，好，百合30。
0: 百合30，
1: 哎，好，合欢皮25。
0: 合欢皮25，
1: 对，
0: 好，
1: 好，哎，好，这个药方这么改一下，完了一次多吃一些吧，啊，
0: 好。
1: 哎，
2: 非常感
1: 好
0: 谢
1: 嘞，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啊，谢。
1: 哎，好，不客气，哎，好了，不客气，我们再见。
3: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八八六幺四四七七。
1: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通知的啊， 前一段的洗血肽，就31位洗血肽断货，现在已经到货了啊。那么还是希望很多朋友听到我的广播啊，听到我的通知的时候，抓紧去购买。好，我们来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说一下我这个尿的事儿。尿那个箭头冲上就说一下，红细胞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红细胞在井字那个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粘液丝箭头冲上，完了那个白细胞箭头冲上，完是碳酸氢根箭头冲上，完是旁氧素啊箭头冲上，完是严血有一个加号，完是现在这个肾就这个情况，完是我现在症状就是晚上得起六七回起夜，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得上上厕所，晚上不敢喝水也得起那六七次。啊，尿特别频，完事脸有点肿，眼睛有点肿。
1: 啊，那多久？
2: 尿是这个症状。
1: 这症状能多久了？
2: 我就是尿频这个症状能有，哎呀，十来年了能有了。
1: 哎，
2: 那能有十来年了。
1: 啊，
2: 完事脸肿的话，
1: 考大家
2: 眼皮子肿的话，能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好，我考一考大家啊。你听我广播听多久了？
2: 挺长时间了。我这个那个那什么那个胃，你给我开那个胃那个药。
1: 好嘞，好嘞。啊，我不问你不是这些了啊，挺久了。你知道你这是什么病吗？
2: 我就是是不是我听你讲过这个就是肾炎的尿路感染的。
1: 哎，对，尿路感染现在已经形成肾盂肾炎了。
2: 啊，
1: 就是为。

0: 肺肺炎呢，尿路感染呢？
1: 哎，对，尿路感染现在已经形成肾盂肾炎了。
0: 啊，
1: 这是为啥要考有尿路感染？没事老是尿频的，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它时间久了，它可以导致肾小球肾炎，咱不能老吃这亏儿啊。所以说，我就考一考你，是吧？让大家也考一考大家，是吧？
0: 那个李老师，我再查一下。
1: 不急，尿热、尿痛，只要有一项、两项，尤其女同志，你不用化验就也应该能知道是什么病。百康咀嚼片，早中晚各三片，饭前20分钟。
0: 李老师，我那个百康咀嚼片我吃了7瓶了。
1: 哎呦！
0: 完了，还吃了2瓶安美胶囊。
1: 啊，咱你这炎症是挺厉害了。
0: 我刚才
1: 化验单是哪天化验的？
0: 33，你告诉我的。
1: 啊，化验单，化验，这是化验是哪一天化验的？
0: 化验是头一个礼拜。
1: 我再给你开个药方吧，好吧？
0: 完事我再说一下那胃的事儿，是不？
1: 啊，对，他俩是分着的啊，这事儿得抓紧啊，这个再不知道就慢慢他越来越严重，不行了，是吧？
0: 啊，行。
1: 哎，哎，好，山药蛇胆。
0: 山药石胆完事儿，李老师。
1: 哎，山茱萸石胆。
0: 山茱萸石完事儿。
1: 哎，好，五味子25。
0: 五味子25哈。
1: 哎，好。覆盆子25。
0: 覆盆子25。好。
1: 哎，好。芡实25。
0: 芡实25。好。
1: 哎，莲子25。
0: 莲子25。好。
1: 啊，金樱子25。
0: 金樱子25哈。
1: 哎，好。蒲公英25。
0: 蒲公英25哈。
1: 马齿苋30。
0: 马齿苋。马齿苋30好。
1: 地丁25。
0: 地丁25。
1: 哎，好了，一次
0: 一小勺。
1: 哎，
0: 一小勺。
1: 对，
0: 早中晚饭前20分钟，一小勺。
1: 三次嘛，饭前3次，日3次嘛。
0: 日3次，一小勺。
1: 哎、抓紧开药。
0: 我再说一下这个胃的事儿，我这胃你给我开3副药了，就是吃什么拉什么，但是现在还吃什么拉什么。
1: 大便成型吗？
0: 大便还行，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但还可以吧。
1: 你把那药方你说一下。
0: 啊，柴胡15袋，砂仁20。厚朴20，鸡内金25，炒山楂30，炒麦芽30，炒莱菔子30，断牡蛎20，炒白术15，幼豆蔻30，荔枝核30，16皮25，没了。
1: 再加上一个核子，言字旁加个可以的可，核子25。
0: 核子。核子多少，李老师？
1: 25。
0: 25。加这就完事了啊。
1: 哎，加这一个。
0: 嗯，李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现在室内心血太呢，我那个就是心肌缺血，完事就是心率有点快，完事再就是下半夜睡觉老醒，醒了1个小时睡不好，几个小时睡不着，我就一直吃心血太就行了。
1: 睡不着觉。
0: 就是睡觉挺快，不一会儿就睡着。

0: 了，就是该醒了之后再睡，就尿一憋醒了，一上厕所回来就费劲了。
1: 那你
0: 尿不憋醒，
1: 这个应该那个尿频的事儿，尿频好了，你这个睡眠应该就没事了。
0: 啊，
1: 对。
0: 啊、
1: 都别再吃别的药了，先用这个方法，尿不频了也可能睡眠就好了，是吧？
0: 啊，那吸血菜吃，一直吃就行呗，吸血菜。
1: 对，可以，那个就管心脑血管了。
0: 啊，
1: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哎，好嘞，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3: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顿，7、8顿饱。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
1: 啊，那么在这里还是通知的啊，一直在等的有很多朋友是吧？吸血肽到货了啊，31味吸血肽咀嚼片啊到货了啊，这有些朋友啊一直在等的是吧？抓紧时间去购买。哎，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李老师啊，头那什么春天晚上跟那抓两回药吃挺好，完事那是那什么按那个科抓的，按袋抓的，那改一下了。
1: 啊，你把那药方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
4: 我还有事儿，李老师，那个，哎呀，那个，他这个腰椎也不好，我和那个颈椎都不好，能给加点药不？
1: 你原先是治什么病的？是什么病的药方啊？
4: 啊，那什么，就是那个心脑血管的，你念一下这药方。
1: 哎，
4: 它是一条线，念一下。
5: 柴胡15克，枳票15克。
1: 啊，慢一点，我一边说，我一边给你改，好吧？
4: 改你说。
1: 一个一个的说，完了一边说我一边改，好吧？
4: 嗯，哪儿都背呀。
1: 柴胡改成20，
4: 枳票15，
1: 枳票改成10，
5: 枳实15，
1: 枳实也改成10。
4: 那勾，勾到哪里？
5: 香附25。
1: 香附25不变。
5: 丹参25。
1: 丹参20。
5: 玄附花25。
1: 玄附花30。
5: 牛膝20。
1: 牛膝20不变。
5: 钩藤20。
1: 钩藤25。
5: 你这你。
4: 钩藤25。
1: 哎，
5: 罗布麻15，
1: 罗布麻25，
5: 生筋草15，
1: 生筋草20，
5: 蟹白20，
1: 蟹白不变，
5: 石菖蒲20，
1: 25改成25，
5: 杜仲20，
1: 杜仲不变。
5: 就这些啊。
4: 完事那个李老师还说的事儿，他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药方就是那个，哎呀，脑梗那个前兆那个，腔硬脑前兆走到那什么画圈那个，
1: 哎、
4: 那
1: 哎，
4: 春天晚上吃挺好。完事人现在这抓人不到秋天了吗？预防一下子。完事他这个腰椎和颈椎都不好，能给加点啥药？
1: 腰椎是疼啊还是怎么了？
4: 腰椎疼完还有他那个就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是我老妹妹，她也跟吃这药方，她吃也挺好，但是她对这个药不行。
1: 我加了也可以，但是 哎呀，好吧，给你们加。

0: 是吧？加上狗急二十，
1: 狗狗什么？
0: 川续短二十，
1: 狗急中毛
0: 二十，
1: 嗯，
2: 川续短，
0: 川续短二十，盐湖锁三十五，博手三十。
1: 盐湖锁多少？
0: 好了，加了，哎，佛手三十。
1: 盐湖锁
0: 三十五。
1: 啊，佛手三十。
0: 哎，
2: 看什么，李老师？
0: 好，好了，加完了，不能再加了，再加脑病就治疗不了了。
2: 嗯，好了，谢谢李老师了，急坏了。
0: 一次多吃一点了啊！
2: 一
0: 次多吃一点啊，不然的话脑病呢。就是一小半小勺里占着的分量就减少了，是吧？多吃点儿。
2: 哎，
0: 好嘞。
2: 不好了，谢谢李老师。
0: 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嗯。
2: 走了，谢谢谢谢。
0: 好嘞，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3: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呀、就吃你要吃的，供血不足吃的可好了。这回我又供血不足了，脑供血不足就有时候迷糊。完、我低压吧，总是90左右，90多，就有时候130-90也迷糊，120-90也迷糊。我口干口苦啊，口舌头都红。
0: 对，
4: 现在就口晕
0: 啊，
4: 走路腿没劲儿。我就后边这两个肾吧，就是腰这两个肾都冰凉，摸着都凉。完这一夏天出汗出的特多，不是一般的多。
0: 哎，
4: 完我这胃呢，还一口汪湖水都不敢喝，就得喝热水，凉水根本都不敢喝。我就这些。就现在供血不足，这个头晕、口苦这个事儿，你给我解决了。谁带着那个走路没劲儿了，什么爱出汗和那个不能喝凉水，你就能带就带，不能带就拉倒。
0: 对，这口苦呢，大家都能明白，是吧？上火了就容易口苦，所以说治疗口苦的药啊，往往都得是清肝火。但是你的胃呢，清肝火还清不了，因为你一喝温水你都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反的这两个劲儿。
4: 我就害怕带不了，所以我问你。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口苦的事儿呢，就没办法帮你去掉，是吧？
4: 嗯嗯嗯。
0: 哎，我给你适当的加一些事儿了。啊，完了再加一些胃寒的、这个给你加上一些、好吧？
4: 好好好，就是供血不足和头晕，给我治。
0: 柴胡二十。
4: 柴胡。二十。
0: 二十。香附二十。
4: 香附二十，好。
0: 丹参二十。
4: 丹参。二十好，
0: 哎，玄附化三十五，
4: 玄附化三十五，
0: 钩藤二十，
4: 钩藤二十好，
0: 罗布麻二十五，
4: 罗布麻二十五是
0: 吧？哎，
4: 好。
0: 吴茱萸十五，
4: 吴茱萸十五好，
0: 干姜十五，
4: 干姜十五好，
0: 菟丝子二十，
4: 菟丝子二十好，
0: 对，好嘞，啊，再加上一个杜仲十五。啊，杜仲十五，
4: 杜仲 十五，好。
0: 哎，好，这个药放完了了，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吧。你这吃了两种、三种了啊？
4: 嗯，好，一次一小勺，好。
0: 好，看看还有。
4: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哎，好，不客气。
3: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 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 8861-4477。
0: 那么你像那个现在呀，你像有些朋友原先用的是丹参，用的是25克，是吧？哎，有朋友讲，哎，李老师，我们现在用20，怎么往下减呢？哎，那现在这个丹参呢是高浓度的啊，浓缩的中药颗粒，用25，用30，这都没问题，啊，也都没问题。但是我一向的原则是什么呢？够用，哎，能省些钱就可以了。除非是特别重的这一种啊，心脏病，是吧？也有朋友在问，哎呀，那个我林老师，这个你这丹参有时候用20，我这用的30，我是不是量多了？你不用担心，那量肯定不多。为什么？你这一副药你是吃一个多月去了，你要时刻都明白一点，我们给大家开的中药的方法是什么？叫适量夺千金的方法，就是你在其他别的医院，你这一副药啊，就不是我开的药方的这一副药，中药颗粒的，是吧？你顶多说吃3天就完了了，有些地方就一副药就吃1天就完了了。可是我们这是什么？我们这要用30多天，有些朋友那一副药吃1个半月去了。你说你用30也好，还用40袋也好，那多吗？那一点都不多啊。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就是说怎么我们给大家用的这个药方，你永远不要担心我是否吃多了，你永远不要去担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是用的是巧劲儿，适量夺千金的方法，我一向是这种治疗疾病用中药的方法，原先没有中

你永远不要担心，哎呀，我这副药我这么吃，我吃一勺，我吃两小勺，我会不会多呢？啊，我吃的时间久了，我会不会？你永远不要去担心的。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讲了，正常你这一副药在别的地方给你开了一副药，也像我们这么多了，是吧？你就吃三天就完事儿一副药，是吧？我们这一副药吃多久？哎，吃了一个多月，甚至说一个月、一个半月。那有朋友问，那这能行吗？这个你这比别人吃的少能行？我这都几十年了，就这么治病啊，行不行的？你们听广播呀，也不有这么多，也不都调好了吗？一直就这方法呀。那你找我，你找我们博恩堂，你找的不就是我们这种特殊的这种方法来治病了吗？对呀，这是我们博恩堂特殊的方法，是吧？啊，说大家记住了是吧，用30，有时候单身用30、35、40，你都不用去担心的是吧。哎，那只是说什么，有时候为了大家省钱够用就完事儿，但有些特别重的啊，心脏啊这个血管一些的，但是可以用到35啊。我刚才讲的这是其中的只是一种的中药颗粒，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中药颗粒浓缩的和原先的它有些什么差别，有的时候有的药要比原先就颗改为袋儿的要往下减少的，有的是往上增加的，啊，这个你就不用特殊去管了，是不是？这个李老师，我这怎么还往下减呢？我想往上增加，你不用管了，是吧？我给你治病，只要我给你开药方了，你好不好的这事儿，我比你着急，是吧？我比你着急，我当年何尝我不想把所有的人用最简单的方法，甚至说一副药就都治疗好呢？我这是我最理想的，是吧？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原则，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人找我们博恩堂，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些老顾客、老朋友一直跟着我们博恩堂。那就是因为我们这颗，我们用的一颗心，不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去看，而是看什么？看让你能疗效保证的基础之上，让大家能够省钱。这是我们博恩堂之所以到现在啊，人还这么多，朋友们一搞活动，这个断货那个断货的，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说你不用担心了，有些病我们不能治的，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这病我们治疗不了，是吧？也别在我们这浪费钱了，我们也不丢手艺，是吧？那治不了你是不是没办法吧，对吧？这人无完人，你谁也不是说的十全十美，有些病我们确实治疗不了，那我就告诉大家，只要我们给大家开药方治了，我比你着急，你都不用着急去，是吧？你只要是我们开药方了，那就往下治，是吧？我比你着急，当然是吧，那也有这时候是有这种可能，第一副药方开完之后你吃了感觉哎呀有些效果，但是还不理想，完了改改药方，这肯定存在，这都存在的，是吧？那有也有人，你像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那讲他儿子是吧？那腰椎增生，人家30多岁，对吧？本来开了一副药，一吃半副药就全好了，那就更好呗。也有快的，啊，咱也不用特殊去羡慕人家快的，啊，有些你慢一点的，你也要想你的年龄、你的疾病轻重，对吧？你像那种结石，有些结石那就非常硬。是吧？那非常坚硬，结石不是只看大小，还要看什么？看那块石头的硬度，这事你得理解吧？对吧？你那石头，我们不是用斧子、用锤子去砸碎了，是吧？用药去把它给分解，那你不得讲，有的石头硬啊，你这分解它就难呐、啊，你用锤子砸都砸不碎的，对吧？那有的石头怎么的？它是假的，那块石头似的。实际上就是像我有时候给大家举例子，你马路边有的是真正的鹅卵石，你踩一脚，哎，给你脚都硌痛了。有些你看是鹅卵石那么大，但实际上是土块在里边形成的，你踩一脚它就面了，对吧？就粉碎了。有些人的结石也是这样，你看的挺大，实际上它刚刚形成，还没有上强度呢，那中药一上去之后一粉碎，马上就排出来。但有些人的结石它就很坚硬，很硬度很强啊，是吧？有那结石胆结石那漂亮，像蓝宝石一样蓝茫茫的啊，特别漂亮，而且还硬度还非常强，那真的就是一个宝。

0: 格袜啊，那真的那是就是人身上长得薄是吧，结实是吧，你看有时候在牛身上在什么身上发现那个宝，那他们也是石头是吧。哎，大家要明白啊。好，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大夫你好。
0: 哎，好。
1: 你辛苦了，这是博远大夫。
0: 哎，好，慢慢讲，不着急啊，慢慢讲，不着急啊。
1: 这个我给儿子咨询感应化，胆结节，胃也不好，消化不好。吃完饭老上卫生间，吃完饭就去，肾也不行。
0: 他今年多大年龄啊？
1: 今年57。
0: 肝硬化多久？

0: 进现在能有半个月了，完了我怎么干，完了胃肚子也大，完了上医院挂地流下去了。
1: 对，这是有腹水，就肝硬化腹水。
0: 对，肝硬化腹水。
1: 对，只要出现腹水了，只要出现腹水，就是说明什么？肝硬化的中晚期。就这孩子，他原先就有，已经有肝硬化，只是说你们不知道，没去检查。
0: 对，以前呢，
1: 是重了，有腹水了，肚子大了，才去检查，一发现是肝硬化。实际上，从他现在这个症状，肝硬化的症状来判断，他的肝硬化至少得3年5年时间了。
0: 是吗？
1: 原先你们不知道也没发现，
0: 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也不去检查你，这就严重了。
1: 是，我给他开药方，完了配合吃上洗肝咀嚼片。
0: 嗯嗯，
1: 两个都得一起吃啊。
0: 住院大夫，你救救我！
1: 你别难过啊，别难过啊，都会努力给大家治，只要找到我了，我把所有的朋友们都当作我自己的亲属一样，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给你们开药方治疗，你别着急啊，因为这孩子年龄还不大，还年轻，完了用上中药，用上中药控制好了，基本上就不用总去住院了。剩下的得需要些时间，你一定要知道一点，肝硬化这病它是比较重的，要时间长一些，还能治疗好啊。
0: 那么有希望吗，不愿大夫？
1: 当然有希望啊！我在接你电话之前，我刚刚讲啊，只要我能接手治的病，就说明我能治，我不能治的病，我就直接告诉大家了，我治不了，也不用大家去浪费钱，我只要能给你开药方，就说明我有一定的把握能治疗的。
0: 就
1: 别担心了啊。
0: 谢谢博远大夫。
1: 好，那我开药方你能记吗？
0: 快过来来。
1: 你这样吧啊，你让场外的导播帮你记吧，好吧？
0: 那好，那个你记。
1: 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留个名字啊。
0: 叫什么名？叫徐玉宝。
1: 你留一个名啊！完了，你打电话好找你的药方，你得留一个留谁名？你哪怕告我张三也行啊。
0: 你点名啊？
1: 好吧，我怕你电话掉线呢，你留个名字，完了让场外导播帮你记药方，你2点钟打场外电话找你的名字，留的名字药方就行，好吧？
0: 那徐玉宝。
1: 姓徐是吧？
0: 对，姓徐，徐玉宝。
1: 姓徐，好了，你2点钟打场外电话23456128，打这电话2点钟打你就找姓徐的药方，治疗肝硬化的药方，好吧？好嘞，那你挂电话，完了我让场外导播帮你记药方，好吧？
0: 那好，谢谢博远大夫。
1: 好了，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通知：博恩老师讲座 FM92.1 都市广播，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为清晨5点到6点播出。
1: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对，7、8根毛。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那么请我们场外的导播帮这位姓徐啊这位朋友记一个药方。柴胡20袋，枝翘10，枝实10，香附20，鸡内金20，扎仁20。

0: 厚朴二十，阴沉二十，不憋甲八袋，平立止二十，茯苓十袋，烤白猪二十，肉豆蔻二十五，荔枝核二十五，地龙十五。哎，好，这个药方完了了，饭前二十分钟，日三次，一次一小勺啊，一小勺，配合洗肝咀嚼片。哎，好，我们来迎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这个长话短说吧，我那个做了一个习题，习题吧，那个上面写的是我这是有什么呢？有那个有炎症。完了，肺子里还有积水，完了还有有几盒子。这会儿你给我出发了吧，我别的不说了。
0: 什么症状现在呀？
1: 现在我就是喘气儿有点费劲，完了咳嗽。
0: 啊，好，哎，肺病金方，哎，肺病金方加上百部三十袋。
1: 不，三十，好了，
0: 三十二，好，
1: 好，
0: 板蓝根二十五，
1: 板蓝根，
0: 哎，板蓝根二十，
1: 二十五，好，
0: 哦，蒲公英二十，
1: 蒲公英
0: 二
1: 十五哈。
0: 二十，二十，二十，
1: 二十，好。
0: 哎，好，半夏十五，
1: 半夏十五，好。
0: 哎，茯苓五袋，
1: 茯苓五袋，好。
0: 黄芩二十，
1: 黄芩。二十，好。
0: 桔梗二十，
1: 桔梗二十，好。
0: 哎，白子仁二十五，
1: 白子仁二十五，好。
0: 丹参十五，
1: 丹参十五，好。
0: 好嘞，饭后日三次啊，饭后半小时日三次，一次半小勺，开水冲服。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啊，好嘞，我建议啊，配合吃安诺氏咀嚼片啊，肺病啊，建议配合安诺氏
1: 哈。
0: 哎，对，俩一起吃，中药估计吃个三四副吧，就不用吃了。安诺氏常吃一段。不然的话，这结核会留下很多结节啊！
1: 哎，好，他有结节，说了还有结节。
0: 对，安诺氏啊，赶紧让你吃安诺氏，就是目的啊。
1: 哎，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时间的原因呢，直播间的热线今天给大家接到这里，再一次的通知大家，31位洗血派到货了啊！有很多一些朋友前段时间因为断货没买到的啊，现在通知大家已经到货了啊！好，送给朋友们最后一句话：心静如水，迈开双腿。我们再见。
2: 伯恩堂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26号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老师热线电话是024-8861-4477，8861-4477，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伯恩堂客服电话024-23456-128，23456-128，每天8点30到17点。

我们厂外的任大夫啊，就特聘的专家，任大夫的专家微信号，在这里和朋友们做一个通知 ,C23456128,C23456128。

0: C23456128。
1: 啊，那么有另外一些朋友也想加微信，说我想问微信去问一些简单的，包括这个产品怎么买呀、简单的东西怎么吃啊，多少钱呢、啊、你可以加上微信，也是23456128，前面加 T， 哎，楼梯的 T 那个字母 T， 23456128，也可以打23456128电话来咨询啊，加微信咨询，包括微信付款，多加那个号码。
2: 场外的咨询电话是024-23456128，23456128。老师咨询电话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周日休息。024-88614477，88614477。
0: 送给大家的一句话的是，我们要吃出健康来。按照科学来讲，3-4-5-7-8正道，祝愿大家都健康。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400-627-13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在医院出诊，看见了我的一个老同事，一位退休的老同事。

以前是我们科室的护士长，今年才63岁，在19年的时候查出来乳腺恶性病，到现在已经2个疗程了，同时现在服用那种专门的靶向药，一盒是3800块钱，里边呢是7片，一个月需要服用3盒半，你算算吧，需要多少钱？一个月至少得在15000左右。昨天来医院，特意上我这屋，啊，看着我跟我说，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啊，跟我说，说老杨啊，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两口子全可着孩子了。那孩子从小学1年级就花钱上的，所以他说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现在合计合计，究竟是为了啥呀？难道就是为了攒点钱啊，去治病，去吃药吗？去看我这病吗？就为了一个月吃这3万块钱的药吗？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合计合计，我那些年呐，我都不值，攒呐攒呐，舍不得呀，啥也舍不得买，冰箱里那剩菜放多少天了也舍不得扔，干啥都舍不得，有个病有个痛苦的我就挺着，你说我守着这么大个医院，我就这么挺着，查出来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咱们医院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说，你说谁要你喝点啊，对我这病有好处，因为化瘀啊，那肿块不也是瘀吗？当时我考虑到给孩子买房子，我就没舍得。他讲话了，活到现在，现在一个月靶向药10000多，哎呦，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这人呐，很多时候这账啊，就是没算过来，很多时候啊，就是没整明白哪个重要。你看最后我看着我的老同事离去的背影，我是很感慨的。几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正好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也不受限制，也可以多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点。当时呢他考虑到钱了，考虑到孩子马上结婚需要钱得买房子啊，所以呢他就没用。你像当时咱们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啊也是乳腺恶性病，但人家就用了，这一晃舒心颗粒用好几年了，人家年年复查，人家就没发展，你说这不挺好吗？这几年不发展，几乎啊也就不会再发展了，因为5年以上的乳腺恶性病不发展也就不发展了。所以你说我这个老同事当初他要听我的多好，但现在，哎呦，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来日方长，其实那日子并不长。有些人错过了，这是一生的遗憾；有的药错过了，啊，最佳的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最后合计过味儿来了，怎么的？晚了。讲话了，过这村儿没这店儿了。一晃你看我行医40多年，快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呢，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啊这个那个的。我就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啊，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呢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啥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啊，

说这个药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我喊出一句口号，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不服咱 PK 一下，我不管你谁，你爱谁谁啊，咱们呐，谁都别说没用的，有能耐咱 PK， 对吧？ PK 是啥？就打擂台嘛，对吧？哎，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得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对吧？咱 PK 药，你看谁的药更有效果，你就问问看到的，你听到的，讲着讲话了天花乱坠的那些人，你问问他们敢不敢跟我 PK 看病，敢不敢跟我对比对比的药。你像舒心颗粒功效就是活血祛瘀，就是化瘀药，那鹿心粉啊，这也是药，这叫以血入药，这叫中药制剂，这叫中药饮片啊，这叫以血入药，以血治病。医院治疗那个脑病有小牛血，新生儿保留脐带血，血液干细胞移植，所以血能干啥呀？血能治疗很多疾病，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补血，血能护脑，血能去风湿，这些都是药典里详细记载的。你现在啊，就现在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那个孩子是吧，小孙子现在手机不都能上网吗？你让孩子帮你上网，你打上鹿心两个字，或者是鹿心血，你看上面咋说的。为啥说梅花鹿的鹿心好？因为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我上网上找了一下，我给你念一下。鹿心是指梅花鹿心脏，鹿心血是指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一管血。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医疗做了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那么治病你记住八个字，叫化瘀去根，以血治病。什么叫化瘀去根啊？舒心颗粒专业化瘀，因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舒心颗粒这是去病根的药。因为百病生于瘀和毒，你无论啥病，你只有化瘀去毒才能去病根，所以这叫化瘀去根。那么以血入药呢，指的就是鹿心粉这药。鹿心粉可以说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这一次也没有说收谁的钱，也是通过舒心颗粒送给大家的，所以我希望这药咱们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像我说的，啥药都常有，但是心和血可不常有。你比如说人参、三七植物药年年涨，今年割完了明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吧？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拿下来就没了，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

这一次松露新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六新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的露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筋，都在活血补血护脑，都在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的疾病的低保户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露心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呢。但是这绿色通道有要求，就是符合了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了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的，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享受拿20盒药这一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五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啊，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1500块钱，你能舍得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免费把这药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的你自己啊合计合计。哎，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也就是送完了就没了，就停止了。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啊，就等于说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白天黑天在帮助你强心啊，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还能再重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再严重，还能再犯病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效果那么好，所以这次活动你自己合计，反正这药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所以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嗯，比如和老伴一起用，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每天再给你强心，再给你活血补血，再给你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心脑还能犯病吗？那你还能有危险吗？那不就不会了吗？对不对？你就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给你强心，给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病吗？你那风湿骨病啊，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咱们就这5000盒，只能送给大家伙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整个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这个冬天，过好咱们这个年啊！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27-1399 400-627-1399

0: 13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那真就没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0: 那这鹿心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以血入药，鹿心粉呐，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4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又是祛风湿药。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啊，这鹿心粉治啥病的，治心脏病，治脑病，治风湿骨病，治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是心脏病人的专用药啊，临床很多心衰的患者，比如我以前啊3级心衰，我用了鹿心粉半年或者1年，我现在变为2级心衰，甚至1级心衰，这是不是好转了？我说这话呀，大伙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其实你是最有体会的。说我以前心脏病，我心脏不好，我心衰了啊，我坐床上我都喘，我从床上走到厕所我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就这药6天时间，因为前两天我不是送大伙6天的用量吗？对吧？用了这个鹿心粉这药6天时间，最起码现在家务活我能干了，上市场买个菜我能买了，拎点东西我能拎了，心脏的憋呀、闷呐、疼啊、慌啊，在服用鹿心粉之后啊，心脏的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咱们还有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在服用完鹿心粉之后，脑袋清醒了，头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精神头也足了，血压也下来了，眼睛也亮堂了，看东西清亮了，耳朵也通窍了，不像以前似的耳朵嗡嗡的响啊，听啥东西啊，都是听前半句或听后半句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心脑专用药，专治心脏病、脑病。那为啥治疗心脑病能有这样的效果呢？第一，鹿心粉是强心药啊，我们知道这药是以血入药，是鹿心入药，尤其是里边自带着血液，自带着鹿心血，那么这心也好，这血也好，可以直接强心。讲话了，强心第一药。你比如鹿心，这鹿心当中啊还有丰富的鹿心肽，鹿心中的

种鹿心肽啊，能直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给心脏加劲儿的。那么鹿心当中自带的这血呢，这是鹿心血。你像鹿心血当中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这等于说给你补血补氧了啊，就给你补充了血氧。你血氧足了，血氧上来了，你是心脏也好，你是脑袋也好，它还能缺血吗？不缺血，你心脑就不会坏死，就不会突发什么脑梗心梗，对吧？那么第二呢，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有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脑中风患者医院都给打那个小牛血，目的就是用血来活血，改善脑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那鹿心粉是心和血合一的，梅花鹿你记住，人是驯服不了的，你不管怎么样，这是野生动物的血，这血跟那个小牛血比起来，你说谁的药力更强？当然是鹿心血了，对不？你要不信的话，你把梅花鹿和牛放在一起，你让他俩跑啊，你看谁的耐力更强，谁的爆发力更强。所以这个血呀，防治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血，卫生部药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么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药啊，那些个西药啊，什么救心丸啊，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啊，也包括一些个中草药，什么人参啊，三七啊，比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啊？这第一个不同，鹿心粉以血入药，鹿心自带着血，所以血治疗心脑速度当然来得快呀。我们知道心梗抢救是黄金3分钟，过了心脏就损害了，那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那脑袋抢救呢，黄金是15分钟啊，过点了这脑组织就坏死了，胳膊腿支配就不好使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瘫痪了，对不对？偏瘫了。说这药治疗心脑快，说那药治疗心脑快，我告诉你，说啥药再快它都没有血快。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呀？是血。脑袋运转需要的是啥呀？还是血。血对于心脏脑袋来讲意味着啥？血对于我们心脑来讲，这就是命根子。心脑如果是汽车的话，那血就是汽油。你汽车没有汽油，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咱们吃的那些个药啊，就你常吃的什么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你包括那个玻璃维啊，我告诉你，这些西药都是针对你血管，一个劲儿的扩张血管，来改善你那心脑供血，来通血管。但你会发现你心脏病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脏缺血的问题，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这都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而这些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我一直在说，很多西药到不了心脏，到不了脑袋，因为心脏有成膜，中医叫心包，脑袋有血脑屏障。那有人说我吃中药啊，人参补气，三七补血，我告诉你，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得需要你脾胃的转化吸收。我们看看，就我们这些吃药的人，我们看着我们这些上岁数人吸收率都差呀。你像咱们现在有多少上岁数人都是有胃病的，讲话了，这吸收率都不足30%，你别说吃药了，你就吃饭啊，你都吸收不了多少，对不对？你遇到那个吸收更差，甚至讲话了，吸收率都不足10%的，为啥很多人吃完药之后他一点用没有啊？你根本

都吸收不了，你再等着药到你心脏到你脑袋去发挥药效，讲话了，那黄花菜不都凉了吗？治疗心脏啊不能等啊，知道吧？咱们说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它是不等的，那哪有时间呢？一个三分钟一个十五分钟他能等啥，对不对？你就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任何药治疗脑血管，你草药还是西药都没有血来的直接，任何药治疗心脑都没有血来的快。因为鹿心粉这药以血入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血直接进来了，直接进心脏了，直接进脑袋了，直接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啊？我们说在这个舌下直接含那鹿心粉，因为通过舌下的细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直接就到你心脏了，直接就进你脑袋里了，所以更直接更快速啊。鹿心粉呢本身它就是以血入药，而且属于超微粉，所以这药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一下子就到脑袋了。为啥喝完十分钟就感觉热呀？为啥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这胸脯子这脖子这脸脑袋它就热呀？因为血上来了，药效就这么快。说啥叫药效啊？这就叫药效。所以鹿心粉这药跟其他的药比起来，治疗心脏病快，治疗脑病快。这人呢一般突发心梗突发脑梗，我告诉你生死就是一瞬间，你慢了这人就死了。为啥抢救心脑要争分夺秒就在这儿呢？所以治疗必须得快啊！你啥药你再快，你告诉我你还有血快了？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啊，到心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子就完了啊！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为啥呀？他坏死了，对不对？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就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的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他不听使唤了，对吧？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那不就是因为这病啊引起了我们缺血吗？就是脑细胞脑组织啊出现缺血了，完了之后坏死了。所以鹿心粉以血入药，所以这药效一下子就上来了，治疗就是快，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脏慌啊。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10到20多种临床症状的，而我们说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它顶多解决一种，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

0: 毕竟都是草药啊，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看护着。所以血治疗心脑它全面啊，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的第二个不同。那第三个不同呢，就是血治疗心脑病的彻底啊，血24小时看着，与心脏脑袋24小时不分离啊，等同于给你心脏一个防护罩，等同于给你脑袋一个保护罩。要不然一冷一热，你一生气啊，一阴天下雨，一激动，一变天，一遇点事，你心脏不就犯病了吗？你脑袋不就又犯病了吗？所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它彻底啊，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中草药相比，一个是治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呢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啊，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能干啥？血能明目啊。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人的那种眼病问题啊？对吧？就咱们很多糖尿病病友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的浑浊呀，对吧？你说能治不？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包括血还能活血，糖尿病如是啥？微循环堵塞，无法供应下肢和脚，那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它是活血药，它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止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一点，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是会死人的，所以鹿心粉这药糖尿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骨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啊，用这药啊是最有体会的，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想起来我再喝，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啊，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啊，能治你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我联合药厂啊，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给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那20盒的舒心颗粒呢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原材料还特别的少啊，因为鹿心太少了，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啊，过好这个年，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这个报名电话你好好的记一下，400-627-1399 400-627-139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

0: 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十二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二十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二十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27-1399 400-627-13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
0: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27-1399 400-627-13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5: 赶紧给我报个名呗。我要进那个60盒的舒心颗粒送60盒鹿心粉那个政策的。
4: 订60盒啊？
5: 啊，
4: 订这么多啊？
5: 就跟我老伴一起吃
4: 啊。
5: 再一个吧，就家里边那个舒心颗粒也没多少了，我就想着这回多备点儿。像你讲的，花一份钱得两样药，相当于吧，我就花了舒心颗粒的钱。
4: 嗯、
5: 这60盒鹿心粉呢，没花钱，你白送给我们的。
4: 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5: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舒心颗粒配套的。
4: 对，
5: 我就想着赶上合适的机会就多买点，
4: 多订点，
5: 给我们报上名啊。
4: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5: 我吧63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可是我50岁之前吧，我没啥感觉呀、
4: 嗯，
5: 我和正常人一样啊。哎呀，可是到50岁之后吧，越来越感觉就不对劲儿了。以前吧，你看我家在老楼，我上4层吧没啥事儿，
4: 嗯，
5: 这几年呢上2层楼都上不去了。
4: 哎呦，
5: 哎呀，感觉这不跟人的废人一样吗？

0: 觉了。
1: 嗯，
0: 心里边吧就感觉特别的稳呐，而且吧喘气啊比之前顺畅啊。
1: 那是好事。
0: 走路吧也能多走一会儿了。现在吧我每天都出去溜达去买点菜呀、
1: 嗯、
0: 我拎到四楼也不费劲了。
1: 嗯，
0: 中间吧顶多就歇个十多秒我就能上去了。
1: 那挺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不像以前吧，我上到二楼吧，哎呦我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得休一休啊、
1: 嗯、
0: 这回吧好多了。
1: 嗯，
0: 完了这前后吧心吧也感觉舒服了，尤其就是喝了这几天的鹿心粉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心脏的见效就太明显了
1: 啊，
0: 就像您讲的似的哈。
1: 嗯，
0: 好像给我心脏直接补血了似的呢。
1: 对，就是直接把那血给你输送到心脏上了、
0: 啊、心跳有劲儿。
1: 嗯，
0: 心口窝吧疼痛吧一次都没出现啊。
1: 嗯，好事。
0: 完了那个食欲吧我发现还好了呢。
1: 嗯，
0: 能吃就饭了，也不堵得慌了。
1: 嗯，
0: 大林老师，
1: 嗯，
0: 你这真是两样药啊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哎呦，只要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就比较好。现在呀尤其是你这个心脏病的确挺特殊，就是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啊，它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就是咱们听这名能听出来，就像是我们这个手你握个拳头啊，咱们这手掌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壁啊，你说它变厚了，它变厚了那肯定它的耗氧量就要增加，对不对？哎，它变厚了，那么给它供血的血就得多，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造成心肌缺血，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啊，胸闷啊，心悸啊，啊，甚至严重的如果说出现这种什么呢，供血不足比较严重了，它会比别人先出现心绞痛，甚至导致心衰的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咱们应该及时的给予控制，给予治疗。你像这种情况咱们必须要保证，第一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必须保证它血管别堵了，因为一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你再也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啊，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输行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二一个呢，这个鹿心粉，鹿心粉本身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入药，直接就能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把咱这心脏等于说给保护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任何人不用你都该用，哎，你用了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它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了它往外射出的血量也多，所以脑袋呀胳膊腿上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养，那么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乏力啊慌啊没劲儿，所以说这个心脏必须得好，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你还真得参与，这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那你老伴儿呢，
0: 上次报名吧、
1: 嗯、
0: 我和老伴儿是一人领了一份儿。
1: 嗯，
0: 他喝他那个当天吧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心口窝这块热乎的，
1: 嗯，
0: 第二天起来吧说浑身有劲儿，
1: 对，
0: 到今天说心率还上来了
1: 啊，
0: 之前检查吧有点心衰心跳慢、
1: 哎、啊，
0: 以前都是40多下，
1: 嗯，
0: 不超过50下，
1: 嗯，
0: 鹿心粉喝了这几天心率上到56、57下左右了
1: 啊，
0: 再一个说脑袋不像以前就那么迷糊了，这几天吧我瞅着精神头也挺足啊，
1: 嗯，
0: 再一个吧他的腿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走道了两条腿也不发沉了，还说腿抽筋的毛病最近几天没犯要不以前半夜睡睡觉腿就抽筋了
1: 啊、
0: 半夜起来坐那块就开始揉啊，
1: 哎，你看看
0: 这几天哈、
1: 嗯、
0: 我看他没起来揉，
1: 嗯，
0: 自己也说这不抽筋了、
1: 嗯、
0: 也能睡好觉了，
1: 对，
0: 还有小便也有所缓解了、以前吧总像尿不尽似的，
1: 嗯，
0: 提上裤子还想尿，这回好多了，大林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老伴这些改变多好啊，
1: 是，
0: 这都是鹿心粉的功劳啊，所以这回我俩决定了啊、
1: 嗯、
0: 多定点儿，我俩一起吃，
1: 嗯，
0: 冷了心、
1: 嗯、
0: 脑血管也是高发期了，
1: 对，
0: 吃着有个保障你省着住院了，
1: 对呀、啊、你再过一段时间呢温度越来越

0: 低，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讲，这就不好过了。对吧，电梯一凉，血管一收缩，血压也容易高，血液还粘稠，完了之后呢就容易加重我们心脑的供血供氧不足，那心脑病不就犯了吗？啊，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首先第一呢，它是帮助我们强心的，增强我们心脏的收缩力。第二一个呢，它这里边啊还有血，就是鹿心自带的这块血，这个血进入我们身体，它就把原来一些老血呢给替换下去了。我们这个心血足了之后，它循环的也快，你再加上输精颗粒还化瘀呢，说白了它还能给它汤道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就疏通开了啊，老伴儿这心脑病就不容易再加重，也不容易反复了。所以对于上岁数人来讲啊，能有个好身体，是不是这些个老病慢病啊别反反复复的，这是最好的。
1: 对呀，
0: 嗯，
1: 所以我和老伴儿都商量好了，
0: 嗯，
1: 这时候多花点钱，最起码一人够吃一两年了，也够用了，给我们报个名。我叫曹淑芳，沈阳市和平区的，我订的是六个盒的啊。
0: 姐，我跟学员说咱登记报名，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27-1399，400-627-1399，400-627-13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啊！
0: 你好，
3: 你不光讲课讲得好啊，带来这个鹿心粉呢，效果也特别好。我今天呢，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求你呢帮我订上这个20盒的舒心颗粒，不是能赠送20盒那个鹿心粉吗？
0: 对呀，
3: 那你干，赶紧给我订上。
0: 行，咱们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啊，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登记上，给你订上。
3: 不瞒您说呀。我呀刚听你的节目啊，时间不太长，所以我就没想到那个鹿心粉呢，我也拿到了。我合计啥呢，是你只给你用过你药碟呢，我就没想到啊，我这没用过药碟啊你也给了。
0: 哎呦，咱们没区别，只要说你想治这病，就是经过咱们学生核实的确身上有疾病咱需要治，那我们肯定给。
3: 我就用了短短的6天的量啊，但是我用了有效果了，所以啊这回啊我就直接订他20盒了。
0: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3: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腰椎颈椎都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是干装修的，尤其这个是什么贴瓷砖啊，回那个搬砖啥的，全靠这个腰使劲。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倒是没觉得啥，那时候身体也好。8年前吧，冬天的道滑呀，我骑那个摩托车呀，又摔了一下子，这回这腰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呢，说我这个是什么腰间盘突出，还伴有滑脱，还有点那个椎管狭窄，
0: 这情况挺复杂呀。
3: 弯腰不行，走路时间长也不行，我拎点东西也不行，这每天早上呢，起来啊就僵硬啊，动也不敢动，就别说是干活了，走路这个扶着腰。哎，就这两年拐带的，我这腿也不行了。我听大夫说的，好像是什么压迫，什么叫什么压迫什么神经了，
0: 坐骨神经。
3: 反正我也没记住。我总是麻木啊。就是走道走不了多远啊，就得歇一会儿。这是腰腿的，那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啊，就有点风湿，你总感觉就是冒冷风，风多一点了吧，哎，也感觉不到什么暖和，胳膊吧也抬不起来，
0: 肩周炎，
3: 脑瓜子吧还总是迷迷糊糊的。我听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脑供血不足？
0: 他有颈肩综合症，就是肩周炎、颈椎病，啊，完了之后引起咱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3: 那个吃药吧，顶一顶吧，还行。那我就怕那个脑血管病啊，那样的话，你自己搞对不说呢，你就拖累家人了。
0: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你这个脑血管病多数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因为我们颈椎它受到病变之后，它会挤压我们这个血管，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脑袋长时间

供血不足呢，它会引起出现什么呢？就咱说缺血性的脑中风。椎管狭窄呢，那就是咱们腰椎的椎管狭窄，挤压神经啊，出现间歇性坡形，就像你说的，走一会儿不敢走了，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椎管狭窄这病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休息，对症治疗啊，活血化瘀啊，缓解疼痛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肩周炎，像你说的肩膀啊、颈椎啊、腰椎啊，还跟我们着凉有关系。就有的时候干活一出汗，哎，完了之后呢，一吹风，身体里有寒湿了，啊，那这种寒湿怎么治？尤其是病史长的，咱们就得用血药去治。从中医来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得先把血循环开。那么怎么去循环血呀？两方面，一方面呢，化瘀得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你说我光让它循环，它都是堵着的。

0: 那么怎么去循环血呀？两方面，一方面呢，化瘀得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你说我光着循环，它都是堵着的，它怎么循环？所以先得把它这个瘀。第二一个呢，要让循环的旺盛，而且真正能够把这个风寒湿带出来，那就得是血药啊，以血入药嘛，血它能直接进我们关节缝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能把我们肩膀头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风寒湿给它带出去。这一带出去，咱这病不就没了吗？
1: 对，
0: 没了之后呢，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啊，这个营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说，我是不是吃点大骨头汤啊？啊，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没有用。
1: 嗯。
0: 啊，你记住哈、啊，咱们有些人胃肠不好，你包括吃一些营养药，我补钙呀、啊、等等，效果都不好。就是血，你就记住，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管直接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1: 你看从我喝上那个鹿心粉吧，
0: 嗯，
1: 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我喝上有几分钟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脖梗啊，就这块就热乎了。这以前嘛，不是说这总像是冒风的感觉吧，这回就轻多了。他那一热乎呢，哎，我就觉得可舒服了。
0: 就是哪热乎，就说明哪有淤堵啊，堵在这儿了、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给你通开，它就热乎了。
1: 你看，慢慢的你到这脑袋呢，哎，脑袋也舒服。
0: 嗯、
1: 就是这个热乎劲儿吧，哎，不一会儿吧，它就到脚上了。后来就是这腿呀、啊，浑身那个骨头啊，
0: 嗯、
1: 哎，就像有一股暖流在往下流似的。我这浑身吧，反正是一热乎的，暖洋洋的。
0: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它就得劲儿了。
1: 等到第二天呢，
0: 嗯，
1: 哎，就起来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腰吧，它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1: 就是两条腿吧，哎，可有劲了。我就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我的脑袋就也不迷糊了，啊、哎，就是我这个脖子啊，来回哎晃动啊，哎也不难受了，
0: 嗯，
1: 就比以前的灵活了不少。哎，到现在呢，我的腰吧，我真是好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0: 对，
1: 就腰板。

0: 睡六七个小时了，就是白天可有精神头上的。这个日本啊，真是太好了。
1: 因为像你这情况呢，刚好它是对症的。就像咱说，渴了来水了，饿了来饭了，有这病了，刚好来了能够治咱这病的药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它就特别见效了。但是呢，还是得注意，因为你这病病史时间长啊，你用这几天呢，只能说对症有改善。要想进一步的帮助咱把生了这病控制住治好喽，那的确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次活动咱报名参与没问题。
0: 这我这呢还只是用了这个鹿心粉的效果就这么好，我想要是他要配合上这个舒心颗粒用一起用的，我就相信我这病好的能更快的。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1: 嗯，
0: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1: 嗯，
0: 我订上那个20盒的。大林老师啊，
1: 嗯，
0: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1: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可以不翻，我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啊，但是呢它肯定长得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啥？一，原来的地肯定都硬了，二一个呢可能上面这一层啊没啥营养，对不对？如果说我翻一翻呢，为什么你看以前在东北种地讲究是深翻地，一翻地呀，这个地它疏松，它疏松呢，它里边的这个氧气它容易进入啊，因为你装的这个根儿，它要吸收氧气嘛，啊，水也容易往下渗，它要吸收嘛。那么再加上你深翻地，你能把地底下啊这些营养翻上来，它也有助于庄稼去吸收，所以你这个庄稼就长得好。那咱们用上舒心颗粒是什么目的呢？就跟种地翻地是一样，打基础。舒心颗粒化瘀的啊，你像这里边的这个牡蛎是化肾瘀的。啊，北沙参呢是化脑瘀的，啊，这个丹参是化心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是化这种顽固性瘀的，也是多年我们身体里积攒下来的这种寒瘀啊，啊，血瘀啊，都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之后，是不是路就通了？路通了，咱们这鹿心粉它才进来，那么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这个寒湿去掉喽，那你想想咱身体不就没病了吗？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治治这病啊！我这块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哎、客气了。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2: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1: 25161616。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

0: 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3: 400-6533-559，400-6533-559。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这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今天呢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能听得出来啊，这我每天呢一开场，我这情绪啊很高，而且呢声音呢也很大。你看今天呢是不是有点听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心事重重啊。这每天呢我可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你说在医院啊工作实习，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这慢病康复中心，这么多年呢接触的都是老病号，也这么多年下来呢了解了人生经历，提前呢这过上了跟老人家思想同频的日子。这虽然说工作很辛苦，也熬人也熬夜，但是呢有成就感。所以啊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呢，这我呀始终就抱着这种轻松快乐开心的一种心情，哎，上的这个节目。那我呢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中心啥样的，哎，咋治病，同时呢很多病重的人呢怎么给他们治的开开心心的回家的，各种方法我都愿意跟大家说。我呢也不愿意说把我们有一些东西保密啊，我感觉没必要。为什么？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学的这个那不就是要用的吗？那你用不都用不上，在肚子里藏着有啥意思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听众私下里问我一些家人别的问题，或者是亲属的病，我都给帮忙告诉，开个方啊，吃点啥药啊，我都说。那这几天呢我接的电话也很多，我有学生还有工作人员在接这个电话。那接这电话呢有的时候吧我也能接听，这我就感觉呀我们的听众很热情啊，开开心心的，这领了福利了也开心，又告诉我啊说吃了刺梨挺好的啊，说领了这羊胎盘也挺好。我还想呢，哎呀太好了，这我算是不虚此行，哎，做这个节目啊就完成了我的初心，就是传播健康，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是啊这昨天晚上快结束之后我要走啊，接了个电话。我不是说这个电话接完了我心情不好了，我是接完这个电话呀心里头特别沉重，我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睡不着。这是一个阿姨打过来的电话，哎呀这一通电话呀我接完了之后啊我那心呢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这个 我就感觉呀，我做的不够好，还是能没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你说这么多年啊，这我呢，实际上在工作当中挺有成就感的。在中心呢，我一直给别人治病啊。那你说一到出院的时候，这不是握手就是锦旗多了，我都开始骄傲了。可是这次我上节目开始啊，这有时间了，也不用在中心上班了，接触的病人呢也多了。我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真是不容易，工资不多，这个病多，年龄越大身体越差，这半身不遂的，瘫痪的，卧床不起的，哎呀，太多太多。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心酸心疼，真的心情是

0: 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天刚刚攒了点成就感，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老伴儿啊，瘫痪在床，都是他一个人照顾，农村的。这孩子呢，他说孩子不争气，所以具体的生活情况啊，我也没法细问。但是呢，家庭当中所有的生活重担和照顾病人，把他压的呀快崩溃了。我听他声音，我都能感觉到，真的快崩溃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且呀，我就感觉他说那话呀，我听着我真心疼。他说那老伴瘫痪在床，他也搬不动啊，他说他都想买瓶农药喝。哎呦，我真的是，世间有万般苦啊，每个家里的不容易都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这次我真的特别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真的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那些能够相信我们节目的，相信孟非老师的人。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人恢复健康，让他们减轻痛苦，减少生活压力，让他们真正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今天我说这句话我很激动。就昨天我接完那个电话之后，当时我没有啊，挂了电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就我现在说这个事儿，我心情都很激动。你这样啊，我也是后来经过了那个老同志的同意，因为我们每一次打电话呀，这个有些特殊的事儿我们要记录，当时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电话，我就感觉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咋回事呢？昨天晚上这阿姨啊跟我打的录音，我把这个电话的录音呢放出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跟这个老同志接到这个电话我们两个的一番对话。你看看此时此刻呀还有这样艰难的老年生活啊，咱们听一听这个阿姨说的是什么啊。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我这终于打通你这电话了，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激动了。
1: 哎，
2: 孟非老师，
1: 你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孟非老师，我是个农村的老太太。
1: 哎，你好老人家。
2: 今年已经70岁了。
1: 哎，
2: 我先谢谢你，谢谢你了，谢谢你救了我老伴的命。
1: 哎呀，别着急，阿姨，你慢点说，慢点说。哎，
2: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孟非老师。
1: 哎呀，你平复一下情绪，您别激动，阿姨，你慢点说，没事。哎呦，我有点着急了。
2: 我这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
1: 您说说。
2: 我老伴他今年72岁，比我大2岁。这在60岁的时候查出来他有糖尿病了。糖尿病现在已经12年了。
1: 哎呦，这都是您照顾啊。
2: 对，这不光糖尿病，得脑梗了。
1: 哎呦，我的天，
2: 梗2次了。
1: 这家子。
2: 第一次脑梗是6年前
1: 啊，
2: 就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
1: 都是你照顾。
2: 右边的是我照顾。
1: 哎呦，
2: 这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嘛。
1: 啊。
2: 这到第二年22年的时候，
1: 啊，
2: 第二次犯病了，这么久卧床不起，起不了床了。
1: 哎呦我。别哭，阿姨，真的是我太理解了，这都是您照顾啊！哎呀，
2: 这一躺现在已经4年了，在床上是一动不动的，只能是在床上吃、床上拉。
1: 哎呀，
2: 你说孩子没动吗？只能靠我一个人照顾他。
1: 你都70了，还得照顾？哎呦，
2: 对呀，我也没劲儿啊。搬不动他，
1: 那怎么能搬得动啊？这，哎呀，
2: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遭罪，天天躺着身子底下那肉疮，哎呦，看着都遭罪。
1: 哎呀，我的天，我能想到那个都溃烂了。别哭了，阿姨，真的，我能知道你的不容易，你这大叔的不容易。哎呀，我的天，
2: 这几年开始他不认识人了，
1: 还加重了。
2: 对，动不动就说胡话。
1: 哎呀，
2: 我天天瞅着他这个样，我难受的不由自主的天天在掉眼泪。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2: 我这身体也不

0: 好啊，我血压高，腿还疼，你说不照顾他还不行？
1: 那就是啊。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大是一个，不过我这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不孝顺。
1: 哎呀，
0: 又不，你说你照顾不了又不给钱，
1: 你还农村的，你说这咋办呢？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想弄一瓶农药，我们老两口喝了。
1: 你可千万别阿姨，你可别想不开，没事儿，这有希望啊，这别，可千万不要这样。
0: 我这幸运的是啊，
1: 哎呀，
0: 领到您的那个阳台盘了，我说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圈嘛，我遇到你，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又领到了这个阳台盘。
1: 嗯，
0: 我和我老伴一共领了两份。
1: 啊，你俩一人一份，对呢？
0: 对，我都没舍得吃，我都给他吃了。
1: 都给他吃了。
0: 对，
1: 哎、
0: 我一天，
1: 你这心太善良，你太好了。
0: 他那太苦了，你不知道他身上赖的那个，看着我都心疼。我给他吃，我一天给他吃两只，也就吃了六天。这几天啊，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亮了。再一个，他能认人了吗？
1: 真好，这不有效了吗？
0: 对，昨天以前你给他一天不吃，他都不说饿。他昨天给我说，他说他饿了，他想喝那个红薯粥了。
1: 哎呦，我这真
0: 好！哎呦，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 阿姨，您别哭了，你这不是有效果，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确实变化挺大，我摸他那个脚啊，热乎了，没一天那么冰凉了。这几天吃饭也吃的多了，尿也少了。
1: 哎呀，真好，这不是有效吗？你接着。哎呀，阿姨，你先别哭，我想办法，你先别哭。这不就是吃这阳台盘补正气，要不然他躺那那个气伤的，气血循环不开嘛，这补气这不就有效了吗？您别着急，以后能有用啊。
0: 我就看着这变化挺大的嘛，孟老师，我就说这阳台盘啊，这么好，这么对着，所以我今天我是求你了。求求你，再帮我没准备点儿吧，让我老伴接着吃。你说有这么好的效果，不能让他断了呀。
1: 行，阿姨，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平复一下情绪，我听明白了。您这情况是，您身体也不好，还高血压、腿疼，老伴儿是脑梗过两回，这农村的孩子又条件差一点，就指着家里一个人照顾全家，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哎呀，阿姨，你太不容易了。你这样，我听明白了。这大叔现在卧床不起，用了六天，这是正常量的六天，有效了，是不是？你想接着给老伴治一治？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阿姨，你这样，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多大的困难，咱们一起解决。我无论想什么样的办法，我给你们搞到这阳台盘，让你们吃上我们中心的好药。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真的是太谢谢孟老师了，你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等我老伴儿，
1: 阿姨，咱
0: 再好了，
1: 好了就行了啊。
0: 我老伴儿再好了，我就让我老伴儿给你打电话，给你，让我老伴儿给你说声谢谢。
1: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
0: 好好，
1: 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0: 好好好，
1: 阿姨，
0: 谢谢，
1: 你等我电话，
0: 谢谢，
1: 你等我电话，
0: 真的是太谢谢了。好好，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1: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0: 好好好，孟老师再见啊，
1: 哎、
0: 我等着
1: 你。
0: 你
1: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过去。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孟、
1: 哎、
0: 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啊，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了。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啊，远比

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郑鹏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内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就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板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

回去之后啊，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来这个，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啊，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啊，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就上学呀，哪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啊！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账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闲攒，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啊、莫要闲，人生哪能总少年呢、啊、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
当众的收音机。

0: 们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033-559，400-6033-559。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一个情况的这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

吗？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阳台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阳台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阳台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出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质，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阳台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阳台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阳台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阳台盘的阳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阳台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阳台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一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阳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颜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颜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宫冷不孕，气血两虚，肾虚盈瘦，骨蒸盗汗，阳痿遗精，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两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两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两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阳台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胎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
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养胎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呢、温补肾阳啊，这个阳痿遗精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啊，性功能不好的，这个无论是中年的老年的效果都好。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得很，阳胎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胎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胎盘我们阳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胎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胎盘。那这个阳胎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胎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喝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停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
你要饿了喝三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也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三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三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堵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七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七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吃事儿了，你就记着三七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

0: 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球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两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就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球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就是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一百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033-559 400-6033-559，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我是孟非。
1: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会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
0: 哎呀，
1: 啊。
0: 我也很开心。你好，
1: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台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台盘呢。
0: 哎呦我，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1: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1: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不？
1: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1: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那有
1: 去
0: 点
1: 年
0: 高，
1: 了，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0: 拿勺子找勺子，
1: 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0: 忘
1: 第
0: 了，
1: 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呀，你说
0: 耽
1: 孩
0: 误
1: 子
0: 事
1: 拿
0: 了
1: 就是，
0: 吧？
1: 对呀，你说这个想起来怎么没给孩子运衣服啊？你
0: 跟
1: 说
0: 您
1: 就这
0: 说，
1: 么忘性？
0: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一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1: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0: 这个，
1: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
0: 我
1: 因
0: 的
1: 为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说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伟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1: 是啊，
0: 典型一体多病，这是。
1: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啊？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0: 对呀。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自己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着还带着那个短效
0: 硝
1: 的，
0: 碘地平都得吃。
1: 对呀。

0: 长效的，连着，还在还带着那个短效
1: 那
0: 的。
1: 小点地瓶都得吃。
0: 对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三四片的，什么丹参片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的各种。
1: 都得吃
0: 哎，
1: 他的。
0: 我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儿那个一点儿，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1: 你吃饱了，早饭
0: 对
1: 都不用
0: 呀，
1: 吃了。
0: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吃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1: 你
0: 你说
1: 这
0: 我
1: 不
0: 愁
1: 是
0: 不
1: 已经
0: 愁
1: 控制
0: 啊？
1: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
0: 哎
1: 是
0: 呀，
1: 想治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羊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羊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1: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羊胎盘。你看，你呛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0: 是，
1: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0: 对。
1: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0: 是，
1: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羊胎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0: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孟非
1: 我
0: 老
1: 给你
0: 师，
1: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0: 是，
1: 不
0: 我
1: 好？
0: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1: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0: 我相信，
1: 行
0: 要
1: 不
0: 不
1: 行？
0: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
1: 行
0: 定不会落下
1: 行，
0: 的。
1: 那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0: 好
1: 到
0: 的。
1: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适。OK，好
0: 好，
1: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谢谢孟非老师，好，
1: 哎，
0: 明
1: 再
0: 天
1: 见，
0: 见，
1: 哎，再见，明天见。
0: 哎，好，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健康活过100岁》。
5: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6: 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指定少儿培训基地正式成立，专业平台支撑，主流媒体助力，高规格舞台展示，名师公益教学。4到12岁报名，请拨打电话1328400010813284000108，让每个孩子自信发声。
7: 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8: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9: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8: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9: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8: 10月11日我们等你。
9: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8: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
9: 快
8: 快！
6: 给孩子一方国家级舞台，让大师为孩子掌灯。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公益口才培训基地正式成立，著名播音艺术家、播音指导铁辉、齐芳两位老师联袂坐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阿鹏老师等一线骨干倾力执教，优秀学员可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播间，获得交广小主播以及沈阳市朗诵艺术协会少儿朗诵艺术团的身份认证，与名家同台。协会持守公益初心，祝每一位4到12岁孩子自信发声，从容绽放。前30名报名赠送定制话筒模型、声音测评及优先录制机会。报名电话：13284000。

0: 1038132-840-0018。
1: 博医京城 NG 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坐专列畅游粤赣湘桂南方四省，朝五莺歌13日专列之旅启程啦！赏非遗莺歌舞，逛南澳岛海滩，探秘龙虎山，邂逅雾漫小东江，畅游桂林漓江阳朔，海岛、名山、古城、山水一次打卡，全程领队、保健医生陪同，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轻松慢慢游。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
9: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

0: 热战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88，400655188。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者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
1: 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2: 烟火沈阳最暖人心。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健康活过100岁。
4: 头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4: 25161616。
1: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0: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零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不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0,000大奖，搜。

0: 新房旧房装修都专业。我们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全部主材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设计免费，不满意就砸掉，所有后果汪子伟承担。本次店庆福利，装修大包49800，地热19.9块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定制299每平，全屋六大主材免费升级，价值16800元，签约即送拆除抹灰，加99元送全屋欧普照明，加199元送全屋窗帘。全国50多家门店，深耕家装20余年，六大协议保障，零增项不加价，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旧房翻新就找丰子伟装饰，详询25871111，25871111。
1: 硬核养生，你听得懂；名医坐镇，咱讲得透。听小康说健康，咱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活过100岁，我是您的健康使者小康。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资讯，
3: 欢迎收听健康资讯。噔噔噔噔
2: 噔噔。日前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聚焦扩容提质均衡连续，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加快构建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医护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再来关注，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疾控工作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传染病监测系统已覆盖全国8.4万家医疗机构和1323家哨点医院。再来关注，10月2号上午，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一名中年男子毫无征兆地倒地，呼吸骤停，一名白衣青年率先跪地，胸外按压，红十字志愿者携带 AED 赶到，接力施救，120急救团队接续救治，患者恢复自主心跳，诊断为急性心梗引发的心源性休克，后经手术脱离了危险。再来关注，10月5日，海口新海港一名儿童奔跑时不幸摔倒后突发心脏骤停，自主呼吸停止，港口工作人员立即实施心肺复苏，值班主任将 AED 送达现场，后船旅客中的数名医护人员闻讯后加入施救，14时20分患儿恢复心跳与自主呼吸，用时9分钟。我们再来关注，辽宁疾控发布14个市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信息，面向3至6岁儿童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接种服务。再来关注，10月9日至15日，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联合大东区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一扫双筛肺肠健康免费移动 CT 筛查活动，一次扫描同步完成肺结节、肺结核2个病种的筛查，由全国400余名胸部疾病诊疗专家资源整合出具权威报告。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健康信息。这国庆假期期间啊，不少人是放飞自我，熬夜追剧啊，通宵 K 歌呀，在各大医院，结果这突发性耳聋就诊的人数因此也显著的上涨了。这不嘛，10月2号，20多岁的周先生前往了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就诊了。他连日啊追剧，一直到凌晨3-4点钟，睡醒之后就发现自己这单侧的耳朵闷胀，好像就塞了棉花一样。经过就医之后，被确诊为突发性耳聋。医生向我们介绍啊，这节前突聋的患者每天只有个位数，但是国庆期间这个就诊量就接连的翻倍啊，而且不少都是年轻的患者。那经过了解啊，这个人的内耳啊，它只有一根血管来供血，无侧支循环，那血管痉挛缺血之后就会损伤听觉细胞。你看假期长途出行，这个身心透支，包括长期的缺觉，还有呢烟酒、重油、重盐，这会拉高血稠，加剧了咱们内耳血管的缺血。 KTV 啊，通宵打牌，这种噪音会持续的损伤咱们的耳朵，情绪的大起大落也会诱发内耳的血栓，再叠加到病毒还有免疫问题，就很容易引发突然的发聋。医生解释啊，这突发性耳聋救治的时间是格外的关键的，发病72小时之内，这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那最晚也不应该超过2周，及时的干预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住我们的听力，发病1个月内就诊仍然有

恢复的可能。如果拖延超过了一个月，那听力的损伤基本就不可逆了。那医生也说了，在临床当中啊，不少患者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出现了耳闷、听力下降之后，就误以为是有耳屎堵塞了吧，或者是上火感冒了，哎，自己掏掏耳朵，然后滴一点耳液呀，或者是盲目的观察，白白的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如果各位一旦出现了单侧的听力骤降、耳鸣啊、耳堵感，尽早的前往医院的耳鼻喉专科去就诊。医生说了，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长期熬夜的人群，属于突发性耳聋的高危群体。在假期更要管控好基础疾病，规律的作息，日常啊减少耳机佩戴的时长，少去高分贝的娱乐场所。突发性耳聋它不痛不痒，但是却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的损伤，所以呢一定要像重视心梗一样去重视它。假期玩乐也要守住咱们的健康底线呐。各位啊，你被扎伤过吗？牙签啊、铁钉啊、木刺啊，哎，这些东西啊，扎一下咱破点皮儿、出点血，大多数人顶多就是涂个碘伏，再贴个创可贴。但是谁能够保证这些不起眼的小伤口不会在某一天就突然要命呢？哎，你看最近这浙江大学医院的附属第一医院庆春院区急诊科就收治了一位69岁的老阿伯啊，叫华伯。一周前啊，他上山砍毛竹的时候，左前臂就被这竹子给刺伤了，然后这伤口就渐渐的红肿化脓。过了3天以后啊，他突然发现自己这嘴巴张不开了，还伴随着牙疼。送到当地医院的时候，已经全身的肌肉痉挛了。那转到了浙大医院抢救的时候，一度是呼吸衰竭啊，好在最后转危为安。哎，那有人就问，这是什么病这么猛啊？那家属就回忆了，说呀，一周之前啊，这老伯就是上山砍毛竹不小心被刺伤，回家之后啊就是出现了化脓，老人当时呢也没当回事儿，没过几天伤口啊就自己愈合了。但是一周过后，老人开始出现牙疼，然后咀嚼困难，接着就是后背发紧发硬，然后就全身抽搐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才被告知，他这是伤口破伤风感染引起的全身症状。那参与抢救的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向我们介绍，这破伤风啊，那可不是说受风了，而是由破伤风梭菌经由咱们的皮肤或者是黏膜伤口侵入到人体之内，在厌氧环境下它生长繁殖产生毒素，引起了一种急性特异性中毒性的疾病。那这种细菌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极为广泛，你看这土壤当中灰尘，包括铁锈，还有人畜粪便里，它都能够存活，生命力特别的顽强，还能够长期的潜伏。哎，它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重新的复活。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这毒性特别的强，对咱们人体的致死量是小于1微克呀。一旦发病，破伤风梭菌释放的毒素会攻击人体的神经系统，就导致全身的肌肉持续的痉挛，最终就会因为呼吸痉挛窒息致死。所以呢，它也被民间叫做锁喉风。那医生也强调，这破伤风的致死率是相当高的，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是接近100%。即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那全球范围内的病死率仍然达到了30%到50%。那有些人就问了，为啥这么一个小伤口风险会这么高呢？哎，很多人都以为啊，只有被生锈的铁钉扎伤过后才会得破伤风，其实不是这样的。破伤风梭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生长，在密闭缺氧的环境反而它会飞速的繁殖。你看尖锐的物体它扎出的一些小伤口往往呢是窄而深，伤口表面呢很快它就长好了，但是里边深处却一直处于一种无氧的状态，正好就成为了这种细菌滋生的温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不起眼的小伤口就会这么凶狠。你看在医院急诊接触的患者当中啊，这医生就说了，有被石头划伤、毛竹刺伤，甚至是动物抓伤咬伤而感染的患者。这破伤风啊，它的早期症状往往就是张口困难，哎，苦笑的面容，而且呢颈背部肌肉僵硬，全身肌肉会痉挛，潜伏期从受伤后的1天到数个月不等，那常常呢是3到21天左右，其中大多数发病的是7天左右，又被称为7日风。伤口啊离中枢神经越近，它的潜伏期就越短，那病情也会越严重。那如果咱们想要预防破伤风，其实只要记住3件事就行了。

首先要正确的处理伤口，受伤之后啊，咱们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5分钟以上，清除污物和异物，再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头面部损伤了，伸展伤口，还有这个污染伤口以及动物咬伤，务必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院去清创。第二点就是筑牢疫苗的防线，儿童按时接种百百破疫苗，能够获得基础的破伤风的免疫力。咱们成人啊，如果说接种史不详，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接种没接种过，那或者是距离上次接种超过了5年，那建议还是尽早补种破伤风疫苗。受伤过后要不要打破伤风呢？哎，打哪种呢？这个呀，你就交给医生结合你的伤口情况判断就行了。第三点就是出现症状咱千万别硬扛。受伤过后啊，如果出现了张口困难、颈部发僵、包括吞咽不适，还有这个肌肉发紧等等这样异常的情况，别当成落枕，别当成牙痛去硬扛，马上去正规的医院就诊，早1分钟干预，咱们就多1分钟规避风险的胜算呢。所以各位，破了小伤口咱可千万得当回事儿啊。接下来啊，眼睛模糊流泪、肝痒酸痛的要注意听了，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啊，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一定要试一试这款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火爆开启，10分钟内拨打400-657-1589即可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0袋12位泡脚包，一年仅此一回，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想一次看遍雪山、古城、高原、湖泊、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呢？921专属彩云之南18号夕阳红火车双卧旅行团火热招募中。一趟行程玩转云南6大片区，走进昆明，游览石林、九乡溶洞，奔赴大理，畅游苍山洱海、大理古城，打卡丽江玉龙雪山、束河古镇，前往香格里拉探访虎跳峡、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走进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体验摩梭民族文化，最后来到西双版纳，穿行热带雨林，邂逅野象谷，感受傣家风情。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行程还特别安排了野生菌火锅、孔雀宴等特色民族美食，全程火车卧铺往返，入住舒适型酒店赠送高额旅游意外险，无购物纯玩团，节奏舒缓，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400-655-1188。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铲屎官的要注意了啊，沈阳首个官方城市萌宠 IP 赛事，首届神宠月跑宠物马拉松现在开始报名了。这是咱们沈阳独一无二的官方宠物顶级盛会，权威正规，含金量拉满，时间就在金秋时节，2026年的10月11号，地点就在沈河区的猫语花园。报名参赛就可以得到价值1000元的豪华宠物参赛包，顺利完赛的就可以获得官方认证专属赛事证书。现场玩法多多，萌宠比美、人宠协同障碍赛、飞盘大赛应有尽有，还有国际大牌宠物摄影、全国连锁宠物医院免费义诊、超全宠物主题市集、公益认养、重磅抽奖、沈阳广电全媒体直播，一键分享你和萌宠的高光时刻。唯一的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重要的事情咱们说3遍啊，13840138641。

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咱们一起来吧。各位，前一段有没有听说咱们沈阳啊，有一家三口食用了炒鸡蛋过后集体中毒，这个元凶竟然是被水洗过之后存放的鸡蛋。哎，这件事儿也是引起了大伙儿的热议啊。那这一家三口啊，因为这个鸡蛋给洗过之后食用啊，这个鸡蛋变质了。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呢，就是因为之前保存的时候被清洗过了。那不少人就开始疑惑了，这鸡蛋为啥不能用水洗啊？咱买回家之后你不让洗，那咱们怎么正确保存呢？哎，专家说啊，鸡蛋蛋壳表面它是存在着许多咱们肉眼看不见的气孔的。你看母鸡产卵之后啊，这个蛋壳会自然的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它就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它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还有霉菌的侵入，又能够减少鸡蛋内的水分蒸发来保持它的新鲜度。如果说你用清水或者是浸泡，那把这层膜直接给破坏了，就会导致蛋壳气孔失去了屏障，那这自然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这样的微生物就会趁虚而入。即使你把鸡蛋放到了冰箱里边冷藏，那变质的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如果说咱们不小心，哎，你就是把这鸡蛋给洗了，那建议大伙儿应该尽快的食用，而且呢清洗过后尽快的进行烹饪啊，或者是不超过3天之内吃完，还要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那通常呢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水洗过后的鸡蛋切记啊，不能够长时间存放了，即使是冰箱当中也会因为冰箱里边的其他食物会带来交叉污染的风险，那这样呢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的威胁会更大。那对于表面带有污渍的鸡蛋咱怎么办呢？你看着要闹心呢啊。这专家建议咱们这种鸡蛋咱们也不要用水去冲洗，最好用一些干布或者是干纸巾，哎，你轻轻的擦去那些浮垢就可以了。如果说蛋壳上面有粪便的污染物或者是血渍特别多，那就说明这个鸡蛋呢它本身就欠新鲜，这说明啊鸡在下蛋的时候本身可能就生病了，尽量避免选购这样的鸡蛋。储存的方式上记得，鸡蛋呢不是分大小头吗？大头应该朝上放置，这样呢确保它的气势在上方，防止鸡蛋黄贴近蛋壳，就可以减少啊这个散黄变质的风险。在0到4摄氏度的冰箱里边放到保鲜层里，普通新鲜的鸡蛋存放个1-2个月通常没啥问题啊。记得冷藏可以，但是鸡蛋可千万别冷冻，因为冷冻过后会使鸡蛋内的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就是被冻裂了。如果说您买回来才发现这鸡蛋不干净的话，那你可以把它放入到塑料袋里边或者放到盒里边存放，在食用之前，哎，你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给它冲洗掉，然后进行烹饪就行了。最后提醒大伙啊，鸡蛋呢买回来呀，它也不能够无限期的存放，一般来说保存1到2周，这时鸡蛋还是比较新鲜的，最长呢别超过1个半月，否则这营养成分会大量流失，甚至还可能变成坏蛋呢。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小康就跟您聊到这儿，每天半小时跟着小康一起健康活过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小妹说新闻。下面讲座的是成大医馆名老中医高老。
2: 大家好，我是老中医高瑞逊，我今年74岁了。认识我的人都称呼我为高老。我家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承。我父亲是老军医专家，100岁的时候生活还能够自理。我12岁时就开始跟着我的父亲学习中医，把脉是中医看病最关键的一步。祖传的中医都不分科，要求五脏六腑、呼吸系统、脑血管、肝胆、脾胃、男科、妇科、糖尿病、眼病都要会看，号脉不准是看不好病的。今天我们重点谈中医秘方对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肺结节、肺系肿、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新冠后遗症、白肺症、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各类肺部疾病。当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久咳不止、喉咙干痒、痰多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用了我的方子之后，

0: 哦，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喉咙干痒、痰多这样的问题都会慢慢消失，呼吸顺畅了，可以正常出门溜达了，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无论是肺病还是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来找我，让我给你把把脉，你心里就有数了，自然也就会对治好自己的病有信心。号脉辨证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好中医的标准。目前就号脉辨证这一块，能让我信服的人还真不多，而且找我看病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几副药下去，你自己就会有感觉了。肺为脏腑之首，各类肺部疾病能够吃药调理好的，就轻易不要去做手术。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过来让我给你号号脉，瞧一瞧。能治好的，我肯定会帮你治疗；治不了的，我也会指导你该怎么办，让你不走弯路，不花冤枉钱。治疗肺病的同时，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身体上的其他疾病，我也都能一并帮你调理了。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吧。我是74岁老中医高瑞训，我在沈阳沈河区大西路177号成大医馆出诊。有想找我看病的，需要提前电话预约。我的预约电话是024-3123-7127，024-3123-7127，024-3123-7127。
1: 想去云南看遍雪山湖泊、热带雨林吗？921听友旅行团，踏遍云南火车游火热开团，沈阳火车卧铺往返，畅游云南所有精华景点，打卡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品尝地道民族特色宴，全程无购物，纯玩团，慢节奏，专为长辈设计。921旅游报名热线：400-655-1188，400-655-1188。
2: 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3: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4: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3: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4: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3: 10月11日，我们等你。
4: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3: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1: 这里是辽宁都市广播 FM92.1，AM1341。
5: 疼疼疼，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起来真要命。
1: 拨024-2516-1616问北部啊，致敬镇痛周，精神专家联手除痛专利，还可签约治疗。
5: 25161616。
1: 热气腾腾大沈阳，生生不息921。
6: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
7: 每天都要听，天天都好听。这里是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早安沈阳，早安小妹。小妹说新闻，今天你听了吗？
8: 晨读念段小古文，是我的习惯。早起煎个溏心蛋，是妈妈的习惯。清晨打理小阳台，是爸爸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一家人的习惯。
9: 早市挑捆新鲜菜，是我的习惯。清晨煮锅小米粥。

0: 我的习惯。清晨煮锅小米粥，是老伴儿的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1: 清晨一杯热美式是他的习惯，早起冲个热水澡是我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2: 观点供应商，话题发源地，综合信息库，这是一档节目的经典标签。
3: 离你最近，跟你最亲，说你最爱听，这是一个主播的个性化标签。
2: 小妹说新闻，既经典又个性，每天都要听，天天都好听。

0: 7:3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来自九二一都市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妹。今天呢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咱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不过最近的冷空气势力倒是不强，因为暖空气呢大举北上输送到沈阳了，所以呢白天沈阳暖意融融，好像还停留在初秋的时节。其实按照季节的节律，寒露过后呢，寒意应该是挺深的了。这种呢，27、28度的暖意，真的是短暂的小插曲哈。那这两天呢，沈阳的天气晴好，会持续到周日。因为周日的气温呢还是小幅上升的，对于户外活动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呢，下周二沈阳市将迎来明显的降温过程，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拉大，是寒露天气最大的一个特点了。所以说这种天气呢非常容易感冒，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加强自我的防护。那今天白天是个大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9度，洋葱式的穿衣搞起来。关注完了天气情况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
1: 新闻小妹说，新闻今日热搜即刻上线。

热搜即刻上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热搜榜单上的新闻内容。首先呢，咱们来关注第一条消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 21.42 亿人次，这个比2025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日均的水平增长了 0.6%。 国家能源局统计，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了 51.42%。 全国国庆期间呢，边检机关保障了1546.2万人次的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多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7%。 最近呢，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的师资均衡配置。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的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是 11.65 个亿，国产影片占比 78.7%。从昨天开始，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了，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呢，是全国最美公路之一，是很多自驾者的梦想公路。它全长561公里，受气候。

0: 影响呢，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份是开放通行的，短暂的和游客的相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外，昨天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许传志被判有期徒刑12年。7号，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93岁。今天开始，2027年的考研启动了预报名，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窗口期。昨天，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传言是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目前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这网络谣言啊，真的是害人不浅，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不法之地，咱们不信谣，不传谣，也更不能造谣。您听说过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吗？国家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日前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热搜榜单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健康方面的服务信息哈。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诺叶黄素。那么接下来呢，眼睛模糊发雾啊，这个酸痛流泪的朋友们注意听好了，我们的一诺叶黄素呢，这个我们的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呢是火爆开启，凡是眼睛模糊发雾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特别是出门见点风见点光，眼睛就流泪刺痛，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问题的，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一定要试试这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高端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国庆限时半价体验活动的火爆开启，10分钟之内打4006571589，半价体验入口即溶的高端叶黄素，每天前100名周期订购，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30袋的12位的泡脚包，一年可仅此一次啊！抢到就是赚到，抢订电话是4006571589，4006571589，4006571589。好了，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段广告，在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来关注本地的新闻内容，不要走开啦。
1: 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
2: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博医京城，恩济天下，博恩堂中医，您身边最近的中医，地址红十字会医院对面车站集市，电话23456128，23456128，23456128。
5: 黑风刮骨阵重磅来袭，18日网红 NPC 严冬空降现场，近距离互动打卡，几十块门票还赠送12项游乐项目免费玩，古风古镇沉浸体验，现场演绎500名 NPC， 电话0427585333。
6: 国庆佳节健康相伴，盛泰口腔专注全家口腔健康，洁牙、种植、正畸、修复一站式服务，咨询热线4009609087，地址和平区太原南街116号，文化宫站盘南走200米。盛泰口腔祝您国庆安康，笑口常开。
7: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8: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9: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8: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9: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8: 10月11日，我们等你。
9: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 4013

0: 138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1: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快快快！
2: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4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每天都要听，天天都好听，这里是小妹说新闻正在直播，早安沈阳，早安小妹。小妹说新闻，今天你听。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间段呢，咱们来关注沈阳本地的新闻内容啊。这两天呢，来自国庆假期的成绩单呢，陆陆续续都已经上来了。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国庆期间呢，咱沈阳的一些呢。

沈阳周边呢，包括呢一些呢，这个方城看历史，铁西看工业，棋盘山看秋色，西塔吃夜宵的组合，如果说就停两晚的话，那显然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以往沈阳呢，在不少游客的行程单上是东北第一站或者是一个中转的节点，现在呢，就是觉得秋季沈阳太美了，南方根本没有这样的景色，所以呢，适合多住几天，还可以看稻田画等等等等。让游客能够愿意深度驻留的底气来自于整个供给端的变化，你啥也没有看的，人家来干嘛的，对不对？同城平台显示，沈阳的节中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了36%，亲子房和大床房连日是高位运行的状态，居家出行家庭出游是绝对的主角。我们的文博夜场、工业遗存、市井大集，这些特色场景串联成珠，构建出了多层叠加的产品矩阵。抖音呢，日前发布了中秋国庆高热景点 Top 10， 沈阳东北有戏、关东影视城都是榜上有名的。500多个 NPC 呢，散落在茶肆啊、当铺啊、老教室之间了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夜间打铁花在互联网平台上，那简直不要太火。很多人就说了，买的不仅仅是一张门票，是可亲身演绎的关东记忆，还有黄寺庙会呀、等等等等，以及还是沈阳，这些项目都成为了今年假日文旅的新的亮点。另外呢，大家关注一个数据同样亮眼，那就是生活服务方面。双节期间呢，地方菜团购订单量增长了75%，咱东北菜登上了假日高热地方菜的 top 10。西塔的烤肉、中街的锅包肉、老边饺子的蒸笼、彩电塔夜市边的烤猪蹄儿，都成为了被点击量非常高的地方菜。今年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奔现游，就是不是说这个网友奔现啊，是奔赴县城，城市周边的县域化的表达也非常的出色。像哈尔滨的红砖街早市、延吉的水上市场、沈阳的造化大集，在国庆相关热度平均上涨了127%。所以呢，全国深度游前30，东北地区唯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我们一个系统的变革和思考啊。另外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在这个十一冲上过热搜第一，网友呢也是玩梗不断哈，句式写字楼，赛事满地球，敦煌鸣沙山游客坐满了整座山，骆驼都要等红绿灯了，等等等等。那么大家真的是这么出行的吗？真的是啊，今年十一期间，国内滴滴打车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那么在异地订单总量上，沈阳排名全国第一。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2000公里以上，用户发出的订单增速高于距离段。排名前10的城市呢，除了沈阳之外，重庆、太原、成都、北京、广州、厦门、长春、上海和青岛都是呢强势的哈。另外，今年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了年轻人旅行的重要主题，国风、历史、 NPC 的互动式的沉浸文旅、古迹、博物馆、文化旅游清单。相对小众的文化遗产地，今年也是特别的受关注。你看今年呢，科教娱乐场所订单增长了112%，博物馆打车需求增长97%，还有呢一些石窟寺打车需求增长了198%。那么在博物馆打车需求排行榜上，大家知道吗？咱们辽宁有一个地址是位居全国第一的，那就是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妹说新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是周五，那按照惯例呢，周六咱们就休息了，但是不是的，明天呢是国庆长假的串休，所以明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我们都是要上班上学的。好在呢，就是这周咱们还能休息10月11号这一天的时间，而且呢周日呢也是这段时间的好天气的
顶峰了。周日呢，气温呢会持续上升27-28度这个样子，天气晴朗，特别适合户外活动。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呢，在这么好的秋日时光当中呢，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我们的户外大狂欢开始了，地点呢就在猫语花园。很多朋友呢知道猫语花园是因为

北四乐队哈，那猫语花园其实是我们城市的中心区呢一个非常适合户外亲子还有这个人宠活动的场所。它在哪儿呢？大家呢导航就知道了，它就是圣经大钻石那个位置，大家都知道吧，河边，它就在圣经大钻石的东边一点儿。如果你从 K11 出发的话，骑车也就是十多分钟，那开车也就是一脚油，非常的方便。那里面呢虽然没有不通地铁，但是呢我觉得骑行啊包括呢这个开车去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猫语花园呢整个停车场地也是非常大哈。场地的优势非常凸显了，因为这里有大片的草坪，而且有萌宠的动物园，有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露营地，当然呢我们还有大型的舞台。当天呢我们的北四乐队包括本地的乐队都会在现场为大家呢助兴。最重要的就是呢园区里打卡的点位非常多，喜欢拍照的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也可以带着自己的萌娃什么的去打卡拍照。里面呢有一艘呢退役的民航大飞机，现在呢已经改装成一个神秘的地点了，还有巨大的猫脸咖啡屋哈。排除场地的优势不说呢，这次我们的活动呢虽然叫宠物马拉松，但是呢我们是偏趣味性的。那喜欢跑的朋友呢，你是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没有限制，因为我们一圈就是一公里，完赛就有奖品。我们的障碍趣味赛简直不要太精彩了，我们的趣味障碍赛什么砖铁圈啊，跨障碍呀，还有呢砖迷宫啊，这些都是呢我们的小动物非常喜欢的。大型的游乐装置呢小朋友也会非常的喜欢。如果人有人说了咱家猫狗啥也不会就长得好看，没问题呀，我们的才艺比美大赛是最精彩的环节，就是你说好看不行，得专家说好看才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报名呢马上就要截止了，那么凡是报名参赛的朋友都可以得到一份我们精心为我们的宠物宝贝和我们的宠物家长准备的3000元的参赛大礼包。有人说啊，3000块钱大礼包里边都有啥呀？都有啥？再给大家数一数哈。首先呢，咱们宠物主人用的东西有，是啥不能跟你说，反正家家都能用得到。还有呢，就是我们宠物最费钱的地方，宠物医疗方面的各种诊疗方案，你是腹部超声啊、洗牙卡呀、疫苗卡呀、体检卡呀，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还有我们宠物喜欢的零食、喜欢穿的衣服、我们的小领巾、我们的护理产品都有，都是充分的考虑到大家的实用性。那么当天呢咱们的北四乐队呢会一直陪伴大家，现场呢大家呢可以呢随

的北四乐队呢会一直陪伴大家，现场呢大家呢可以呢随处打卡拍照，亲子露营，10月11号这样的难得的秋日时光。当天的天儿非常的好，很多朋友报名啊就担心那天下雨怎么办呢，反正不能说100%不下雨吧，但是呢目前看各个 APP 上的天气预报，这10月11号都是大晴天啊。我们的活动呢是中午吧12:30开始检录，签到，然后下午1点正式开始，大约呢是在3:30-4点左右就结束了。如果您还喜欢在乐园里玩的话，那没有关系，这个时间是您的。但是我们正式的比赛呢，基本上是到3:30-4点就结束了。记住我们官方唯一的报名热线13840138641，13840138641，13840138641。当然呢我们的参赛包也不是无限供应的啊，因为到10月11号现场还有很多会报名的朋友，我们是提前报名的才有参赛包哦。当然您如果到现场参加各种比赛的话，表现优异都是可以得到奖品的，咱们的奖品也是从1000-2000不等的，都是超级大奖。而且到现场呢我们会邀请沈阳市头部的几家宠物医院为大家进行义诊，包括呢一些宠物的诊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宠物市集，还有公益认养，儿童的公益讲座等等都会在现场，亲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总之来说呢，10月11号在我们的现场，您是老中青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玩方式，还有毛孩子呢，所以10月11号带上你的毛孩子来跟我们赴一场猫语花园的约会吧。13840138641，这是我们官方唯一的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加到微信当中，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我们的主持人小飞呢会认真的解答大家的问题。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猫语花园在哪里，其实呢它真的是在我们城区当中的非常好的一片天然的能够敞开撒欢玩的户外场地哈。你说咱这次活动要是干到大北边或者是干到这个棋盘山那边呢，很多朋友想去就说了太远了哈，这个一人一狗折腾到那儿呢感觉就有点累，因为呢毕竟呢大家也得考虑呢就是这个路程的问题，但是真的就在大家的身边太近了哈，你能找到大钻石找到 K11基本上就能找到猫语了。有人就说了，我在沈阳待这么多年我咋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呢，那你这回就知道了。下面呢咱们来关注一条沈阳公安发布的提示，10月6号呢沈阳公安发布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的放飞无人机。那现在无人机呢已经广泛应用于航拍、植物保护、巡检等等很多领域了，但是呢一部分区域并不是可以随意飞行的。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那么其周边一定区域明确划设为管制空域，未经批准是不能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天器飞行活动的。所以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天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严重的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的。那很多飞手以为只我不要不撞火车不就没问题了，这个想法太危险了。铁路周边飞行暗藏多重的风险，首先铁路接触网是高压电，强电磁环境会严重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和 GPS 定位系统，非常容易造成信号丢失、失控坠机。还有呢就是一旦无人机挂在供电线路上，那么线路就短路跳闸了，会引发列车停运的。还有呢就是高速行驶的列车撞击无人机会威胁乘客安全，无人机坠落轨道也会触发异物报警，迫使列车紧急制动，物理导致撞击事故。再有一个就是无人机无线信号，它会干扰铁路行车调度信号，这个是重大的安全隐患。我们都知道一条线路出现故障，它会连锁的影响整条铁路路网的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我们沈阳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哈大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这些线路都在沈阳交汇，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共同守护低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大家如果发现铁路沿线无人机违规飞行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10进行举报，这是违法的事情哈。
好啦，那马上就到我们的第一。

0: 整点广告了哈。那大家知道吗？昨天呢是全国的高血压日哈，很多人就说了，这二三十岁现在都得高血压了，确实是这样的呀，它不再是老年病了。那么高血压的危害从头到脚呢，健康都会被破坏的。如果说您的父母或直系亲属有高血压，您的体重超标，是肚子肥胖型的，包括长期的失眠熬夜的，一定要注意了。
1: 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你想当全民歌王吗？大型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921全民欢唱第一榜音乐赛事报名火热开启，年门槛免费报名，歌免费录，节目免费播，年龄、性别、职业全部限，年度冠军还能拿10万大奖。搜921微信公众号留言唱歌就能报名啦。
1: 全国连锁丰子美妆室20岁周年庆宠粉巨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全屋6大主材免费升级，工程终身质保，详询2587-4-1。
3: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4: 沈阳首届宠物趣味马拉松报名倒计时，
5: 报名领宠物食品、玩具、服饰、医疗套餐大礼包，
4: 报名到浑河边猫语花园和北四乐队哼歌露营，
5: 亲子户外萌宠畅玩，潮流市集，公益认养。
4: 10月11日，我们等你。
5: 唯一官方报名电话：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138-4013-8641，微信同号。
4: 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5: 快
4: 快
5: 快！
6: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7: 哥哥姐姐听天气啦！
0: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沈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夜间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9度。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 FM92.1 AM1341。百家丽整形为您报时，金秋双节制，美丽附加期，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紧致童颜，年轻一零，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这里是 FM92.1 都市广播，都市全媒体，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清晨一杯热美式是他的习惯，早起冲个热水澡是我的习惯，一起听小妹说新闻是我们的习惯。
3: 观点供应商，话题发源地，综合信息库，这是一档节目的经典标签。
4: 离你最近，跟你最亲，说你最爱听，这是一个主播的个性化标签。
3: 小妹说新闻，既经典又个性，每天都要听，天天都好听。